0: 然后小孩子的一些背景，有些是美国籍的，台湾还有日本的，然后这些地方背景人其实对棒球现在都有一些接触的嘛。然后就在几年前有一个契机，我们就想说成立一个中学的棒球队。那在小学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参加一些在上海的日本的小学的棒球队，其实日本在上海的小学棒球队已经很多年了，有十多年的历史了。他们大概有3到4支球队，包含苏州的。对，可能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真正去了解什么叫日本棒球。可能在台湾我们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对于受到日本的棒球影响其实蛮多的哈，不管就是在球员早期去到日本职棒最早的，然后再加上一些体系各方面，然后再加上台湾对日本的这种比较紧密哈，然后有很多的包含加油队啊各方面的这种玩法都是有日系的系统。那但反而是在上海我们接触到所谓的日本的棒球，它是一种可能在台湾比较截然不同的，我们叫全员棒球。全是全民的全，员是动员的员。全员棒球意思就是在日本对棒球基本上都是一个全家出动的一种活动。
1: 你是说爸爸妈妈小孩？
0: 对的。
1: 妈妈也可以打？
0: 没有，就是爸爸妈妈实际上他们是做到对于球队的一些支持，如果父亲这边有一些棒球基础，无论是你的 know how 还是说你曾经也打过，你可以参与到这个球队里面来，作为教练或者是计分员或者是球队的管理，然后妈妈就一定是做到球队的管理。你有一些譬如说球队要固定比赛练习租场地啊，然后有一些比赛你要乘车要到哪个地方，那就是妈妈会去组织的。然后或者是练习完之后大家要聚餐啊，其实这个是这种类型在日本其实蛮多的，除了棒球以外包含足球也是这样子的。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台湾比较少，
1: 完全没有概念。 对，
0: 就在台湾非常少，所以反而是在上海我们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文化。
1: 反而可以，
0: 对，
1: 因为有可能国际学校的关系，有不同背景的家庭。
0: 对，然后还有一点核心就是因为在日本的这一些家庭来到上海之后绝大部分都是外派的，然后他们可能就3年的时间。那所谓的外派意味就是说你对于这个地方只是一个过程，那当然刚好是小孩子的这种也是小孩子一种学习经历哈。周末他们一定是有一种所谓的家庭活动的，他不太像这种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可能周末
1: 跟亚洲家庭不一样。
0: 是的是的，但当然有他一个背景，就是说你可以把它理解就是说譬如说你今天是外派到海外的时候，你可能更多的时间是周末要家庭可以要一些活动，那不像在台湾或者是有可能在日本，今天如果你不是喜欢玩棒球还之类的，他可能还是有很多补习啊，
1: 对，
0: 有些活动啊，然后爸爸可能是早上要去打高尔夫啊，妈妈要跟这些所谓的对吧那种三姑六婆要
1: 聊天下午茶，
0: 对，然后反而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背景条件，以至于就是说在上海的这一些日企的众多的这些日本的家庭，然后他们就会组织球队，所以这个历史蛮久，十多年，
1: 好幸福，
0: 十多年了，对的，所以
1: 对家庭关系这种融洽，
0: 对的，所以当我们开始接触的时候，实际上会有一点卡，什么卡？就是说我们要作为什么角色在里头？那当然，人家没有一定要求你要做什么。但你会发现人家爸爸妈妈都在做事情的时候，
1: 你就会慌，我到底要干嘛？
0: 是的，
1: 我的定位在哪里？是的，
0: 那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契机哦，就你会开始就发现到底我能发挥过什么，我特点对吧？那可能一开始可能是拍拍照啊，对吧？编辑一些东西啊，然后又加上因为我们是不是一种所谓的前辈，我们是后进进去的，所以有很多的球队它是有一种组织，就是可能现在的监督在球队里面有监督啊，有教练各方面，他们可能在球队里面有很多年了，刚好他们的小孩子已经是在即将离开，但这个小学有一种说法叫 U12，就是 Under 12，就是这种比赛会有这种分法，U12

0: 跟 U15 之类的，然后他们可能就要离开这，然后有一些类似像就要搞改朝换代，就下面的新的这种要上来之类的。然后我们是在小学的时候是观察，然后你去提升自己，因为觉得你不是说只是把小朋友带到那个地方去，你可以去参与，你可以去接球，他们练习过程中可以帮传球各方面的。那我觉得比较幸运就是我们几个来自于台湾背景的家庭，爸爸对于棒球都比较狂热，所以我们可以，即便我们小时候没打过棒球，我们就靠一张嘴也是可以
1: 说出来
0: 的所以还是可以 有一些有东西的啊。
1: 而且你说你当教练，
0: 对，但是教练是后面的事情了，然后因为从小学之后会有一个衍生变成在中学嘛，然后有一些中学的一个情况就是原来在上海有大概有三支球队的这些小学生，当小朋友还留在上海，也就是父母亲他们没有被调到其他国家的时候，他们就要晋升到中学，然后他们就在上海有一个日本的一个中学的棒球队，只变成一支，因为人数不多了嘛，你本来可以有，本来只有三支球队的，然后可能就变成一支，因为甚至有很多人因为要升中学了，即便爸爸还在这边工作，他会回到，跟妈妈回到原来自己家，然后念中学，但就是教育也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会留在上海还念中学的会比较少，所以至于说他球队的人数不多，他只能变成一支球队。那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探讨，就是如果我们要加入球队的时候，因为那种所谓的制度是什么，是贤拜的制度是很严谨的，
1: 而且前辈
0: 前辈的严就是你只要是不管你的球队如何，你知道一年级进去你没有机会上场
1: 了，那怎么办？冷板凳坐多久啊？
0: 那可能到二年级或三年级，
1: 那一年哦，
0: 对，但基本上日本就是这样子啊，包含就是说这几年大家所熟知的这种日本高校甲子园，那各地方的球队
1: 那没得玩，很可怜
0: 啊，你就练习啊，那你说话是这么说，但他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1: 哦，那也只能这样
0: 对啊，那我们就几个父亲，台湾的父亲还有就几个日本的爸爸，我们就是比较那一种比较不循规蹈矩，
1: 比较叛逆，学设计都比较叛逆，
0: 所以我们就自己搞球队，
1: 哦，
0: 我们就自己我们就组织了一个中学队，然后从等于说从球队的标志、球衣，所有东西都我设计。
1: 好可爱，你们有球衣哦。
0: 对，然后我来做这个设计，其实这个也是圆了我小时候一个梦想。
1: 对，你初中上一集讲到，你就想要个棒球场。
0: 对，然后我就会画各种的球衣，各方面的，对。我就设计我们自己球队的球衣标志各方面对齐，对。
1: 那他们怎么比赛啊？要一直找人打吗？
0: 对的。然后因为在上海实际上有成人的业余的棒球球队，其实在上海还是蛮多人在打棒球的，但那个比例啊还有认知度其实没有那么明显哈。那现在大概有十来支球队吧，都是一些可能在大学的时候，有些学校其实里面有校队的，或者在年轻的时候对于日本文化比较热衷的人，他就会喜欢棒球，会去接触棒球，即便就是在大陆这边没有一个很，就你会发现你可能的邻居啊你的同学人家不打棒球，
1: 对啊，
0: 但就是会有这些怪咖，那你就把这些怪咖凑在其实还蛮多的，对，那我们就会找成人的球队打，然后在几年前就会成立一个什
1: 么，这么小的小孩找成人打，
0: 对，就中学就开始训练嘛，中学然后到高中，我们球队成立六年了嘛，对，
1: 那打完了有奖金吗？
0: 没有奖金啊。
1: 那你怎么运营这个球队？
0: 哦，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就是会有队费，就每个球队嘛，每球队里面的每个成员以家庭为标准，
1: 交一点钱，
0: 对，但当然如果说你一个家庭里面有两个球员的话，你可能也不用付 double 哈，但是就是靠自己这样经营的。 那

0: 其实核心点在于你所有的球队主要的费用是在场地的
1: 租借，
0: 对、
1: 哦，可以科普一下吗？多少钱？
0: 一个球场现在半天，如果是四个小时，四个小时那时候大概要两三千块
1: 人民币，
0: 对，
1: 好贵哦。
0: 对，
1: 等会儿那一支球队两支一起分吗？一起 share 吗？
0: 对的，对的。
1: 哦，那一个人是多少钱？
0: 这个再慢慢算哈。
1: 好，大家自己算。
0: 对，对，然后后来就是我们是以比赛作为训练，因为当上了高中之后，大家没有那么多时间。以前中学的时候可能是一周两练，就是周末礼拜六礼拜天都练，然后其中有一天就找球队比赛。那等于说你要每周或者一个月有四天的时间是要，哦，没有，是四周八到十天，你要把那个所谓的队费投在这种场地租赁上，
1: 哦，是的，
0: 其实比较耗的。
1: 对。
0: 然后后来因为上高中之后，就我们就只有每周会参加比赛。那比赛因为是有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就我刚才提到有再加上可能前后有十几支球队的，然后大家就去做分摊。一个球季下来可能就付个两三万吧。
1: 还好还好。
0: 两三万人民币。
1: 嗯。
0: 对，所以其实还好的，
1: 还好。对。
0: 那另外球队如果说有其他支出，主要是在教练，聘请教练。后来我们没有聘请教练，我们就自己，就是爸爸自己作为教练，然后作为监督，战术执行啊，各方面练习的时候也带他们练习这样子。
1: 嗯，
0: 对。这也是一种，我觉得全员，我们刚才回到刚才讲的全员棒球，它实际上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可以让一个家庭对一个事情有一个同时的一个热衷度。那我太太也是，她也是从小看棒球的，对，她是从小看棒球，所以对这个东西也是没问题的。但她不会去球场去干嘛干嘛的，对，她就觉得这个事应该是爸爸跟小孩跟儿子之间的这种难得在线，对。那我觉得我还蛮珍惜过去这段时间的。那球队因为小孩子现在已经毕业了嘛，高中毕业了，所以慢慢会脱离这个球队。
1: 所以高中毕业就是下一个批次，他不会再继续回到球队打球。
0: 那可能就是上了大学，如果机会可以继续打，
1: 有时间他就会可以继续打。但如果他比较忙，或是在一些别的地方，
0: 或者说
1: 因为距离关系，可能就不会回来打。
0: 这取决于他，可能他自己会选择自己更喜欢的项目嘛。
1: OK。
0: 有些人可能就是开始打足球，但我们球队包含在小学时候的球队，跟我刚才提的中学到高中的球队，我们有一些球员其实上也现在还继续在这条道路上发展。
1: 嗯。
0: 有些还在日本，回到日本之后。在日本的这种学校校队里面打，但好像我就这两天吧，哦，没有，好像日本太竞争了，就目前为止可能只有一两个原来我们的球员有进到他们的学校，有进到甲子园，
1: 是不是大谷翔平的关系？所以日本很竞争，因为大家都全体打棒球。
0: 大谷已经是比较后面的嘛，棒球在日本的历史应该有一百年了吧，都已经算是第四代了，对，这个就好比说我太太，她是小时候，其实我就分享这个东西，我太太她其实不喜欢棒球，她是一个女孩子，但是在她那个年代，她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是跟爸爸妈妈吃饭的时候一定是看棒球的，
1: 她棒球配饭，因为爸爸要看，
0: 对。然后，哦，反正我太太是东京人，所以在日本的这种文化就是就爸爸下班回来，然后就是大家就是一定打开一直看，
1: 很尊重爸爸的意愿。
0: 对，然后他们就是东京嘛，那一定是东京巨人队的，对。那现在也是啊，在我家也是啊，就是他，我儿子跟我太太也会，就是他们都是东京巨人队的球迷。对
1: 你的眼神，对，我感觉到很不对。
0: 对，对，因为我支持的不是。

0: 是
1: 我支持的是他，我支持的是阪神老虎队。
0: 好笑。那你孤单吗？在家里只有你？
1: 我觉得反而这种氛围啊，就是就你可以理解，就是说你跟你的好兄弟，然后大家去看足球比赛，然后支持了不同的球队，然后互相会吐槽啊，
0: 很生气耶，
1: 对啊，然后互相会在面前叫嚣啊，然后就是同样在看这场球赛，我方领先还各方面，你本来站起来鼓掌不会那么大，会因为这样子会更叫嚣，对吧？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一种。
0: 你从几岁开始喜欢棒球？你说你国中？
1: 我跟你讲，
0: 小学。
1: 我觉得小学，我觉得在可能在我们这个年代，我们都会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经历过所谓赵世强啊、吕明次啊这些。
0: 吕明次我听过。
1: 对啊，二郭一庄啊这一些的。然后那个时候所谓的国际城棒邀请赛，然后台北实力棒球场，对，我觉得那个对我而言呢、啊，是我跟我父亲会一起熬夜看的东西。虽然说我爸对这种东西也不是那么热衷，但是那是一个全民的运动了，那这也是一种联系。
0: 对啊、
1: 那我希望这种联系应该是一直下去的，
0: 这个纽带是很直接的。对，
1: 是的是的、嗯、
0: 所以就现在这种大家家庭关系，小朋友刷手机，谁那么多还会一起打棒球，很稀缺。
1: 对啊，然后在 有些东西可以谈论的，比如说我跟我儿子去，我们特别跑到不同的球场去看球、但因为我除了棒球以外，对足球是也是比较狂热的、
0: 哦、所以世界杯你也看，爱看，
1: 看、啊、
0: 你也追，熬夜追，
1: 看看看。对，其实足球是一个转捩点对我而言，因为我小时候棒球看那么多、嗯、对棒球是当然是第一运动嘛、嗯、但当你到了十七八岁，你就开始会有一种觉醒，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0: Okay,
1: 就会慢慢觉得说，当大家都是喜欢那个东西，或大家现在在流行的东西，有没有其他的选择的时候？所以，这跟我那时候为什么要跑到英国念书也有关系。我也可以去美国练建筑，那我跑到英国是
0: 英国有那个一个厉害的足球队吗？
1: 是因为英国没有人在玩棒球
0: 啊。
1: 然后英国欧洲国家是非常狂热足球的，
0: 对，
1: 对，所以。那因为我在大学，我对足球开始有一些喜好、啊、因为越是那种相对冷门的运动，你会更好奇嘛，对吧？
0: 我好奇一件事哦，因为有些人足球踢得比较脏，对不对？
1: 对，
0: 有些国家，
1: 对，
0: 当然脏是一种手段，就是手段，我们的目的是要赢。但是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呢？
1: 你是要引射到譬如说这一次的阿根廷吗？还是什么、嗯、
0: 我没有引射哦。但是是这样的，没错。
1: 我们常讲就是这个尺度了，这个尺度是建立在欧洲有几个我们说五大足球联盟，就是当然英超，还有西甲、法甲、德甲这些联盟，每个联盟其实有它的这一种比较特殊的属性。有些联盟就是对这种东西比较放宽，
0: 放宽
1: 就是裁判执法的力度不会那么的严格，
0: 嗯，所以他可以这样子，
1: 对，
0: 比如说铲球啊，
1: 对，然后因为你知道，裁判只要是当下那场比赛对双方都是平等的话，那就很棒了。
0: 嗯，
1: 你如果可以允许他铲球，然后你同时也可以让对方在某程度上也可以的允许吧，那这个就是一个好裁判。这个标准确实要依据当下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就有一些联盟他会比较鼓励这样子一个打法、
0: 嗯、
1: 因为比较有对抗，
0: 嗯，哦，也比较刺激的，
1: 比较对抗，
0: 对观众而言。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如果吹得比较严重的话，严厉的话、
0: 嗯、
1: 你会把球赛的节奏打断。
0: 没错没错，你就不知道你在看什么。
1: 对，就一下就在一直在逼，一直在逼，
0: 对，也不行，
1: 对，
0: 没有剧情了。
1: 对，所以足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运动，相比较棒球，棒球是要靠脑的，足球这个运动就是要靠眼的。
0: 眼？你是说演员的眼吗？
1: 对，就足球是一个完全在演运动，就有时候
0: OK， 所以有时候踢起来不痛，然后他还要假装被踢得很痛。
1: 对，所以有些人在问我说，特别是有一些小孩子

0: 开始要接触运动选项，有些家长会问我说，小孩，他说，哎，你棒球、足球都有涉猎，你觉得鼓励
1: 哪一个比较安全？
0: 我说，如果是要品德的培养的话，我建议就打棒球，不要去踢足球，因为足球这个东西就是都是在演，你知道没有被铲到，你还要在地上装的这样子。当然小学小时候的这种足球是教练是很不允许这种的，但是你可以理解，如果说你接触那个运动，你一定会有一些偶像的一些球员嘛。
1: 对，如果他是这样的，
0: 对，你就眼睁看到我的偶像球员在，
1: 那我也要，我也可以，
0: 对，能演成这个样子，然后稍微给你碰一下，啊，那马上就是，
1: 那不行，我不喜欢。
0: 对，就是一个非常，但这是一种表演的舞台。
1: 所以我刚问你的嘛，你怎么看这种？
0: 对，这是一个表演舞台。对，所以我觉得
1: 可不可取？不可取。
0: 我觉得不可取，但它有它的魅力在嘛，对吧？很 drama 嘛，就好比说，你知道那种职业摔角联盟，WWE。就是美国的那种
1: 字，哦，知道，他难道还是演的吧？
0: 他全都是演的，
1: 但是流血演不了啊。
0: 他全都是演的。然后小时候我是非常疯狂看那个的，
1: 那变态。
0: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看录像带的，录影带的，
1: 第四台都有。
0: 对，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小时候我就知道那是假的，但是我是把它当成一个，他是在演一个舞台剧，而且这个舞台剧甚至他没有空间允许你出错。
1: 出错是指？
0: 出错什么意思？就好比说你今天是演一个 stage， 在舞台剧上你可能你一个忘词啊，可能有人可以提词，你一个动作，你一个走位错了，观众不能马上。
1: 你是说他是演过的，排练过的？
0: 对，你可能一个摔角的过程可能是5分钟到10分钟过程，我跑过来，我要打你，打你要假装被我打到之后，你醒过来，然后再往回冲过来，我提脚，然后你闪开。这个东西你就单单想这个5到10分钟这样一个排练，要靠着所有东西都要过招，你都不能有任何闪失。这不是很牛吗？
1: 很牛，是很牛。
0: 这就是一个很
1: 走位错了，就真的被打。
0: 对啊，然后那后面的节奏全乱掉了，接下来要怎么办？你知道
1: 吗？不会演，对。
0: 而且很多就是。你知道那个摔角就是你要把对方压在地上啊，然后15秒，然后裁判也要配合啊，因为知道你这一趴一定是假的，所以他第三下一定要假一下，不能太快，否则真的拍下去你没有弹起来的话，对，所以都是在配合的，然后那种转播也是，就是一个大型的真人秀，而且是一个 live 的。所以有些人会说啊，那个摔角弄假啊，对对对，都是假的，没错。但是你要理解，他背后这一些你看起来都是没有大脑的这一些肌肉男，你要让他们可以这么多时都要记得这个东西，那多难啊！而且有一些动作还是要有身体接触的，飞过来飞过去，你从那个角落你要跳下来，要刚好很精准，用你的膝盖压到对方的胸口，然后又不以至于不让他真的是受伤，那个 mega 那个要多准啊！所以，而且还有一点哦，5分钟你在那个场上跑来跑去，你就已经累死了，你还不要考虑到后面还在思考那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很多的这种职业运动，其实在背后都是很有意思。所以 WWE 实际上它在。你知道那世界杯不是都是在美国的这种 NFL 的这种所谓的美式足球的球场在举办嘛？就透过这些世界杯，很多人就哦，原来美国的球场都这么厉害，都可以将近做到10万人哈。但实际上，至今为止，以职业运动而言，入场单场入场人数最多的呢，是应该是在去年哈，我忘了去年今年的一个 WWE 的。是吗？他就坐满了所有，你可以理解那种全部坐满之后，因为他的球场，他那个比赛场地就很小一个小方块嘛，所以以至于就是说，连带原来你现在看到其他的那种草坪都坐满人，那个吓死人，12万是3万，所以你那是疯狂程度的，
1: 很多人爱看，
0: 对啊，而且这个东西实际上它已经也是类似像很传统的一种。家庭的那
1: 几十年有，
0: 对啊，小孩子也很疯狂。
1: 对，
0: 然后现在这种可能这种爷辈的爷孙辈的这种爷爷小时候也是看这个长大的，对啊，就很。

0: 疯狂的那种，那个就是一个超疯狂的一种比赛。
1: 运动的迷人就是在于它的刺激，那跟无法被预判，然后这些无法被预判的反而还被排练。
0: 对啊，那所以其实他某程度他就像看偶像嘛。
1: 对，
0: 你去看演唱会是啊，那个
1: 因为他把你的心揪住了。
0: 对，这个偶像我看到了，然后运动也是啊，你也是看偶像啊，所以你对一个运动的狂热也好，对演唱会的狂热也好，你是首先你要知道那个人是谁。站在上场那个球场上的，或者是站在舞台上那个人是的，如果你不知道，你会没有任何兴趣，
1: 就没感觉啊。
0: 对啊，就为什么很多人就说啊，世界杯足球好无聊啊的，踢来踢去。但是这种事情就是，只要你知道那个球员，然后又知道那个球员他现在的女友是他前是他的队友的前妻，然后他们被抓到之后又不得不让你这种
1: 就。
0: 就很多的这种很重要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0: 所以
1: 这个很要看。
0: 就运动，就所有东西，就讯息在这样子的。实际上，就换成在台湾，就对一些棒球的这种，但可能棒球对这种
1: 没有那么多抓嘛，
0: 这种容忍度会比较低啊。好比说，王建民之前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你可能也不知道，对吧？
1: 不知道什么？
0: 他有小三，然后。然后
1: 受训的时候，比赛
0: 他只在美国的时候有小三，对，但这个是不是我现在在报什么料？
1: 网络都搜得到，
0: 大家都知道的，只不过就是说那种东西大家不会去说，对。但是足球就足球都很夸张了，足球就太多这一种了，对。
1: 我最近有刷到，对，因为前就足球那个世界杯嘛，我觉得是有点对，
0: 所以你对一个运动的可能就是说其实是有偶像的概念，不见得说我是很热爱那个偶像那个球员，而是说你知道他在干嘛，你知道他有什么，或者说从哪个球队转过来，然后他现在的周薪多少，对吧？然后他买了什么，他花了多少钱买了什么跑车最新的那之类的，还有他喜欢赌博啊，这种很多的花边新闻实际上是在塑造一个很真实的人，然后你就去现场看到他的时候，然后他就做出那些动作，是我同样在踢球的，你会觉得哇，这怎么能做得出来？他在接近中场踢了一个定位球，直接那个球是这样旋进去的。你就会知道这个是一个神。但是他又在，
1: 没错，私生活又是个人。
0: 对，所以就运动的魅力是在这里。
1: 你有没有觉得现在设计圈比较推崇真实？我不是说搭装，但是我觉得好像前多年或者十几年。至少早先都是一个比较装的年代
0: 这个
1: 我只讲不行吗？
0: 可以
1: 我是直播人，我可以讲
0: 啊，就是对啊，
1: 对啊，你不觉得很就是现在比较喜欢，因为你就对标嘛，对标你刚刚说的运动界也好啊，大家你就是因为觉得他是个真实的人，
0: 就
1: 那你说可能之前我们这些演讲什么，那不其实就是个希望对方看到我是怎么样才表现出来。
0: 是的，我觉得可以这样分析。如果说十多年前，就是说相对就是我们这一代的设计师啊，不管是建筑师还是设计师，那个时候的自媒体没这么发达，你顶多看的是哦，他去参加什么典礼，颁领了什么奖，在台上或在论坛上有一些文字内容，或者有一些简短的一些视频啊，还是照片，然后。除此之外，你很少有很能去听到他说什么。
1: 我看不到他的私生活。
0: 你听不到他在说什么，甚至就是他有一些讲座，你也不会去听。所以他更多就是一个外表的。
1: 因为我们也奉他为神，
0: 对，
1: 只要能站到那个论坛上，基本都是神。
0: 对啊，然后等一下，我觉得这一趴可以再开另外一个，因为这个我要吐槽的东西太多。
1: 讲啊讲啊讲啊。
0: 然后你就慢慢变成就是说，在就我们这一代的设计师，可能就是他的。妆造就妆容跟造型就是那个样子，首先一定要穿的就是要裤子不裤子的这种裙子
1: 飘来飘去，
0: 然后一定要穿
1: 黑巴巴
0: 穿马靴啊，然后要戴的帽子啊，要留的胡子啊，那
1: Rico Wen
0: 对，然后就然后慢慢就是开始要抽雪茄各方面，但是我现在讲这些事情哈，确实有些人本来就爱这个东西，品味就这样的，我觉得 OK 的，而不是说，但是我们那一代就看到太多这种类型的，太多了。那回到你刚才讲，就是说，好像现在大家比较 就新生代设计师会比较趋向于就是比较真实，这个真实是有区别于我们上一代这些人装的吧，
1: 非常区别。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新生

0: 现在的设计师他会透过各种的自媒体，他会一个相对比较直接去面对他可能他的受众群，哦，他会在讲他的设计的项目，他会在现场，那这种东西就没有那么的给白，
1: 嗯，
0: 会有些要讲干货各方面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当然老一代你会看老一代就是有些人好像不得不开始做自媒体了，也会开始说，对，开始出来说一些东西的。那有一种就是完全都不出来的，那躺平的。对，
1: 所以我觉得自媒体是说你自己真的想说你才做，不要因为啊大家都在做，而且为了业务不得不做才做，因为你的导向、你说话的语境就是会为了那个目的性而走。
0: 但很正常啦，本来就这样的啦。就现在90%以上的这种自媒体的设计师讲都是目的是这样，他需要透过这种传播的方式，对吧？不过确实，
1: 那你好，哎呦，我又不好意思，我又想要举手。但你觉不觉得，就是相由心生这件事情，跟设计也是一样的？
0: 所有东西都相由心生的、啊，
1: 嗯，
0: 就连动物都是啊。
1: 就你们家小狗也是。
0: 我刚好分享一个东西，就我们家是养法斗的，然后因为我家养法斗，所以小红书会推一些可能跟法斗有关系。然后就在昨天推了一个，在日本有一个家庭，他们养了大概6只法斗，然后有一只唯一只公的，哇，各种就是蛮横，对吧？就没事就要去咬人家各方面。然后因为那个节目就是可能邀请这种专业的狗的训练师过来，然后要去教育他，就有点像改造的概念哈。但我必须要说的就是，那一只狗的眼神就一看就是很命，就是那一种很欠揍的那一种的，
1: 是要挑战，试试挑战，
0: 就是很欠揍的那一种眼神。所以我就是说，你刚才回答说像
1: 我同意，
0: 本来是就不是只有人，狗也都这样子的，
1: 对，
0: 很正常的。
1: 我家17只猫，它们长得跟它的个性也是差不多，
0: 是啊。对的，17只我的，17只是你记得每只的名字吗？
1: 那必须啊！如果今天100只，我也会记得，因为是家人嘛。
0: 太棒了，
1: 嗯，
0: 像我先生是的，我觉得设计，
1: 而且我去到一个人家，我会开他冰箱，就是不熟的人嘛，
0: 啊、
1: 你知道吗？其实冰箱
0: 这个很准，
1: 很能够反映你吃什么哈、啊，你真不真实？然后你因为很多设计师装的很会过生活、哦。对不对？其实你看冰箱就知道，
0: 这个很真实的，对的。这个
1: 你家冰箱装什么？
0: 我家冰箱装了非常多的各种水。我们家有两个冰箱，一个冰箱我讲的是我自己的冰箱，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太太用，是有另外两个冰箱。但是我比较日本的那种对冰箱的储存的方式是非常有规矩，有条有理，非常非常非常
1: 的、嗯、好酷哦。
0: 对，就是。东西要拿来用的，然后你要做这个决定之前，你要瞻前顾后。
1: 为什么？什么叫瞻前顾后？
0: 瞻前顾后就是你的食品有些时候，比如说要相对长期保存的，然后有些是可能我明天就要用的，然后它有这种半解冻的啊，还有就是你平常有一些佐料，就日本对佐料的东西，佐料不是你在炒菜用的佐料，是我今天我吃完饭之后，我到晚上我可能要喝一点酒，我们再聊，对吧？然后我们有一些所谓的下酒的菜，这些下酒菜不同的下酒菜你要有一种单独的佐料。
1: Okay.
0: 讲个比较直接，可能就是用黄芥末或瓦萨比，那瓦萨比三葵还有一些什么做法，对吧？
1: 那你们家器皿一定超多，而且很漂亮。
0: 是还好还好，我觉得器皿就是自己用的。器皿是很多的，因为你每一种东西有自己的那种
1: 该有的位置的形式。
0: 是的。对，储存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1: 我就不行，我就没看不惯，就是用的那种。
0: 但是我必须要、啊、这个事情就再
1: 另辟一集，
0: 再延伸一下，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日本人会都是相对比较，你说干净也好，各方面，我觉得是这种生活习惯是从小妈妈给的。
1: 嗯，所有家庭都是啊，对啊，
0: 从小就是妈妈给的，然后。嗯，包含我女儿现在，她哦，她也是很夸张啊。她我没有，我觉得她不是妈妈给，她是一个天分。
1: 嗯，
0: 她对于所有东西的那种整理 organize， 就是我觉得妈妈有影响的。但她那 organize 是什么概念？她的房间可以每一个半月一定要动一下。
1: 他会腻，对不对？换家具。
0: 对，然后
1: 一直
0: 爱瞧，爱瞧风水啊这些。然后那个瞧，因为对我而言就是。哇，我没有办法理解，你敲完之后，你所有的挂件、所有的摆饰，一定要。

0: 重新再整理。
1: 我觉得很好哎、欸。
0: 他就一直在搞啊。
1: 很棒，嗯。
0: 然后关键我觉得核心在于是他对于这种东西的整理是信手拈来。
1: 嗯。
0: 可能从我角度就说啊，你这米刚上的一下调过来，另一下可能他很快的，所以他整理东西就是每天都在整理东西，所以对他而言是速度很快的。等于说他今天要大风吹、
1: 嗯、
0: 可能只要2个小时他就全部搞
1: 定。他自己搬
0: 啊、
1: 嗯、
0: 然后自己啊，然后偶像什么海报啊什么他跨什么东西，然后就 一定要调整这样子。
1: 好酷哦，就他很有要求那些搭配尺度。
0: 对那我必须要说这个
1: 更实用。
0: 对，我必须要说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哈、
1: 嗯、
0: 我从来没有去灌输说你要干嘛，不是说我跟你讲你要看什么东西啊什么的，没有，一点都没有。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点天赋的。还有一点就是他喜欢嘛，对吧？
1: 嗯 嗯, 嗯，
0: 就喜欢
1: 爱刀词。
0: 对的，所以刚才讲到说看冰箱好很好。对、就是、
1: 对啊，就是啊，我还是要回到冰箱。所以你自己的冰箱是什么？
0: 水果水。
1: 然后咧，
0: 因为我自己的冰箱我不放煮的东西，还有鸡蛋。
1: 哦，别人煮就对了。
0: 对。
1: 哦，水果水鸡蛋 ，OK。对，因为你不用自己煮啦。哦，水果水鸡蛋。
0: 不是，因为我在家里我不煮饭啦。
1: 好平。
0: 我在家里是我太太煮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家应该有三，我们家有三个冰箱嘛。
1: 因为夫人要两个冰箱，那一定她的煮的一些工作是比较 heavy 的。
0: 对的。然后，但。这个事情就跟疫情前疫情后也有一点点的改变了。
1: 就疫情后会不会觉得多了好几个冰箱？
0: 会觉得有必要，但是其实本来我们就是有两个冰箱了、
1: 嗯、
0: 对。然后疫情后我们就改变一个生活习惯，就是一周叫两次的盒马。
1: 为什么叫两次啊？
0: 就讲是因为我也注册，然后他也注册、
1: 嗯、
0: 然后会员是每一周有一天是可以八折、
1: 哦哦、我知道，不知道星期二还是星期，对，
0: 你可以自己选的。
1: 嗯，
0: 等于周一到周四吧。
1: okay,
0: 你可以选一天，
1: 所以有点填满。
0: 对，那对，那等于说我们买的量基本上是两天、
1: 嗯、
0: 两天的量这样子的，这样会比较好。但我觉得这个是最很方便的，就这个还不得不说盒马这个东西还是，
1: 对，
0: 真的是非常方便。
1: 你好像比其他设计师过得快乐很多、欸、
0: 其他设计师应该也过得很快乐吧？
1: 就是生活的广度深度，感觉你这比较把工作跟生活要融在一起。
0: 我觉得有一点哦，就我的理解可能是回到刚刚讲，我刚到上海的时候，在邓先生的事务所里头。我接触的这么多不同地方的人，我喜欢那种感觉。
1: OK，
0: 意味就是说，我不会跟特定的人在一起。
1: 嗯，
0: 就那特别你可以理解，就20多年前那个时候在上海，可能很多台湾人可能会比较习惯
1: 扎堆。
0: 对，
1: 嗯、
0: 然后什么去上 K 啊、雀瓜啊、亚诺啊，但我不喜欢，不喜欢并不是说，哎呦，我是台湾人，我不想跟台湾人，而是你每次大家在一起，你就听到他们在讲的事情，
1: 聊天内容有限，
0: 都是在抱怨这个抱怨那个。
1: OK， 我懂，我非常理解。
0: 对，那我就觉得哦，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 diversity 很重要，然后你能够珍惜什么样的当下自然生态也很。过瘾，
0: 是的，就你面对一个人，实际上你都可以变成是你的朋友。
1: 嗯、
0: 当然不是说我们硬要跟谁做朋友，但是你不要去设限。这个生活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你要时时刻刻充满好奇。我觉得这对于做设计师很重要，
1: 嗯、
0: 更不用说我今天我都不觉得我现在是一个所谓纯粹的设计师。
1: 对啊，对，
0: 就你对所有事情都要一直保持好奇心。
1: 重点是面对失败也是一个好奇心，也是一个快乐。
0: 对啊，你就学习怎样的、啊、就好比说我骑车受伤，我一定要学下一次就是要特别注意，就是那你不能拿手机各方面、啊、对啊，那别人乱拍小姐啊之类的、啊、看到阿姨要躲远一点、啊、对啊，就那所以当

0: 你不会去设限，你对每个人都有办法，可能就我们今天在旁边吃个就在隔壁的，可能在酒吧还是在隔壁吃碗面的，我们都有机会可以大家
1: 聊
0: 在聊两句，那就 OK， 那就大家变朋友，
1: 就加个微信，
0: 对
1: 对
0: 对，
1: 变朋
0: 友，对的，
1: 对，
0: 那你的圈子就越来越大。那当然我会有这种习惯，就每次我跟一个人聊五分钟的时候，我大家就开始在判断，那我可以跟你做什么。
1: 什么意思？
0: 就有哎，我们有没有可能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
1: 好
0: 酷哦、还是说我可以帮你做什么事情？哦、因为可能聊就是他说啊，他现在做这个行业的，哦，譬如说他现在可能进自媒体的，那我就哎，我就可以可能给他一些建议。
1: 那你怎么人那么好啊？
0: 那但我觉得就你要不是说我觉得我讲出来之后对他一定有多大帮助，但我觉得分享是很重要的。
1: 那你愿意讲啊？
0: 分享分享，
1: 愿意为他想。
0: 我觉得分享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也许也是因为我喜欢跟人家分享，所以我会接触到这么多各行各业的人，然后做了这么多有的没有的事情。
1: 对
0: 的，对，
1: 一定是你对人好，然后对朋友多，然后有机会。
0: 对的。
1: 那为什么是不是家庭关系什么原因？为什么你对人那么不设防，对人都很好？
0: 嗯，我觉得我妈很好。
1: OK， 有一个很好的。
0: 对，我觉得我妈就
1: 对，
0: 我觉得对我影响非常大的。我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1: 嗯，
0: 就是非常好。她
1: 就算有人欺负她，她也觉得开心，然后没关系这样。
0: 就她就是我认为就是传统的台湾妇女的那一种，保持这一种很温婉。然后那台南人嘛，他也是台南人，很温婉。然后家里面所有事情都是他自己来的，煮饭啊，所有东西啊，打扫，然后也会帮我父亲做生意各方面的。对，然后他我的印象是从小到大他没有发脾气过的、嗯、但他不是那种就放风吹就让你随便那个的，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一点是，即便是我的朋友，他们都会觉得，第一次见我妈，哎，就
1: 相由心生，
0: 对的，就觉得哎，你妈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对的。但我妈跟我讲过一件事情，让我比较觉得很有意思的，我在大学失恋过一次，好了，然后她跟我讲说，你在大学，那你在结婚前，你真的。一定要多交女朋友
1: 哦。一个女性跟你讲这个，自己的妈妈，
0: 对，这也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但不是因为她看到我的那一种痛楚，对，但是她只
1: 你的出路，
0: 她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智慧的去跟我们分享这个事情。我其实她跟我讲，其实我还蛮惊讶会这么说的，因为她那个说法并不是说你要多结交，而是说你最好同时。
1: Overlap，
0: 对，
1: 可以吗？不提倡，但是
0: 对，但他认为就是他就是传统嘛，传统女生觉得你们交往只是不是说一定要奔着结婚为前提嘛？
1: 就是他的前提是为了你好，想要是让你找到自己适合的，在短时间。找到自己相处舒服的状态，
0: 对的。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还是蛮有智慧，就是，但我觉得这是歪理哦，我自己讲的歪理哦，就是你同时在接触不同女孩子，你会去心情上各方面去调试，其实对其他三位或者其他两位都好。
1: 了解，
0: 就是，就是好比说你那。可能同时这几位都会有不同的个性，
1: 嗯嗯，
0: 会有一些出路，
1: 嗯，
0: 然后可能遇到这个就是脾气特别不好，然后遇到一个就是相对就是脾气很好，那可能会比较那个怎样，但是你会觉得哎，
1: 哦，
0: 其实也还 OK 对吧？
1: 因为有对比，
0: 对啊，
1: 就会
0: 有对你
1: 有
0: 横向的对比，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科学的一种啊，不能说科学，
1: 是啦，但是不提倡啦。还是要有先有后比较好，没关系，这个东西自己考量。可以，就是因为其实人的生命轴是短的，所以呢，哎，跟生命跟做设计一样，就是你要做。

0: 多了，你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项目，适合什么样的项目。但 overlap 对 我也觉得是，对我个人不行。
1: 其实蛮辛苦的，可是，在我们那个年代的那种，不像现在这种所谓的个人的这种通讯的仪器的发达哈。就你现在要做的东西，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经营。我说经营不是说经营哪一个人，是你要去做了很多的壁垒，你要防止其他人知道各方面的，所以这个要花的非常多的时间。但我们那个年代拿做 BB 扣啊，
0: 哦，我也有过 BB 扣，对，
1: 对啊，
0: 那时候
1: 那做 BB 扣，
0: 就是你就是回不回是你主动权，
1: 对啊，
0: 他不会立刻让你就是抓到找到你这样，
1: 对啊，
0: 你他永远找不到你，除非你主动回，
1: 对，对，还是有一点时代的背景条件能去做的事情呢，对，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有一个方向，也是一个我觉得这个世界可能也需要做一些改变吧，我知道。
0: 我现在啊，因为我现在比如说我个人做这个节目嘛，哈，其实就是去年我突然有个想法，如果我个人不要担心钱，不要担心钱，我就是做这件事情，我首先问自己，我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开心，我会不会乐意做，我认为宇宙会对我负责。这是我想要就是这两年实验的东西。那我们前面比如说前半生的日子好了，我们会在乎我们设计做得好不好，然后设计款收多少，然后下一个案子在哪里，就很聚焦在我们要怎么样表现自己，然后有没有得到一个让自己富足的安全感。但是现在我会想要实验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做的事情是我自己心生悦纳的，然后不需要去考虑那些费用的问题，是不是我滚出来的效果其实一半是开心愉悦之外，那另外一半可能会有更多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宇宙会负责养我。
1: 我非常承认会的，因为我现在一路走来没有任何的计划，所有东西我还是蛮笃定，就是说人只要你不要做坏事，对，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回报的，这些回报就至少人都知道，有时候就遇到贵人，我一直觉得我就不时就遇到一些贵人。
0: 我觉得你很，我不要说很顺，我觉得这些顺不顺这都是第三方的那个评价，我觉得不科学，因为受苦只有自己知道，
1: 对，
0: 但是在一个第三视角的来看你所有的经历，你又什么历史建物改造啦，然后那个什么世博会又负责了某某馆，我觉得那个以一个台湾一个就是一个台湾人在一个异，就是不能说异地，但是至少是他生长环境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能够得到这样的案件这样的发挥，我觉得很不容易。然后现在又做不仅仅是设计师的工作，而是又跨界到很多餐饮跟他兴趣相关的延伸，然后又把家庭顾得很好，你看还有那种棒球的美洲的那种叫什么圆什么来着的，对，圆还是圆什么动员还是全员野球，对啊，我觉得这是很 iconic， 就是 iconic 的那种标杆呢，就是专业事业然后家庭，对，
1: 对，我比较惜福啦，我是非常惜福的人，对，越是惜福呢可能还是其实你在做一些分享啊，你是希望把好的一方面去可以去影响到别人，对的，这是一直也在做的，但这种就无形中吧，对吧，nice to people，
0: 对啊对啊，我觉得很好，像我们时不时肯定会遇到工程款不付嘛，然后设计费不付，然后就是恶意假借一个理由然后不付，那你都怎么面对
1: 这个？就就要看两种方面嘛，就是那种私企跟这种国企不同的对待方式嘛，那国企有它的方式，国企就是因为国企的存在并不是某某人，

0: 而是他们都是过度的，这些所谓的领导都是过度的。那他们
1: 会下班，
0: 他们会下班，他们换任，然后他们最不想看到就是说在他们的任期内有出现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然后又比较凑巧的是在国内的政府，它有一些平台你可以直接投诉，在网上投诉的，这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事情。然后严谨，他投诉完之后他就会去追溯，这是对。然后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用的。那对于私企这个东西呢，我觉得都是看造化，
1: 造化，
0: 对，
1: 所以告了可能也没有用，都看造化。
0: 对，基本上对于私企这种钱收不回来，我没有动到所谓的律师去追溯这个东西，
1: 没必要，不需要，就转回下一个案子好了。
0: 对，这个事你就等于说你对于你现在签合同啊、收款的方式啊，你要跟去清楚了解。对，对，但这种各种的鬼事情都有啊。
1: 对啊，我觉得又可以另辟一个节目，各种的鬼事情叫做标题，因为我自己有很多鬼事情。
0: 啊，对对对，那我们下一次换一下，我换主持人，我问你。
1: 好哦，那我们期待下一次的节目。好喽，大家我们今天就结束喽，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今天呢是进入了千年回眸第36集，主题是世家的对峙，融合与创新下。1949年，国民政府从大陆迁台，80年后，这次迁台的行动被比拟为第三次衣冠南渡。回眸千年，这与第一次衣冠南渡的东晋，无论是背景、人物、情节都不相同，但整件事情的发展顺序和最后对文化的影响，却与呢第一次衣冠南渡的影响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在前几集，我们已经大量讨论过衣冠南渡对中华文化的影响，这一集我们就从东晋的产业，事实上呢是由乔姓与吴姓氏族共同开创的。这些氏族们，他们事实上也是从壮大自己的家族开始设想，但最后结果是把原本文化经济相对落后的江南给开发了，江南繁荣进步的文化与经济，最后是反哺了五胡乱华后文化与经济凋敝的古中原大地，也为后来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厚实的基业。而东晋乔姓与吴姓两大氏族，他们一开始是互相看不顺眼的，但透过了联姻，透过了共同的经营以及共同的开发南方经济，最后呢乔姓与吴姓氏族是融为一体的。这个情况台湾也是如此。1949年大陆来台的外省世家与台湾的本地士绅各自掌控不同的产业，确实存在过明显的省级分工，但是到了2026年的今天，这种壁垒已经高度模糊，基本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化的资本、专业经理人以及偶尔韩籍，也就是呢外省与本地联姻后的第二三代，他们共同在治理整个台湾的产业链，他们也开创了崭新的产业结构，也在呢大陆改革开放后，台湾的这些产业的企业家、企业主，他们扮演了重要的支持与引领的角色。换句话说，如果包括宋氏南迁，从东晋到1949，三次衣冠南渡，它的结果都没有造成中华民族的分裂，没有造成中华文化的异化，反而是扩大了中华文化影响的地域，让中华文化由古中原大地而南移到金、楚、闽、粤、沿海，最后呢还渡海来到台湾。而这些地方他们的原来的文化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让中华文化不只是单一的汉文化体系，还包含了各地各民族的风情与价值观。如果有一天中华文化在世界局势要求下，它会往世界各地去推广，这种价值观如何融合的过程，也将是中华文化重要的资产。1949年前后，随着国民政府迁台的企业家主要是集中在纺织业、机器制造与汽车工业，还有呢水泥建材及化纤等基础民生与轻重工业领域。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特别精彩，我马上把讲师给介绍出来，我们就来听段信一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

最具代表性的迁台企业家与家族，包括以纺织与多元事业起家的远东集团徐有祥家族，以及从纺织机械跨足到汽车工业的玉龙集团严庆林与吴顺文家族，他们多半带着江浙、山东等地的资金与技术，并在战后初期获得政府政策特许与关税保护。其实这个状况类似东晋时候的乔济法。我们呢，就以远东集团为主来介绍一下这个外省企业吧。远东集团的发展史几乎就是战后台湾经济演变的缩影。他们从板桥一间纺织工厂起家，至今已经扩展为横跨纺织、化纤、水泥、百货、零售、金融、电信、航运等十个领域的庞大帝国。在发展的各个关键节点上，远东集团都获得了国民政府在美元分配、关税保护、特许权释出等政策上的高度扶助。1949年，创办人徐有祥将上海工厂的机器与大批的纱布、内衣等成品撤运至台湾，在台北县板桥成立了远东针织厂，也就是后来的远东纺织，现在是远东新世纪。徐有祥利用在大陆带来的成熟技术，生产著名的洋房牌内衣，填补当时台湾物资匮乏的市场。1960到1970年代，徐有祥抓住了台湾经济起飞的机会，进行一贯化与多角化的经营。远东从下游的织布制衣，往上中上游的聚酯化纤、石化原料来延伸，成为台湾第一家从纺纱到织布一贯作业的纺织巨头。随后集团还跨足基础建材与零售，1957年创立了亚洲水泥，1967年成立第一家远东百货，奠定了集团早期纺织、水泥、百货等三大核心支柱。随着第二代徐旭东的接棒，远东集团利用累积的资本精准地切入政府开放的特许行业。1992年的金融自由化，他设立了远东商业银行。1996年的电信自由化，他设立了远传电信，并且购并了太平洋搜狗百货，完成从传统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与高科技通讯的转型。作为指标性的外省江浙财阀，远东集团的崛起离不开早期政府以农业培养工业、以纺织带动工业的政策扶持。1950年代，台湾不产棉花，而且缺乏外汇，政府是透过美元购入大量美国棉花。为了鼓励轻工业，政府又实施了代纺代织的制度，将美元的棉花直接分配给纺织厂，政府付加工费给纺织厂，成品再由政府收回然后销售。所以呢，远东纺织厂它是在无需负担原料成本与销售风险的情况下，赚取了稳定的利润，并且完成设备的扩充。1950年代的末期，台湾进入了基础建设期，水泥需求量大增，政府辅导并且核准远东集团创办亚洲水泥，并且给予石灰石矿区的开采特许权。随后的三板四年经济建设计划与十大建设，都为亚洲水泥提供了极其庞大且稳定的政府采购订单。当台湾在1990年代走向金融电信自由化时，因为执照名额有限，审查门槛极高。

远东集团凭借着与政府深厚且长期的信任关系，顺利取得了银行执照与行动电话特许执照，成功地完成了跨时代的产业升级。远东集团从战后屹立至今，除了创办人敏锐的上海市商业嗅觉，关键就在于其发展历程紧紧贴合了台湾战后每一个阶段的国家经济政策，并成为官方最主要的民间政策执行者。所以这些外省集团的企业营运总部与政商的核心几乎完全集中在以大台北为主的台湾北部地区。迁台的企业家们如江浙、山东帮，高度呢依赖当时国民政府的特许权、进口配额与美元的支持。为了与位于台北的经济部、中央银行等决策核心保持紧密的沟通，这些集团无一例外是将集团总部、行政决策与金融财务中心设在台北市。虽然他们为了寻找廉价土地与大量劳动力，其生产基地也常外扩到桃园、新竹或中南部甚至东部，但营运中心集中在台北，遂与台湾本土集团形成一个南北地域的分工，也让呢后来台湾的经济版图呈现非常明显的北边是以外省集团为主，南边是以本土集团为主的群聚效应。这种空间分布深刻地影响了后来数十年台湾的都市发展与区域性的薪资结构。外省集团带来的上海市管理经验、国际贸易人才与资金，快速将台北催化为岛内的高级经理人与金融中心。后来台湾的整个政治分为北蓝南绿，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台湾本地望族的兴起，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传统的台湾有五大家族，基隆的严家、板桥的林家、雾峰的林家、鹿港的孤家、高雄的陈家，他们在日治时期就拥有庞大的土地资产。战后他们透过耕者有其田，以土地债券转入了工商业，并在农村、金融、地方传产中具有绝对的优势。这群世家们，他们在金融与保险业是有许多的代表家族的，如富邦与国泰的蔡家、中信与开发的辜家、星光与台新的吴家。这些本地的世家，他们凭借极深的地方人脉与信用根基，垄断了台湾绝大多数的民营金融体系与人寿保险市场。但是本土集团的成功，他们同样是与地方政策紧密相扣的。虽然在1950年代的初期，外省的江浙集团等在美元与特许物资上获得许多直接的分配，但随后政府在推动进口替代、出口扩张以及产业自由化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忘记本土集团。台塑集团的王永庆家族、张荣发的长荣集团、台南帮的统一集团，这三大本土集团皆精准地搭上了政策的顺风车，甚至呢成为政策的指标制定参与者。我们从台塑集团的起家谈起吧。台塑可以说是台湾经济史上最经典的政府政策做球、民间精准接球的案例。1950年代，美元

原顾问与台湾政府高层，尤其是当时金建会的主委尹仲荣，他们决定利用高雄炼油厂的副产品来发展塑胶业。政府呢，透过银行信用调查，选中了在嘉义经营木材商、财务稳健的王永庆。王永庆获得了美元的贷款，大约接近80万美金，设立了台湾塑胶公司。早期 PVC 塑胶粉生产出来后，因为台湾的市场太小，销不出去，政府呢为了拯救台塑，在1957年颁布了禁止塑胶原料及制品进口的禁令，并且提供政策融资辅助呢台塑成立加工厂南亚塑胶来消化原料，进而创造出日后的石化王国、六轻建厂与国家的重大建设。1990年代台塑又极力争取新建轻油炼结厂，政府将六轻列入了国家重大建设，在云林麦寮给予大规模的填海造陆特许，给水权，并且提供租税减免与低利贷款，奠定了台塑集团今日的石化霸业。长荣集团与台南邦的统一集团也是如此，他们的决策都与政府的政策息息相关。长荣集团正值台湾经济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扩张的关键转折期，得到了国家的航运特许。统一集团则与政府对粮食、纺织等基础民生产业的管制息息相关。由此可以发现，无论是外省还是本土集团，台湾战后第一代巨富的诞生，没有一个人能脱离国家政策的特许与保护。本土集团虽然起步时政治资源不如江浙财阀，但在政府营造的出口与租税的优惠环境中，他们将效益发挥到了最大。同时，台湾战后本土产业的发展还受到了日本的资源挹注。日本它对于本土产业的承接与转化关系，促成了长荣集团以及呢其他集团他们的顺畅发展。长荣集团的创办人张荣发年轻时是在日资船公司工作的，日文流利，深受日本商界的信任。1968年他创办了长荣海运，当时资金极度缺乏，是日本著名的丸红商社看中他的能力，为他提供了购买第一艘货船的低利贷款与信用担保。随后呢，长荣更获得日本丸宝等造船厂的全力造舰支持，才有了后来的长荣海运以及今天的长荣集团。又如本土家电产业，像 Sony、 歌林、大同等，他们的核心技术与关键的零组件，如压缩机、马达、印象馆，几乎全部来自日本母厂的授权与合作。台湾本土中小企业在出口扩张期，普遍缺乏国际贸易人才与海外通路。日本的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综合商社，他们在台北设立了分公司，充当台湾产品的总代理。本土产业如纺织、食品、五金，在台湾拼命的生产。日本商社则利用全球网络帮台湾打入美国与欧洲市场，如此合作不间，合作无间，然后呢才看到了战后本土产业的茁壮。

无论是外省集团或者是本土集团，几十年来随着接班人的血缘融合，现在的企业第二代第三代在身份认同与生活上都已经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了。随着企业的股票上市，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许多传统外省家族的企业如远东润泰，现在的最大股东大部分是外资法人或本省级的散户，而大量的高阶经理人，他们任用时也是不分省级唯才是用的。根据富比士最新的台湾富豪榜，排名靠前的日月光、国巨、富邦等，他们都涵盖了不同的家族背景，显示现今台湾的财富分配完全取决于产业的趋势，如 AI、 半导体、金融并购等，而非当年的省级光环。而台湾科技岛的成型，正是台湾产业在融合后的全面创新。台湾今日能成为全球半导体与科技产业的系岛，其根基并非偶然，而是由一群超越省级、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技术官僚与兼具国际视野的创办人，在1970至1980年代共同打造的国家战略结晶。这群人打破了战后初期外省掌政、本土经商的二元化省级结构，他们以科技治国为共识，将官方的政策特许、工研院的技术孵化与民间华裔海归的人才进行了完美的结合。这群技术官僚，他们大部分都是外省背景，但他们在推动政策时毫无省级之分，唯一的目标是为台湾寻找退出联合国、面临两次石油危机后的经济活路。我们所熟知的这两位就是，第一位是李国鼎，他当时担任财政部长、经济部长，他被誉为台湾科技之父。他打破了传统官僚体制，积极推动科学技术发展方案，并且强力促成新竹科学园区的设立。他更透过行政院开发基金，为当时毫无胜算、民间不愿投资的半导体产业注入了官方第一桶金。另外一位是大家都熟悉的孙运璇，他担任过经济部长，也担任过行政院长。工程师出身的技术官僚首长孙运璇，在1973年间，在反对声浪中力排众议，一手创立了工业技术研究院。工业技术研究院成为台湾半导体技术的摇篮，他也是决定接受 RCA 技术移转计划的关键决策者。随着呢，这两位李国鼎、孙运璇他们的前瞻的眼光，他们延揽全世界人才，也提供了科技业最高的支持。随着技术在工研院成熟，政府决定衍生民营公司，这群不分省级、兼具工程背景与敏锐商业嗅觉的创办人开始接棒，将国家政策转化为世界级的企业。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张忠谋了，张忠谋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生在浙江，然后在香港与美国接受教育，他曾经担任美国德州仪器的副总裁。1985年受了孙运璇、李国鼎的邀请，他回到台湾担任工研院院长，并于1987年创办了台

积淀。张忠谋虽然是个典型的高阶外省海归，但他开创了全球首创的纯代工模式。他决定台积电不与客户竞争，他重用台湾本土培养的顶尖工程师，如曾凡成等，将台湾刻苦纪律的工程师文化发挥到极致，最终让台积电成为今日的护国神山。我们再看一位代表人物，施正荣。施正荣他是宏基集团的创办人，他本身是个台湾人，他生长在鹿港，毕业于交通大学电子研究所，在1976年创办了宏基，打造了微处理机的普及潮。在半导体上游发展的同时，施正荣带领本土团体开创了台湾的个人电脑时代，他提出著名的微笑曲线，强调台湾不能只做代工，更要往研发与品牌两端延伸。他培育了无数本土科技的管理人才。第三位，我们看一下林百里。林百里他是广达电脑的创办人，他出生于上海，成长于香港，求学于台大电机系。林百里可以算是一个广义的外省海归。在1988年，他创办了广达电脑，带领台湾成为全球科技后勤中心。林百里看准了笔记型电脑与日后伺服器 AI 运算的爆发力，他将广达打造为全球最大的笔电与微软、 Google 等巨头的 AI 伺服器代工帝国。台湾半导体与科技业之所以能够成功的超越省级，在于它建立了一个以能力、技术为唯一标准的工程师治理的文化。在外省官僚与海归专家的带领下，在第一线拼搏将良率提升到世界第一的，都是台湾本土培养出来的精英，如台积电的前副总裁曾凡成，联发科的创办人蔡明介。而在台积电成立的初期，除了政府资金，李国鼎、孙玉璇他们四处奔走，说服了当时已具规模的本土财团，如台南邦的统一企业，如台塑集团，如星光集团，请他们出资认股。这些传统产业的本土资金成为科技业萌芽期最坚实的后盾。如果说1950年代的传统产业还带有明显的北外省南本土的政商分界，那么1980年代起飞的台湾科技业，这是一个彻底模糊了省级边界的新兴共同体。外省技术官僚负责做球，他们提供政策、土地和资金，海归专家们带回视野与商业模式，本土工程师则与民间资本全力实践这个梦想。这三股力量的完美交织，才成就了今日台湾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不可撼动的科技系岛的地位。而科技业合作的这种完美模式，我们也不能不说，也是这几十年磨合成功之后才有这么顺遂的发展。台湾的产业透过本省外省集团有对峙融合，最后全面创新的这个历程，我们如果拿来跟魏晋南北朝乔姓与吴姓的氏族来对照，其实那过程是相似的。一开始难免隔阂，但透过联姻

0: 以及共同开发、利益分享，最后融为一体的历史轨迹，事实上就是人性的轨迹。而且在侨姓与吴姓氏族联手下，他们最后透过家族的利益开发了原本文化经济相对落后的江南。台湾也是如此，台湾原本只是整个中国边陲一隅的小岛，最后却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产业的领头羊。千年前，当国家统一后，江南繁荣进步的文化与经济，回头反哺了五胡乱华后文化经济凋敝的中原大地，也为后来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厚实的基业。那么，今天台湾在未来也会扮演这样的角色吗？也许不是未来，今天台湾就要扮演这样的角色。两岸虽然在政治上尚未统一，但自从1978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台湾在资金注入、产业移转、管理技术传授、基层工艺与文化交流，甚至于是国家制度上，都扮演了极为关键的推手与示范角色，深远的影响并加速了大陆的经济起飞、国家发展。因此，历史学家都在思考或者是争论一个问题：如果1949年共产党他真的统一了台湾，中国与台湾的历史轨迹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剧烈转变，结果是比现在好还是坏呢？未来两岸若真的统一了，侨姓与吴姓的这种磨合历程是不是又会再发生一次呢？我们应该如何缩短这种磨合的历程，甚至让历史的结合能够更为圆融顺遂呢？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读《世说新语》，我们看魏晋南北朝，就让我们呢一起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吧。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心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我们要分享一首也是刘璇先生所作曲的，叫《春夜洛城闻笛》。《春夜洛城闻笛》呢，是谁写的呢？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就是李白写的。那李白呢，号称诗仙啊，是我一直非常欣赏的一位唐朝的诗人。李白的一生经历了三个阶段哈，就是年少的时候、中年的时候和晚年的时候。他年少在四川嘛，他就是非常得志啊、狂傲的进京哈。到中年呢，他就流放；那晚年漂泊呢，就是颠沛流离的一个过程。他的一生追求政治的抱负，却屡屡的受挫折。好，那而我们这首歌呢，叫《春夜洛城闻笛》呢，刚好是他在朝廷失意。他朝廷失意的时候，人家就是说，哎，这皇帝说我给你钱嘛，你既然要这个辞退这个朝政的事情，因为他在朝政里面，他并没有进入核心，那是放就朝廷的官宦呢，有两个区块，一个是进入到那个决策性的核心的一个团队，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道士啊，或者诗人啊，

艺术家什么的，那李白是在这边的，所以他就要辞官，就呢皇帝就准他了，要给他一些钱。对，所以呢他在朝廷失意以后，那后面呢刚好就是安史之乱爆发前，所以他就在到洛阳去，那洛阳去一定有很多的感触啊，但是啊人号都没有，就是哎，在你失意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很愉快的事情哈。那在这个在中国的这个这个历史上呢，就是他跟杜甫就是在洛阳相遇，洛阳相遇，而且哎，相遇杜甫比他小11岁哦，那也他在这个地方呢，也体验到繁华落尽笑匆忙，政治边缘化的时候呢，其实你人家说你在这个。你在位置上的时候是人物，当你下这个位置的时候可能就不是人物的。所以呢那李白一生颠沛流离的过程呢有4个不同的主题。主题就是他几岁到几岁有些什么样的事情哈。那我们今天呢春夜洛城闻笛刚好就是在李白在洛阳的时候他官宦失意，而且在安史之变之前他写的这首非常有名的春夜洛城闻笛，不仅是这个那个刘雪安先生为他编曲哈，姜文也先生也为他编，也为这首诗编曲。所以呢我们先来讲讲哈这个作者，因为这个作者太有名了，我想读过中文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认识李白，他才华横溢哈。但是我当在看，因为我们在读他的诗的时候，哇，他的长恨歌，他的琵琶行是白居易写，他的长恨歌，哇，写的多好啊，对不对？那就发现，哇，他一生颠沛流离啊，他都没有带着妻小，哎，就是把家人丢在家里面，他一个人就是这个跋山涉水啊，在各种的境遇中都是他一个人。那杜甫不一样哦，杜甫都惜家带眷哈。所以当我在仔细的看了一下这个李白跟杜甫的生平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就好喜欢杜甫，我觉得说哇，真是一个暖男哈，到哪里去都带着太太孩子。那我们暂且不提这个，我们来还是讲讲我们今天的作词者，就是我们的主角李白哈。李白的一生呢，他在公元前700年，不是公元前，就是西元701年和762年的一生。哇，他只有活61岁耶，所以一生可分为4个主要的阶段哈，呈现一条就是由盛而衰，极其坎坷的轨迹。那这个轨迹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呢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就是他少年的时候呢哈，就是25岁以前哈，他是出生于那个四川哈，就是在四川他有学剑哦，你不要看他是诗人，他还会学剑，他还隐居，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哈。那25岁以后呢，他就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好，他就是开始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漫游，结交名流，累积名声。那后来呢，他那个在长安的时候呢，做官嘛哈，就是。在42岁到44岁才2年哦，他就是辞官嘛，就是赐金还山，给他多钱啊，然后让他离开。可这时候他是到了洛阳嘛，那后来呢，他就是对，他就在742年，哇，742年的话，就是离他去世还有20年，有一位道士，因为我们在前面有说，他25岁以前呢，他是学习那个就是学道，就是有深受这个道。

道教的影响哈，所以呢有一个道士叫吴云，就推荐他哈，唐玄宗就招李白并且供奉翰林，这是他政治生涯的最高峰。但是呢他性格傲慢，我就记得小时候我们老师就说，哇，他让高力士帮他脱靴哈，所以呢在朝廷这样的文化里面呢，就是他就是他的作为呢不容于朝廷的这种文化哈，所以唐玄宗在让他虽然给他官位，但是视他为文学的侍从，并没有委以重任，所以就有赐金还山之说。待了两年左右，被唐玄宗就是我给你钱，他就黯然离开了那个长安。在十年之间，就是44岁到55岁的时候呢，就是我刚刚说他写这首《春夜洛城闻笛》在洛阳。好，那时候是安史之乱之前，后来在那个天宝，就755年，西元755年的时候呢，他就躲避战火，举家南下，避于庐山，晚年就流放。好，在56岁到61岁5年之间呢，他是悲剧中场。为什么呢？因为他热衷于政治，他虽然是一个文人，但是他热衷于政治，他应邀了一个叫做永王李璘进入他的幕府，而永王李璘呢，被唐孝宗视为叛徒。你看，以前都是就得罪了朝廷是满门抄斩的，那李白因此呢就受到了牵连，被捕入狱。他流放到一个夜郎，那时候是荒蛮之地，虽然是贵州现在很漂亮哦，有黄果树、大瀑布什么的，但是那时候呢就算是偏乡哈，是早算是蛮荒之地哈，所以呢他在这个遇到就是贵州一带。后来他在759年的时候呢，哇，他在流放的途中哈走到巫山，就是长江三峡那边嘛哈，就碰到了，哇，有个消息就是大赦，所以他就说，哇，他就赶快投奔他族里面的叔叔，好，然后呢最终在762年呢病逝。当他碰到大赦的时候呢，就有他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朝发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他要赶快回来啊，但是呢他回来之后真的没有多久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好，所以他在759年大赦，762年呢就病逝。所以他在写这个《春夜洛城闻笛》的时候，他的心境哈，真的是有，因为一个很截然不同的处境嘛哈，本来是在官宦，然后就是被就辞官远去，虽然是赐金还山，但是他已经没有了那个权势，所以呢他其实是极度的失落与迷惘的一个状态心态之下来到了洛阳。他在洛阳的处境呢可以分三个方面，我们来聊聊哈。他呢面向洛阳的时候呢，他觉得那个不是在长安嘛哈，然后他觉得很失意，因为离开了政治中心，意思虽然头顶着说是前翰林供奉的名号，但是这是架空的嘛，表面上受到人家的追捧，事实上他在政治圈根本就是边缘化，内心充满了壮志难酬的那个愤就郁闷

因为他也愤怒不出来嘛，他所以他但是呢还好他在洛阳的时候认识了小他11岁的杜甫，因为两个人呢是同样困顿，所以在这个洛阳的时候一见如故哈，后来就同游开封商丘，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世纪相遇。那就说我们来谈谈他心灵的寄托，还有他写下在洛阳写下这个千古名作《春夜洛城闻笛》。好，他的这种他的心就是在心理方面哈，他就是因为他是学道的嘛，就寻仙问道避世，面对他对政治的这个那个企图心已经幻灭了哈，所以在洛阳呢频繁的与道士往来哈，然后他在洛阳北方的王屋山寻访道士，试图透过宗教道教的意淫啊，还有神仙的思想啊，排除心中的郁卒还有痛苦。所以呢当时他在洛阳写下的这个今天我们要讲的这首艺术歌曲哈，刘璇先生谱曲，哇，他真是谱得非常好，我们待会儿再讲他谱曲的部分。就是那我就把这首七言绝句哈念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听，不过我想你们大家可能都很熟悉这首诗了。好，七言绝句：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所以哈，他就反映他在洛阳繁华的夜色中，心中充满了漂泊无依的孤寂感，还有对家乡深切的思念。我们就看他讲些什么呢？他就说哈，是什么人啊？以这么吹奏这个玉笛，好精美的玉笛哈，然后呢，飞扬在这个在暗夜里面哈，然后此时此刻在此中，为什么呢？好，他说，因为他有那种他在吹奏这个笛声的时候呢，飞散到这个洛阳的城中的每一个角落哈，他说散入东风满洛城，就这个音乐哈，借着风会吹动嘛，然后在洛阳城的每个角落都有。此夜曲中闻折柳哈，所以此夜就是此时此刻，曲中就是在这个曲子的中间，笛子吹出这个曲子的中间。闻到了一种气息，就是汉朝的时候折柳就是离别的意思，好，就闻到那个离情的那种牵绊啊，不舍呀，哈。他说何人不起故园情，就说有什么人不会涌起思念家乡的情怀呢？所以他这里面充满了思乡的情怀哈。那我们今天讲到李白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说他写的这首诗，那我们等会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再来谈我们这首歌的这个作曲者刘璇先生。哇，等会我们在谈的时候就会知道说到他的曲子写的是多么的跟这个句子简直是贴着走的。好，休息一下。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春夜落成闻笛。我觉得每一句话哈，每一句哈，谁家玉笛暗飞声，真的是看得见的那个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散入东风满洛城。那这边呢，我要说，比如说我们在朗诵这首诗的时候，就是谁家玉笛暗飞声，那刘璇先生他作曲，他是谁家玉笛暗飞声，刚好跟那个朗诵的谁家玉笛暗飞声，你不会觉得他的曲子跟我们朗诵的这个诗简直是贴近的哈，散入东风满洛城，散入东风满洛城，就是他真的很会作曲，就是他的曲子跟这个诗我们吟诵出来的那个高度，比如说散入，如果我们把声音放很高的话，就变成了散入，所以是完全不对的。所以他真的曲子写得非常非常的好哇，所以那个他说此夜曲中闻折柳，闻折柳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源自于东汉，意思就是离别，讲到离别，他说什么人不会起，就是永起故园情，所以他这边是此夜。那此夜如果我们把夜弄很四声的话，夜夜夜夜此夜，就他就是刚好就是两个音是一样，此夜曲中闻折柳，闻折柳，就是哎呀，真的是他真的是把这个曲子跟这个字哈，就贴着那么近，所以难怪变得真的所有艺术歌曲演唱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何人好不起故园情？他开始是用 crescendo， 先 piano 开始，就是谁家玉笛暗飞声，是非常非常小声。谁家玉笛暗飞声呢？然后散入东，因为被东风当媒介嘛，散入了满洛城，所以他就是渐强，好，满洛城就是 mezzo forte。然后此夜曲中闻折柳，他这边就是没有特别的，就是保持在普通的那个没有特别的强弱。何人不起故园情的时候，不仅是伴奏，还有这个那个歌曲哈。歌词全部都用 mezzo forte， 然后就变渐强。然后呢，当第二个此夜曲中的时候，跟第一个此夜就不一样了。第一个此夜比较弱，那第二个此夜就是比较强，是中强啊。此夜曲中闻折柳，然后在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伴奏的地方呢，是用 piano， 然后那 mezzo piano。Piano

三个就是弱，渐弱，非常的弱。所以他说在伴奏是这样，可是呢在这个曲子的方面呢，他说何人不起故园琴。那故的时候呢就用非常的强，就是 forte， 所以呢就让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听得出的情怀。你看他用的强弱哈，就衬托出这首歌他的整个的心情。不知道我这样子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聊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可以体会到哈，他这首歌作曲做的是这么的好哈。因为刘璇先生嘛，他我们最近都在介绍他的作曲哈，他的作曲真是没话可说。我们后面会介绍他其他的，像《飘零的落花》，还有《何日君再来》呀，等等的。哇，他都是真的写的那个曲子，为什么这么爱传唱？实在是那个 melody 实在很符合那个歌词的那个。我们就念那个歌词的时候就跟那个曲子很贴近。那我们还是来谈谈我们的李白哈。李白本来就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我们称之为诗仙，还是李白诗圣是杜甫嘛。那有人也叫他李太白，因为他笃信道教，所以他有一个号叫做青莲居士。他生于唐朝武后的元年，死于唐肃宗宝应元年，只有62岁。这以前的话可能就觉得62岁差不多嘛，可是在我们现在来说，哇，62岁就是青年早逝，真的是太早离开了。你看他这么博学，才气横溢哈。我觉得他的好朋友哈，就是在洛阳啊，春夜洛城文邸。他在洛阳，我想他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杜甫。杜甫称之为诗圣哈。那杜甫称他，我觉得杜甫实在写得很棒。他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哇，就是他下笔的时候啊，那个气势啊，惊动风雨哈。好，他的诗写成了，就是他的诗写成的时候会惊天地泣鬼神哈。所以哇，人家称他为诗仙哈。他真的有一个叫做李太白集，他24、25岁很年轻哦，就浪迹天涯四海为家，在我们大中华的土地上不知道留了多少的足迹，也留下了多少的经典的诗词。在他潇洒挥混的才气里，也成为我们中华文化这个宝藏里面。好，你看唐诗宋词嘛，唐朝没有讲过，没有人没有讲过李白的，成为一个最耀眼的一颗明星。好，所以他这首春夜洛城文邸的，它真的是感怀之作。我们等会会请三位演唱家来演唱这首歌，然后呢就会觉得说，哇，你看不同人的诠释哈，会将这个歌唱到一个不同的意境里面哈。那我们来，为了我们等会可以更进入这个歌曲的里面，就是听得出的情怀哈。那我们先来做一个铺陈，就是当他的第一句的时候呢，将我们带到一个高远空灵的意境。尤其这个暗字，你看它是低下来的，谁家玉笛暗飞声哈，用的非常的巧妙，把那个就是暗中的隐约的哈，还是就是悠悠之情哈啊，表达的淋漓尽致。他这个暗字那个音放的那个位置哈，跟那个诗哈的情景是一致的。因此，我们晚上听到的呢，暗飞声就写出了那个玉笛吹出那个音乐

的飘渺旷远，在岸中随着风，好，东风嘛，然后散布在洛阳城的每一个角落。好，在万籁寂静的春夜里，好，传来了这个笛声，丝丝缕缕被这个东风吹散，飘进了整个的洛阳城里。然后呢，我刚刚讲过折柳嘛，折杨柳，汉乐府的古曲有一个叫做折杨柳，内容是书写我们离别依依之情，所以呢他就说闻折柳，哎呀，这个我们在此时此刻在这个曲子中，哈，笛子吹的曲子中，我们闻到了一个，哈，就是汉朝的讲到说折杨柳，折杨柳就是离情，闻到那个离别的依依不舍的离情，哈，哇，他真的是就是凄清婉月的伤别曲。那唐朝的风俗呢，也就是我们送客出京必到十里亭，在路边呢就折了一个杨柳枝相送，就算是至亲之交，也就送君送到十里亭为止，因为天下无不散的宴席，送上千里也终须一别，所以杨柳依正是表达恋恋不舍的心情。在这一个好这个洛阳的春夜里，听到如泣如诉离别的笛声，此情此景就会让人勾起了，他说何人不起，就勾起了我们的思乡的情怀。所以呢，李白从年轻的时候离开四川以后，就四海为家，再也没有回过故乡。那我们说，哇，那李白的家人呢？啊，因为李白他以前是他的家族可能是有，就是出身有一些的瑕疵污点，所以呢，他一直没有办法经由正常的升官的考试的管道，能够他从小就有对为政的抱负嘛，所以后来他就娶了一个宰相的女儿，后来生了一儿一女，宰相这个女儿他的妻子过世了，后来他又娶了一个也是前宰相的女儿，那有人就说他希望借着这个裙带的关系能够踏入这个政坛，但是好像事实也没有哈，所以呢他真的是掺杂着很多历尽沧桑的苦涩。那唐朝的国力很强大嘛，声威远播，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啊，使得社会到达空前的富裕，所以造就了所谓的长安之春的繁荣景象。李白的少年行呢，就是描写当时的长安城，武陵年少青史东，银鞍白马度春风，哈，然后什么而落花他也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就是讲到那个京城那些风流倜傥的贵族少年们骑着白马等等等等，但是呢他有没有带着他的家人一起呢，好像看到他的一生都是他个人在闯荡，这个闯荡不是江湖了，就是闯，就是一直在都是个人没有带着家，可是杜甫就不一样，他都是带着他的家人哈，所以这一点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在春夜洛城闻笛就讲到他写了这首千古的名诗，但是在这里呢也在这个中国的文学史上也有杜甫跟李白的相遇的这种美事哈，可他们两个对外都是很有才华的，可是对于在家里面就有截然不同的一个处事方式。那我们待会呢休息一下，我们就听三首哈不同人来唱这个春夜洛城闻笛。我就记得啊，我们说那个歌词写歌词的让作曲的人成为他这个歌词的再创作，那伴奏的人呢又把这首
歌词歌曲的结合。

合再成为另呈现另外一种意境，但是演唱的人才重要，因为演唱者他的诠释让这个歌曲再赋予一个新的生命。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就来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刚刚第一首听的是一位音乐的爱好者，但是他诠释的方法真的比较粗糙哈。他比如说我们谁家雨滴，他会说谁家，就是那个家很大声，就是好像每一个字好像在念歌。好，比如说此夜曲中，他唱的像比较像军歌一样，就此夜曲中，就是你看此夜曲中闻折柳，对，就是唱的，就是我觉得他诠释的方式，我想你们刚刚听完了，他真的也是很棒，又很爱好音乐嘛，但是他在诠释的方式呢，就稍微显出粗糙一点。那另外一个演唱者呢，叫黄璐，这是一位中国女高音的一个歌唱家，她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并且获得了音乐表演专业的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的声乐教育家马迪华教授，拥有中国音乐院声乐表演博士与美国罗格斯大学歌剧表演博士的学位。当你听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对词意的诠释，尤其他每个字的吐字哈，就是那个你看诗嘛，都是字字珠玑哈，可是他对于每个字的那个吐字啊，哇，真的是非常的，我不知道怎么说，你们听的话你们就会感受到说，哦，他的吐字非常的圆润，应该怎么形容，就是跟前面的另外一个音乐的爱好者他的演唱的方式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黄璐这位音乐博士呢，他曾经担任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研究所的副秘书长啊，以及中国竹笛乐团演唱的首席女高音。他艺术的成就还有推广中国艺术歌曲的循环演唱哈，他真是不遗余力，就是长期致力于中国艺术歌曲的推广，还因为有研究，所以他也曾经举办过多场中国艺术歌曲的音乐巡回演出，以及在剧院啊校园进行学术的讲座。所以呢，我觉得当我们听

这个黄璐演唱这首《春夜洛城闻笛》的时候，我们感受她优美的女高音和深厚情感的表达。那我这边呢还要讲到第三呢，哇，我这个推出的哈，可是很了不起的哈，它是台湾艺术，看一下哈，是台湾合唱团演唱的《春夜洛城闻笛》。那这边呢，它有分成很多的铺陈，这个铺陈怎么讲？它有就是很开始是女生独唱，后来呢就是男生，再后来呢就是男女合唱，最后呢就升 key， 升 key 之后呢，然后又是女生的女生的独唱，不是女生的合唱，然后男生的合唱，他有升 key 嘛哈，所以呢然后最后是四部轮唱，然后因为他有升 key， 就男生的音色然后一个层次，有女生的音色，然后合唱的音色，升 key 以后又是男生的合唱女生的合唱，然后用轮唱的方式，所以在不同的音色有层次的呈现中呢，就诠释成一种不同的意境。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微微就是选了这三个不同的同样一首歌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呈现给各位哈，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就是有关刘璇先生的生平，我们就以后再谈，因为都是介绍他的曲子嘛。那我要讲说他在1930年这首《春夜洛城闻笛》是在1930年刘璇先生创造的艺术歌曲，是一首非常短含有中国传统韵味的单段体结构作品。所谓的单段体结构作品呢，表示就是说全曲加上前奏只有18个小节，那结构非常紧凑。这首歌曲呢非常适合用于哈所谓中国古诗词的，因为这首是李白的七言绝句嘛，就是有起承转合的逻辑来精准的形容。起就是谁家哈玉笛暗飞声，承就是我接到这个笛声了，它散入了东风，好，然后满洛城，然后呢转折了，就讲曲子，他讲到说此夜曲中闻折柳，好，就是转，然后再把它合起来，就是等就是谁家玉笛暗飞声嘛，因为这个笛声，然后最后它是何人不起故园情，所以用这首歌曲非常适合用起承转合的逻辑来精准的形容它，因为歌词的本身就是标准的四句结构。那刘璇先生呢，在谱曲的时候，这是我刚刚一直讲的，他音乐的发展线条完全顺应了诗词的语境和情感的起伏。《春夜洛城闻笛》的起承转合音乐的结构前奏，好，就是它的导音哈，是 double piano， 就是弱哈，然后呢从高到低，从低然后中间是平的，然后慢慢从低到高，用 ritardando 这个伴奏来做开启，就好像它的铺陈是这样的哈，前奏利用模仿笛子的五声音阶花式旋转展开，所以我们还没有在唱的时候呢，就先营造出哇深夜里面笛声传出的那种意境。所以我们从起来说，起承转合的起来说，第一句就是谁家的玉笛暗飞声呢，
在音乐的表现上，音乐

正式进入主题是宫商角徵马士奇宫音，旋律呢平稳而且略带神秘感，就交代出一种背景啊，就是哇啊，李白他深夜啊客居洛阳，突然闻到了听到了笛子的声音，将听众的注意力带进音乐的情节中，睡成的时候我们就成那个音乐啦，就是散入哇，这个笛声散入春，散入东风，满洛城哇，充满了洛阳城哦，是因为这个笛声借着风，风是动的嘛，是动态的嘛哈，然后他就在旋律的表现呢，旋律它是顺着第一句的动机向外延伸而且扩展，因为线条呢逐渐的舒展，表现出笛声随着春风东风散开，充满了洛阳城每一个空间，还有它稍显夸张的那种意境哈。然后哎，起程完了就是转咯，转的话这是此曲，哎，不是，就是在这个晚上，就此时此刻嘛，在这个晚上曲中，在这个曲子之中，我听到了什么呢？听到了折柳，就是离别意的那种感受，所以它是全曲感情与调性的转折点。叮当，叮当，叮当的，跟哒哒滴哒哒滴滴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它真的是转折，是我们刚刚说全曲这个调性转折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歌词的点呢？那个笛子吹出的是什么呢？是折杨柳，就是汉朝的离别曲哈。然后呢是。所以刘璇在这里改变旋律的走向，很阴郁，情感的情绪产生了波动，从客观我听到笛声嘛，主观哦就情感的触动，最后高潮做一个铺垫，所以和人我最后是起承转合嘛。那和呢通常是就是和人不起故园情，在全曲高潮和收尾的地方呢，我们这边看到了，在收尾的地方我们看到了它是高潮的收尾，全曲走向音乐的最高点。好了，何人不起故园情，就是高潮的收尾，就是声音非常的就是那种好像已经压抑到不行，再压抑就奔放出来了，所以呢它的旋律走向从何人不起，然后不起，然后起的时候往上乘，然后顾的时候就是 forty 非常强的说，何人不起什么呢？故园情，说哎，我涌出来的情感是我思乡之情完全的释放，随后呢乐句就平稳下行，落回宫音，就它起呢也是宫音，它落回呢也是宫音，这是一个圆满的回归，完成了乐句结构上的一个总结。所以呢刘璇先生他虽然采用了西方的采用的是一种西方的艺术歌曲的钢琴伴奏与美声的那个美声方法的一个那个结构体，但他对于这个曲子内部的那种那个力量，内部的应该叫什么，就是内部那种澎湃仍然深深那种情绪哈，文字的情绪是在东方文学里面的那种情绪仍然是深深扎根，也是从像诗一样的有起承转合这种美学，所以这首为什么只有18个小节能够具备如此完整的戏剧张力和艺术的渲染力呢？所以呢当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哇，声乐演唱的呼吸和情感的诠释哈。

好，我们等会刚刚有听到说黄璐唱的时候，你就可以仔细的听，哇，他在呼吸与每一个字的情感的诠释上，与那个钢琴的伴奏还有动机是一个互动的，它是五声音阶的一个调宫调式，就调式分析，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哇，他在1930年创作的这个春夜洛城文笛，是讲西方古典钢琴的伴奏与中方传统诗词意境融合的，我觉得是一个典范，不知道你们各位是不是这样觉得呢？所以呢，所以这个仅仅只有18小节的歌，你看春夜洛城文笛，不仅是刘选先生有写，徐江文也先生也作了曲，还有一些好像流行歌曲也用这首歌来这个歌词来作曲哈。所以我们在讲到刘选先生他的钢琴伴奏哈，不仅是人生的背景，而且是歌唱动机进行深度对话的主角。那我们来看看哈他的钢琴哈，你看他就讲到说他设计这个钢琴设计如何推动这个起承转合呢？第一，前奏跟人声模仿很一道，这是动机的源头。那钢琴呢，就是单音线条的爬音与花指模仿，所以他在互动上面，前奏一开始的时候，钢琴完全是模仿中国竹笛的演奏风格，虽然吹的是笛子，它可以钢琴可以弹出一种竹笛的风格哈，所以在极高的那个音域中营造出夜空传来笛声的画面。你看它在第三小节的后面，对不对？好，夜声传来笛声的这种画面，这完全是全曲的这一首春夜洛城文笛全曲的一个核心的骨架。所以当我们唱到第三小节的时候，这是人声，不是钢琴伴奏，就是谁家玉笛暗飞声的时候，钢琴就慢慢的退位了所以慢慢的退位，然后让这个清淡的注释和弦或低音支撑给人声一种衬托，出人声变成主体，让这个形成一种笛声变成背景，那听者变成客体变主题的一个奇妙的互动。那还有呢，肢体的扩张，这边要讲一下，就是与人声互相铺陈与渲染。钢琴呢是流动的分散和弦哈，好，然后线条的延伸，动机呢互动是进入启程，就进入了程序的时候，散入东风满落城的时候，人声的旋律就拉长了，好，拉长了。然后这时候钢琴的伴奏的肢体就开始向外扩展，向外扩展，然后从原本凝聚的音点转化成连续流动的16分音符。哇，这边是不是很棒啊？好。好，或者三连音的分解和弦，这种肢体精准的模仿春风那个东风的那个流动感，钢琴在流动的线条上与人声的那个长音的交织上完美的呈现啊，笛声哈散入东风满洛城，充满了洛阳城的每一个空间。对，好，那我们再讲一下，就是就是转折的部分哈。此夜曲中闻折柳，在音乐上呢是全曲情感跟调性的转折点哈，所以它是吹出了那个离情依依的感受，所以戏剧性的转折点，它的动机的冲突和交织钢琴的肢体呢，注释和弦增强重意与不和谐的影响，相较于纯五音就有微调的渗入，所以在乐句第三句的转折点，此夜曲中闻折柳，迎来戏剧性的高唱。当人声唱到折柳的时候，就是悲伤的离别曲，钢琴的伴奏就突然

变得厚重、啊、你看他在那个柳的地方、啊、他的钢琴一二三四就是本来是单音，它变成四个音，对，变得很厚重啊。原本流畅如风的那个线型的那个伴奏就断开了，是沉重的和弦或切分节奏在这里，所以钢琴的笛声动机不再是温柔的背景，而是变成转化成你心灵里面的那种冲击碰撞是很强的哈。麦伴奏的音域音区的改变呢，与人声形成紧密的拉扯，紧密的拉扯。那你说，哎，这是什么紧密的拉扯？哈，那我们来看看哈，钢琴的，它我就说，钢琴本来是一个温柔的背景啊，哈，笛声嘛，我们用钢琴来模仿笛子声，然后变成一个转化成心灵的撞击，哈，就是钢琴用交响的力度和那个节奏哈，把听众从听笛声哒哒滴滴滴滴滴滴，然后深深的拽入思乡的痛苦中，所以情感的河流，中曲的收尾哈，跟回旋钢琴的肢体从密集到急疏，最后呢回归到单音与极静，就是那个故园琴的部分，琴它本来是四个音嘛，然后面就变成单音这样子。所以第四个和是情感的总爆发，人声走向高音，钢琴的伴奏是最大的强度和和声的支撑，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它变成最后一个字就落回公于是单音，因为人声极灭之后，钢琴的尾奏体开始做减法，就是从后 forty， 然后慢慢慢慢的声音从厚重减到单音。好，所以他重新想起前奏那个宛如笛声的五声阶的动机，音量却渐渐弱，音符也渐渐的稀，最后呢消失在夜空中，就象征着演唱者唱完了，但是那个暗飞的笛声仍然在空荡暗夜的洛阳城中，在夜空中余音绕梁，好不断。所以钢琴和人声互动的核心美学，刘璇先生在这首曲子里，钢琴的伴奏真的是采用西方音乐的艺术歌曲的进步的观念，钢琴不只是伴奏，更是环境的烘托，心理的描述啊。钢琴肢体的流动代表春风，钢音区代表笛声，但心理的对话呢，人声是代表李白他主观的情感，钢琴代表折杨柳的那种情绪哈，两者就是人声和琴声在起承转合中忽而分离忽而交集，完成了极高水平的音乐叙事。那我们今天呢真的是在这边哈，因为我们讲了比较多的是李白哈，就是春夜洛城闻笛，李白这些好贯穿千古的这种七言绝句，那经由刘雪安先生写的曲子，让我们今天能享受在这里，在看得见的歌声里面呢，我们听得出的情怀。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今天呢，欧桂芝老师要带领我们深入史记当中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同窗悲歌，也就是孙膑跟庞涓。昔日共学兵法，本应该情谊深厚，怎料庞涓因计生恨，竟然以毒计毁去孙膑的双足，让一代奇才沦为行鱼之人。然而孙膑绝地重生，借着齐国之力复仇雪恨，终于让庞涓死于非命。一念之度啊，不仅断送了同门的情谊，更牵动了战国风云，影响国的兴衰。名利蚀骨，人性之恶竟能至此啊！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同来省思这场精英相残的历史震撼。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上一次我们谈到李陵跟苏武，其实就提到了两个算是生命至交的知己好友，他们在各自面对不同的一些极端遭遇之后所做的完全相反的选择，那么因而也得到了几乎极端

南辕北辙的结果，不但是在生命的当时遭遇不同，而且在历史上的评价也几乎是可以说令史家难以下笔来评论是非好坏。但是这一对知己至交，他们始终对对方保持着一种谅解与尊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但说君子绝交不出恶言，那么他们在没有绝交但是不得不永远分离在敌对的双方阵营里，彼此双方的那种互相体贴与默契也是令人动容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的另一对朋友，其实又是跟李陵苏武相反的例子。我们之前有谈过李斯跟韩非同窗，却其中一方成为伤害另外一方的凶手，可以这么说。那么在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与李斯跟韩非有点相近，一样是我认为是精英相残，只是李斯韩非就纯粹就是一个受害者。可是在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讲的孙膑与庞涓，就是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知识精英彼此相残，互相报复。那么这个故事，当然我们我个人最先接触到的，当然就是一些民间传说的一些历史故事里面。那么在正式的史书里面记录，先是有《史记》，后来有新出土的一些考古资料，比方说像银雀山出土的汉简里面也有提到这段故事。那么在战国策里面也有提到这段故事，但是记录的重点不太一样。那么我们今天就可以，我们大致的材料是来自史记。那我个人对于孙膑庞涓最早的一个印象，其实就来自民间戏曲。那我们也知道说，民间戏曲里面大部分取材的应该就是一些小说的情节，比方说在《东周列国志》里面，好，这些就是通俗小说、通俗演绎小说的情节，所以当然大部分是虚构的。可是这些虚构的故事呢，当然也非常夸张，可是看起来也非常有趣，也容易让你印象深刻。比方说孙膑曾经在牢里面有很多细节，他说他如何的装疯啦，吃粪啦，然后来避祸，避免庞涓对他的猜忌。好，这些夸张的描写相信只要看过的人都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因为这些深刻的印象，所以使得后来读到正式的史书记录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分外的有趣，而且也因此对于这样的历史人物以及这样的一个情节，这种深刻的印象往往在你更成年之后呢，对我来讲就有了更深刻的一些启发。好，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看在史记里面所记录的。史记是记在孙子吴起列传里面，那所以孙子跟吴起，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列传记录的都是一些军事专家，好，当时的一个军事专业的一些不管是谋略者还是将领。那么讲到孙膑与庞涓呢，这两个人史记就记录他们两个人是同时都拒学兵法，就是一起拒，就是一起，他们一起学习兵法，可是并没有写说他们的老师是谁。当然后世的演义小说就说他们是以鬼谷子为师，那鬼谷子当然目前为止不得而知他到底是历史上的什么样的一个人物，目前没有资料。那但是从鬼谷子这样的称号，我们其实

也可以因此兴起一些奇妙的一些想象吧。好，那么所以历史里面是怎么史记里面是怎么记录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原文。他说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也就是说孙武就是我们现在说孙子兵法的那个作者孙武。孙武死之后一百多年就出现了另外一个军事专家叫做孙膑。那膑生阿卷之间。好，那么孙膑呢，他是出生在齐国的阿卷这两个地方之间。那么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也就是孙膑他是孙武的后代。那么他说孙膑常与庞涓俱学兵法，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孙膑跟庞涓两个都学习兵法。那这个都是都一起学习兵法，还是都一起同一个老师学习兵法？其实从字面上看起来我们是没办法判断，但是按照古文的习惯俱学兵法，那应该就是他们一起学习兵法，应该就是可能应该就是同门学习，我个人会这样子理解，他们应该是同门学习，也就是他们是同窗的同学。好，那么学完之后呢，庞涓既侍卫得为魏王将军，庞涓就到了魏国去出仕，也就是去做官。他出仕魏国，那么做了魏惠王的将军。好，那么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他自己认为他的才能是比不上孙膑的。所以从这个我们也可以返回到前面说他们两个俱学兵法，你就可以知道应该是同门。而他从以前就了解孙膑是个什么，是个天才或是是个奇才，他比不上他。那么比不上他，他怎么样呢？他说乃因使召孙膑，因就是暗中，他可是他却暗中，他在魏国做了高位，暗中派人把孙膑呢找到魏国来。那孙膑当然年轻人可能在找工作的时候有同学叫你去，那你可能觉得说啊，同学替你怎么样物色好了一个环境邀你去一起奋斗吧。所以他暗中派人，也就是这个暗中也就是不让别人知道，不让别人知道。为什么要暗中派不让别人知道，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因，就可以知道说庞涓他的心理是怎么样，不要让别人知道他有一个这么厉害的同学。那他把这个同学找来到底目的是什么？那么他也不想有太多人知道，所以他找这个同学来这件事情就不声张，所以是暗中。那么膑至，好，这个孙膑到了之后呢，庞涓恐其贤于己，庞涓呢就怕他的这个才能怎么样的表现超过自己，所以不要让别人知道，所以嫉之，这个嫉就是心生嫉妒的意思，他就心生嫉妒，于是就择以法刑断其两足而擒之，就是假借法律的罪名。哦，不晓得假借什么理由，从这里看不出来，只是说他假借法律罪名，然后断其两足，砍断了他的两只脚，而擒之，这个擒字就是用现在的话说就刺青，在他脸上刺字。那我们知道以前在春秋战国时代，如果犯了某一种罪，如果是判这个刑的话，就是要在脸上刺字，你偷就是怎么可能这刺一个偷字。那在这个孙膑不晓得脸上被刺了什么字，那刺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让你一辈子都不能够光明正大以面目示人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犯过罪，而且知道你犯过哪方面的罪，所以他的目的就是欲隐勿现，就是要让他躲起来，你一辈子都不要出来，不要出现，不要给别人看到。那这个庞涓居然可以因为嫉之，因为一份嫉妒心，就生出了让同学永世不能出头，永世不被他人知道的这种非常极端的这种想法，这也是令人啧舌的哈。好，那么再接下来他又
所以孙膑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他被断了两足，然后脸上被刺字。那他到底在齐国还有什么样的怎么样生活呢？我们这里就不多讲。他接下来就讲到他后来孙。

病如何离开这个魏国、哦、如何离开魏国。那么就是有一天有一个齐国的使者、哦、到了这个魏国来。那当时我们知道魏国后来是迁都迁到大梁去，所以后来又改成叫做梁国。所以那个魏惠王其实就是孟子第一篇的梁惠王，就是那个梁惠王。那么史记上面提到说，齐使者如梁，齐国派了使者如，就是前往到了这个梁国。那么孙膑这时候并孙膑以行途阴见，又一个阴字，也是暗中，就是秘密。那个孙膑他就所谓的行途，就是他以一个有罪的这个有罪的身份啊、去暗中秘密的拜见这个齐国的使者，然后说齐使，他就游说这个齐国的齐者，游说些什么呢？一定是一些跟当时国际局势的一个分析有关系的事情，而且分析什么？一定要是对齐国有利的事情吧。好，那么所以齐使以为齐，就是这齐国的使者听了之后呢，觉得这个人哎呀才能非凡哦，那么所以窃在与之齐，所以就窃就是私下偷偷的就把他怎么样载回齐国了，也就不能让别人发现。所以可见孙膑那时候在魏国应该是不能够自由行动的，那所以显然也是有人帮他啊，有人帮他。那么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那么把他带回齐国之后呢，齐国有一个有名的将军叫做田忌，田忌对他十分的欣赏，那么以客礼来礼遇他，以客礼礼遇他。我们知道战国时候那时候不是仰视吗？那么所以就是以这个以仰视之礼啊来接待他。好，这个我们在这两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同窗哦、那是不是好友不知道，可是会庞涓一叫他去，孙膑就去，可见两个应该是同学，交情也不坏。好，他们在从说离开老师之后各奔前程之余，那么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两个人怎么走在一起啊、可是走在一起之后却产生了这个一方去毒害另外一方这样的一种状况。好，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再讲到另外一个段落，就是说他们两个等于算是结下了一个很深重的梁子吧。孙膑被这个同学害到那个腿也断了，然后那个脸上又刺字啊，变成一个一辈子不能够以真面目出现在这个一般社会当中的人。那么接下来他如何报复呢？史记就提到有一个我们现在用过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成语，叫做围魏救赵。围魏救赵。好，那么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讲这个段落，这其实就是所谓的桂林之战。好，那我们看一下史记的原文是提到说后来到了几年之后，齐后魏伐赵，就是魏国要攻打赵国，那赵国情况紧急了，请救于齐，于是就向齐国讨救兵。那么当时的齐威王，齐国是齐威王，齐威王御将孙膑，可见孙膑这时候在齐国获得了一定的一个名声，齐威王就想要什么任命他做主帅。好因为知道他在兵法上面军事上面有一定的一个才能，可是这时候膑辞谢。好，孙膑却推辞了，为什么呢？他说行于之人不可所谓行于之人，我是一个受过刑罚而且残废的人，我不可以担任主将。为什么不可以？怕影响什么？影响主帅的威信。所以主帅要一个什么？要一个健全的人，而且要一个什么样比较可能形象上比较完美的人。所以他自己非常清楚知道自己这时候的条件，如果他以一个这个残疾之身又脸上刺字那么他去号令军队有可能是怎么样，有可能使唤不动的，没有办法指挥无法得力的，所以他非常清楚知道他拒绝了。好，于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好，那么于是后来就任命田忌，就是原来以客礼招待他的这个将军，以田忌为主将，那孙膑呢就做军师。那他坐在哪里呢？居资车中，他就是坐在那个运送这个军资物品的那个车子里面，军用物资的车子里面，然后作为计谋，也就是暗中的来谋划攻打

的一个策略。好，本来来田忌欲引兵之赵，田忌呢他想要带兵直接去攻打赵国，可是孙膑就告诉他不可以哦。孙子曰，曰什么呢？他说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就斗者不搏己。好，意思是什么呢？他说要打开解开纠缠打结的绳子，你不能够用拳头去硬砸，砸不了嘛，你把它砸在地上那个结也不会打开。然后你要救斗者，就是你要劝救那些打架的人打斗的人，不搏己，就是那你不会自己插手插手其间，然后你帮着一方来打，那这样是不行的，那你就劝不了架，所以要劝架的人自己不能够参与这个搏斗。好，他下面还继续说，他说要劈缸倒虚这比较难。所谓的劈缸倒虚，那个缸字是指咽喉，那比喻成是致命的要害，所以你要攻击对方致命的要害，然后你要倒虚，你要去指导他直击敌人防备空虚的地方，要劈缸倒虚。然后形格势进，形就是指外在的形势，他说这个敌人啊受到外在形势的一个牵制，好，受到外在形势的牵制，那个格字其实就它就是主角，就是隔绝的意思。那么势进，它的一个形势自然就会受到什么，就会受到限制。那么敌人受到了形势的牵制，那么到最后怎么样，则自为解耳，那这个战事自然就能够解开僵局了。好，那么所以 接下来他说今梁赵相攻，现在梁国要攻打赵国，他虽然说相攻，其实这个相字在这里就不是互相了，就是指赵国。现在梁国竟然要尽全力去攻打赵国，轻兵锐卒必结于外。他说他一定所有的精锐部队都会在外消耗了，那么所以老弱疲于内，那么他的国内只会剩下老弱妇孺咯。那所以这时候君不若引兵急走大梁，所以您啊就不如率领军队直扑魏国的都城大梁。我们刚刚说过，因为他迁都迁到大梁，好，你不如直扑大梁，直扑大梁据其街路，就是你占据他的交通要道，然后冲其方虚，你去攻击他空虚的后方，然后比弊视赵而自救。那么他本来去攻打赵国的军队一定会这时候一定会撤回来啊，因为他要回头回到自己的京师来救自己的国家。好，那么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璧于魏也，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一举就是一次的行动就解除了赵国的危机，又可以再收璧于魏，就是我们坐着在里面等的魏国军队赶回来，他是一身疲弊，好，他回到魏国也失老兵疲了。好，那这时候田忌一听说，哎，对哈，因为他们如果这时候去攻打魏国的一个都城，魏国都城里面都是老弱妇孺啊，所以他们等于是坐在那边以逸待劳，等着这个魏国的大军赶回来。所以田忌就听了这个孙子的一个建议，好，田忌从之，就魏果去邯郸，这个魏军呢果然就立刻撤离了邯郸，邯郸就是赵国的都城。那么与其战于桂林，遇到齐国的大军在桂林这个地方交战，那当然我们刚说了，哎，齐国是以逸待劳嘛，所以他们当然大破梁军。好，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围魏救赵这个故事。那么我们在这里也要提的，这个是史记上面所写的一些细节啊，其实就非常生动的在说明孙膑提出一些什么样的意见，那个意见的理由也讲得非常的清晰。好，可是我们在这一段这个段落里面呢，就是只有说那个梁军大败嘛，梁军大败。那可是在那个银雀山的汉简所出土的资料里面，就提到孙膑兵法的时候，他有记录到说，在这个桂林之战这场战役当中，庞涓已经被齐军俘虏。
好，那史记就没有提到他在这里被俘虏，没有提到这。

件事情。好，那所以这个我们先存一个想法哈。这两本史，那这个银雀山的汉简，它被发掘出来，然后发现到它所记录的时间，应该是比《史记》要早，应该是在汉朝初年的事情。那是不是时间比较早的记录就会比较可靠呢？因为他其实也没有直接写后来庞涓如何。好，我们现在先保留另外一种说法。好，那么我们再看到下面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段落，叫做什么？叫做马陵之战哈。在这个《史记》里面提到马陵之战。他提到说，刚才前面说的桂林之战过了13年，后13岁，好，魏与赵攻韩，过了13年以后，魏国联合赵国要攻打韩国，有没有觉得很好玩？前面围魏救赵的时候是魏国要攻打赵国，而这回居然十几年过后，魏国要跟赵国联合了，所以我们可见国际政治上面的一个变化。大家都说嘛，政坛或是国际政治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其实我们在这个我们史书上面所看到这样的例子其实是不胜枚举的哈。那这里当然是很明显，过去魏国攻打赵国，好，赵国还要向齐国求救，可是13年过后，魏国跟赵国居然就结成了同盟，要攻打另外一个比较弱的国家是韩国。那于是韩告急于齐，韩国就向齐国告急了哈，向齐国讨救兵。那么齐国再一次派田忌前往，而且直走大梁，而且直接齐国军队直接向大梁出发，就是魏国的首都。好，这时候魏将庞涓闻之，好，那么魏国的大将庞涓听到了，就立刻干嘛？去韩而归，好，立刻离开韩国，然后撤兵回国，撤兵回国。好，那么而齐军已过而西矣。好，这时候的齐国他已经越过了国境，向西直入到这个魏国的国境了，魏国的内地了。好，孙子谓田忌曰，好，可见这时候的齐军仍然是田忌跟孙膑。好，那么这时候孙子他对田忌大帅说比三晋之兵素汉勇而轻骑，比三晋之兵，那三晋的这个士兵，三晋就是指韩赵魏。我们知道历史上所记录的战国时代的开端其实就是三家分晋，也就是晋国，它其实就是晋文公的这个晋国，后来被韩赵魏三个他国内的权臣大夫把国家给瓜分了。好，所以韩赵魏这个三个国家就被称为是三晋。他说过去韩赵魏这三晋的这个士兵们，一向素汉勇，一向是很骁勇善战的，他们轻骑，也就是一向看不起齐国。那他看不起齐国什么呢？齐号为雀，他们认为齐军都很胆小。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齐国比较有钱，所以是士兵 都比较金贵吧，不敢卖命吧。好，所以善战者因其势而力导之。他说一个善于作战的主帅啊，他会顺这个因势，就是顺势。顺什么势呢？顺着敌人的心理趋势，因为敌人是看不起我们的嘛。好，你顺着这个敌人看不起的这个心理，然后你因着这个事，顺着这个事力导，你好好的诱导他，他看不起你，你就装弱给他看，然后等于是放下令他放下他的戒备之心。所以他说兵法百里而趋利者绝上将。他说在兵法上说百里就是行军百里，趋利去争利的，这些走了百里去争夺什么样的好处的这些军队多半绝上将。这个绝就是跌倒的那个绝，就是主将就会受挫。好，如果呢在下一等呢，就是50里而趋利者军半至。如果急行军50里，也是要争夺什么样的一个有利的情势的话，这样的军队多半怎么样？只有一半的人半至，只有一半的人能赶到。他说好，那么现在最好是，所以我们深入到魏国的国境之内嘛，所以《史

其君入魏地为十万灶，这个灶就是 厨房哈，也叫起火的那个灶。好，他说我们进入齐国之后，就让齐军进入齐国第一天，我们先造一个十万人的一个什么煮饭的灶，十万个灶，然后第二天呢，明日为五万灶，第二天你再去减五万的灶，就是只要造五万人的灶，结果又明日第三天呢，再只造三万灶。哦，造三万灶就好了。好，那也就是他逐日减灶，逐日减灶。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为什么要减灶，一天比一天减灶。他下面已经说了，他们会轻视齐军，觉得齐军害怕。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接下来一段。好，那庞涓有没有中计呢？那庞涓当然也是一个懂晓军法的人啊，所以他的侦测敌情，发现到说，哎，他们的灶，煮饭的灶一天一天递减。好，所以庞涓行三日，他追他们追了三天，结果看到减灶的状况就大喜，然后他说，哎呀，我固知齐军却，我本来就知道啊，这个齐军是很胆小的，入吴地三日，进入我国国境之内才三天，结果士卒亡者过半矣。他说没想到士兵就逃亡了超过一半了。哦，原来这就是孙膑要求减灶的一个原因，让庞涓以为说他们的士兵逃走了很多，超过一半了。好，于是这时候呢，与其轻锐备日，并行逐之。好，于是这时候庞涓就决定丢下步兵，步兵太慢了，他只带着少数的轻装的精锐，兼程的去追赶啊，去追击齐军。那结果如何呢？孙子堕其行，而这个堕就揣度。好，孙膑就推算他行军的速度，好判断目当至马陵，判断他在黄昏时候应当会抵达马陵这个地方。好，到了马陵之后呢，马陵这个地方特色是马陵道狭。好，马陵这个地方呢，道路很狭窄，而庞多阻碍。啊，两旁有很多的一个险阻。好，这些险阻也就是说啊，可能有丘陵啊，可能很多树啊，啊草丛等等，可伏兵，很适合埋伏军队。好，于是孙膑就这个乃着大树，白而疏之曰好。于是他就砍掉一棵大树，然后剥掉他的树皮，在这个白色的这个树身上面写着什么呢？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好，写下这几个字。好，在这时候呢，他就令齐军善射者万弩。他接下来他就要齐国一万个这个射箭非常准确的这些弓箭手埋伏在两边，夹道而伏，埋伏在两边。然后齐约，而且跟他们约定什么？目见火，举而俱发。因为天黑了之后就看不到嘛，他说你们只要在差不多快天黑的时候，好，或者天黑的时候你看到有人举火把，然后你们箭就射出去，你不要管你看到什么，只要看到火把举起来就朝着火把的方向射出去。好，接下来庞涓果夜至啄木下，结果庞涓果然是在什么呀，在这个傍晚过后这个夜间时分来到这一棵被剥皮的大树下面，结果他看到白白的树盖上面有字，他想说字看不清楚啊，于是乃钻火烛之，于是他就点起火把来照亮要好好看，结果读其书未毕，结果他这个树上的字他都还没有读完呢，结果齐军万弩俱发，齐国的万支弓箭就同时射出，魏军大乱相识，这时候魏军大乱，就是溃散而怎么样四散逃亡。那么庞涓自知志穷兵败，庞涓这时候知道说，哎，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他所有计都用光了，这时候无计可施了，所以兵败无路了，所以这时候乃自尽。这个时候他就拔剑自刎，而且说什么临死前说遂成庶子之名，就成全这小子吧的名声吧。好，他知道他中了孙膑的计。好，齐因乘胜进破齐军，所以齐军当然就乘胜击溃了所有的这个魏军残余，鲁魏太子申已归，把魏国的太子申

抓了，然后凯旋而归，孙膑以此名显天下，孙膑从此就名扬天下了，他的兵法也流传于后世。好，那么在这个史记所记录的故事里面，就是庞涓他是死在这个马陵之战当中，而且是中了将计。我们看史记对后代文学家的影响非常大，主要就是他在描写这些细节，尤其是这些战争细节，尤其是讲人物的时候，他的一个笔法，他的情节都非常生动。那当然是不是有一些，有没有可能他编造出来，或是他所做的一些田野调查，他把那些民间传说把他怎么样有效的组织，再加以文学的手法，使得史记的文章非常迷人，那也对后代的散文家有非常大的影响，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史记是这么记录的。可是我们刚刚说过，在那个银雀山出土的汉简里面却说到说，庞涓应该是在桂林之战的时候就被俘虏了。所以说马陵之战在汉简上面是说马陵之战的主帅是魏太子申，所以说这两个史料其实就有一点小出入，有一点小出入。那另外在战国策里面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重点是只有记录到他说齐魏战于马陵，只讲齐国跟魏国在马陵一战，因为这个是导致这个魏国完全后来衰败的一场非常重要的一场战争。那齐大胜魏，然后杀太子申，负10万之军。所以战国策魏策里面记录的，他只有记录说太子申是兵败而死，他其实就没有提到这个庞涓的这个个人结局到底是如何。所以庞涓是不是真的死于马陵之战，我们其实不得而知，这三方资料目前看不出来。可是这一场马陵之战对后来战后当时的国际局势其实影响非常大，因为魏国累积了数十年的一个霸业，可在这场战役当中等于是10万精锐全军覆没，而太子申太子就是什么一个国家未来的继承人，他被抓了，那名将也死了，庞涓不管是前一场战被抓而死，还是死在这场战，那总之这个名将是不再出现了。所以说战国初年从魏文侯所建立的这个魏国霸业到此为止，它是彻底终结了。彻底终结了。所以魏国它本身就处在一个四战之地，就是它东边有齐国压制，西边呢有秦国东出的时候它会遭殃。那所以后来商鞅讨伐魏国的时候呢，魏国跟秦国打仗打输了，还被迫割让了河西之地，就黄河以西的一大块土地给秦国，所以他本来就已经丧失了压制秦国的一个战略高地。那在马陵之战之后更是由强转弱了，他接下来只能在列强之间周旋自保而已。那这一仗之后呢，那齐国是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所以东方齐国就此崛起，此后的一个战国纷争的一个局面就已经形成了，是齐秦东齐西秦并雄称霸的一个格局在此形成。形成了之后，那个整个天下也一起就正式拉开了合纵连横的一个序幕。那这场战役之后齐国崛起，那可是对西方的秦国来讲，他是最大的间接受益者，因为魏国的主力已经在东方战场上消耗殆尽，他也无力再防守河西了。那么秦国又经过商鞅变法，不但夺回了这个河西之地，而且还打开了向东进军中原的一个通道，为后来秦国统一天下可以说是铺了一条坦途的开始。好，那这个故事当然是非常的精彩，可是我们今天读它，我把它放在这个同窗知识精英相残上面，对我来说，我认为说后世我们后人读史，在这个故事除了国际政治之外，除了军事上面的启发之外，我觉得对人情世故来讲，我们不得不感慨，本来是同门共学，然后应该是精英彼此之间英雄惜英雄惺惺相惜的这种状况，可是没想到却因为人性的黑暗面就是嫉妒心，导致后来精英相残，而且是同窗精英相残，

0: 庞涓他有着这个将才，可是心胸狭窄，心胸狭窄，最后导致自己是身败名裂。那么孙膑他怀着这种什么这种极高的一个才智，可是却没有想到要防备他人，所以也导致自己受刑身残啊，最后他也不得不借助战争来完成复仇。可是我们一想，战争是不是导致多少无辜百姓这个流离颠沛？那当然这也是战国时代在群雄纷争的这个大争之势的时代，这些知识精英他们在生存竞争上面的残酷面，这个是我选这两个人最主要的一个用意。我在退休前所教学的最后一所学校，就是以大家知名的明星高中。我最大的一个，每次如果讲到类似这样的一些篇章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提醒学生，你们都是精英，你们在学校里面大家相处得很好，那也彼此可以欣赏对方的一个才华。那么将来出社会的时候，你免不了如果有谁跟谁是走同行的时候，免不了可能会有一些互相竞争的状态。那我也希望你们要以历史为戒，如果精英联手一定是强强更强，可是如果精英相残，那么对双方来讲都会付出沉重不可逆的代价。好，那也供大家参考，谢谢。
1: 听完欧圭芝老师讲述孙膑跟庞涓的故事，令人感到不胜唏嘘啊！两个人同窗共学兵法，本来应该惺惺相惜的，但是却因为庞涓一念之妒，竟然以毒计断孙膑的双足，擒他的面庞，让一代奇才沦为行于之人。然而孙膑绝地重生，借着齐国之力与马陵之战的时候复仇雪恨，庞涓最后兵败自刎，临终犹叹遂成庶子之名啊。欧老师的剖析特别深刻的地方在于点出这场精英相残的蝴蝶效应。什么蝴蝶效应呢？也就是庞涓的嫉妒不仅毁了同门，更牵动了战国的大事。马陵一役，魏国10万精锐覆没，太子被俘，百年霸业就此终结，东齐西秦并雄的格局也就这么形成了。一场私人恩怨竟改写了历史的走向啊！最令人动容的是欧老师以自身教学的生涯作为总结，提醒台下的精英学子，嫉妒是人性当中最幽暗的深渊，一旦陷溺其中，再高的才智也难以自拔。庞涓有将才，但是却心胸狭窄，孙膑有奇智，却是疏于防人，两败俱伤的结局映照出名利蚀骨之深啊。历史的镜子照见的不只是古人的成败，更是每个时代知识精英都应该警惕的人性考验。古月照清晨之伦常安在，希望今天的节目你们能够有所获得，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这个国剧啊，就是梨园里头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有趣啊、还有很辛苦很艰困的一些事情。可是呢，我们跟朱老师呢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之后呢，我们都觉得这真是令我们一直非常的难忘啊，尤其这种回忆啊是无法去形容的。我们在节目中这一季呢跟朋友您分享的是这个桃花扇啊，朱老师。
1: 是的。
0: 对，这出戏呢我看了，在剧中呢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出来，有这个马元亮马老师、夏元曾夏哥，对。
1: 对。
0: 还有杜匡基
1: 杜
0: 哥。杜
1: 匡基。
0: 对。
1: 高慧兰、张安平、我、王胜全、杨文法，
0: 还有王英华，
1: 这都有
0: 了，几乎我们大鹏的学长还有同学们都参与了这一出。
1: 因为这个戏啊，当时是艺术节、艺术季，
0: 是
1: 很重要的。
0: 嗯，
1: 好像的编剧是陈红。当时一个啊，后来这个陈红陈教授啊，变成了渐冻人了。
0: 是，他还出了一本书。
1: 对，他出了很多书。
0: 是，
1: 他对我们这个乔大鹏呢，这个角色的都很熟。跟我们都是好朋友了。
0: 是，
1: 特别就编了这么一出戏。
0: 哦，
1: 那我们呢，好像也是全梁上罢。
0: 对不对
1: ？说我是导演，我记得。
0: 嗯，
1: 实际上马元亮马叔就是编腔。
0: 是。
1: 夏元曾夏哥呢，派角色统筹。
0: 是。
1: 武戏方面呢，好像也有赵振华、张富春。
0: 是。
1: 这个舞蹈呢，
0: 嗯，
1: 好像就是你来负责。
0: 没有，我只负责了一点点。
1: 对，不是啊，就因为这个戏舞蹈不多啊。
0: 就一场羽扇，
1: 对，就我们有参与。这个袁大成啊，什么什么，演那个某个角色，都是因为这是历史故事。

0: 嘛。
1: 嗯嗯，是。
0: 是不是《桃花扇》尤其有这个诗词歌赋啊？
1: 嗯，
0: 哎，就是演这个，
1: 嗯，
0: 演这个故事，
1: 嗯，
0: 哎，是不是？所以就是大家的通力合作，
1: 嗯，
0: 好像这个戏的文场领导，
1: 嗯，
0: 是孙俪演，武场是杨采喜。
1: 哦，哇，
0: 对，
1: 对，一看一晃眼，这出戏有30多年了。可能都不止了，
0: 将近40年都过了。
1: 对，
0: 我要记得没错，好像73年，
1: 嗯，
0: 左右演的，
1: 嗯，
0: 84年军中剧团就解散了，
1: 哇，
0: 84年到现在31年，
1: 嗯，
0: 我说73年，
1: 73年是
0: 42年了，
1: 对，
0: 你看看快不快，时光，
1: 嗯，真的，哎。那时候我们一块儿参与这出戏，我现在都没什么印象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确实你转行也转得久嘛。
1: 嗯，是啊。
0: 对不对，等于30年前
1: 啊、
0: 嗯、这个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文化的原地啊。
1: 嗯，这个大改革。
0: 大改革、
1: 嗯、
0: 军中的这个本来都是精简，
1: 嗯，
0: 甚至于到84年的时候就是裁撤掉了。
1: 是。85年，对，84年
0: 才撤掉了。
1: 嗯，
0: 哎，学校呢也在这个时候变化。
1: 对，那时候的变化确实蛮大的，
0: 蛮大的，蛮大的，
1: 嗯、
0: 蛮大的、
1: 嗯。对。
0: 然后呢，大陆剧团又开放了。
1: 嗯。
0: 所以台湾好像把这一块慢慢就放掉很多。
1: 对，对，其实，在节目中呢，朱老师一直在鼓励现在还在学习的年轻人，真的要坚持，对，要好好的
0: 努力
1: 努力学习，然后多看多听多学习，
0: 是，
1: 真的，这个任何的艺术啊，真的是坚持下去，真的是不容易，嗯，
0: 对，
1: 嗯，
0: 这个努力的学习，
1: 嗯，
0: 努力的这个演唱，
1: 嗯，
0: 但是呢。跟这里面很重要一环就是你要能够持之以恒，
1: 就是
0: 坚持、哎、
1: 对，确实虽然说的没错呀，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环境啊其实很艰苦，不像我们以前，虽然练习中很艰苦可是呢我们有我们任何的时间都在表演，就等于是临场的演出，就是我们可以一下学了，过没多久我们就可以表演了，就是临场这么去揣摩跟看跟学习。现在呢，就是你学了，其实要表演的机会没有这么多了，
0: 机会没那么多了。
1: 嗯，
0: 但是呢，我讲人就是为什么叫你提起兴趣。
1: 嗯，
0: 那我们现在退休了。
1: 嗯，
0: 哎。这个有时间呢演唱一段、
1: 嗯、
0: 或者想一个戏呀、啊、
1: 嗯，
0: 你那个兴趣马上有提升起来了
1: 啊，是，
0: 对不对，
1: 所以大家都要什么3-5个好友大家一块聚聚，
0: 对呀、啊
1: 啊、
0: 聚聚啊，我们讲票房的演唱啊，
1: 嗯，
0: 我们在主的这个怀抱里面呢、啊、
1: 嗯，
0: 我们讲性忘爱，
1: 是是，
0: 你要还是要对他有性
1: 要
0: 信
1: 心，嗯，对，
0: 有一种盼望
1: 哦，
0: 最大的还是爱，
1: 嗯，
0: 爱就是喜爱，
1: 嗯，
0: 你喜欢，
1: 嗯，
0: 哎，高兴了，拿我来讲暴露。

0: 否，晚安。
1: 哇，
0: 中间随便有一个
1: 过门，哎呀，也过瘾啊，
0: 对不对？
1: 是，
0: 当你个儿咚个儿，哪个哩个哪个咚，
1: 对，
0: 当当当，哇
1: 哇，感
0: 觉那个观众掌声，对不
1: 对？
0: 对，
1: 那个气氛也起来了，
0: 对。但就是什么，我讲就生活也一样，
1: 嗯，
0: 你什么东西你对他要有个兴趣，
1: 对，
0: 有个喜好，
1: 对，来小
0: 小，要不然你讲什么东西你都是食之无味，饥乐饥乐，
1: 弃之可惜，
0: 只食之无味了，
1: 对，
0: 不行，
1: 对，真的，
0: 这个文化艺术就第一个叫你喜好，
1: 嗯，是，
0: 哎，你要我们讲什么？要有一种啊，
1: 嗯，
0: 爱好啊，
1: 啊，
0: 哎，就我们戏啊，
1: 嗯，
0: 演戏，你要有个戏痴
1: 啊，是啊，是啊，
0: 哎，那一下就跟你有一个枪下场，那腰子翻身，
1: 是
0: 起个霸，
1: 嗯，
0: 那过瘾啊，
1: 嗯，
0: 一亮相，哎呦，嗯，我这个不要说。

0: 一个大刀花，
1: 嗯，
0: 一个串腕，
1: 串腕，
0: 哎，就比别人练的
1: 啊，是是，
0: 练得到家，你才会
1: 对
0: 轿子翻身，甚至屁股坐子，
1: 嗯，是
0: 你的敲功，
1: 嗯，
0: 你的靠功
1: 是。哎，朱老师，您提到靠，我就想起以前我们勒靠啊。四条绳子长长的，
0: 是
1: 勒得喘不过气来这样子。现在我看这个靠简单，而且非常干净，干净利落，又省事儿了。
0: 不完全
1: 啊，
0: 不完全
1: 哦、
0: 哎。
1: 我看他们就四个魔鬼毡的带子，
0: 不是这个叫什么卡勒毡？
1: 哦、
0: 哎、
1: 哦，那叫卡勒毡。
0: 这卡勒毡就是用毡的，
1: 对、
0: 哎、
1: 对。
0: 那个
1: 啊、
0: 嗯，那个我跟你讲，我们经过以前的
1: 勒。
0: 勒啊那些
1: 啊，棉绳子
0: 还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嘛啊、哦！我还没试过那种，
0: 也不是没有试过，因为现在比如说你唱个穆桂英挂帅，
1: 嗯，我看那个好轻松
0: 啊，
1: 一下子一粘两粘，
0: 他又要赶场，他又干嘛？
1: 以前我们也赶场啊，
0: 不是以前赶场那个时候没有进化到这个样。
1: 对，以前赶场还要勒，
0: 但是我跟你讲啊，你要是唱现在唱《红桃山》，
1: 嗯。
0: 唱穆桂英这个穆柯寨，
1: 穆柯寨，嗯，是
0: 叫你用卡勒毡，你还是不习惯
1: 哦？怎么说？
0: 就跟不是因为你总感觉没有勒紧
1: 哦。
0: 当然，
1: 嗯，
0: 就跟我们现在演出，
1: 哎，现在的靠很轻了，朱老师，
0: 对，也轻了，
1: 嗯，
0: 他就是
1: 没感觉了。
0: 他的眼镜不是说没感觉
1: 啊，
0: 他就是眼镜了。后来还有把飘带
1: 啊
0: 跟靠旗
1: 定在一块儿，
0: 粘在一块
1: 儿。哦。是怕那个不小心刮到了，
0: 刮到了，
1: 弄到枪
0: 了。就跟我们现在唱钟馗，
1: 嗯，
0: 这个旋起来，
1: 嗯，
0: 这个前面那个鸡胸，
1: 啊、嗯，是
0: 后面
1: 的
0: 屁股垫子，
1: 是，
0: 现在都是以前运动的那种轻的
1: 轻的泡棉，
0: 空心的。
1: 哦，
0: 我们以前都是拿胖口，
1: 是，
0: 这就几斤重的，
1: 是啊。
0: 我们练的时候
1: 还要
0: 把军毯啊，
1: 对，包起来，
0: 裹起来
1: 啊、哦，是
0: 那都很齐，
1: 让自个儿感觉那有那个分量，是吧？
0: 对，有分量。
1: 是，我也记得小的时候我们扎那靠多重啊！天哪，
0: 对，这个
1: 都得那个
0: 是的，这个眼镜
1: 啊，
0: 就跟现在比如说歌仔戏，
1: 嗯，
0: 在台湾来歌仔戏跟客家戏，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他们当然这方面没有像京剧练的这样的
1: 啊，
0: 但是现在呢，反过来呢，
1: 嗯，
0: 我们讲就是我们就这舞台上现在都是用古装化的
1: 啊，是。
0: 对不对？
1: 现在改良了
0: 、
1: 嗯
0: 哎、
1: 对，
0: 改良了
1: 啊、
0: 嗯、那如果那改的不好呢，
1: 嗯，
0: 就变成良改了、
1: 啊、
0: 把好的东西你都给改掉了，
1: 是这是确实、
0: 哎、是不是这个、
1: 嗯、
0: 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后来在台上也碰到了，
1: 嗯，
0: 包括我们以前法揪，
1: 是
0: 甩法
1: ，
0: 这个法揪后来呢、嗯，我们直接变头套了。
1: 哎呦，是
0: 不是、啊？
1: 也是为了省事儿吧，还是方便？
0: 也说不出来，
1: 嗯，
0: 也说不出来。
1: 对，我记得我们以前勒头一层一层
0: 一层一层的，对不
1: 对？
0: 对，
1: 现在怎么也很方便，
0: 啊、
1: 一下子就上了。
0: 对，往那一粘，那个眉毛掉眉毛，
1: 对，
0: 他就给你一粘
1: 啊、
0: 嗯，外面就是轻轻一搭就可以了。
1: 对。
0: 这都是随着时代的演进嘛，
1: 是，
0: 哎，
1: 有利有弊啊，
0: 对，有利有弊，
1: 嗯，
0: 有利有弊，
1: 可能我们一路这么走过来习惯了，
0: 带一个八面威，
1: 哎呀，多重，
0: 那个剑啊什么的，
1: 对，
0: 现在这个都是
1: 轻轻的，
0: 都是轻的网状的了，
1: 啊、哦，是，
0: 对不对？没有那么重了，
1: 对，哎，那我们也奇怪啊，朱老师，像我个人会觉得，我习惯这个分量了、
0: 嗯，
1: 你给我太轻了，我就不舒服了，不踏实。
0: 而因为讲起来啊，
1: 嗯、
0: 我们俩来讲，
1: 嗯，
0: 我从事这个职业的比你时间
1: 长
0: 很多，长
1: 多了，嗯。
0: 哎，你是等于那个时候一改，你算离开这个行业了，是不是？
1: 嗯，
0: 我们还一直在适应，
1: 是一改了以后，第二年我就离开了，
0: 对，
1: 第二年，
0: 对，所以每个人的接触量不一样，
1: 是，
0: 哎，那我们今天来讲呢，就是比如说这个龙号的票友，
1: 嗯，
0: 这些，
1: 嗯。
0: 他没有基本功的，
1: 啊，是

0: 他更会感觉
1: 轻一点好。
0: 不是轻一点，不止轻一点好
1: 啊，
0: 他甚至于会感觉我们这个压腿练功拿顶下腰啊，
1: 多余了
0: 而且还哼嗓子啊，因为对他有要天赋条件的嗓子，他一进来他等于好坏他爱国奖券他已然中了
1: 啊，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他已然中奖了。
1: 嗯，
0: 而且不要我练那干嘛，我现在在拿顶下腰
1: 就不用了，
0: 把我嗓子给弄搞横了。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个
1: 这么一说啊，
0: 对，但大家这个观念不一样啊。
1: 嗯，确实啊，
0: 对不
1: 对？
0: 对，当然也有票友直接是票武生的，票武进的，
1: 哦，
0: 对不对？也有啊，他开始他就练这个，
1: 开始就练这个，
0: 是不是？
1: 对。不过我看这个票友要来武进的话可能很少吧，除非他真的这个
0: 武进不多。
1: 对，
0: 武进不多。
1: 对，
0: 但是你说唱花脸的你学后来演球派，演猴派的，学猴派的，他这个唱就说是不重要了。
1: 嗯，哦，
0: 敲钟给门下山岗，哎，他就这个了。他的身上甩髯扣，身上边饰漂亮，哎，就变成这样了。
1: 您这么说，您真是太褒奖了他们了。
0: 不是褒奖他们，是有
1: 历来。您有看过吗？现在的花脸有像您说的这么边饰这么好吗？
0: 现在因为我看怎么讲啊，因为现在不这么蓬勃了嘛，而且我也没有在剧团里面了，当然不多了，
1: 是
0: 我们一路过来就是啊，
1: 啊，
0: 我们一路过来这个就有这个大陆当初比如说袁国林
1: 啊，是那他也只能唱那个铜锤，
0: 不是他就是身上好啊，哎，舞的好啊，马趟子啊什么的都好，但是呢实际上呢，他小的时候学生的时候时期也是铜锤学起啊，哎，但是后来就是敲钟开板下山岗啊，就是要这种暗声音暗哑的这种嗓子，
1: 是。哎，朱老师，我看啊，因为就是怎么样生旦净丑，如果像我们呢，因为我学的是旦行嘛，那我发不出这个像花脸的这种声音，
0: 是，
1: 就我发现到现在的人，就是他们就是唱歌的歌星，他们唱了一段这个就是包拯的，就是驸马爷，就发现到其实不一定要用花脸的声音来唱这个唱腔。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这个我不讲吗？
1: 啊，
0: 唱歌，
1: 嗯，
0: 是嗓音化，声音化
1: 啊，
0: 唱戏呢，
1: 啊，
0: 是言语，
1: 嗯，
0: 口齿，的清晰，
1: 嗯，
0: 要求的不一样，
1: 嗯，对，
0: 而且现在后这个不要说什么节目喜庆节目啊，
1: 嗯，
0: 大多都是清唱，变装，
1: 对。
0: 你真正唱到花脸这种老式的很啊，很咬牙切齿
1: 啊，没有，
0: 莫如人家是把这英美放出来，包龙头大宋，再看

0: 圆圆的，
1: 是，
0: 你也不要高，
1: 嗯，
0: 原来的我们的花脸总感觉驸马爷金钱看端详，带点炸音，
1: 嗯，
0: 但是你想包公，
1: 嗯，
0: 对不对？还有老身
1: 是
0: 演包公的呢，
1: 哦哦，
0: 对不对？
1: 嗯，
0: 他就是开封啊府。啊，他尽量高亢，
1: 嗯，
0: 像孟广禄现在来讲，
1: 是是，
0: 他这个。

0: 音这些，
1: 嗯，
0: 他都胸腔的音尽量
1: 不
0: 多，
1: 啊、
0: 不
1: 多了。对，
0: 他这个立音呢、啊
1: 嗯，
0: 比旦角、比升行还高。
1: 哦，是啊，
0: 对不对？
1: 嗯，
0: 从美声的角度去，
1: 嗯嗯嗯，
0: 来欣赏，
1: 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在我个人来讲啊，
1: 嗯，
0: 我学习的时候，
1: 嗯。
0: 我原来唱铜锤，
1: 嗯哦，
0: 变声了
1: 啊、哦。
0: 那在台湾那个时候来讲啊，
1: 嗯，
0: 哪有唱铜锤花脸能够在剧团立足的？
1: 怎么说呢？
0: 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给你拉球派拉什么的，
1: 嗯，
0: 也要是金派呀、啊，
1: 嗯，
0: 什么这些呀、啊，
1: 嗯。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后来求甚至求派、
1: 嗯，
0: 我才感觉情势。
1: 嗯，
0: 后来我一想，台湾你真正拉求派的，
1: 嗯，
0: 几乎也没有啊。
1: 嗯，
0: 而且他只是这个剧团里面傍着旦角、
1: 哦、
0: 傍着声角的多。
1: 是是是，对。
0: 他带一下。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真的近年来呢，不要说音配像啊什么什么的，
1: 嗯，
0: 电视里面。转连这个大陆的这个变得样板戏了，
1: 嗯，
0: 胡琴大锣，
1: 嗯，
0: 他那个音量都要控制，
1: 哦，嗯，
0: 他不要你唱出来啊，上出来念的这么、
1: 哦、
0: 这个什么将相本我种，花脸就你感觉。是要这个胸腔的音要多、
1: 嗯、是
0: 那你后来那个将相本我种男儿当自热情
1: 嗯不同的感觉
0: 感觉
1: 不
0: 同,
1: 不同的味儿嗯
0: 哎你这包公出来那个、
1: 嗯、
0: 宋孟义他都是往高的了、
1: 嗯、
0: 不像我们以前的那宋王爷好像都要炸得出来
1: 可是这种炸得出来的感觉就像花脸啊、
0: 嗯、就是花脸
1: 对啊、
0: 但是啊、
1: 嗯、
0: 花脸里面
1: 也
0: 要分、
1: 嗯、也要有分
0: 你也别儒将了
1: 嗯
0: 儒雅
1: 是对
0: 对不对连霸王别姬都一样、
1: 哦、是啊
0: 是那武生 更有洋派的武生
1: 嗯
0: 他都是那个耶高音了
1: 嗯嗯 是
0: 你太花脸了、
1: 嗯、
0: 这个我们讲太鲁了
1: 哦这要分角色吧
0: 也是分角色
1: 对有的花脸你不这么鲁就看不出那个味儿来了
0: 我跟你讲
1: 嗯
0: 贤如金少山
1: 嗯
0: 最大的变化就是
1: 嗯
0: 他是十全大面
1: 是哦十全大面
0: 他本来就是文的武的都好
1: 是
0: 他甚至于他要拍钟馗嫁妹全本的
1: 哦
0: 但是
1: 嗯
0: 剧本也弄了他也处理了
1: 嗯
0: 最后他从来没演过
1: 哇为什么
0: 他
1: 碰到什么时代改变
0: 是就是有一嗓子在那儿就够了、
1: 嗯、
0: 他不要那么费劲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个裘盛戎呢最干嘛的就是他把这个声腔啊花脸这个声腔啊
1: 嗯
0: 更艺术化了、
1: 哦、
0: 唱腔的优美
1: 嗯嗯
0: 我们随便以前只要来一句只要是上来唱黄恩恩好傲先要有这个胸腔脑音虎炸音
1: 对对
0: 十大声红
1: 嗯
0: 他不要了
1: 哦
0: 雷音啊去
1: 这不像老生了吗
0: 他你不但老生他甚至要蛋角化了他的吗、
1: 嗯
0: 用摇旗是带白胡
1: 啊是要看角色
0: 角色了
1: 嗯、
0: 他的那个体会小我奴才
1: 嗯
0: 他就不要啊他不要这种
1: 是
0: 不要这种音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从声乐方面讲
1: 嗯
0: 哎更美声了
1: 嗯

0: 所以后期裘盛戎的这个徒弟里面最干嘛的是方荣祥了。
1: 哦，是
0: 他的戏嗓音更细，
1: 嗯，
0: 更高，
1: 嗯，
0: 哎，比裘盛戎好像有高八度的空间，
1: 嗯，
0: 而且好像马连良啊、谭富英大师这些，
1: 嗯，
0: 就看到方荣祥的戏就说，哎，荣祥真不错，
1: 嗯，
0: 先前还有两个字，你就是淡了点儿。口淡了一点儿，
1: 哦，
0: 换句话就是花脸味儿不这么浓。
1: 嗯嗯，结果
0: 他也但是呢，后来发觉，
1: 嗯，
0: 就是不这么浓啊，
1: 嗯，
0: 他才唱得长，才走得远。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本来十进九求啊，
1: 对，哦，
0: 后来变成无进
1: 不
0: 求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
1: 这也是一个改变，
0: 这个一个改变。
1: 嗯，
0: 哎，但是这到现在这个花脸行当，
1: 嗯，
0: 不比较被忽略的成分大。
1: 哦，
0: 哎，这是我的看法。
1: 是是是，
0: 这个在旦角里面呢，
1: 嗯，
0: 十旦九张。
1: 哦，对，
0: 也到了无旦不张了。
1: 对，
0: 但是呢，这个张呢，
1: 嗯，
0: 在声腔方面。西皮他就是梅派，
1: 嗯，
0: 上派，
1: 哦，
0: 看到没有？
1: 嗯，
0: 这个二黄呢，
1: 嗯，
0: 反倒是陈派跟荀派，
1: 嗯，
0: 他四大名旦里面他都有了，
1: 嗯嗯，是，
0: 对不对？哎，但是呢，你要讲真正看呢，他当然没有。梅派的功底，梅派更没有陈派的什么如何？
1: 嗯，
0: 但是呢，演绎到现在，
1: 嗯，
0: 扮相漂亮，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什么声腔优美，
1: 是是，
0: 哎，
1: 嗯，
0: 也是在这种变化，
1: 嗯，
0: 哎，你没有必要再去，同样这四大名旦都是。经过通天教主王瑶卿的指点，
1: 是是，
0: 哎，这个也在演进。
1: 嗯，
0: 那等着样板戏一中，时装都出来了。
1: 嗯嗯，对，
0: 阿庆嫂啊什么的，
1: 是是，
0: 是不是这些？那就是变得歌曲化了。
1: 嗯嗯嗯，
0: 就变得歌曲化了。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以我现在要上台演出，
1: 嗯，
0: 我绝对不会让他花脸到我小的时候那种感觉。
1: 是，那当然。
0: 那多累多干嘛呀？
1: 嗯嗯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哎，现在我把那个调门提的好好的，西半调低调。
1: 是。是那这么多年的都有了一些变化。嗯、
0: 对，变化演进。
1: 对，
0: 这个演进。
1: 对，演进。
0: 哎，而不是还有一样啊。科学的进步啊，小蜜蜂啊，
1: 嗯，对，也是一个。
0: 他不允许你一个胡琴在那里用那种老弦，
1: 嗯，
0: 昂你一个人弄个人当你一当这个功力啊什么的，
1: 嗯 嗯, 嗯，
0: 反倒要跟大家的音
1: 轻松，
0: 噔你一个人弄个人弄，噔咚咚个人弄弄，每个音配合起来，
1: 嗯，
0: 很融洽，
1: 嗯嗯、是。
0: 不一样了、
1: 嗯、
0: 你越说多少人的乐队百人大乐队、
1: 啊、
0: 这个西洋乐都进来了
1: 是是是嗯
0: 嗯包括箫、
1: 啊、
0: 笙箫古乐
1: 是
0: 对不对以前好像昆曲只是笛子
1: 就是笛子对
0: 就现在连扬琴这些都给你就是好听啊
1: 对丰富了
0: 丰富了
1: 嗯不像以前比较单调、
0: 哎、对所以这个戏曲这个东西啊，
1: 嗯，
0: 永远我们讲要往前看，
1: 对，
0: 艺海无涯嘛，
1: 这对，
0: 艺海无涯，我们这个也是拿出来分享，
1: 嗯，确实，
0: 说这个戏，我们以前是十八般武艺，
1: 样样精通，
0: 四功五法，
1: 嗯，
0: 通通要给练到基础上，
1: 对，
0: 你才能炒出什么菜来，
1: 是。
0: 现在不要了、
1: 哦、
0: 现在是什么好吃
1: 嗯
0: 你把

0: 那个准备好，那个佐料准备好，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
0: 要不然你是麻辣，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要不然你就是很酸，要不然你就是很甜。
1: 嗯嗯，
0: 以前都拍蒜啊，大葱啊，
1: 嗯，哇，是是，对，
0: 对不对？花椒大料啊，
1: 嗯，
0: 我们是都要具备。
1: 对，
0: 现在不要，你看好。
1: 嗯，
0: 哎，我第一个我要清淡。
1: 嗯。嗯，
0: 这麻油鸡你看其他那些都不要了，
1: 嗯，
0: 反倒你把枸杞啊什么这些
1: 准备好
0: 了，
1: 对，最主要的是姜，老姜一准备这麻油鸡就成了，
0: 对不对？
1: 对，
0: 葱啊那些就往里头淡的，哎，
1: 对，
0: 那个味道恰到好处。
1: 嗯，
0: 所以现在看戏，
1: 嗯，
0: 也不是以前观众，你也不能要求哦，你不知道我们老的就是这样唱法，
1: 嗯，
0: 那我不，我看不惯呐、啊，那么土啊，
1: 嗯，
0: 那么死乞白咧，甚至于用力过度嘛，
1: 嗯，
0: 是不是？现在你像你花脸戏拿高登，尤其被武生占了，提过去了，哎，他就美都认呐、啊、来。大呀妈，那腿话从月亮门一通、
1: 嗯、
0: 那原来不是让大姨妈把大腿轻轻、嗯、那个架子滑脸那个鲁啊莽都要有、
1: 嗯、
0: 人家感觉哎呦那就不像
1: 高登了，
0: 不像高登这个高大太爷，是不是？你像刘彪了
1: 啊，
0: 斜腰拉胯了，
1: 是，
0: 所以都不能过。
1: 对，过于不及都不行。其实朱老师呢，也就是在这个不知不觉中呢，也告诉了我们怎么如何的去欣赏这个国剧。
0: 怎么欣赏国剧啊？而且我讲，我们讲啊，也要给它科学化。有走捷径，就跟我们现在做捷运一样、
1: 嗯、是啊是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观众朋友呢有就是有空的时候去在网络上搜寻一下，来随便找一个唱腔喜欢听的熟悉的，其实我是建议呢先
0: 生旦净丑都有，
1: 对，先听一些比较简单的，比方说流水啊快板啊，这个来慢慢的学习，其实真的是蛮有趣的。嗯，好的，那因为今天节目的时间关系呢，我们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
1: 再
0: 见。
1: 接着呢，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欣赏这一出《桃花扇》。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老前辈演员跟我们的同学，由高慧兰高姐、张安平张姐所为您演唱的。里面呢有那个马元亮马老师，对，还有夏元珍夏哥，还有朱老师朱景荣朱老师，其实有很多，还有杜匡基杜哥，有我们很多的这些学长一块呢为您演唱的这一出《桃花扇》，就请朋友您继续的慢慢欣赏。

0: 待我啊！
1: 哎呦，侯公子，您不会了，您瞧您，人缘好，交友广，只要您使个眼色，这全南京城可都要地动了。
0: 妈妈夸奖了，
2: 夸奖。
1: 侯公子，这是小凤凰，您瞧，是我由小一手拉不大的，人呢长得又乖巧，我让他呢伺候湘君。您要是不在的话，对湘君也有个照应，您瞧好不好啊？
0: 好好，
1: 来，赶紧谢谢侯公子啊！
3: 多谢侯公子。
0: 湘君写
1: 的，哎，在楼上呢，您跟我来啊。湘君，湘君，你瞧谁来了？姑爷他来了。

0: 小凤，你瞧咱们这干嘛呢？有事是怎么了？哦，他们这是学慢动作的陀螺转圈圈。湘君，姑爷，说话呀！哎呦，小木啊，你瞧，他们这是来了电了，不单来了电，而且发生了磁场了，这是吸住了。哎呦，不成啊，往后的戏还得往下演下去。有了，我呀，打破他们这盘僵局吧。哎，姑爷，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啊！湘君，这百宝箱、珍珠山，这新居怎么样啊？哎呦，只要你乐意，这就是你们的洞房了。
1: 洞房上早，到户作为公子的事吧。
0: 哎呦，我的好女儿，你可开了金口了啊！哎呦，我说姑爷，我把湘君交给您了，我老帮子就不在这儿搅和你们了啊！
2: 妈咪不老
0: 啊，
2: 妈妈不老。
0: 哎呦，您瞧哎。他这个小嘴儿够多甜呐！哎，我说姑爷，这麦香楼上要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您要干什么就任由自便了啊！我不搅和您了。哎哎，小凤，走走走走走了，我走了，哎，我不搅和你了。来来来来，
1: 多谢妈。
0: 哎，好了好了。

到至楼一千行，还愿桃红半胭脂，七夕即是新。

0: 将军，一切送来的珠宝可中意否？
1: 后老，
0: 你可知这风雨场中乃是我无敌之洞啊？我也是在贫寒之中度过的啊。既然如此，公子日进这般豪气，又是何得来的呀？
2: 这
0: 我又不必，就不必失了。
2: 将军，待我对你是顺了吧，只因我心焦意寒。

0: 官员大臣，此人慷慨解囊，才是我督战鳌头。
1: 哦，官大臣，
0: 正是此人。
1: 想他乃魏忠贤之党，与东林之贤俱是死对头，而辐射之局又与东林有所渊源，他是如何肯挤至一个对头仇家？而你是又如何肯接纳他的戒指啊？
0: 这
1: 好了，
2: 阮大爷，哎呀，您这个人呐，真是太好了，您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您瞧您，够朋友，够义气，哎，有句话要叫什么来着？这，哦，对了，一举可封。
3: 不谈此事，我是与侯仁兄贺喜来了。
2: 哦，您是贺喜来了，阮大爷。如今侯公子是我们家姑爷了，这个事情还多亏您了，我还得好好的谢谢您了。
3: 侯兄现在何处？
2: 在楼上呢。
3: 好。
2: 哎，楼上怎么静悄悄的？
3: 待我听来。
2: 哎，好，您听听。
1: 侯郎啊，世事缺乏全见
3: 啊，
1: 沧海重量，连吃丧尽。我宁死也不捐身，但有忠良血碎之财物。
3: 这个贱婢，哎，真是无法无天了啊！
2: 哎呀，这个贱婢，老大爷，您别生气，这孩子实在不像话。待会儿我好好的揍他一顿。
3: 人家实在宽衣解带呀。
2: 啊，宽衣解带，解带宽衣，这是怎么回事情啊？哈哈哈哈，我明白了。您瞧，哎，我这妈妈越当越回头了，我呀还得伺候年轻人上床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丁力在这问候你好，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在上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挖掘了一个国家很大的一个宝藏，这是我们都所熟悉的孙运璇先生。我想对于30岁以上的朋友啊，对孙运璇都有印象，如果40-50岁以上，那不只是印象啊，对他的故事都有些的了解。我们上个礼拜就挖到他从小成长，然后在抗日期间，然后之后到台湾，刚到台湾来的时候抗战胜利，到台湾来怎么样的接收电力，然后让台湾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恢复电力，跌破日本人及国际友人的眼镜啊，也因此就会争取到国际人士对我们的刮目相看。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他在台湾的这个时日当中对台湾的诸多贡献。我想对于他的贡献来讲，很多朋友一定都有一个概念啊，但是在这个概念之余，有些什么详细的东西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呢？今天在这个节目时间里面，我们国家宝藏的这段时间里面，就来挖挖看咯。

孙玉贤在台湾电力公司的时候，他盖电厂、煮水坝，处处就是放眼现代的科技。可是同时呢，他也往后看呢，他没有忘记那个根深蒂固已经融在他血液里的观念，就是要为老百姓服务。民国41年，台电公司调查发现说，哎呀，还有100万的住民，有1000余个村里都没有电。他心里就想，他们一样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为什么这些老百姓得不到电力呢？他就说服了电力公司的营业还有财务单位进行农村电气化的工程，就觉得说纵使是赔也要做。而这个计划就让本省 99.7% 的人口都享受到电力，比日本、韩国还要普及。当初这个农户用的几只小灯泡也变成了冰箱、电视、农业机械，拉近了城乡间的距离。而另外一项他的得意之作，就是塑造了台电的公司文化，所谓的自动自发。他觉得说，台电的用户是分散在全省，员工要跟着电线跑，有些偏远地区的服务所只有1-2个人，一个送电，一个就管修理，所以呢，一定要有自动自发的精神。如果说万一这个台风一来哦，跟总公司的联络不通，等到公司来的指示再去行动，那一个礼拜到不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一定要靠员工自动自发，认为说这是自己的责任，台风不停，就背着东西到外面爬杆子修理去，不需要总公司讲话。这个是他所要塑造的一种企业精神哦。而怎么养成呢？他就是不断的就跟员工说，你们责任重大呀，电送不出去，医院里的病人开刀开一半，生命会有危险呐，工厂1-2000个工人停电就停工了。他不但跟员工讲，也跟员工的太太讲。在当总经理的2年期间，他就跑遍了台电300多个服务所，他买毛巾啊、茶叶啊送给员工的太太，谢谢他们帮忙。那么每一个台电总经理接任的时候，不管是陈兰镐、朱淑玲，他都吩咐他们说，在你们的任内，每个服务所都一定要去一趟，要谢谢他们，要给他们鼓励。而他的教育就真的有了成效。每一次台风过后，风一停，纵然水还淹到膝盖

上就可以看到台电的人员爬在电线杆上修理，有些偏远地区啊，更是全家出动，太太在家里接用户的电话，先生儿子呢就出去抢修。而因为员工的凝聚力，就使当时的台湾电力公司像现在的工业园区，是国家的橱窗。友邦元首来华访问，一定去那儿参观。所实行的目标管理、工程进度管理都是最先进的。韩国电力公司在改组的时候，还曾经派一个庞大的学习团来接受台电的训练。民国43年，因为建设电力有成，他就获颁工程师的最高荣誉工程奖章，那是历年来最年轻的得奖人。而在他的一生当中啊，这个台电机电处长，然后是协理总经理，之后入阁风清败相，别人就羡慕他，哎呀，在官场真是平步青云哦。但问题是，每当登上一阶事业的阶梯，他鞭策自己的过程却是少有人知道的。有一次呢，在这个天下杂志访问当中啊，孙玉璇就叫人拿来一个陈旧的公事包，慢慢的从一堆简报旧信里面翻出了两本记事本。记事本呢，纸都泛黄了，起皱的封面已经在诉说着自己悠久的历史。从37年前每逢过农历年，当家人嬉闹玩笑的时候，哎，孙玉璇就会退到自己的房间，回忆当年发生的大事，然后定出来年的计划，临末了还会写几句为人处事之道。民国42年，他任总工程师的时候，就勉励自己治学要深入，要有系统，对人要海阔天空，做事要仔细周密。后来他任经济部长，关怀面就放广放开，我国退出联合国，很多国家跟我们断交，他就写着说，身为阁员，并兼中央常委，当此国家多难之秋，个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仅影响个人名誉，亦将关系国家前途。67年，他升任阁揆，他的关怀就常常的在人民的身上，在笔记本上就写着说：“今后每时每刻，必须以临渊履薄的心情和奋斗不已的决心，来争取国家的生存发展，不要整天被琐细事物弄得头昏眼花。”而应该保持冷静的头脑，从容的心情，来考虑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问题。此外呢，他会细心的观察周围接触的人，学习正反两面的例子。很多事情连绝对不能和女性部署或女秘书发展非工作的关系，哎，他都铭记在心，而且奉行不渝。民国42年，他到美国接受管理训练，课程里面啊，老师就发了几张卡片，其中有一张他就带在身上30几年，上面写着什么呢？上面只写了一个字，就是 smile， 微笑。因为别人老是说他喜欢皱眉头，太严肃了，所以他就随身带着这张卡片，随时提醒自己微笑微笑。而除了这些进退应对之外，他更能够以诚待人。他说他不赞成用技巧，一些管理上的书，什么如何讨好别人啦等等，他说这些技巧很快就会被人家识破，你是用这种技巧来利用我们，做主管的做到这一步就失败了，而是要把同事当作自己的兄弟看，跟他们一起，不摆官架子。他说要别人帮你做事，其实第一就是要争取对方的心，争取人心着重在小地方，别人没注意到的，你注意到的，哎，他就会特别的感激。像熟记对方的名字啊、家庭状况啊、嗜好啦，很多人不容易做到啊，也不容易注意到，可是对当事人却是非常重要的。孙玉璇就非常善用这一点，一方面他是真的很关心对方，另外一方面他是非常努力的强化自己这方面的记忆力。而且他更坚持做个公众人物一定要无私，所以呢，他绝对不把人才据为己有。从台电开始，他就以不建立班底著称，到行政院长的时候，他就发出全国能做事的人都是我的人，这个是他用人的基准。他认为班底就很像篱笆，是篱笆里的人彼此熟。

熟悉，容易配合做事。但是这个篱笆一围，不是班底的人就不愿意来了，而领导者就会损失人才。国家呢是万事紧急，怎么还能够分班底呢？所以他就一再强调，领导人啊，只要公正无私，其实不怕人才不来的，人才一定会来。而他这样的一种用人的气度，当然也就在于国家整个的发展建设上发挥了极大的正面效果。

民国55年的时候，他那时候是台电总经理，面临了可能是他一辈子最大的一个抉择。因为远在非洲的奈吉利亚有意聘请他去主持他们的电力公司，哇，这实在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么去还是不去呢？在他心里面就拔河很久，都分不出胜负。当时他的妈妈已经74岁，应该是就成婚定省嘛，家里的子女16、13、96啊。对这种年龄的孩子来讲，父亲的角色很重要啊。而且他才接台电总经理2年，虽然一切都上了轨道，可是管理革新正开始，他也舍不得离开这个浇灌近20年的园地还有同仁。可是去有很多好处，世界银行从50多位各国来应征的精英当中挑选了他，这个对他来讲啊是一个肯定，也是个荣誉。而且这个国家有一个巨大的水力发电计划，长江三峡计划暂时不能实现，这也是一个施展个人抱负的好机会。而最后让他接受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总统蒋中正还有行政院长严家淦在此之前召见他的时候都表示同意，希望他能够为中国人还有中国工程师在国外树立好榜样。而且当时我们跟奈吉利亚没有建交嘛，所以总统希望他能够促进中奈的国民外交，所以他就负有双重很难的这种两全任务啊，要管好电厂必须不顾面子，可是为了国民外交又要顾面子，所以他就带着他妈妈一起去跟大家辞行哦，让他们知道说他把他最珍视的人留在这儿了，表示他一定会回来，他是跟台电的员工这样辞行的。而虽然带着世界银行，你尽管去做我们支持你的尚方宝剑，可是他发现公司的情况复杂的太多太多了。好在这些人都是世界银行聘请的专业人士，他就靠着累积多年的经验知识，很快的赢得他们的信心还有合作。而在这里他就磨练了与不同国家人士相处的经验。可是奈吉利亚本国人才是最棘手的一群，因为他们的工作人员部落不同，分属5个不同的工会，工会之间彼此不但不合作，还互相攻击打架。所以发生纷争，他就必须找来两边的人，请他们吃饭啦、喝酒啦，一面小以大目标啦，为整个奈吉利亚电力发展，一面小以实际把电厂打坏，每个人就失去工作啦，全家生活就会陷入困境划不来啦。而告诉他们说一切的纠纷他会尽量公平处理。久而久之呢，他们就看到哎，这个人不会对任何一个工会偏心，就渐渐合作啊，争取到他们的支持。所以他到了不久就创造了不断电的记录。除了时时期许自己代表中国工程师，他也时时记住蒋总统的叮咛，担任我国在奈国的亲善大使。每年双十国庆，他就邀请当地的华侨还有我国友好的各国大使在他家里共同庆祝双十，一直到55年初他才返台度假。而正当他忙于拜访亲友的时刻，1月16日就传来奈吉利亚发生政变这样子的消息。而当时国内孙运璇的友人啊，尤其是经济部长李国鼎一再的建议那边局势未明，不要返回去啊。而这时候呢，蒋总统听到他回来就特别召见他，下了3项指示给他说，要反奈完成合约，第二个要尽力于自己分内的工作，政治上的动乱不安不要管，三是合约满后赶紧回来。他就真的回去了。而他一回去，电力公司的员工非常惊讶他没有被平人的战火吓退，

就热忱地欢迎他回去。可是这一年是他非常不痛快的一年，因为奈及利亚局势动荡不安，北东南各个部落互相残杀，有的甚至拿长矛小刀要割下敌人的头。而在种种困难的阻挠当中，他就尽力完成电力公司原有的尼日河开发计划。当年年底，离他三年的合约期满还剩半年，他认真考虑去留的问题。奈及利亚还有世界银行都希望他留下来继续完成这个还没有完成的水力发电计划。而加入世界银行呢，哎，他的生活会很好。当时台湾的美元已经停止，台湾能不能够自立是一个大问号，这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机会嘛。可是他记得总统对他的指示跟期盼，做完后马上回国。而1967年他又接到了台湾急电，说他妈妈病危。当时奈及利亚的情势很紧张，机场是警备森严，人员是腹腔实弹啊。孙宇轩不顾危险，立刻就搭机赶回台北。隔天他妈妈不药而愈了，原来是思子而病倒。他就了解自己在妈妈心目中的重要，他必须要给母亲一个安详的晚年，所以他就觉得没什么犹豫了，他就立刻向奈电的董事会提出辞呈。1967年9月，他即将离开奈电，虽然工作曾有不顺，他还是离情依依啊。而奈电公司报呢，就特别出了10页的特刊，介绍他的成就。三年之内，他增加了奈电发电量87%，将水力发电连接成一个大系统。公司里流行一句话说：“孙走了，太阳也走了。”可见啊，这个中间他对于那个国家的这个极大的贡献。回国之后他干嘛？他到当时的金合会当顾问，负责审查大钢厂的建设计划。那么当年11月30号，他在西洋文明发源地希腊雅典参加了一项联合国的工业发展组织会议，讨论正热烈的时候，代表团其他的人递给他一张电报，是行政院长严家淦署名，上面写着说总统已命他为交通部长，必须立即返国。他就愣了，当晚他就电赴严家淦恳切地求辞。虽然他坚持不愿意从政，可是发出电报的第二天，他又接到回电，总统命令他立刻返国就职。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也就体会到哦，公务人员其实就像棋盘上的棋子，政府决定把他摆在哪就是哪，他没有自由也没有选择，他就搭机回台。而入阁风清一夕之间，他就觉得责任加重数倍。出掌交通部之后，他的第一项重要施政就是村村有道路，这是他基本的观念。实践民主啊，他认为是在于全国的国民都能够享受公平待遇，譬如说道路啊、自来水啊、电力啊，不管人民在喧嚣的闹市或僻静的乡村，政府都应该是责无旁贷，让人民享受这些公共设施。在后来几个交通部长的这个延续之下，这一点就完全做到。而57、58年正值台湾经济空前的繁荣时代，外贸如火如荼的展开，贸易呢正逐渐出现顺差。以严家淦、蒋经国统领的行政院也意识到基础建设将很快的超出负荷，执政当局就开始规划十项建设，而其中六项就是由担任交通部长的孙运璇筹划。包括哪些呢？我们所熟知的北回铁路啊、中正机场啊、台中港啦、苏澳港啦、铁路电气化啦，还有南北高速公路，这些都是他负责筹划。而他在交通部长任内最让他遗憾的是没有把台北市的地下铁这个案子定下来，这是他一直想要做，可是当时种种的因素没有定下来，这是他的一大遗憾。到了58年6月的时候，严家淦领导的内阁这个局部改组，他才49岁哦，不是这个陶生洋啊，当时才49岁的经济部长陶生洋就接替李国鼎为经济部长，可是刚上任3个月患了肠癌，不幸逝世。不到3天，总统就宣布经济部长的人选就是他。而民国60年

年到70年，对于身处异域期待图强的我国人来说，是满载着伤心和挫折的十年。怎么说呢？那十年刚退出联合国，又碰到中日断交，又中美断交，还有两次石油危机，都考验这个岛屿上的人民所有的韧性还有耐力。而在这样子的一个艰难的时刻，孙宇璇却是身兼重任，带领着大家往前走的人。这个中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时眼见外交的战场逐步的挫败，民国61年，蒋经国组成的强势内阁就决定全力发展经济，为国家存亡命脉奠基。而针对外交的情势，他也知道很多的国家就抢着跟中共建交，一定就会影响我国以出口为主的经济。所以之后几年，他就争取扩大驻外大使馆里的经济组名额，在已经断交国家里面就设商务代表，而且订立民间贸易协定，更放宽商务人员出国的办法，让我国对外的贸易不会因为外交的关系断绝而受阻。1973年10月，以色列阿拉伯大战，阿拉伯国家呢或禁止或者是限运石油出口，3个月之间石油的价格就上升4倍。糟糕，我国98%依赖进口石油的经济就饱受威胁，不但涨价还买不到。当年10月底，孙部长就决定访问沙乌地阿拉伯来稳固油源。抱着非成功不可的信念，出发前他就详做准备，而且他也一再思考怎么样能够打动沙国。结果他真的达到目的，当时费瑟就慨然应语，照常供应我国的石油，我国不再禁运或者是限运之列。那虽然沙乌地之行的任务圆满达成，可是他在国内的挑战是方心未艾。他当年6月宣布稳定物价11项措施，当时的经济学家就是一片批评，可是他就非常的坚持。后来证实他的政策是对的。而民国63年初的时候，农历年光将至，大家都要抢购啊、囤积啊，情势好像不可收拾。他就提出来油、电价还有公共事业一次涨足方案，各项的费用啊、加油价、铁公路票全部上涨50%，消除各界的预期心理。那么因为是这个药能对症啊，而且药量适当，另外呢也是因为国际经济繁荣已经是近尾声了，已经开始转向经济衰退，所以除了1-2个月物价大幅浮升这个上升之外，随即开始就稳定的下跌。而在这些危急的环节里面，孙玉璇的表现都获得新闻界的赞誉，连对政治人物贬多于褒、无党无派的《自立晚报》在他就任3年的时候都推崇他是一位最值得尊敬的部长。

而在应付日益紧迫的这个经济危机之外呢，他还是不断的在思索，经济升级一定要摆脱劳力密集，一定要提升科技才行。他就瞄准了两个目标，成立工业技术研究院，还有制造机体电路。民国1958年，他应邀到韩国访问，就看到韩国科技研究院高薪聘请一些韩国的留美学人，生气勃勃地开发电子啊、化学啊、纺织专业技术啊，他就焦急啊，说如果我们再不做，赶不上了。回来后就着手准备类似的研究院。61年初，我国退出联合国之后3个月。

公研院设置条例就送进立法院，在一向平静的立法院里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一年多，孙玉璇和部署跟立委之间往来折冲，甚至多次的到主要委员家里面去拜访，不管反对的声浪多大，他都沉住气，一一的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经过一个礼拜不休止的沟通劝说之后呢，在院会前夕，有个原来反对最力的委员终于说，我不再反对，可是我也不能举手赞成。终于在院会当天，很多原来反对的委员或弃权或转而赞成，以很少的差数获得通过。那么两年的奔走终于有了结果，公研院之父的头衔就落在他身上。催生只是第一步嘛，而公研院的考验接下来，他是不是能够让我国制造出这个机体电路，而且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有这个能力的国家呢？这又是很大的考验。随着时日移转，当时的专案小组对从 RCA 移转过来的机体电路技术逐渐纯熟，然后良品率从起初的 60% 节节升高到 70%-80%。 每当良品率提高的时候，守候在一旁的工程师都是欢声连连哦。而当民国66年10月他的心脏病出狱，机体电路的示范工厂落成。而这枚小小的晶片像粒种子一样蓬勃茁壮，就把我国的电子技术带入了新纪元。对他来讲，制造机体电路更让他完成了平生最大的心愿。他比中华民国小一岁，从年轻到年长，一心一意的就是想让这位兄长昂首阔步于世界。而在这个机体电路的争霸战里面，他做到了。他认为对于一个决策者来讲，如果认为是对的，就应该有反而说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这种气概。所以创立中美经济合作策进会也是他锲而不舍的另外一个成功的例子。在推展这些政策的时刻，并不是很顺利的，他会接触到非常非常的多的反对的意见，但是他总是绝对不轻易放弃，不断的去游说，不断的去说明，然后在这种不断的说明的过程里面去争取到别人给他的支持，让他所看到的他认为是对的方向能够确实的实行。

当蒋中正卸世之后，副总统严家淦接任，行政院长蒋经国，而就在这个状况之下，责任日重。三年之后，他当选总统，台湾就正式展开了蒋经国时代。那个时代有连连的内忧，有滔滔的外患，有这个盟邦建器，更有僵颓的经济，主导者挑选了他做辅弼大臣。那么可想而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的责任多么的重大。其实他也是通过了蒋经国重重的观察考验之后，蒋经国在民国60年代中期才开始培植他的声望，就带着他一起巡视十大建设的工地、农村建设、偏远的乡镇等等地方。敏感的人就会知道，嗯，这个背后啊是有政治意义的。那么到了后期，甚至就带着他去看军事演习，那么意义当然就是更是这个非同小可了哈，这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而当孙玉璇访问中南美，他在美国心脏病发的时刻，蒋经国不但马上就电汇10000美金，要他一定要好好休养。民国66年6月，他搭机返国的时候，蒋经国还亲自的到机场去迎接。而当两个人手握手的镜头出现在电视画面上的时候，有人就已经隐隐的流传次年内阁替换会有新的。

阁魁了。当时候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而民国67年开春以后，国民大会投票选出了蒋经国作为第6届的总统，各界就开始纷纷的猜测，哎呀，下届的行政院长是谁呀？列入热门的人物有10多位。5月1号，孙玉璇接到电话，要他�赶快去行政院。在3楼的院长室里，蒋院长告诉他要提名他为下届的行政院长。他听了之后呢，立刻就说，我的身体不好，我担不下这个责任，是真的，我走路还会气喘。出了行政院大楼，他更是忐忑不安，晚上回去连对家人都不敢讲。5天之后，蒋院长就再招他一起去金门，白天巡视部队之后，晚上2个人静坐仪式。蒋院长就说，你得过心脏病，以色列总理比金也得过，他可以做，你为什么不能做啊？讲到最后，他就只有接受征召了。他也想到老总统跟蒋经国平常对他的照顾，所以他就觉得说，蒋院长需要他了，他怎么能说不呢？他拒绝不了。所以那年5月20号，蒋经国宣誓就职，同日下午就提名他为行政院院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背后里面，就是他自己原来是坚持不要的，可是国家需要他啊。蒋经国院长也是以这样子的一个观点说服他一定要做，就觉得在这个时刻国家就是需要你，你怎么能够不做呢？你一定要做啊。他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又回复到起先他所体会到的，对一个公务人员来讲，就好像是一个棋子，国家需要你做什么，你就是要去做，你没有什么拒绝的一个权利啊。因此他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重责大任。5月30号，65岁的他带领8部2会10几位首长在总统府的大礼堂宣誓就职。而上天也有意考验他跟这群子民的坚韧，考验他们过去累积的成功是不堪一击，还是愈挫愈勇。第一道的考验就来自太平洋的彼岸。民国67年12月16号的夜里，孙玉璇家里的电话响了，通知他火速前往总统府大职官邸，不是总统府的大职官邸啊，就是总统的大职官邸。然后他很快的赶去，总统就很平静的告诉他们说，美国驻华大使安克志刚刚才去那里，告诉他们7个小时之后，美国总统卡特就要宣布跟中共建交，断绝跟这个岛屿盟邦的一切关系。只有7个小时哎，而那时候中美断交消息一传，台湾霎时之间就沸腾，1800万人民似乎经历了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骗局。而孙玉璇呢，分担着民众每一分的愤怒，可是在危急的关头，他也表现了一个领导者的一个风格。那几天他就看到民众愤怒填膺，甚至威胁了美侨的安全，而在这种愤怒情绪很容易转化成为对政府恨铁不成钢的一个反感的时刻，必须要尽量疏导。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跟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密切的接商，决定发动民间爱国自强捐款运动。所以张宝树秘书长后来就讲，孙玉璇对于危机能够及时反应，不杞人忧天，也不盲目乐观。而他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全国人民就积极的响应，他就创造出举国上下共赴国难的一种的历史。而随着爱国捐款的热潮升高，朝野对立的热度呢，却一下子降下来，因为共同都要为生存的权益来团结奋斗。他就营造出来这样子一个气氛，让我们在那样子的一个风雨飘摇的时刻

中美的断交给予我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终于发现到感情道义是换不回决心求去的盟邦的，只有从荆棘当中站立匍匐前进，才能够在国际上争取到平起平坐的一个机会。而断交之后的孙内阁，国防、政治、经济很多很多的措施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先从中美外交战场开始收拾起。重要的事情就是中美关系很多很多需要去这个重整啊，谈判条约的延续啦，对等组织的设立啦，外交豁免权之有无了等等。而最重要的还是美国国会正酝酿要制定台湾关系法，让中美关系有新的依据，而我国朝野就必须奋力一搏，争取最大最大的那个利益。很多的中外人士就都主动的投入贡献己力啊，说怎么样我们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而在这些的努力当中，孙运学他就联络各地的人为台湾关系法奔走啦，然后也策动很多的人在基本的这个法该怎么制定上面众志这个成城一起的去思考。那么到最后最后的时刻，终于卡特总统签署了提供防卫性武器与服务给台湾，足以使台湾维持充分的自卫能力的台湾关系法。而这个法签订了这边我们才松了一口气。但是断交后的中美关系还是好像是曾任驻美代表前夫所说的像浮萍一样，而正式外交管道不通，只有诉诸民意，所以他就大批的接见美国来的参众议员记者，只要是外交部推荐的人，不管他再忙他都要抽时间见，因为这样子的一种的接见是一种聚沙成塔的功夫，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台湾，让更多的人认识台湾。而外交长远，中美断交之后，台湾面临更急迫的问题，30年来维护台湾安全的中美共同协防条约再过一年就要废止了，此后台湾必须伸出拳头防卫自己。而当时呢，我们连这个装甲车都不会做，怎么办呢？中美断交之后，军方就立刻出动人员四处的拜访国外的军火厂商，紧急的采购武器，寻找合作的途径。但问题是说，在这个人类最古老的行业里面，跟美国断交之后，我们好像成为国际孤儿哦。有一个空军少将就回忆说，他有一次去法国一个小的军火厂，在那个寒风里面等了一个多小时，负责人还是不愿意让他进去，因为我们基本上处于一种劣势。而断交之后的两个月，行政院马上就成立了自立小组，每个月开会，由院长主持。而这个院长在经济部长的任内就极力促使我国经济要自立，这次他必须要力谋我国的国防要自立，因为国防自立才是真正的自立。而在蒋总统全力的支持下，国防部担纲就开始逐年发展武器计划，装甲车、快艇、飞弹一一出笼，其中当然有挫折有失败，但是有更多的收成之后的喜悦。传统武器之外，历经了10年之后，武器自立之路终于走出来，最具关键的莫过于本土制战斗机了 IDF 。而这样子的一种的制造实在是有它极大的一个意义。这架战斗机从无到有的艰辛沧桑，孙运璇是全程的都参与，在熟知整个过程的几个人物当中，他是其中的一位。1988年中美断交10年。

年，是我国国防自力开始的丰收年。台湾这个双生兄弟海龙、海虎潜艇相继的抵国门， IDF 战机昂然出场，未来呢要生产300架，加上前两年的天宫、天剑等飞弹一一试射成功，所以军方来讲，我国已经成为11大强国了。再数下去，国民生产总值排名第22名，出口额第12名。10年的艰困的岁月，但是苦涩的经验却带来了甜蜜的回忆。而所以能够写下这些的甜蜜回忆，一个掌舵者所占的一个重要位置是绝绝对对重要的。

除了这些方面我们自己的自立自强之外，1979年中共也挟着跟美国建交的余威，跃为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新贵。当年元旦，他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我国的人民要回归祖国，而且提出了什么三通啊、四流啊等等政策。接着几年，统战的攻势仍然是非常的频繁，而且一波强过一波。尤其是民国70年，中共为了表示对辛亥革命70年的贺礼，在9月30号就由叶剑英发表了9点和谈建议，建议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进行对等谈判，让中华民国治理下的台湾在军事、经济、社会各方面维持现状。那么由于这个建议具体，国际上就立刻反应热烈，关心海峡两岸情势发展的，不管是外国人或中国人，都等着看看中华民国政府采什么样的一个政策。1981年，我们原来寄望刚入白宫的雷根会对我们态度转趋友好，可是次年1月11号，雷根就宣布拒售我国高性能的战斗机。五月呢，情势又更加的凶险，这怎么办呢？这是生死交关的时刻。孙运璇就认为说，我国三不的立场当然很对，可是必须要换种说法，用原来的一套不能说服国际了。坚持有困难，就要想尽方法解决。孙运璇就跟新闻局密切的接商，决定在适当的时机发表谈话，而且要广为引起国际的注意。他们就选定要在6月10号中美大陆学者会议闭幕茶会的时刻，他出面致辞。那在这个时机上，他来发表谈话，而工作就落在新闻局上，由副局长戴瑞明负责。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密作业，6月10号第11届中美中国大陆问题闭幕茶会里面，在100多个中外学者面前，他就以流利的英语做了一篇我国对中共政策划时代的演讲。他首先厘清海峡两岸的问题是中国问题，不是台湾问题。他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大陆问题。中国大陆人民是不是要长期的生活在共党统治之下的问题？自由世界愿意有一个唯我独尊的共党中国，还是一个爱好和平的非共中国的问题？而且他也技巧地绕过了我国是不是愿意跟中共谈判的问题，而语调铿锵地引述了美国总统甘乃迪在就职演讲当中说过的话，就是美国绝对不恐惧谈判，但是绝对不在恐惧中谈判。还有雷根总统在当年国情咨文里面所说的，美国唯有居于强有力的地位才从事谈判。而这段话也就意指美国应该要继续的卖给我们武器，让我国的实力强大，再由我国选择是否愿意和谈。在演讲的最后一段，他就以行政首长的身份表示我国对两岸关系的这个立场。这个立场当时从来没有人提及过，甚至现今的大陆政策大概也都在这个范围里面，就是中共应该紧速的放弃四个坚持，加紧努力改变生活方式，只要在大陆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跟自由中国的差距不断缩小，

中国和平统一的条件就自然的渐趋成熟，到那时候统一的障碍就自然减少了。哦，当他演讲完毕之后呢，与会学者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有一个中美问题专家就说，就好像沉闷天空里面响起了一声雷。对这个行政首长来讲，这不仅是为国家做事，更重要的是再一次他能够凝聚众人的智慧，然后在众人的智慧之下，所以拟定了这样子的一个讲稿，而能够在这样一个场合里面让这个中外的这方面的专家学者知道我们的一个想法。而这声雷在高阶也引起了震动，有少数党国的元老就认为他所引述甘乃迪的话，绝不恐惧谈判，也绝不在恐惧中谈判，违反了总统宣布的三不首要政策，就是不谈判啊，所以呢就频频地向总统反映说这样的说法不当。不久之后，总统也约见他，希望他在下次行政院会当中澄清政府三不的立场是不变。而多年之后呢，他自己在谈到这一次的演讲，也承认这一次的演讲在政坛上面真的带给他某种程度的伤害。很多人就开始说，哎呀，这个人哦，不容易驾驭，要小心。但是就他自己来讲，他没有后悔他做过这样子的一次谈话，因为从一些后续动作来看，他也的确没有后悔。要突破外交孤立，就必须正面的迎接中共的挑战。我国重新加入已经脱离十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指标。当时我们已经这个没法参加奥运会了，因为我们就是非常的硬着，绝对是不怎么样，绝对不怎么样，以致我们也就阻断了自己参与国际奥运的机会。但是在徐亨还有一些体育界人士的努力奔走之下，后来我们改变一些的形态，我们的选手才有机会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而这样子的一个整体的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在背后其实孙院长在他当时的时刻，在第一时间他已经其实已经说明了整个的方向应该怎么走。虽然遇到一些的阻力，在当时没有办法积极的往这个方向走，但是他本身的一个看法，他本身的一个观点，在之后看来是绝对绝对正确的。即在民国67年到73年之间，中美断交，有些人就漏夜在大使馆前面排队等着签证，有的人决心就要在此地落地生根，也有党外呐喊要争取政权分享，也有人忧心忡忡地期望朝野以国为重等等。在那个时代危机重重，可是也转机处处。危机跟转机之间，历历的史料是可寻的。政府其实就扮起了领导者的角色，领导人里面强有力的总统，善尽职分的阁魁，密切联系的党政官员。而在中美断交之后，众多革新方案凝聚了民心，这些方案有一些是总统提出的，而孙运璇先生就是一意的推动促成，而有一些就是他主动提出的，而有些是阁员建议而他采纳的。像开放出国观光，各界已经呼吁很久了，终于在67年下半年定案，大家也都非常的期盼。可是12月中，中美一下子断交，国家处境是空前的危机，民众就会怀疑政府会不会推翻前案啊，在这个时刻会不会开放观光啊。结果行政院宣布开放观光如期实施，显示了政府对人民的信心，而出国观光就为市井小民开放了大门。紧接着的2月，孙玉璇任交通部长的时候就规划我国的新大门，也就是中正国际机场开放了。来自全省将近50多万的民众啊，包游览车啊，开小轿车啊，那时候各地涌进去参观这座亚洲最大的飞机场。接着北回铁路完工了，铁路电气化西线全部通车了，十大建设的成果一一的展现。此后一两年，国家赔偿法实施，扩大办理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与高等法院以

下的法院由行政院改立司法院，都显示政府不等舆论压力，主动的领导迈向现代化的国家。而孙玉璇的脑子里面也有一幅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蓝图，在这张蓝图里面，国家必须要有高素质的国民，所以他就敦促新闻局要成立公共电视，引进国内外的高水准节目，责成教育部成立空中大学，挤不进连招窄门的老老少少能够再获进修的机会。而自己呢，他也去买票啊，去观赏这些艺文活动，像云门舞集跟国外艺术表演，就算是看不懂他还是要去，因为要给他们鼓励。现代化的国家，政府必须有反应，能够肯负责。他在73年中美贸易问题还在暗潮汹涌的后，就成立了超部会的中美贸易小组。在英国宣布香港在1997年要归还给中共之后，马上在对外工作汇报成立了香港小组。而现代化国家里，政府也必须广求民默，所以他就每天仔细地看报纸，注意人民需求，不时地呼唤当时的新闻局长宋楚瑜询问详情。6年之内，他就持续推动行政革新，简化公文。以前人民申请这个户籍誊本啊，要跑2-3趟，他任内就改为电话申请，第二天就可以拿到。而更重要的是，现代化国家里面不能够再靠廉价劳力赚钱，所以在民国70年代初，在国内景气一片低迷之中，他对于企业纾难解困尚在其势，而他决心要把台湾建设成为科技岛，这是一件大事。他在经济部长任内就极力地协调国防部取得现有的科学工业园区的用地，在院长任期6年，他把科技发展经费增加了10倍。因为台湾企业大概都是中小形态，缺乏技术开发的能力，孙玉璇这个在经济部长任内就催生的工研院重新定位为带动科技发展的火车头，以政府力量聚集大批研发人才。他就常常找工研院的院长方贤琪仔细地听他说明工研院的特别计划。一旦工研院提出重要研究计划的时候，他往往就会表明态度支持，而且告诉方贤琪能够筹到预算。别的部会知道孙院长的支持，这些计划往往就能够顺利推行。而八大重点科技之一的自动化，更是当时政策明确阁员通力合作的最好例子。而台湾自动化的始祖石资仪博士，他回忆起这一段回国经验呢，就非常非常的兴奋。而石资仪博士他当时是放弃了在加拿大基因公司的优渥职位回到台湾来，但是他却有了整个台湾产业界可供发挥。他就率领了100多位工程师管理专家深入各个工厂，诊断生产的问题，建议新机器新程序，只要工厂有所求，纵使在偏僻的角落，他们都会赶过去。哎，这个提升了台湾的这个企业啊，台湾的这个整个的管理的模式，当然就提高了竞争力。而做了阁揆之后的孙运璇，仍然延揽他以往虽千万人无往矣的气概。他任内全力推展的台北市三大计划，北区防洪工程、地下铁，还有翡翠水库，最能表现这种精神。可是这三大计划进行的过程都有困难，像北区防洪必须迁徙住在工程经过的居民，翡翠水库呢，因为安全问题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很多人就想，哎呦，万一山上这个坍方了，或者是轰炸水库里的这个蓄水滔滔而下，台北市不就惨了吗？可是这三项工程却能够让台北市迈入现代化的都市，所以他觉得哪一项的施政都会有争议，就要看执政者的勇气，不能说一遇到压力就退缩。可是他的勇气呢，要有行动做后盾，在问题发生之前，他就跟当地的民意代表沟通，譬如说他亲自的主持为立法委员所做的简报，而且请国外的工程顾问公司做评估，解决技术上面不安全的顾虑。那么作为总理万事的行政首长，
他六

六年来施政也有这个力有未逮之处，连他自己后来都会觉得有很多不满意的事情。最让他遗憾的就是不能够全力推展文化建设。所以在他退休之后，每一次接受采访，他总是痛心于社会金钱观之上，年轻人功利主义。他甚至会自问说，是不是我们那一辈对于经济发展走得太急了呢？经济发展过速所带来的台湾巨变，法令制度也应该有相应的改革，而这方面也跟不上。他的任内，环保意识已经逐渐的觉醒，可是对于日趋严重的工业污染，没有总体政策的因应。而他面对这些的批评，他就觉得这跟他出身于工程有关。他说对于建设东西他很了解，可是对社会科学，对很多准备工作转型期的问题，他是外行的，而身体里面没有这些，不是发自内心，力量就差很多，推动能力就比较差。因此在他的这个施政的这些过程当中，总有力有不逮的一些的地方。但是问题就是说，在他之后，他能非常冷静地去看待，甚至提出了他的一些非常中肯的看法，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如果在接续的人能够听得进去，那么在整个的走向上面就有机会能够走一个比较平衡的方式。

纵观他这个施政的方式呢，有人就说他是用方案来推动施政，重用研考会考核各部会，就是有感自己威望不足，所以借力使力。不过追溯起来，用科学精神办事的孙运璇在交通部经济部任内就开始用各种方案来推动考核政策了，而在他的任内，很多的阁员风头超过他很多，他都不以为处。他觉得只要国家发展的好，行政院长会有一定的功劳，他干嘛要争这些啊？他反而更重视自己的协调能力，把各样的力量能够综合起来。那么这样的一种的施政的方式，自然就能够结合众力，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民国73年2月中旬，在中山楼举行国民党三中全会。那么在那两个月里面，台湾的政治风向是悬疑万分，因为总统健康不如前，副总统的人选就广受瞩目，孙运璇是非常可能的人选。2月上旬某一天，总统在办公室接见他，暗示他要他继续担任行政院院长。而2月15日下午，总统就宣布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那一刻疑云厘清，孙运璇也准备二度首相的生涯。而八天之后，他却因为中风没有办法继续的在政坛服务。他淡出政坛，不过他所留下的典范却是在多年之后仍然为人所乐道。在他淡出政坛，正与药物为主，而且呢不断的复健，让自己在中风之后身体能够渐渐的恢复，他所流露出来的一种坚强的毅力也为人所津津乐道。每当他坐着轮椅出现的时候，还可以感受到他对国事的忧心。国民党几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他都出席，不忘对政局提出争辩。到了民国95年2月15号的时候，凌晨因为败血性的休克，他离世，享年93岁。而在他的一生当中，对于这个国家的贡献，那真的是多而又多，是从各个的角度都是显而易见的。而当我们提到台湾经济奇迹的时刻，没有人可以抹杀掉他的名字。他其实在台湾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握着最关键的一棒，是吗？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要到了，得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过去呢，赵佑志老师跟我们一直在进行的是在清代时期的台湾治理的踪迹。在这个很长的这个主题里面呢，赵佑志老师以人物的故事为一个一个小的子题，跟我们分享了在清代时期当中许多治理台湾的功臣名将。那在他们治理的这些事迹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在这个过去这个开垦与发展的这个足迹哦，其实是相当的不容易哦。那今天呢，赵志老师一样要跟我们来介绍的呢，是几位在清代的前期，在非常用心治理台湾的诸罗县的知县。那在清代的前期呢，其实对于这个诸罗县在台湾当时候的这个地方，可以说幅员相当的大，从云林、彰化、台中、苗栗、新竹、桃园、新北、台北、基隆这一块，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幅员都算作诸罗县。所以一个诸罗县的知县他要管的地方，其实从我们现在的眼光来讲是蛮大的。当然或许你跟大陆的那一块土地来讲，可能他没有算是特别大，但是要知道那个时候等等的这种交通的资源啊，建设啊，都跟现在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所以可见的当时候的知县所面临到的这个挑战是相当的大的。今天呢，赵佑志老师为我们将要介绍三位诸罗县的知县的故事，分别是晋齐光、周中轩以及陈良义。我想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清代前期三位用心的诸罗县知县，就是晋齐光、周中轩及陈良义三位诸罗县知县。1684年康熙23年，台湾纳入大清版图，清廷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就是所谓台湾府、台湾县、凤山县、诸罗县。当时诸罗县的辖境极为辽阔，范围为东界大山，西抵大海，南界凤山与台湾县，北界大基隆山，大概就是在今天的云林、彰化、台中、苗栗、新竹、桃园、新北、台北、基隆等地，全归诸罗县管辖。诸罗县的父母官为诸罗县知县，他是正七品，负责掌管一县。

的司法、赋税、治安及公共建设。诸罗县在林爽文事变之后，乾隆皇帝有感于诸罗县县民坚守抵御林爽文叛军，感其异行，乃将县名更改为嘉义县，至此诸罗县成为历史名词。本集就是要来讲一下康雍乾三朝时候三位用心治理诸罗县的好知县啊，纪其光、周宗宣、陈良义的故事。我们先讲一下纪其光的故事。纪其光1634年出生，卒年不详，江苏无锡人，字慎昭，号龙舟。他祭籍江阴郑家。纪其光早慧，九岁就能诗，有月高灯短桂香深之佳句。1660年，也就是顺治17年，纪其光乡试第二名，举人及第。1676年，也就是康熙15年，他通过殿试，取得进士的功名。不过当时候他的榜名姓郑，其后才恢复姓纪。纪其光进士及第后，最初分发内阁中书任职，其后他奉派担任广东省梅县的知县，再改任福建省闽县的知县。1684年康熙23年11月，纪其光调任台湾府诸罗县知县，他也是诸罗县的第一任知县。纪其光上任之后，他的上司台湾知府蒋玉英经常咨询他有关治理的问题，他提出了台湾治理的所谓三大患。这三大患就是：第一个，赋税太重；第二个，民兵难辨；第三个，战印问题未清。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赋税太重。台湾水田少，旱田多，收获既少，可是台湾的田赋税率竟然比大陆高于之地的苏松等府还要重。丁税方面，内地的大江左右丁税不过一钱，台湾每丁竟然要 4.8 钱。虽然比起正式时期台湾的田赋丁税已经减少，但是比起大陆内地还要重许多。如果风调雨顺，民力尚可支应，如果是凶荒，则无法补救。再就第二个问题，民兵难辨而言，台湾之兵多为福建漳泉之人，福建漳泉之人也多为投诚之兵，其在台湾仍然有许多亲戚故旧，他们没有田产，所以无法耕田谋生，他们也不住在兵营，潜藏于民间，是民非民，是兵非兵，李保方甲都无从查问，他们聚饮聚赌，穿壁于墙，无赖子弟也常与之呼朋引伴，成为严重的治安问题。在没有事的时候，他们要享受军人的好处，有事的时候也不

参与打仗，如果班兵有人死亡，长官常常会将店名收录，但是多一兵则少一丁，丁税劳役都无法征调。再就第三个问题，就是印战卫青、施琅等将军夺取了郑氏时期的文武官田，他们或托招殿之名，或借垦荒之号，吝啬管事，照旧收租。施琅等人应战之地，他们不理会官府的要求，所缺缴的田赋、丁钱，多落在一般佃民的身上，增加了他们的负担。季其光曾有心要处理应战之田不纳赋、不缴丁钱的问题，他曾经勇敢地写信劝告施琅应该纳税，但是施琅并未回应，并未理会。季其光上任前，诸罗县尚无衙署，他就任后就致力修建县衙。另外，季其光也努力于制定典章制度，创办官学。尤令人称道的是，他创修台湾郡治、中整山川、封物、户口、土田、二塞等资料，为日后蒋玉英、高拱前编修的台湾府志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此外，1685年康熙24年年底，季其光还与明末遗臣有台湾文献出组的沈光文交好，两人唱设福台新咏，为台湾第一个汉语文言诗社。其后这个诗社更名为东瀛诗社。季其光也为沈光文作传，并且评价沈光文说，从来台湾无人也，施安啊，施安就是沈光文，施安来而时有人矣，台湾无文也，施安来而时有文矣啊，所以认为啊，台湾的汉学、台湾的儒学是沈光文传进来的。1685年康熙24年，季其光因为丁忧去职，守孝结束之后，1690年，也就是康熙29年，季其光调任龙华县知县。其后季其光之事迹啊就不详，不知没于何时。季其光的著作有龙州诗文稿七卷、台湾杂记一卷、台湾郡志稿六卷、东宁政事集、山川考略、海外集、华阳怀古、三国史论等。存世的诗作有题沈思安杂记诗、杂记诗、世事诸罗、题天妃宫等。其中龙州诗文稿、东宁政事集为研究台湾早期历史的重要著作。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第二个重要的用心治理诸罗县的知县周宗宣。周宗宣1671年生，卒于1763年，他字宣子，贵州贵族人，也就是今天的

贵阳市人。1696年，康熙35年，他乡试第二名，获得举人的功名。其后，周宗宣就在山西、江南、直隶各省担任幕僚谋生。1712年，也就是康熙51年，他奉旨前往福建省邵武府担任知县。周宗宣在任内建筑了邵武县的文庙，修葺抗金名将李纲的祠庙，深获世人的好评与肯定。1714年，康熙53年，周宗宣调任诸罗县知县。他初到诸罗县时，尚无成过，县衙仅破屋三间，复县居民不满30家，无庙亦无学。春秋上丁，则结朋以示先师，事郡则策。先师及诸贤诸儒的墓主放在贤楼啊，藏之，可见得诸罗县当时候的残破与荒凉。1715年，康熙54年，周宗宣为了修筑皮郡，以利农田灌溉，他以身作则，捐饷，并且向富商地主来募款，然后招募人力，修筑了江津郡、道爷郡、诸罗大陂等38条水郡，灌溉的农田遍及嘉义、台南、云林、彰化一带，使得良田大增，改变了诸罗县以捕鹿为生的状况。有人称誉周宗宣开启了台湾第一次的农业革命。诸罗县民众感念周宗宣改善水利设施的恩惠，将他所开辟修筑的堰塘称为周公堰，表示对他的一个尊敬跟怀念。同时，周宗宣也认为有城池必有城隍护佑，因此他捐款了600多两修建诸罗县城隍庙。次年，也就是1716年，康熙55年竣工，他还亲转诸罗县城隍庙碑记。周宗宣为官清正廉洁，故他死后民众刻制神像，将他供奉于嘉义城隍庙，成为庙中共享香火的功德先贤。嘉义城隍庙在每年农历2月17日周宗宣生日的时候，也都会举办盛大的祭祀来纪念他。再者，周宗宣有感于诸罗建县已34年，而高拱前的台湾府志对诸罗县的叙述过于简略，错误也很多，因此他着手诸罗县志的编修。他聘请了漳浦县建生陈梦麟、凤山县学领善生李清文来协助编纂诸罗县志。从1716年康熙55年开始修纂，历时7多月完成。诸罗县志分为12卷，即封域、规制、置官、试点、学校、赋役、兵房、风俗、人物、物产、文艺、杂技等志，
诸罗县志水准很高，被誉为是台湾方志中的一个典范。1717年，也就是康熙56年，周宗宣下令重修年久倾颓的诸罗县城廓，并且兴建天后宫于县署的左侧。周宗宣在诸罗县知县任内治基极佳，深受乡民的爱戴。根据记载，当时候县民曾树立周宗宣的肖像，祭祀于赤龙龙湖岩，为今日该地并未有周宗宣的神像。周宗宣的神像如前所述是安置在城隍庙。1717年，康熙56年，周宗宣升任山东省高唐州的知州。他在高唐知州任内设置了上智书院，振兴当地的文教发展，也获得高唐州这个民众的这个肯定。1720年，也就是康熙59年，周宗宣因公升任吏部郎中。次年，台湾爆发了朱一贵事变。1722年，康熙61年，清廷为了善后朱一贵事变，命令周宗宣以吏部员外郎监管台湾县市。当时候台湾县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周宗宣以平跳法赈济平民，并且修建府城的孔庙，还减低了赋税。他实施的惠民政策深得民心，但周宗宣在任内也发生了修造限制木栅，缺少钱粮，判罚犯奸案者的无贡生需造木栅数十丈，遭到巡台御史残疾部以密折来弹劾他。这个密折是奏闻台湾县令周宗宣贪婪中毒殃民等事，用这样的一个密折来弹劾周宗宣，说他失智，让这个犯案的吴贡生被迫要替这个诸罗县来造这个县城的木栅数十丈。那这中间这个巡台御史这个残疾部认为其中有一些贪渎的情况。周宗宣就以贪赃罪被判处绞刑。那之后还好雍正皇帝加恩豁免。其后周宗宣获得平反，恢复官位，并奉旨担任荆州知州。他在荆州任官期间兴修水利，击鼓备荒，平反冤屈，民众称他为铁面阎罗。之后周宗宣累官升至江苏江宁府的知府。1763年，乾隆28年，周宗宣卒于他的老家贵州省祁隆县，享寿92岁他有高寿92岁才过世。周宗宣在台任职期间颇多字迹。余文仪在续修台湾府志里面称赞周宗宣说，周宗宣之
诸罗县市

性词汇为自势大体，实现自心辟，土旷人稀，疑虑颇多。中宣志留心知访，常捐奉著名修筑水利，凡数百里数百余里，名以复述。又雅逸文教，言明如撰修县志，诸如台北地方辽阔，归志未有敬备者，中宣忧思深远，情见乎辞，至今多见诸施行。好，那时人也称周中宣为台郡巡吏之冠啊，可见得大家对周中宣在台湾的治绩啊，都是啊予以肯定，有目共睹的。周中宣的诗作比较可惜，并未集结成书，散见于各地方志的译文篇。由于周中宣在台任职时间颇久，又勤于巡行各地，所以他的诗作多为巡行各地的见闻记录啊，例如《北行记》《望玉山》《番系》《淡水炮台》等，都是他巡行的感怀诗作。另外，他还著有《读史摘要》《二云斋诗集》《深番规划记》《松亭诗集》《劝惩》等。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位啊，用心治理诸罗县的知县陈良义。陈良义出生于1730年，卒于1789年。他字孔石，号卜峰，湖北省七州人。1763年，也就是乾隆28年，陈良义通过殿试成为进士。他在上广后分发福建省福安县来担任知县。1778年，也就是乾隆43年，陈良义改调福清县担任知县。陈良义两任知县任内颇有政绩，闽浙总督跟福建巡抚以他表现卓异予以保荐。正在这个时候，刚好诸罗县爆发了漳泉械斗啊，也就是台湾中部的所谓械孝案。泉州人械孝因为赌博与漳州人发生了冲突，乃至衍生成分类械斗。那朝廷以陈良义具有安定民情之才，将他调往诸罗县啊担任知县，要来稳定台湾社会的啊这个动荡。好，1783年，乾隆48年，陈良义来台接替冷振金啊就任诸罗县的知县。1786年，乾隆51年11月，陈良义升任云南省松明州的知州，但是他以母亲年老告退辞官，并且已经获得朝廷的准许啊，本来要退休啊，快乐的退休去了。但是陈良义还没来得及离台，就遇上了林爽文啊事变。12月，林爽文的叛军相继攻陷了彰化县的县城、诸罗县县城，还杀害了代理诸罗县的知县董启言、唐毅等文武官员，陈良义也被俘虏。当时诸罗县的县民痛哭陈良义是一位好官，感动了
林爽文的叛军将领，因此就将陈良义释放。此时林爽文进攻台湾线却无法攻克，只好退为大理驿。叛军留住诸罗城的人数这个有限，庄民诸罗县的这个庄民伺机反抗，次年陈良义还率领义民会同台湾总兵柴大济收复诸罗县的县城。其后柴大济仍派陈良义来治理诸罗县的这个事情，并且把俘虏的200多人交给陈良济来问罪处死。但是经过陈良济的审讯，200多人中有35人实际上并未参加叛乱。于是陈良济不忍杀戮无辜，乃私自将35人释放，此事也为他自己埋下了祸根。好，同年5月林爽文再次率众包围诸罗城，对外通道都被封锁。陈良义苦心支撑他以油身充饥这个榨油剩的残渣来充饥，折屋为新把那个房子的木头部分拆下来当作这个新火来烧，并且取旧土墙来煮硝配火药数千壶，尽力防守诸罗城。陈良义坚守10个月，弹尽援绝，防线几乎要崩溃。幸好这个时候朝廷派来的大将军福康安已经率大军及时来解围。那林爽文事变之后，乾隆皇帝以诸罗县民抵抗林爽文叛军死守诸罗城，所以感念诸罗县民的义行所以就将县名更改为嘉义县那之后就没有诸罗县这样的一个县名那到今天就是都是用嘉义。清廷检讨林爽文事变，有人有官员就追究柴大济、陈良义失踪35人的事让这个林爽文事变竟然死灰复燃那这个弹劾不仅台湾总兵柴大济遭到这个异处那陈良义也一同被判了死罪。那陈良义罪行定验之后这个诸罗县的市民纷纷为陈良义喊冤，他们一致表示陈良义只是为了要保全无辜的人，他是一位爱民如子的好官。好，如此喧腾的社会舆论惊动了乾隆皇帝，于是派人再次调查调查结束后就将陈良义释放逐回。一年之后，大家以为朝廷忘记了陈良义，不过这个时候朝廷下诏邀请陈良义入京来祝贺乾隆皇帝的这个大寿并且还加恩还给了他知州的原衔但这个时候呢，正好陈良义母亲过世必须丁忧守丧不久陈良义又病情发作就去世了
陈良义他住

有三生所谈、诸罗守成记两部著作，都是陈良义啊在台任官的一个经历。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讲了三位啊，清代前期诸罗县的知县啊，就是包括纪其光、周宗宣跟陈良义三位啊。那纪其光是第一位啊诸罗县的知县啊，那个时候诸罗县辖境如此之辽阔，从嘉义到啊嘉义往北到基隆，这个都是属于诸罗县啊，而且所有的典章制度啊甚至这个赋税啊哈、的收取都是属于草创阶段。那其实啊最严重的问题是纪其光收税收不到。那为什么会收税收不到呢？最重要的就是施琅啊，施琅他们这个印田占田啊，然后拒不缴交田赋，那私底下收这个所谓施侯租啊，拒不缴这个田赋啊。那纪其光曾经勇敢的啊上书给这个施琅啊，但是施琅呢啊这个并不理会纪其光啊，不过纪其光的道德勇气啊已经充分的这个展现了啊，那也显示了这个诸罗县当时候不好治理啊的问题显现出来哈。好，那周宗宣啊，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捐奉，然后也找地主，也找富商捐钱，然后雇用人力来修筑这个水圳啊，他修筑了38条的这个水圳啊，达到这个数百里啊，数百里之长的这个水圳啊哈。那所以呢有人啊认为啊它有助于台湾啊从这个汉源啊这个看天田单位面积产量不高的看天田，经过周宗宣修筑这个水圳之后啊，就开始这个所谓水田化啊，那使得这个田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啊这个激增啊，所以有人认为周宗宣啊开启了第一次的啊这个农业革命啊。那当然也有人啊拿这个八田与一来跟周宗宣比啊，甚至有很多人觉得八田与一的嘉南大郡啊更伟大。其实周宗宣啊在一个草创荒凉，人力也不足啊，也没有现代化的机具啊，凭借着他的这个筹集资金的能力啊，凭借着热情鼓舞这个故宫民众来修筑这个水圳啊，这可能是更加的可贵与艰难啊，因为草创草创总比后面再来修筑是要困难许多，所以台湾的水利建设的发展，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周宗宣他的功劳啊。那也周宗宣也因为这样被诸罗县的这个民众所感念，所这个怀念，所以呢就帮他立了这个很逼真的这个神像供奉在这个赤山供奉在这个赤山的这个的这个佛寺里面

但是这个佛事啊，今天并没有啊，并没有藏周宗宣的这个肖像啊。这个赤山的龙虎岩这个佛寺并没有藏周宗宣的肖像哈、那这个周宗宣的肖像有人认为当时候是雕塑了两尊啊，一尊在赤山龙虎岩，那一尊就放在哈、这个嘉义的这个城隍庙啊。那后来赤山龙虎岩这一尊神像啊遗失了啊，这是一种说法。那另外有一种说法是，周宗宣的这个肖像，这个神像原本是放在赤山龙虎岩，那后来搬迁到啊诸罗啊嘉义的啊这个城隍庙啊。好，那这一尊神像呢？现在已经是啊，算是国家的哈、重要的文化这个资产啊，因为它雕塑的非常的像哈、这个头戴清朝的官帽，身穿官服，披着一串的这个佛珠啊，右手还拿着啊，一指的如意啊，那雕塑的栩栩如生啊，所以是一件很珍贵的哈啊这个文化资产哈、那另外第三位的诸罗县知县陈良义啊，那他本来要去度快乐的哈啊这个退休生活了啊，但是还没来得及离开这个嘉义，就遇上了啊，遇上了这个林爽文的哈、这个叛变啊，那他啊，他坚守，他率的民众啊，坚守这个诸罗城啊，那所以后来诸罗城并没有被林爽文啊的叛军攻陷啊。那所以乾隆皇帝啊非常的高兴，也感念这个诸罗县民的义行，所以就将啊这个县民由诸罗改为嘉义哈、嘉许诸罗县的人的哈、这个义气跟义行啦、哈。那之后呢啊，之后就没有诸罗的啊这个县民啦啊，就改成嘉义县啊，所以诸罗县会改嘉义县，跟陈良义啊，陈良义这个知县关系很大哈、因为他这个坚守这个抵抗啊，然后让这个诸罗县呢哈县城并没有啊被攻破啊被攻破，不过啊他却因为好心哈、放了35位啊，他调查过后认为，没有参加这个叛乱啊，是被诬陷的哈、没想到这一件事情，因为这35人里面啊，后来又有人啊参加了这个叛乱啊，所以有助于这个林爽文事变的指挥护栏啊，那就有人啊来追究来弹劾。啊，那这个台湾总兵啊，柴大纪因为这一件事情被弹劾，还有其他他不好的一些行为，啊，结果就被判了死刑。那柴大纪后来也是被处死了。那陈良义没想到啊，因为释放这35人也被判了死刑，还好，因为陈良义啊，平时啊都是爱民如子哈。啊，而且这35人啊，也确实很多是无辜的哈，所以这个诸罗县的哈，这个士人还有一般民众啊，就大声的啊替陈良义喊冤了哈。那乾隆皇帝派人再做了解，再做调查啊，那就知道陈良义啊，他是出于啊出于。

0: 这个哈，保全无辜啦哈，但是有人弹劾乾隆皇帝对陈良义也不是很高兴啊，所以就将陈良义啊释放啊，但是是把他逐回了啊，是把他逐回了哈。好，所以我们这三位诸罗县的知县啊，他们都各有哈重要的这个事迹哈。啊，也值得我们的这个纪念啊，值得我们的感怀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讲啊，这三位啊，这三位诸罗县知县啊的故事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啊，我是赵佑志啊，欢迎各位听众啊，下周再次的哈准时来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好，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好，谢谢各位听众。好，下周再见。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可以更了解台湾开垦的时代经过什么样子的挑战哈，而前人又是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克服这些挑战。当然，如果你喜欢这个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呢，也欢迎你可以到我们脸书的这个古月照今晨汉卿谁属的今天的这个专题的脸书预告当中呢，赵佑志老师为我们预备了一些史料哈，可以这个看到当时候前人的一些文史资料，可以让我们更了解那个时代的发展。当然，如果朋友们你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你可以把古月照今晨分享给更多人可以听见，让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溯源，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怎么样为我们种树，好让我们可以享受这个后人乘凉的这样子的一个美好。再次感谢你的收听，也感谢赵佑志老师辛苦的准备以及他的主讲，感谢朋友，我是念伟，我们古月照今晨汉卿谁属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2026年地球超载日的危机。今年的7月31号这一天是国际环保组织全球足迹网路宣布说，我们2026年地球的资源就在这一天开始超载，所以2026年的7月30号这一天呢，就是我们今年的地球超载日。地球超载日这个意思就是说，过了这一天，我们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需求还有消耗，就正式超过了我们地球在这个年度，也就是2026年能够再生产的生态预算。换句话说，从7月31号以后一直到12月31号，这5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我们人类所生活所消耗的资源都是在透支未来，也就是我们是透支未来的这个资源还有财力来维持我们今天现有的生活。这是一个我们地球的一个警讯，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地球的生态资源正在透支。那在去年的地球的超载日是落在7月24号，就是2025年的7月24号，那我们今年是7月30号，看起来我们比去年的这个地球超载日要这个延后了6天。可是按照这个主办单位，也就是全球足迹网路，他所说明的，他说并不是说我们今年消耗地球的资源比去年要少，所以地球超载的日期呢往后延，而是因为联合国机构它修正了过去我们对于海洋吸碳能力它的数据，所以它按照这个新的数据去做了一些调整。这个调整呢，就让这个我们今年地球超载的日期就延到了7月30号。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海洋吸碳能力数据的调整，其实按照从用过去的方式去计算的话，我们今年地球开始超载的日期是在7月22号。换句话说，其实我们是要比这个去年还要提前了2天。不管怎么样，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年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生态超载程度最严重的一年。那目前我们人类消耗资源的速度比我们地球生态系统它可以自然去恢复、自然去再生的这个速度要快，也就是我们消耗资源比它再生的速度快了 73%。 也等于是说，是我们现在每一年我们人类消耗地球的资源等于是 1.73 个地球。我们

在七月下旬就开始超载了。那这种持续的超载，它不仅加速了我们现在气候的暖化，我们资源的透支，更让我们全球的经济活动陷入了一种要依赖未来的这个资源，也就是我们用透支的方式去过我们现在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模式。好，就好像我们一个人一年，我们一个月的薪水，比如说50000块，其实你到了这个这个月中的时候就把这50000块花光了，那剩下来的人都要去借贷才能够过剩下来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说2026年7月30号，我们地球的这个自然资源就是这一年的额度就被我们耗尽了。从7月31号开始，我们就是在透支地球的资源。所以地球的超载日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地球的一个很重要的环境议题，它也是我们文明运作的一种总体的反应，牵动了我们的气候、我们的粮食、我们的能源、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人口跟生态系统的稳定，它其实也牵动我们每一个国家的安全、经济还有社会的福祉。所以地球超载的它的本质就说明了我们地球文明还有生态结构正在快速的在失去平衡。那对我们生活在台湾的人来说，这个当然不只是一个全球的议题，它也关系我们自己国家如何生存的一个重大挑战。那这个地球超载日，那也可以说是生态负债日，就是我们开始在生态资源方面就开始透支了。那这个工作是从1970年代由这个全球足迹网络所开始推动，所以我们就一年一年的去看我们每一年我们消耗地球的资源有多快，我们超载的日期是落在哪一天。如果说是在12月31号，那当然是最好，它就表示说我们地球给我们一年的额度我们刚刚好把它用完如果说这个日期往前挪到了，那就表示说我们已经开始透支了地球的资源。那从1970年代这个工作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地球就已经开始有了透支。这个透支第一次呢是在12月25号，也就是说距离这个我们这个透支大概只有这个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也就是那时候我们透支的情况还比较轻微比较缓和。可是现在你看到我们2026年还有2025年都已经提前到了七月下旬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这个危机。它告诉我们说我们累积地球生态的这个透支的数字已经变成了我们一个非常巨大的生态的债务，也就是我们所欠的钱。我们说美国今天他欠这个全世界的钱非常的多，那其实我们人类欠我们地球生态资源的这个债务也是非常非常的庞大。那每一年我们过去只是透支一点点，所以我们的生态负债日是在12月底，然后慢慢到了12月初、11月、10月、9月、8月，现在已经迈进到了7月了。我们可以说地球每一年它可以自然再生的这种资源，像森林啊，像渔业啊，像土壤啊，像淡水啊，它可以自己去重新这个循环从你用掉。

掉了才想办法把它再这个弥补回来，这种再生的速度从森林森林它的生长速度，渔业就是我们捕鱼那个鱼它恢复的这种能力，我们这个耕种土地土壤里面养分它的补回来，还有我们消耗了大量的淡水，那这个淡水怎么样的把它透过水温循环把它这个再补回去，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地球它再生的资源。可是我们今天人类消耗的这个模式已经超过了我们地球自然界它这个恢复的这个速度，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森林砍伐越来越快，我们现在每一年会失去大概有500万公顷的森林，那这么多的森林消失了，当然也减少了我们这个陆地可以吸收大气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能力，那这是第一个，森林砍伐在加速。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渔业的资源正在快速的枯竭，我们现在说全球大概有34%的渔场已经是属于这种过度捕捞型，也就是我们鱼吃的太多，它能够捕回来的，也就是它繁衍下一代弥补回来的速度现在远远不够，我们已经透支超过了34%的这个过度捕捞的这个比率了。那我们现在大规模的这个种植农业种植这些作物，那土壤的侵蚀也是非常的严重，我们土壤里面的这个自然的这种提供这个养分的这种速度也在快速的下降。按照联合国的估计，我们现在每一年大概会流失240亿吨的这个肥沃土壤，所以我们每一年有这么多240亿吨的土壤，每一年都在流失。这个流失的土壤当然就没有办法让我们生产，那我们这个将来的这个粮食的这个供应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最可怕的还有这个水资源，我们都是要靠淡水来维持我们农业工业民生的用途，可是现在全球有1/4的人口它生活在非常缺水的一个区域里面，现在全球有80多亿人，所以有20多亿的人口它是很缺水的，这些都是我们人类大量的消耗我们的自然资源，让我们地球的生态环境生态资源已经开始从现在就是从7月底开始就超载了，那这种超载它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这个后果，第一个当然就是这种生态负债有很多它是没有办法还原的，也就是它不是不可逆的，它是无法再弥补回来的。那目前我们全球的生态的这种债务已经相当于20.6年我们地球全年生物它可以恢复的生产力，换句话说就算是我们今天停止了所有的破坏，我们不去透支，我们也要超过20年的时间才能够把我们过去的透支把它弥补回来，也就是地球按照现在它的再生的能力它要花20年以上才能够弥补我们长期对于地球资源所造成的透支这是很可怕的。可是其实呢这个情况更严重，是因为我们地球上面生态环境很多的损害，比如说我们的这种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很多的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它一旦死亡了灭绝了就从此没有了，所以它那个是没有办法再还原再回复的。

所以是没有办法也就是没有办法这个真正的把它弥补回来。所以这种长期的透支，现在我们已经透支了地球20年的这种资源了，当然就看到了地球的自然的这种资源一直在萎缩，也削弱了我们人类生存长期的这种资源的安定性。那这是第一个，生态的负债太强了，那我们现在几乎是没有办法再回头啊。那第二个就是这种地球资源的超载，它其实是我们气候灾难的催化剂。那我们地球，我们人类去使用这些资源，使用资源最可怕的后果之一就是我们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我们说这个地球超载日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是从1972年开始，从1972年我们有了这个地球超载的这个观念以来，我们看到了我们耗用地球上面的资源，我们大气层里面的这个温室气体，以二氧化碳来说，二氧化碳现在在我们大气层的浓度已经这个到了431个 ppm， 在1972年的时候只有330个 ppm。换句话说，从1972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不过过了半个世纪多一点点，可是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超过了100个 ppm。 100个 ppm 是地球在冰期演化到我们暖期这一段时间它所增加的这种二氧化碳的含量，也就是100个 ppm。 它花了多久？它花了20000年，从180个 ppm 把它上升到了280个 ppm， 然后我们人类就从280个 ppm 到了1972年是330，现在已经涨到了430个 ppm 了。我们就看到了我们人类不但大量的消耗地球资源，也让我们这个温室气体的累积超过了地球自然它去平衡的这种速率，所以我们暖化越来越严重，我们的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那将来海洋的暖化，海平面的上升也会越来越可怕。这就是我们这个地球超载所带来的第二个后果。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儿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2026年地球超载日的危机。地球超载日，有的人也翻译说我们的生态负载日。那今年2026年我们的地球超载日就是在7月30号。从7月31号以后，我们的生活每一天的需用都是我透支我们后代的财产。那这种生态资源的超载或者是负债，它是很多的地方它其实是没有办法还原，没有办法回复的。我们现在从1970年代我们开始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到今天我们已经累积的生态债。

财务已经超过了 20.6 年的地球的这种自然恢复的这种能力了，也就是我们已经消耗掉了至少20年以上的这个地球的资源了。那它也让我们气候暖化，因为我们过度的消耗资源，大量的排放温室气体，现在今年五月大气层里面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超过了431个 ppm。 如果我们把其他的温室气体，像甲烷、像氧化亚氮、像氟氯氢碳化合物，它们的温室能力它们的含量通通也把它累积进来，然后都把它当作二氧化碳的一个单位去算的话，我们其实大气层里面温室气体以二氧化碳为单位的浓度已经达到了547个 ppm 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数字。所以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人类耗用我们地球的资源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它让我们生态的负债几乎没有办法回头了，我们的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它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类甚至于我们地球上面很多生物，我们生存的基础也正在崩溃。我们人类大量的砍伐森林，我们说我们全球每年现在会失去500万公顷的森林，这些森林消失了，它减少了碳的吸收，它也加速了我们地球的暖化，然后地球的暖化又带来更多极端的天气，所以我们现在的高温热浪、洪涝、干旱、森林野火就越来越严重。这些极端的天气它也加剧了我们生态系统的破坏，它也因为这些生态系统的加速破坏，我们地球它再生的这种能力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跟影响，所以再生能力就会开始下降。这个下降一方面它在下降，另外一方面我们人类又在加速耗用我们地球的资源，所以超载就会更严重。那我们超载更严重，我们当然就需要更多的资源来补偿我们地球资源方面所造成的损失，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此我们看到从197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地球年年去算它的这个生态超载的话，它的日期就是一直不断的提前，以前是在12月底，那现在呢已经到了7月下旬了。所以我们在地球上面做了这么多的破坏，森林砍伐，我们破坏我们的土壤，破坏了我们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它也让我们的粮食生产能力快速的下降，我们的淡水资源也在快速的短缺。所以很多的国家现在其实都已经面临了很深的这种冲击，像我们台湾的邻国菲律宾，菲律宾就是一个在气候暖化冲击之下非常脆弱的一个国家，它的农业、它的渔业、它的基础设施最近几年我们看的都非常的清楚，受到了气候暖化带来这些极端天气的剧烈冲击。所以我们看到了那现在这个生态的超载，它其实不只是一个环保的议题，它是我们一个国家要去做未来的永续发展我们必须要去依赖的。我们过去都是依赖大自然所提供的一些很重要的免费服务，像我们的阳光，像我们的淡水都是这个大自然免费供应我们的。可是我们现在呢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的享受这么好这么充分的阳光、空气、水了。那现在我们地球的超载也表示了我们生态系统承受了过度的压力，因此我们看到现在地球上面物种灭绝的速度要比我们过去自然它的这个消失的速度快了1000倍以上。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啊。

地球上面很多的生物都在快速的消失，而且消失的速度是过去的1000倍。一旦很多的这个物种一旦消失以后，你就再也回不来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它不只是我们自然界的一个悲剧，它更是我们自己人类文明存续的一个重大风险。我们看到了，我们不断的这个伤害我们地球的生态环境，很多去帮助我们授粉的这些昆虫，像蜜蜂啊，像蝴蝶这些就没有办法帮我们去传播这些这个物那个种子。那这个种子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好的去传播，那我们的粮食产量就会下降。我们也破坏了我们的环境，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很多的地球上面的湿地生态系统一个一个的都消失，有的是干涸了，有的是被开发了做人类居住的环境。没有了这些湿地，我们自然洪水调节的系统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洪涝的风险就大幅度的上升。那我们失去了宝贵的森林，也让我们气候调节的能力正在快速的下降。我们过度的捞捕海洋里面的渔业资源，让我们失去了大量的海洋生物。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渔业资源正在开始崩盘，那沿海的社区受到的冲击更是惨重。所以生态系统是我们人类文明的一个基础，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把它破坏掉了。因此我们知道说，未来我们人类的文明实在是很难再继续维持下去了。因此地球的超载对于我们人类的生存的影响可以说是全球性的。它第一个最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的粮食安全，因为我们这个长期的超载，我们已经超载半个世纪了，它让我们的农地退化，让我们的气候极端化，让我们的渔业枯竭，让我们的全球粮食的供应产生了大幅度的波动。这么多的压力啊，就是我们全球粮食安全的脆弱化。那这种问题我们台湾也是一样，那我们台湾那粮食的自给率大概只有35%，我们是高度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所以将来全球粮食它的安全在减退，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的冲击会非常非常的大这是一个全球粮食安全性的脆弱化。那第二个就是它对于我们能源还有资源的竞争会恶化。地球超载，那就表示说我们已经大量的耗用了石油、煤、天然气这些化石燃料，它也让我们的矿产资源越来越少，很多的矿产资源都是经过了一年以上的时间慢慢累积的，但是我们短短的几年就把过去千万年所这个累积的资源矿产就把它消耗掉了。那我们很多再生能源所需要的这些稀土金属，像锂啊，像镍啊，像这个很多的宝贵的这些稀土元素啊，现在我们都发现它的这个储藏量一直在快速的下降，那全球的供应也越来越紧张。以我们台湾来说，我们是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一个国家，那未来全球在这个能源资源方面的竞争会越来越剧烈，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台湾的国家安全。这是资源跟能源方面。那当这个地球超载，它影响我们的气候暖化，我们极端天气的灾害频率以及强度也会跟着上升。那我们台湾就是位在一个高温然后降雨跟干旱一直反复发生的一个

岛屿，台风更是我们每年要去面对的重大风险。我们还是一个可怕的这个环太平洋地震带的一环，我们台湾海峡海平面上升的风险非常的高，所以地球超载对我们台湾来说它就是我们一个重大的环境议题。将来我们的台风强度会越来越强，我们的豪雨短延时的豪大雨会更频繁。我们现在一个小时豪大雨都可以超过130毫米，那这是很可怕的。130毫米就好像一个人在你这个头上用一个庞大的水桶一直不断的浇水下来一样对我们来说这是没有办法承受的。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现在的热浪更长，我们的夏天更热，未来海平面上升还会威胁到我们沿海低洼的地方。所以这些极端气候的灾害就是我们台湾未来公共卫生、基础建设、经济发展还有国家安全的一些重大议题。这些重大议题会让我们的社会不稳定，也带来很多这些所谓的气候难民。所以未来随着这种地球超载越来越严重，我们国际的冲突会增加，因为大家要争夺有限的资源，然后气候难民的这种流动数量会上升最近这个西班牙跟摩洛哥之间就为了这个难民还有为了这个非法入境的这些移民问题闹得不可开交。可是未来因为气候极端气候的影响流离失所的这种难民的数目会越来越多，也会让我们不管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它的不稳定性还会继续的增加，再加上我们自然资源不断的减少，所以我们全球的供应链就会越来越不稳定。那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就是依赖一个全球贸易的一个岛屿国家，那这些供应链不稳定国际冲突上升气候难民不断的这个增加，对于我们台湾来说它影响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说地球超载日我们其实不能够等闲看它，因为它真正的反映了我们未来国家的安全人类生存的一个很重大的课题。那针对这个议题我们说已经超载了50年以上了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因此在办理这个地球超载日这个活动的全球足迹网路这个国际环保组织他就提出来了我们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开始这个把我们地球超载日把它再慢慢的往回推。我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是在12月底，然后慢慢到了11月、10月、9月、8月，现在在7月，他希望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日期再推回去我们现在是7月，希望透过我们努力再把它推回到8月，然后再继续努力到9月、10月最后希望能够达到生态平衡的这个境地，这当然是他们的理想。那他们就提供说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让我们地球的资源的消耗可以减少，我们地球生态资源的超载可以降低呢？他就提供了5个很重要的策略。这5个重要的策略，第一个是在能源方面，就是透过能源转型，第一个快速减碳，第二个就是提高我们能源的效率，这是能源转型方面。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能源转型的工作做好，那把化石燃料产生的碳排量减少50%，那我们地球的超载日就可以往后延3个月，现在是7月，我们就可以延在10月的时候才会发生这个就是能源转型。那第二个呢，他说一定要透过我们的粮食系统，

也就是减少食物浪费，推动永续的农法，提高这种低碳排的，就是提倡低碳排的这种饮食，保护我们的渔业资源。他说，如果我们全球减少50%的肉类消耗，我们这个地球超载日就可以再往回推一个礼拜，就是7天啊。这就是这个肉类的消耗。如果全部粮食的消耗能够减少一半的话，我们还可以再往后再减少一个礼拜，也就是差不多13到14天。所以这就是食物我们节约可以达到的这种效果。那接下来还有这个打造高效率低耗能的这种城市，还有基础设施，另外就是做好人口的规划，做好我们这个地球生态环境的保护。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就希望说把我们地球每一年的这个超载日能够把它尽量的往这个年底的方向这个延伸下去。这就是全球足迹网络它现在正在推动的，它推动这个倡议叫做 move the date， 就是把这个日期往后移。我们希望说这个透过五大关键领域我们真的是可以做到，但是能不能真正的做到，那其实要看我们人类有没有决心来做好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

大家好，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王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2026年地球超载日的危机。地球超载日我们有人也叫做生态负载日，也就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地球超载日是在7月30号那一天啊，从7月31号以后啊，我们现在也就是了，我们其实都是在透支我们未来地球的资源。那这个地球超载日从1972年开始举办，一直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这半个多世纪我们看到地球超载日一直不断的往前挪，也就是过去是在12月底我们超载还算是很这个轻微，慢慢到了11月、10月、9月、8月，现在已经进入到了7月，一年还有5个多月我们都在超载的时间啊，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地球生态环境、人类文明存续的重大课题。所以举办这个活动的全球足迹网络，他就倡议，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能源转型、食物的改良，还有这个打造高效率、低耗能的城市基础建设，同时做好人口的规划以及我们地球生态的保护，想办法来减缓我们对于地球生态环境的透支状况啊，他希望我们不要再继续的往这个7月、6月、5月这个方向迈进了，他希望能够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生态透支的时间再把它压回去啊。这就是跟您分享我们2026

地球生态超载日的一个重大的危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自己生活的台湾，我们看一看我们台湾怎么样去回应我们这种全球生态超载的这种危机。我们台湾是一个资源消耗非常高度依赖外部提供的这个经济体，所以我们也面临了非常大的超载压力。我们自己的地理条件、我们的产业结构、我们的能源依赖，都使这个我们在台湾的生活对于地球超载有更多的这种冲击跟贡献。因此我们必须要去很严肃地看待地球生态超载的这样子的一个课题。那根据相关的研究有人估算了，我们台湾现在平均一个人，我们的生态足迹超过了6公顷，也就是我们一年，我们一个人台湾一个人需要的这个生态提供的这个资源需要有6公顷的这样子的一个面积。那这个面积是全球平均值的 2.3 倍，全球现在的这种生态足迹大概是 2.8 公顷，我们是 6.5 公顷啊。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全球的人都跟我们台湾人现在的生活方式是一样的，那资源的消耗是非常的可怕。有人估计了我们的地球超载日就会提前到3月14号，也就是我们地球一年的资源只够我们用3个月在2个礼拜，那过了这段时间以后我们就透支了。这就表示说我们台湾的人均生态足迹真的是很高比全球的平均值要高了 2.3 倍。因此有人说，如果所有地球上面的人都跟我们台湾人一样这样子的去生活的话，我们需要4个地球才能够维持我们的生活的这种水准。虽然说我们现在台湾努力的做好这个节能减碳，我们有了这个气候变迁因应法，我们2050要净零碳排，我们现在努力提升这个再生能源，可是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体的这种经济模式物质消耗还是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我们台湾现在面临的这个压力，也就是我们承载的这个条件，就是我们的生态足迹太高了，我们是全球的 2.3 倍这个是表示我们消耗的资源是太庞大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减少。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资源的这个消耗像这个全球都像台湾这样子的话，我们就需要4个地球。那这个也表示说我们资源的消耗是没有办法支撑我们台湾这样子的经济还有生活的模式这个3月14号是用台湾的这个现在的生活水准去估算的。那以这个美国来说的话，如果全球也都是跟美国一样的生活的话，那有人估计了跟我们也差不多，也是在3月中旬那当然了，像中东国家他们资源耗损最严重像卡达恐怕这个2月4号它就已经就达到了生态超载的那个极限了。换句话说，它只花了1个多月1个月多一点点就把这个一年的资源消耗殆尽了。那南海的这个生活水准去算的话呢，大概生态超载日会在4月9号，日本呢是在5月14号，那中国大陆呢会到这个5月底。所以你看到我们台湾现在的这种生态超载的情况，其实是比我们邻近的国家严重很多，这是我们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纵然我们国家现在正在努力的减少

这个化石燃料，我们提升再生能源的比率。可是现在的经济模式如果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我们还是一样是这种高度超载的这种窘境的。因此我们台湾一定要开始改变，这种改变要从政府啊，也就是从上到下去改变政府就要开始调整它的政策。我们现在都是要这个努力的提升我们的 GDP， 那其实这种成长的这个以 GDP 为成长的这个目标，这种经济模式其实是对于我们生态环境是非常不利的。那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扬弃这种使用 GDP 的增长为目标，那这个不是说我们不要做经济的发展，而是我们经济的发展的方式啊，不可以这个大量的去伤害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们一定要抑制不需要的这种物质生产还有浪费，让我们台湾自己本身的社会福祉能够最大化。所以简单的说，我们现在政府我们国家发展的目标应该要从这个物质的经济方式转向福祉的经济。这个福祉的经济不只是我们住在台湾这个地区的人民的福祉要照顾得到，我们这个台湾上面的生态环境的福祉也一样要照顾到。所以政府他现在应该要优先的去做的工作就是想办法去投资这种所谓这个保护我们生态环境的这样一些政策，但是又不会影响到我们一般人的这种水准，就是基本的生活水准，当然不能够浪费，不能够超量使用。所以政府一定要开始推行所谓的绿色新的政策让这个生态保育跟这个经济发展要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台湾就要开始从以前是追求 GDP 的成长，现在要追求我们社会福祉的这种成长。那有人就提供了一些这个建议，我把这些建议稍微归纳整理一下，然后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些分享，给大家参考一下。我们台湾怎么样的可以减少我们对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破坏，可是又能够不伤害我们台湾这个人的一般人的这种生活。那我们这是我们台湾现在面临的最大的一个课题。我们刚刚说了台湾现在的经济模式需要四个地球才能够养活我们全球的这种人口。所以我们不只是要科技创新，我们的商业模式要改变，我们同时还要想办法扩大相关的这种公共投资，把生态保育纳入到经济发展的规划里面不只是这个去赚钱去扩大这种生产。所以我们的整个社会进步的指标就要开始做一些修正，用公平正义还有整体的福祉，整体就是包括我们自己的人民，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我们台湾上面的所有的这些生物所以我们不可以只看经济的指标的这种增长这是我们台湾目前经济目标要开始做这种根本上面的一个转型。那第二个就是当然就是更重要，就是我们的能源转型一定要加速，我们要加速再生能源我们的太阳能风能地热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低碳的这个能源，我们要建立储能智慧的电网，那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要去努力推动的。那能源转型如果做得不好，我们的这个资源的消耗就会非常的可怕，所以能源转型可以说是我们一个只能够往前不能够退后的一个重要工作。
那我们的生产还有消费一定要这个禁止不必要的这种生产不必要的消费，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调整，我们不以这个 GDP 的成长为唯一的指标，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发展经济了，而是说整个的这个生产的过程里面，我们一定要从源头开始就减少资源的耗损跟浪费啊，我们从这个产品啊它这种报废的这个生命进程里面想办法去调整，让所有的材料可以的尽量的发挥它最大的效应，最大的循环利用的价值。那过去我们很多的产品都是一次性的，用完就丢，有的生命周期是非常的短，所以这种资源的浪费就非常可怕。那我们现在应该透过政策推广我们的产品要不断的可以再生，还有翻新，还有共享，来延长我们一个产品它的寿命，减少我们资源的这种浪费跟消耗。那这也就是说我们要推广一个循环经济的制度，不但减少物质的消耗，让整个已经这个生产的物质能够尽量的循环使用，这就可以延迟我们地球资源的过量超载。当然我们的社会政策跟我们的气候政策也要把它整合在一起。那这种整合一方面是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另外一方面其实也保护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的工作，我们的人民。那一方面保障了人类的福祉，另外一方面也保护了我们的这个自然资源。譬如说减少这个工作的时数减少工作的时数，它可以降低过度的生产，过度的消费这是一种方式。第二个就是透过这个公共化的这种强化，让我们的人民的健康照顾的服务这个可以提升，然后透过这个很好的交通系统，可以对于我们现在私家车的扩张能够有所抑制也就是让公共化减少我们私有化所带来的这种浪费。那在不动产，也就是我们房屋这些资产方面可以透过这个住宅的政策来缩减贫富的差距，来减少我们这个底层物质的这个物质生活它能够提升，然后减少我们过量的这种浪费这就是社会政策它跟气候政策的整合。另外就是一定要把未来的世代，也就是年轻人，因为整个世界是未来是他们的，所以一定要纳入这个下一代这个人他们的观点要有世代正义，不要所有的好处都是上一代人这个承受，坏处都是下一代人去这个承担。所以这种世代正义就是我们现在台湾应该要去努力推动的一个重要的工作。那更重要的就是透过草根性的参与，公民团体我们的社区的来跟我们国家一起做这些深层的讨论跟互动不要把一个国家资源被少数的人所垄断让他们去分配，采取一个让大家都能够参与跟我们合作的一种经济的生活。所以我们台湾其实要落实一种新的经济方式，也就是不以 GDP 的成长为衡量的指标，而要努力的去推动社会福祉的成长，来作为我们国家未来政策很重要的依据。所以现在国家它实施了很多的碳定价、循环经济、
城市规划。

化，要去转型，都是一些具体的方式，那希望这个政府呢能够努力的推动下去。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地球生态的超载日，它其实一个警告，它也不是只是一个悲观的讯息，它是一种行动的呼召。它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正在吞吃我们自己的未来，那我们现在一定要扬弃过去的这种只着重经济发展的这种模式，让我们的这个社会透过能源、食物、生态，还有这个城市规划以及人口教育这些这个方式来做大幅度的改进，然后降低我们对于地球生态资源的破坏跟消耗。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们的分享。我们希望我们从个人的层面到国家的层面，都为了我们地球的生态超载做一些努力。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荔枝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也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把我们地球超载的日期想办法把它拉回去。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用短短的时间能够接受华龙点睛给您的一个回响，也希望您在听了之后能够给我们一些回馈。好，今天我们要讲什么成语故事呢？今天的成语故事我们来看这一句，叫置之度外。哎，听过了吧？成语都是耳熟能详的，至于耳熟能详之后我们能够用到哪里，用得正确与否，或者是它是不是能够长久的在我们心里边，在我们头脑里留存下来，那就看您自己喽。今天我们再看看置之度外。

今天讲的置之度外，这个置是什么意思？置当然是安放的意思了。度呢，度就是考虑。置之度外，知又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想，这个知是代词吗？你来，我们来听听这故事之后，再做一个好好的评论吧。在西汉末年的时候，刘秀推翻了王莽的统治，建立了东汉王朝。而刘秀用了5年的时间，基本上像是统一了中国。但是还剩下甘肃的魁霄，还有四川的公孙述2支军队没有投降。这个刘秀呢，他认为自己的部队连年征战，疲惫不堪，真的的确需要休养了。于是他就对他的将领们说，先把这2个人放在一边吧，暂时不要去考虑他们。于是经过一段休整之后，最后刘秀终于还是消灭了这2支割据的势力，真正当时一统全国。所以置之度外呢，是形容不在考虑之列，先不放在心上。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孔融传》里面有说，且当置此二子于度外耳，也就是暂且将这2个人放在一边，不加考虑吧。当时置之度外的故事是这么样的。

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成语的故事，置之度外。有人讲说安放，置安放，度是考虑，那么之又是什么意思呢？置之度外的之是一种代词吗？应该是吧。置之把什么东西摆在度外呢？暂且将这两个人放在一边不加考虑，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故事是这样的。那么例句也可以讲说他一向视金钱如粪土，将名利置之度外。不知道朋友们有这样的人吗？在你的朋友当中，如果说真的能够把金钱视为粪土，置之度外，广是想着自己的前程，或者想着一般人所认为的正道的话，容易吗？像现在想来似乎不太容易了。所以置之度外是对的。如果说当你需要做一件事情，而它非必要的时候，你能够把真的必要的东西先摆在前面，摆在中间。

绽放一边的是什么？排列第二的、第三的。所以人家说是有轻重缓急，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了吧。那么置之度外的近义词有置若罔闻、置之脑后、置之不顾都可以，但是反义词应该就是斤斤计较，样样都要在前面目前都想到，而不能够先置之度外，因为那样会本末倒置吧。今天为您分享的画龙点睛成语故事是置之度外，别忘了下次同一时间让我们在画龙点睛节目里面空中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记。阿兰子，这个我们现在到处都看到老人家的这个养生的讯息，很多很多，对不对？
0: 对。

0: 哦，所以很多人都叫说你要练什么啊，然后每天都要补什么啊。
1: 对，年纪大了都是想着养生而已。
0: 对啊， 对， 对，然后养生都想说吃什么呀，不吃什么了。
1: 对啊，
0: 不要做什么了。
1: 对啊，
0: 懂懂懂，非常。

0: 姐姐，客家话怎么说？蛋姐姐，
1: 等一下，
0: 等一下，
1: 嗯，
0: 你们口语也都这样讲？
1: 对，
0: 等蛋姐姐呢，蛋姐姐呢，
1: 等一下就是等一下，
0: 哦，等一下，所以要慢得下来。
1: 嗯，
0: 有时候我会像如果有两个老夫一对老夫妻哦，然后常常那个丈夫都很冲动，就是很急躁，
1: 嗯，
0: 然后呢，老太婆都会这样说，你慢一点，
1: 嗯，你悠着点。
0: 对，我去大陆哦，
1: 嗯，
0: 我们通常讲说要出门嘛哈，
1: 嗯，
0: 他们都会说你
1: 慢点啊，
0: 对。他们都会常常讲你慢点你慢点，
1: 好像不是老人家，年轻人也会跟老人家说，
0: 对对对，好像
1: 慢点，
0: 口头禅，哦，
1: 就是慢慢来，就是叫大家不要急的意思，
0: 对对对，才不会比如说车祸啊或者什么都是快嘛，哦，
1: 嗯，
0: 然后危险，所以慢的下来，慢要等一下，
1: 要只要你要慢的下来啦，对对
0: 对，其实很多事情啊，像我们现在就发现说当你的肌力啊脚力不是很，
1: 嗯，
0: 自己都可以那个感受得到哦，
1: 嗯嗯，
0: 就有时候你想要这样赶快像以前这样赶快冲，其实真的也不可能的，
1: 对，
0: 那你得要慢下来，
1: 要慢得下来，
0: 对，真的真的会让自己要提醒自己要慢下来，嗯，所以本来都想说啊可以跑跑赶快跑，我现在都想不跑了，公车来了就让他来了，捷运车子快要，
1: 总有下一班嘛，别着急，对不对？
0: 对对对，慢得起啊，哦，要慢得起，要慢得下来，
1: 嗯，要慢得下来。
0: 哇，以前都为了那一秒，剩下比如说50秒，我想哇，赶快跑，赶快跑，或者是35秒，捷运就要到了，因为那个到捷运站，他的那个
1: 对。
0: 那个车子的班次都会写说剩下几分钟
1: 几秒钟就会到了，对，
0: 所以有的人就会赶快跑啊，不然这班车其实捷运车次很多了，
1: 对，
0: 所以我以前都会跑，嗯，可是跑得真的好喘欸，
1: 我现在都会像我现在开车啊，以前会哇，哦，这个绿灯赶快过去赶快过去就
0: 冲，
1: 你开到前面变黄灯或红灯了你就很懊恼想说哎呀真是前面的也不开快一点，可是我现在会就是想一下就觉得搞不好我下一个绿灯走会比较好一点，
0: 对啊
1: 对，不要着急嘛，等一下再过几分钟最多3-5分钟好不好，
0: 对，
1: 又一绿灯了嘛，干嘛着急呢，对对，
0: 其实这个应该不只是对老人家说
1: 我倒觉得年纪大的比较会觉得没关系，年纪的轻的可能哇，有些年纪轻的年轻人可能就国骂之类的，一直在那边，嗯，就是可能讲脏话啦，嗯，人家说男生开车最容易讲脏话，就是讲，
0: 啊，
1: 就是在开车的时候
0: 一个字的
1: 一直骂别人，对 对, 對，或者是一直骂前面的车子，
0: 没错
1: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可能年纪大了就会想
0: 有应该不用着急，比如说在赶车啦或者在马路上了哈，都要学会慢的下来。
1: 对，
0: 即使最后一分钟也不要太。
1: 对啊，像你上车你不慢下来，你万一一着急摔倒了更不好，对。
0: 就是啊，那个真的是很可怕。
1: 对啊，他说年纪大人最怕摔倒。
0: 对，所以慢的下来，养生的习
1: 性。你要慢
0: 的
1: 下来，
0: 你要慢的下来。
1: 嗯，
0: 就告诉自己说，哎呀。不要再让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嗯，因为其实你的心跳就会告诉你，
1: 嗯，
0: 砰砰砰砰砰砰，会很不舒服的，
1: 心跳会加速，是不是？
0: 心跳对啊，你看一急啊，然后像有时候你要跑从闸门要跑上手扶梯，
1: 嗯，
0: 那也有一小段距离，然后赶快手扶梯，不是等着它慢慢上，你要连在手扶梯上都用跑的，
1: 对。像你坐捷运，其实捷运来的频率更高，根本不用着急，这班没坐上就坐下一班，
0: 对啊，
1: 不用急啊，对
0: 对啊对，所以就是跑了以后你才知道说哇，人年纪大了那个心脏的那个，
1: 嗯，承受力不
0: 承受力没像以前，对，要缓一缓，哦，慢的下来，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你要等得起，
1: 嗯，
0: 等啊，你比如说就像你刚讲在等红绿灯啊 挪你家在等红绿灯。

0: 他都他不好好站在那个人行道上，一定要站在下面。嗯，你会注意很多年纪大人站在斑马线上等，
1: 他就
0: 我刚刚就讲说，他有可能是着急，怕自己待会只有三十秒或几十秒，怕自己走的时间不够，自己走太慢，所以他就会先走两步，走在斑马线上在那边等。但是在直行的车会觉得挡到他，他要右转的话，就看到有老人家挡在那边，就不好转。如果路很小的时候，
1: 对。对，
0: 因为我发现年纪大了就会站在下面，
1: 真的，
0: 真的，你注意，你开车的人你比较会注意，像
1: 赶快想看我有，
0: 像我自己就是个开车的人，我一直注意，每次年纪大了都很喜欢站在下面，
1: 嗯，
0: 就不晓为什么他不站在，大家在上面人行道上等，
1: 对啊，
0: 绿灯你再下来，可是他不是，他就是会有几个老人会站在下面，
1: 哎呀，
0: 他觉得他没有挡到别人，因为他觉得待会我就可以。少走两步，可能我可能减少几秒钟过马路。
1: 嗯，
0: 我是想他们可能是这个心态了，不然我就想不通为什么不站在上面比较安全，为什么要站在下面？嗯，应该是怕自己来不及走，
1: 有可能。
0: 对，因为走路年纪大了，行动比较慢嘛。如果你要过马路，你
1: 对
0: 可能有时候的秒数很少啊。有些不是干到的，他可能只给你25秒或30秒这样。
1: 对，有的都才17秒哎。
0: 对啊，路小一点的话，
1: 17秒就会让你很紧张。
0: 对，
1: 怕过不了。
0: 他可能是
1: 紧张。所以我如果快过不了，就是即使剩下10秒，我赶快就会赶快跑。
0: 嗯。
1: 然后呢，又已经变红灯的时候怎么办？
0: 嗯。
1: 所以我都会赶快回头。对准那个这些要准备冲车子的人，我赶快用手先跟他们暗示一下，让他们等一下，等一下。
0: 其实是看得见。
1: 对，然后他们会看到你在快准备要快要碰到哈变灯了，
0: 嗯，
1: 他们也会给你几秒钟让你慢慢走。
0: 对，
1: 所以要学会在即使在过斑马线或者在过马路，其实都要记得跟那个车子或摩托车。要有眼神的交通，你眼睛看着他们，手势比一下，
0: 你看他，问题他不一定有看你，
1: 你一看到他转向他，他就会看到你了，因为他要急着过马路，可是他一看到前面有人，他也会紧张，所以其实就是你要跟那个驾驶的人、开车的人，就是如果你真的已经很在很危急的时候，其实都要学会，就是你不要自己在那边紧张的赶快冲啊，那万一你跌倒了，那不是更惨？
0: 对啊，老人家最怕跌倒。
1: 对，所以就是要慢得下来，
0: 要
1: 等
0: 得
1: 起。对，凡事要等一等，吸一口气啊。
0: 嗯，
1: 就尤其在说话的时候，
0: 嗯，
1: 说话的时候是
0: 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就呛到了。
1: 对对，所以那个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应用这个观念，
0: 是
1: 哦，你只要愿意等，反正不要去跟谁竞争嘛。
0: 对
1: 对啊，然后呢，再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要比较，
0: 嗯，莫老攀眼比高了，就是不要一直比来比去的。
1: 对啊，人家怎样？
0: 你儿子拿了比较多的钱，我儿子给我比较少。
1: 嗯，
0: 气死了，是不是？
1: 对啊，没错。
0: 你儿子
1: 赚钱比较多，就是儿子跟女儿，他也会比较。
0: 对啊，你儿子赚的比较多，我儿子赚的比较少，觉得自己不没有命没你好。
1: 对，
0: 其实也不见得真的。
1: 对啊，老人家其实最最会这种
0: 对
1: 无谓的比较哈。
0: 嗯，
1: 这个比来比去就气死人了。
0: 对啊，人比人气死人。
1: 嗯，年纪越大越要知足，
0: 嗯，
1: 凡事都觉得 啊有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0: 嗯，第四个就是要能忘记
1: 啊，唔记得锵锵，
0: 就是不好的都忘记了。
1: 哎，你知道老人家很容易忘记。我那天手里自己拿一把伞，然后呢，我的那个伞的袋子，右手拿着伞袋子，然后我看着右手，心想我的伞呢？为什么
0: 只剩袋子了？
1: 对，我就赶快
0: 就很搞笑，
1: 电铃去问我的那个，因为从那个主日从一个弟兄家出来，

0: 我们按电铃说，我的伞也没有留在那里，自己左手拿着伞。
1: 我有一次看到我朋友，我们球队的，我是讲，他走了又回来，我想说你在干嘛？就看他在地上这样走，头这样摆来摆，我说干嘛？他在找我的毛巾啊。我说不挂在你脖子上吗？他挂在脖子上，他不知道，他就在皮包里一直找没有，然后他就回头，回到球场就在地上找，他以为掉到地上了，所以他就在那边一直看一直看。
0: 老人家常常是
1: 这样。对，我觉得很好笑。我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毛巾，我刚刚明明有带。
0: 对啊，
1: 我说不就挂在你脖子上，因为我就眼睛就看到他脖子挂了一条毛巾，
0: 觉得真的是好笑，
1: 真的很好搞。
0: 还有眼镜也是挂在眼镜帽子戴在头上，常常在找一大堆。
1: 对啊，
0: 莫须有
1: 真的会，我现在还会摸摸眼睛呢，看有没有眼镜，想说眼镜呢，然后又摸摸脸，哎。没有，有时候一摸，哎、欸，有过。
0: 对啊，对啊，所以他叫我们要，只要你能忘记，
1: 对啊，
0: 其实他讲的就是忘记，不要忘记你的以前的头衔，
1: 对啊，
0: 你以前赚多少钱，
1: 所以很多，哎，慢的下来，就是慢得下来，等得起，等得起，
0: 等得起，
1: 等得起，不好比较，就是不要比较，然后哎，不记得。就是唔记得，哎，你我觉得哎，讲老人家要能忘记，好像是不是写反了？要能不忘记，因为我们很能忘、啊。
0: 所以他有分什么事
1: 事情，
0: 对不对？叫你能忘记的是忘记一大堆那种困扰你，还新仇旧恨。你这个老头子以前对我做了什么事？
1: 西老老，
0: 西老老。然后忘记一些旧恨，
1: 对。
0: 忘记人家对你不好，或者忘记人家欠你钱。
1: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旧恨、欸、那个以后再讲吧，今天时间好像很赶、
0: 时间到了，
1: 时间到了，哎呀，天公一张了，
0: 光是忘记就好多
1: 对对
0: 学问了，
1: 好，今天感谢大家收听
0: 安子生
1: 张老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很多人都说送礼是一门大学问，但是有时候送礼算是固定的吗？记得以前常说，古代学生跟教师初次见面的时候，必定要先奉赠礼物表示敬意，名曰束修。那么什么叫束修呢？好像有一个固定的说法了。古时候的人用肉脯十条砸成一束，作为拜见老师最起码的礼物，现在用以叫做说是老师的酬金。从《论语》里面可以看到出是这样子的，那也有说，哎呀，因为他很穷，所以呢，老师特别不收束修，给他免费教。那个自行书。

论是进师塾还是入学府，都要行拜师礼。那传统的师徒关系其实仅次于父子关系，所以我们俗话有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父，投师如投胎。建立如此重大的关系，自然需要隆重的风俗礼仪来加以确认和保护了。根据记载呢，这个习俗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时代。子曰：“自行数修以上，吾未尝无悔焉。”这《论语》呢，孔子的这句话是说，只要带了拜师的治理，没有我不教育的人。数修呢，历来各种解释不同，但多数都将它理解为十条腊肉。这是孔子规定的拜师礼，而朱熹认为数修其智博者，意思是这十条腊肉不算什么厚礼了。在孔子生活年代，一般穷苦人家只要稍作努力，还是拿得出这个礼的，不然孔门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如颜回呀、子路啊、冉求、仲弓、伯牛等等出身寒门、生平寒微的穷学生了。可见孔子并不嫌贫爱富，他坚持了有教无类的平等教育原则，将许多贫寒的弟子培养成了君子。一般都是这样子说，步入学堂之后，先要举行拜师礼，学生先要叩拜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双膝跪地，九叩首，然后是拜先生，三叩首。古代的拜师礼适用于所谓的所有亲子关系都可以做的，不仅仅是普通的学生，就是皇太子也不例外哟。按照礼仪的规定，皇太子初入学拜见老师的程序及要求与州县学的拜师礼其实是相同的。唐代学校由国家明确规定的必须采用束修之礼，这个礼呢，主要是为了表示学生对教师的尊敬，讲究的是心意。礼物的轻重当然无可厚非，而教师在接受这项礼物时，往往还必须奉行相当的礼节，表示回敬。弟子拜师送上致礼是应该的，但是礼过重过轻都有失中道，所以孔子在对拜师礼的制定上也表示了中道的原则。在通典里面卷七有个皇太子束修条，就详细记录了皇太子拜师的过程与礼仪，说的是皇太子服青巾，也就是学生服，穿着学生服至学宫门外跪，执事者隐立于学宫东街西面，博士降祀于学宫内东街下，向者引皇太子入，执事者奉酒修案以从，皇太子入门而左，以西街之南东面跪拜，博士答，太子还毕，遂进受毕，奉酒壶修案者从殿于博士前，皇太子拜，博士受毕，执事者取酒壶修案以东，皇太子拜泣，向者引皇太子出礼成。所以我们有个说法是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因此逐渐传统社会对老师的尊敬。一般拜师礼仪分为四个程序，第一，拜祖师，拜行业保护神，表示对本行业的敬重，表示从业的虔诚，同时也是祈求祖师爷保佑，使自己学业有成。第二呢，行拜师礼，一般是师父师母坐上座，学徒行三叩首之礼，然后
贵县红包

和拜师帖子。第三，师父训话，宣布门规及赐名等。训话一般是教育徒弟尊祖守规，勉励徒弟做人要清白，学艺要刻苦等等。所以算起来真的是好像是非常非常郑重，又是非常的严肃的一件拜师礼。古时候拜师礼一般来说赠与师父六种礼物，分别是芹菜。芹菜的寓意是勤奋好学，业精于勤。再来是莲子，因为莲子辛苦，寓意苦心教育。那么红豆呢，是表示鸿运高照。红枣呢，寓意是早早高中。桂圆呢，寓意功德圆满。那干的瘦肉条是表达弟子的心意。其中素修两字，有人解释为十条干肉。根据礼记少仪的记载，其以圣壶酒素修一犬赐人。郑玄著素修十亭府也，老师在收下素修后要回赠论语、葱、芹菜等礼物，同时带领学子齐诵大学首章，象征担下了传道授业解惑的重大责任。哇，看起来拜师礼还真不是那么简单呢。这是今天和你讲的，古时候学生拜师要送礼吗？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也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听看想想看这个台湾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好玩的有智慧的点点滴滴都跟生活有关系哦。那我们会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吃的啦，这个好去有玩好玩的地方啦，或是好听的歌啊等等的。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一样哦，我们要来吃吃好吃的。
1: 对好对，过去所介绍的就是当然世界各国拢有一寡无同款的料理日本料理法国料理等等这些料理中国料理这是有哪足出名，总是伫台湾有一个有哪足出名，就是这个点心所以咱就是介绍点心
0: 点心点心。
1: 对咱所介绍的点心伫菜市啊、夜市啊，拢真简单，会当去看到，
0: 对，
1: 也是食到，
0: 对，这个碗粿啦、

0: 掌啦，
1: 对，
0: 蚵仔煎啦，
1: 对，
0: 很多
1: 蚵仔米线啦，
0: 臭豆腐，
1: 对，臭豆腐啦，吼，食的拢是，吼，今仔日尤文要来介绍一个咱一定拢捌食过。

0: 可能是啊，叫鱼丸呐、啊、肉丸呐、啊、什么花枝丸呐、啊，哈、嗯哦，对，
1: 比较小颗，
0: 啊、较细粒，哈、嗯哦，啊，迄、那个肉就是讲，迄、那个丸呐、啊，诶，内底有一丝啦肉，
1: 嗯，
0: 嘿，咱就叫肉丸，
1: 嗯，
0: 哈、
1: 哦，对，肉丸子，
0: 对，哈、嗯哦，啊，所以迄是煮汤诶，
1: 嗯，
0: 哦、咱今仔日要来介绍这个肉丸是较大粒，哈、嗯，迄、哦那个团圆诶圆，哈、
1: 嗯
0: 哦，这个肉丸。
1: 它是被包在里面的，外面是有这个，不是淀，也是淀粉啊，
0: 对，
1: 有嗯，它的外有皮的，
0: 对，好、这如公如回哈，肉丸子嘛是有皮哈，无要紧，咱在讲的这个肉丸是较大粒的，亲像咱啊，咱知影是彰化肉丸呐、啊，新竹肉丸呐、啊，哦。台中肉丸、台南肉丸，
1: 嗯，
0: 这顶顶吼有足济吼，
1: 对台湾，各地有各地的，
0: 对，伫台湾的各地拢有无同款的肉丸，
1: 嗯，
0: 啊，不过伫遮尼济中，哎，啊，无这个肉丸到底是对倒位开始发起的呢？
1: 哎，
0: 嗯，哦，原来是伫彰化县的北斗，
1: 嗯，北斗，
0: 啊、对，
1: 彰化，难怪是彰化肉丸，
0: 对，哦。好啊，所以这个肉丸是差不多迄个面哈、
1: 嗯，
0: 差不多是一块碗的迄个面遐大，
1: 嗯，
0: 哈啊较扁，
1: 嗯哼，
0: 哈、哦、对啊，有的是上起身哈，是除了圆的以外，迄个北斗肉丸哈，有那有做三角形的，
1: 哎、
0: 欸，嘿，有那做三角形的，
1: 嗯，
0: 哦，这个北斗肉丸，
1: 哈、哦嗯，
0: 啊，当然伊的煮法哈的。哦足济款啊，南北二路拢无同款，
1: 哦，对，
0: 哈、哦，所以大部分吼、哦，咱以大概安尼来做分界，就是讲，伫、迄个彰化以北的，
1: 嗯，
0: 好、哦，大部分是用煎的，
1: 对，
0: 迄、那个皮哈、哦，煎好安尼丁丁 Q Q，
1: 嗯，
0: 好、哦，啊那是彰化以南的，
1: 嗯，
0: 哈、哦。啊，大部分是用吹，
1: 对，
0: 哦，所以迄个皮得较嫩，
1: 嗯哼，哦、嗯
0: 哼，对，啊，较无遐尼啊油，
1: 油，
0: 对，
1: 阿芬、啊、小时候是高雄长大的，所以
0: 拢食吹，
1: 对，都只知道蒸的肉圆哦，霸丸，一直到长大到外地读书才发现，哎、欸。肉丸用煎耶，用炸的哦，这个嗯，好奇怪，但是各家有各就是个人有个人的口味啦哈，有喜欢不喜欢哈、嗯，那就是哎、欸，个人的习惯不一样而已，好也不用去争说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0: 哈，
1: 谁是对的谁是错的，
0: 拢无见你呐，感觉好食哈、嗯，你得个食。你得给嫁了去。
1: 对，但是主要就是从彰化起家的北斗肉丸。
0: 对，哦，有一个故事哦，
1: 嗯、
0: 哦，讲这个肉丸哈、哦，也发起人呐、啊，发明这个肉丸的这个，就是叫做范万基。
1: 哎呦，真有其人哦。
0: 嗯，
1: 在彰化北斗有一个人叫范万居的。
0: 对，
1: 嗯。
0: 啊！伊先来会去发明这个，
1: 对啊，为什么？
0: 就是讲伊原来哈，就是伫北斗迄个所在哈，伊伫庙里咧做咧写字的，
1: 嗯，一百字，
0: 嘿，一百字，
1: 所以当别人写字，
0: 嘿，对。嗯、啊，伊一面担任写字，搁一面担任庙里的拍手。
1: 哎呦，
0: 听讲啦哈，
1: 文武双全哦。
0: 对，听讲，那是有人来庙里咧求。求神明指示，哈、
1: 嗯！
0: 啊，那神明感觉这个人是歹人、
1: 嗯，
0: 所以神明就受气，哈！啊，所以这个庙里就爱有人来甲拍这个球的人。
1: 哦 ，OK， 啊，帮神明打人的，
0: 对，
1: 嗯哼，
0: 好，这总是传说啦，
1: 哈、嗯，
0: 好。啊，听讲有一摆吼，神明得个指示啦，吼，讲啊，会当将迄个旱字，
1: 嗯，
0: 浸和淡， 改起和冰冰，嗯，哦，啊，改敲敲敲敲敲嘞，变做一碗，嗯，哦，啊，这中间再个加一挂花菜啦，哈，做成那像粿安尼，嗯，啊，去煮好食，嗯，迄个时阵拄啊好有水灾啊，嘿，啊，因为水灾，所以人足济拢无蜜糖食，嗯，啊，所以啊，从神明安尼个指示讲啊，你得用。

0: 这个安尼去予遐受灾的民众来食。
1: 嗯哼，
0: 好，所以这就是北斗霸王的上开始，就是对安尼来。
2: 无吧？
0: 嘿，就安尼就足侪人安尼食，佮感觉袂歹食。嗯，这个范万基的妈妈，伊妈妈就想讲，咱若是来佮加一锅肉入去。
1: 嗯，
0: 所以伊就。把肉加入去，加入去这个粿的内底，然后用手把粿啊吼，对碗里给握出来，把撮撮的变有形，吼，所以迄个上起先，迄个肉丸顶面吼，拢会看到，因为你是用手握出来，所以拢有砖头啊核，拢有砖头啊核，安尼嘿，这就变作。北斗肉丸的特色，就是拢有看到迄个镜头啊，好安尼。
1: 所以它有点像我们之前讲那个蛙柜，它也是 要把它，没有蛙柜是直接倒进去那个碗里面、啊。
0: 倒进去碗，按个来讲，你迄、那个你咪该用刀口，伊讲搞凹出来，用手搞凹出来，所以就迄、那个。七零一的，哎，秋魂的呵，
1: 反正他也是用，就是那个肉小肉丸子放到那个米浆里面吼，然后就把它包起来，然后就已经在碗里面，但是你要把它捞出来，然后看看是放到油炸里面油去炸还是去蒸吼，反正就是要把它从碗这样把它捞出来，那就会有手指。
0: 对，因个传到第三代是个够改良，就是改用番薯粉，改来做皮，番薯粉甲再来米啊的浆，改做皮，然后迄个肉，还是各类菜，甚至有竹笋，各有的人若不爱食肥肉，就用瘦肉，安尼来包伫迄内底，所以这就是上。最后这个北斗肉丸的范本、
1: 就也是有改良的啦、就慢慢慢慢从有没有皮、一直到这个中间内馅的改良、好，所以就逐渐成型，一直到现在我们所吃的这个北斗肉圆、就是范家开始的。
0: 对，所以伫北斗吼，对这个番茄吼，出来，所以这是台湾第一个肉丸，所以后来就拢传到各地，拢无同款，即马就有台湾北部啊，有高雄啊的肉丸、新竹肉丸，中部就南投肉丸、彰化肉丸、北斗肉丸，台湾的南部就台南肉丸、基山肉丸、个屏东肉丸，
1: 各地有各地的啦，就是可能就略略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同小异啦，一定就是有外面的那个地瓜粉皮呀、然后里面就有内馅啊，那内馅肉丸嘛就一定要有肉啦、那只是再加了什么其他的填充物、可能是高丽菜或者是竹笋、然后也有肉丸的成分、
0: 对，所以有的是用肥肉、有的是用瘦肉、对、
1: 有的是虾仁
0: 对，好，啊是讲有诶，迄肉是用红糟肉
1: 啊，红糟肉，
0: 对，所以就是内底拢无同款，对，迄个做法就是亲像咱拄只讲诶，分细汉拢食炊，大汉以后才知影讲哦，毛钱诶，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两款诶做法，有诶是用炊，有诶是用钱诶，就是拢。
1: 各有所好
0: 啦，对啦，就是看你是爱食炊还是爱食煎的，对，拢真好。
1: 对，然后不管是蒸的还是炸的，好吃的，除了它的丸子肉丸本身，它的那个酱料也是很特别的。
0: 对，好，特别是迄个迄炊哈，对。哦，无，迄、那个迄煎的嘛是有酱料，
1: 都有，
0: 对，嘿，即马来讲，咱上起先的肉丸拢差不多是一块碗的迄个大小哈，即马有迄个较细粒的肉丸，当
1: 珍珠丸，
0: 一嘴啊两嘴，对，当食料的，
1: 对，
0: 对，即马有迄细粒肉丸，
1: 还有很大的，特别大。

0: 有那对吼，迄大公诶，嘿，吼，我记诶，哈，对，哈，所以迄个做法，啊，拢嘛吼，无拢无同款，大部分是食搭诶，吼，炊好诶，安尼搭啊，你迄个你迄个酱料吼，淋落去，
1: 对，
0: 有诶嘛是有食汤诶，亲像迄个中华肉丸吼，萝卜吼，够发展出来是。假令诶，
1: 嗯，
0: 好、哦，假令诶，就是讲你若吹好，
1: 嗯，
0: 啊，你给放好令，好、哦，啊，你会当加迄、那个加令令，哈、哦，冰冰诶汤，
1: 诶、欸，
0: 好、哦，所以这叫做中华凉丸，
1: 诶、欸，
0: 对，
1: 好，
0: 讲、哦、有这款这款诶假法，
1: 嗯，
0: 啊、
1: 哦。对，也蛮特别的哦。
0: 对，对，哈、嗯哦，所以啊，甚至迄南投肉丸，讲有哪会当你那是先食皮，啊，迄、那个内面迄个啊，哈、
1: 嗯，
0: 会当甲大骨汤来做伙、哦、做伙食，还讲嘛是，哎，嘛是袂歹食啦，哈
1: 哈。对，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比较爱吃皮。
0: 对，我今嘛我的查某孙就是安尼。伊就是拢食皮，无要食内底的肉，
1: 所以小孩子都是有共同的共同点，就是只吃碳水化合物，
0: 对，
1: 不爱其他的，
0: 哦、对，所以嘿。哦，所以这个肉丸，咱的啊，夜市，啊，的菜市，啊，咱拢会当啊，真简单的会当摕到，
1: 哈。
0: 所以咱啊去到啊，不管是北部、中部还是南部，咱拢会当去试食看卖嘞，啊，比较看卖看啊，倒位的肉丸上合你的口味。
1: 对，真的，这一定要自己去试了。好，不管你是喜欢。北部、中部、南部的霸丸都欢迎你去试试看，尝尝看。你喜欢的就多去哟。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来到古月照京城华丽处处的节目，我是杨慧，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在我们华丽处处的系列里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中国美好的诗词的故事。林清标老师每个礼拜都会带着我们一起来赏析。今天要谈什么样的诗词的故事呢？我们之前都在谈相思离愁的故事啊，接下来在今天的系列当中，林老师要跟我们谈什么呢？他要跟我们谈就是怨妇，怨妇啊，在情感上面得不到满足，然后呢，得不到丈夫的爱啊，这样子的怨妇，他们的这种心声的一些故事。还有呢，林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跟我们分享，人生的处境即使很困难，但是我们心境要如何转换呢？我们要如何淡然的能够看见这世上的一切的事情，我们能够放宽心，我们可以放下呢？他要分享这一类的诗词的故事。好，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上一回我们提到纳兰性德、纳兰容若的《木兰花令》，宁古绝绝句，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

不厌，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这个纳兰性德生于1655年，生在北京，他是满洲的正黄旗，他是康熙的御前侍卫，他活的时间不算很长，1655年生，1685年就过世了，只活了30岁。这样的天才型的词人，只活30岁。人生若只如初见，他是写给意中人的。跟意中人相处，如果总是能够像刚刚认识的时候那样的甜蜜温馨，跟意中人相处，如果能够像刚刚认识的时候那样的甜蜜温馨，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定非常客气，一定这个啊，说话的时候甜甜蜜蜜的。何事秋风悲画扇？那样如果那样的话，怎么样呢？会。如果是能够像初相见那样子的甜蜜温馨的话呢，那那样的话又怎么会出现像汉代的时候秋风悲画扇？那是有典故的。汉成帝的时候，他的宠妃叫班婕妤，因为赵飞燕失宠，做团扇的诗，写团扇的诗，自己比作什么秋扇被弃。汉成帝的时候的那个宠妃班婕妤，后来汉成帝宠幸赵飞燕，所以他就失宠了，然后他就写团扇的诗。团扇怎么样呢？什么时候扇子会被收起来呀？是秋天，所以叫做秋扇渐坚。你到了秋天的时候，你秋天的时候天气凉啦，不需要扇子啦，你就会被像扇子一样被抛弃。所以叫何事秋风悲画扇。如果能够像当初相见的时候那样温馨，那怎么会出现像汉代班婕妤那样因为遭人家陷害而怎么失宠，被金王啊失宠于金王啊，然后悲叹自己的在秋风中啊，自己如秋风中的那个团扇那样被无情的抛弃呢？一开始就很悲伤的句子啦。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可见意思，可见 很简单，你没有像当初见面的时候初见的时候那样的温馨甜蜜了，没有了，所以现在就会像秋扇一样被抛弃了，被冷落了。等闲变故啊，变切故人心。你啊，现在怎么样啊？这么轻易的等闲就很轻易的，很轻易的就变了心，变切就变了故人心，旧人的心。你如今这么轻易的就变了心，不念旧情，却道故人心易变，反而怎么样呢？反而说情人的心本来就是容易改变的，怎么这样呢？你如今这么轻易就变了心，不念旧情啦，而反而还说人心本来就是很容易改变的，很容易变化的。

怎么这么说呢？当然有责备的意思了。骊山语罢，清宵半。想当年在骊山的时候，骊山有华清池啊、华清宫啊，就是唐玄宗、唐明皇跟杨贵妃在那个地方，在骊山的行宫怎么样啊？那是两个最亲爱的时候，他在长生殿对着这个半夜的这个星辰在发誓啊，在天念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啊。骊山语罢清宵半，想当年在骊山华清宫，唐明皇跟杨贵妃在长生殿对着半夜的星辰，清宵半对着半夜的星辰，在两个什么在历史永不分离，生生世世为夫妇，当年是这样啊。结果呢，泪雨霖铃终不怨。后来在马尾波之变啊，六军不发无奈何啊，人家不走啦，他逃亡安禄山之变的时候逃亡，结果杨贵妃被迫自缢而死。所以我们这里就泪雨霖铃终不绝。后来这个马尾波之变以后呢，杨贵妃被迫缢死，被迫身死，而唐明皇在蜀地的在到四川的途中，听到凄苦的雨霖铃，将来我们会讲到啊，凄苦的雨霖铃声终不速，就创作了断肠的雨霖铃这个曲这个词牌来悼念杨贵妃，但是他们终究没有怨恨。泪雨霖铃终不怨，杨贵妃被吊死了，唐明皇不忍心，还做了雨霖铃这个词来哀悼他。他们之间有没有怨呢？不应该有怨啊，那是被迫的，不得已啦。何如薄幸锦衣郎，你呀、啊，还比不上那个传说中薄幸的那个唐明皇。这里的薄幸锦衣郎，这个薄幸郎是指那个唐明皇。没有办法、啊，那个时候其实唐明皇也是不得已的，那个六军不发无奈何啊，你人家不走啦，不保护你啦，你一定要他要求一定要把杨贵妃怎么处斩，要赐死杨贵妃，所以。当然呢、啊，还是最后还是死了，杨贵妃还是死了，所以就称他什么薄幸嘛。何如薄幸锦衣郎？你还比不上那个传说中薄幸的薄情的唐明皇，你还比不上他呢？比翼连枝当日愿，唐明皇当年怎么样呢？至少啊，他跟那个杨贵妃，他的心上人曾有过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这个誓愿啊，他们有发誓词的啊，只是他后来怎么样没有做到，后来怎么被逼没有做到，但他有纪念啊，他有留念，他有写雨霖铃啊。那你呢？那人性的意思啊，那你呢？你比不上他啊。有一个女啊，你那个女孩子啊，她写给她的友人，要跟她怎么断绝。女子对变心的那个男子怎么写呢？分手的时候怎么控诉他呢？他是古乐府里面有哦，闻君有两意，故来相结啊决绝。听说你有离开我的，就不爱我了，有离开我的心意，两意就是有意义，就不同心了。你听说你跟我已经不同心了，所以我来跟你

诀别。文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哦。我也不爱你了，非常的什么，下决心了、啊，下定决心了、啊。这是我上一回没有跟他讲完的，纳兰性德的《木兰花令》凝骨结绝词啊。再过来，我们就提到各种的词啊，各种的词。有人说，什么词最清醒？是最清醒的词。那我们找出来。应该是南宋的时候，朱敦儒的《西江月》。这个朱敦儒啊，历任兵部郎中、临安府的那个通判，他写的这个《西江月》非常清醒啊，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山浦小浦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很有趣啊！且喜无拘无碍，青石几番春梦，黄泉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你看他这个词非常白话啊，就是南宋的时候的朱敦儒，他的《西江月》词牌是《西江月》，日日深杯酒满，每天把大酒杯倒满，朝朝小圃花开，整天在这个鲜花盛开的小花圃里面喝酒喝酒喝醉酒，自己唱歌，自己跳舞。自己乐得开怀大笑，哎呀，太有趣了！这个朱敦儒写的这个词啊，“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哈哈，你看这个人有趣啊，“且喜无拘无碍”，我无拘无束的，一点什么一点阻碍都没有。很令人高兴的是，没有牵挂，没有牵绊，没有人来拘束我，且喜无拘无碍，就无拘无束，毫无阻碍。青史几番春梦，一生当中能有几回是短暂的美丽的青春的梦呢？一生当中有吗？有几回啊？黄泉多少奇才，多少奇人异士，都不见那个什么，到黄泉。最后，这个不晓得有多少，最后也不晓得有多少的奇才。都过世了，不需计较。所以啊，你再有这么大的才华、才能、天才，还终归要什么？要到黄泉。不需计较与安排，所以人生不用计较啊，不要计较太多，只要把现在的欢乐时光。安排好就好了，把它过得好就好了，不要计较，甚至于不必要什么特别安排，只要什么欢欢乐乐的领取而今现在，我们现在把它过好了就好了。哦，大家再听一遍啊，很有趣的一句词，这是南宋的朱敦儒《西江月》。日日深杯酒。

酒满，倒满酒，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青石几番春梦，黄泉多少奇才，不管多少奇才，通通终归要什么到黄泉，不需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你如果写作的时候，这个写不计较，自由自在，没有人管束，你用这个多好啊！日日身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青石几度春梦，黄泉多少奇才，不需计较已安排，领取而今现在。这是觉得人家觉得什么啊？最清醒的、最无拘无束的一阙词。那有人怎么在找各种的最怎么最什么的词，也很有趣。最消暑的，就是说啊，现在刚好是夏天。如果你在最热的时候，你的那个心情把它敞开，像苏东坡这样子，你会觉得哎，也没那么热啊。苏轼的《鹧鸪天》叫“杜断山明竹影墙”啊。好，我这个念一遍给大家听啊。这个是苏在宋神宗的时候，那个元丰六年，在西元1083年的时候，这个苏东坡被贬谪到那个黄州，所以这个也是在黄州写的啊。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蚕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春色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后面这一句大家常常用的，又得浮生半日闲，这里是一日凉，不有一点点啊变化。这个林断山明竹影墙，那个近处的那个竹林围绕着那个屋舍旁边，乱蚕衰草小池塘，那个有长满的那个衰草的那个小池塘，那个蚕声怎么样，鸣叫的哦，那个很热闹，热闹到有点乱了。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蚕衰草小池塘，这个近处的竹里面围绕的那个屋舍边，有长满了衰草的小池塘，那个树上面、树林上面怎么样，那个蝉鸣非常的乱缭乱，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那个在天空当中不时有白色的小鸟飞过，然后翻空啦啊，在空中翻飞。那个小啊白鸟时时见，随时都看见了，就不时有白色的小鸟在那边啊飞来翻去的。塘中怎么样啊？照水红渠细细香。那个池塘当中怎么样？红色的荷花，红渠渠是荷花，红渠是红色的荷花。细细香散发出悠悠的香气，春色外在村乡村

的那个野外古城旁，在古城墙的旁边，杖藜徐步转斜阳，我手拿着藜杖，我手拄着拐杖呢、啊，那种意思啊。梨木做的杖，漫步徐步，是慢慢的徘，慢慢的走，慢慢的徘徊。转瞬之间，看到斜阳已经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刻了。阴晴昨夜三更雨，昨天晚上阴阴晴晴的下了一场什么小小的雨，就是那个雨啊下得很晴，就是当然是拟人化的啦，连雨也会阴晴的下着。又得浮生一日凉，那雨下来以后，使得那个漂泊不定的人，这浮生就是漂泊的人生呢、啊，又享受了一日的清凉爽心。热的时候，我们怎么消暑？有时候我们讲说心静自然凉。哎，你读这个苏东坡他写的这一阙词，鹧鸪天，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春色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阴晴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罢一日凉。这样的话，你这个消暑，苏东坡的消暑方法，就半夜下一场雨，哇，你就觉得什么暑气全消。所以，你最什么最什么的词，可以找出。我们讲到的朱敦儒很清醒，很自在。苏东坡夏天的时候，他也用他的词来消去这个暑热。那最能够把这个荷花的魅力写出来的是谁呢？宋朝的贺铸，还有一个叫做《踏沙行》，写荷花写得真好。《踏沙行》里面怎么写呢？"杨柳回塘，鸳鸯别浦，绿萍长断连州路，断无蜂蝶木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返照萤草，行云带雨，依依似雨骚人语，当年不肯驾东风，无端却被秋风误。名句是在说后面这两句啊，当年不肯驾东风，无端却被秋风误。贺铸是宋朝的那个词人啊，很有名的《踏沙行》，词牌是《踏沙行》，以后我们都会讲到词牌。杨柳回塘，鸳鸯别浦。那个"浦"三点水，一个杜甫的"甫"，那个"浦"是水流的那个岔口啊。杨柳回塘，杨柳围绕着曲折的池塘，鸳鸯别浦，一对鸳鸯鸟在那个进水口的地方，在那边嬉戏。绿萍长断连州路，那个池塘水面布满了什么又厚又密的那个浮萍，
它才会绿啊绿瓶。

来标志，池塘里面水面有很多的那个浮萍啊，又厚又嘛又密啊，长段就挡住了连州路。这个采人啊，荷花那个连荷是同样的东西，异名，指不同的地方啊，位置而已。布满了那个又厚又实的那个浮萍，那个池塘里面啊，挡住了采莲的那个姑娘，莲舟路，把那个采那个姑娘，姑娘要去采莲呐，所以我们有采莲寮啊，把它挡住了。断无蜂蝶木幽香，没有蜜蜂跟蝴蝶来侵入我悠悠的芳香。当然是这，因为他写的是荷花，它是咏荷词啊。这个时候就没有那个蜜蜂跟蝴蝶来什么侵入啊，羡慕我有悠悠的芳香，红衣脱尽芳心苦。红色的花瓣，就是荷花，时节一过以后，它会渐渐的，荷花会渐渐的衰老啊，会凋下来，会枯干呐、啊。但是它枯干了以后，它会结什么？一颗芳心苦涩啊。我们讲莲心啊，莲心会苦啊，所以我们吃莲子的时候要把那个心剔掉啊。那个专门用一根像刺一样的啊，把它刺进去，那个莲心出来啊。现在有机器了，我们以前我们在乡下，我那个白河教过书啊，在白河那个莲花非常多啊。他们这个采莲的时候，他们有莲子，他们采莲子的时候，后来要加工，就把那个莲心弄掉，因为它是苦的，所以他这里提到。红衣脱尽芳心苦，等到它的这个荷瓣脱落以后，哎，它就结了莲心，那个莲子，但是它的心是苦的。返照迎朝，那个潮水啊，带着夕阳，就返照啊，迎朝迎接那个潮水，潮水带着夕阳。涌进了什么那个荷塘里面，行云带雨，行云啊夹着那个飘荡的雨啊的云呐、啊，夹着雨点，无情的打在这个荷花上面，返照迎朝，行云带雨，那个雨水啊，无情的打在荷花上面，一一似雨烧人云。那个随风摇曳的那个花，像什么？像是在向骚人墨客诉说着衷肠，诉说他心里面的话。当年不肯嫁东风，当年不肯在春天里面开放，如今呢，却在无端的地方，在秋风当中受尽了凄凉。因为秋风来的时候，他们就整个都完全凋残了。其实夏末的时候，那个已经开始凋落。当年不肯嫁东风，就是不肯在春天的时候开放了。结果是在这种无端的情况之下，受尽了凄凉，因为秋风来了。就是讲到说咏荷诗，我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最怎么样？前面讲到，你能够想避暑最清凉的，苏东坡的那个词，你读一读，我觉得我们一方面学词，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的心清静下来。你烦躁的时候，要学会淡然，事情不要去计较。那最淡然的词是苏东坡的《定风波》：“南海归正王定国，世人玉娘。”

南海归赠王定国诗人，王定国叫做王巩，是苏东坡的好朋友。苏东坡写给王定国他的好朋友王定国的一个女仆叫玉娘，他很想念她，但是他这个词写得非常的淡然。我把这个啊玉娘的事情讲给大家听一下，为什么他想念，可是这个词，等一下你们听看他的词，会有另外一种感受。因为这个时候遇到了很大的一件事，苏东坡的好朋友王巩，因为受到苏东坡的影响，因为苏东坡发生了乌台诗案。乌台诗案我以前跟大家提过，因为乌台诗案，说他毁谤朝廷，说他这个阻碍这个新法，王安石不是变法吗？新法，所以苏东坡差一点被杀，就险遭杀身之祸。结果他的好朋友王巩、王定国也被牵连了。他被牵连贬谪到哪里？贬谪到岭南的荒僻的地方，那个地方叫滨州。他受贬了以后，他就原来有还有这个余力可以养着歌妓啊，他的歌妓叫做柔奴。柔奴有的歌妓都怎么就遣散了，但是这个柔奴这个歌妓呢，毅然决然的随着这个王定国到岭南。公元1083年的时候，就元丰六年，王巩就怎么啊要回到北方，他就把柔奴，这个柔奴的别名叫做玉娘。苏东坡写这个词的时候，他就用玉娘这两个字，他的别名啊，这个柔奴这个歌妓的别名叫玉娘，公寓的玉，姑娘的娘啊。那王巩就叫那个柔奴叫玉娘为苏东坡劝酒，那苏东坡就问到那个广西的风土，柔奴就答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此心安处便是故乡。就是说我虽然已经到那种偏僻的地方来了，可是我如果心安的话，这里就是我的故乡。你看看多么有智慧。苏东坡听了以后非常的感动，就做这阙词来赞美他。这个是用明唱的很流畅的那种话，很简练的话，刻画了这个柔奴玉娘外表跟内心的那种有矛盾的美好的那种品性。到那么偏僻的地方，大家就可想而知，在那个年代的那啊广西的山里面偏僻的地方，你怎么还可能说此心安处便是故乡，还能够安之若素，泰然自若，他一种品格非常的高贵，跟自己在逆境当中，苏东坡我们都说他旷达。你看他被贬啊，惠州、黄州、儋州，一生当中就被这样子贬来贬去。这个这么小的一个啊，这么这个歌妓，就能够什么这样子的身在偏僻之处，还能够安安稳稳的把它像当故乡一样的心安。所以他觉得，哎，这个人的心，这个

柔奴的心，这个酝酿的心跟我很像，所以他就写了现啊，常现人间卓玉郎，天骄吩咐点书娘，尽道清歌传号尺，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万里归来言欲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好漂亮句子，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能够把那个最偏僻的最偏远的地方看得这么淡然，看得这么安稳。苏东坡的定风波，南海归正，从南海回来的时候就写给王定国的这个歌妓，叫做玉娘的柔奴啦，就柔奴他的别名玉娘的，写给他，常现人间卓玉郎，天骄吩咐点书娘，常常羡慕这人世间像玉一般雕琢风神俊朗的那个男子。这叫做常羡人间雕玉郎，天骄吩咐点书娘，就连上天也怜惜他，赠给他柔美的聪慧的这个佳人跟他相伴。王定国、王巩，苏东坡的好朋友，我非常的羡慕他。这个世间，他就像那个玉郎啊，这个世间有这么雕琢风，这个风玉啊，风神的这个俊朗的男子。因为呢，因为老天爷给他怎么样啊？怜惜他，给他什么柔美的，赠送给他柔美的这个佳人，又美又聪慧。这个佳人，这个柔奴，这个玉娘，跟这个王巩相伴，尽道清歌传号尺，大人人都会称道啊，都赞美。哦，那个女孩子的歌声，清歌传号尺，那个女孩子的歌声清妙，笑容非常的柔美。号尺就是那个嘴巴张开啦，我们常常讲一个人很漂亮叫明眸皓齿，眼睛非常的雪亮，牙齿非常的洁白漂亮啊，人人都尽到清歌传皓齿，人人都到那个女孩子的歌声清妙，笑容非常的柔美，风起哦，风起来的时候雪飞沿海变清凉，我们现在是夏天吗？很热，如果你的淡然，他的淡然怎么写的呢？风起，如果又有一阵风，哇，那就清凉了。雪飞沿海变清凉，风起的时候，那个歌声像雪片那样的飞过，他是在讲那个啊，这个淑娘在什么，在唱歌，不是下雪。风起的时候，风吹起来的时候，那个歌声像雪片在飞过，沿海。

0: 海变清凉，那个热啊，炎热，炎热的热，炎热的炎，炎热的夏天，让这个世界怎么样啊？变得清凉，怎么样才清凉的？本来是很热的夏天呢，它怎么变得清凉呢？因为有女子的歌声清妙，因为笑容柔美，因为有风起，那个歌的声音像雪片这样飞过，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啊？炎炎的夏日也会变得清凉片片，万里归来烟雨少。你从遥远的地方回来，万里表示很远呐、啊。那什么，那个从南海，后来这个王建国从南海回来啊，万里归来，从遥远的那个南方回来，朱啊，这个颜玉嫂看起来更加年轻了。颜玉嫂是，哎，年龄看起来怎么比颜海嫂？如果颜玉老的话，那就年纪看起来更大。可是因为有前述的原因，有叔娘的陪伴。哎，你现在看起来怎么样啊？哎，更加年轻了，微笑，笑容很依旧，你依旧在微笑，笑时犹带凛眉香，笑颜里面当中什么，在笑这个笑逐颜开里面当中什么，好像还带着岭南梅花的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我问你，岭南的风土应该是不很好啊？那个地方那么偏僻，应该是不好的吧？啊，我试问岭南应不好，我问你，岭南的风土应该是不会很好吧？你却回答道：“这个柔奴啊，这个玉娘啊，就回我说。”此心安处是吾乡。我如果心安定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啊。所以，如果你离开你的家乡，要学柔奴这样，学玉娘这样，你心安顿好了，偏僻的地方也是你的故乡。啊，这个真的是苏东坡的。写给这个柔奴的淡然的那一种感受，用这一阙词把它写出来。
1: 谢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今天我们来听林清标老师谈诗词的故事哦，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哦。在这种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当中的情感的分离啊，或者是不被爱啊等等的这种过程呢，也有写出了很多的诗篇。人的心境要如何转换呢？如何看待一切的这种事情啊？放宽心，能够很淡然的来面对这些无常的事情呢，无常的事件呢？啊，在今天节目当中，谢谢林清标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些诗词。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梁慧，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 Nice Radio 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可以再一次的在云端跟大家一起见面啦。我们今天呢很高兴，因为在过去的几次啊，我们介绍到这个胎儿啊的一些循环系统啦啊，然后它的这个出生的这个过程啊，呼吸系统啊等等等。今天啊我们要谈谈就是胎儿出生之后呢，它的这个消化系统在出生前跟出生后这个中间啊有哪一些奇妙的改变。我们知道在之前其实也就是胎儿在母体里的时候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们的胎儿的生长啊，他的营养啊，他的这个氧气啦，他的水分等等等等的获得是靠胎盘。那胎盘呢其实意思就是从母体之中取得。但是呢胎儿出生之后，他的各项维生的各种方面的这个获得营养素也好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氧气啦水分啦，就完全跟母体隔离了，就要靠完全靠自己的能力了。那在他的这个消化系统里面，他是如何在出生之后也能够很顺利的从在胎儿的母体之中没有被使用的情况之下而正常的被使用跟运作呢？根据资料啦哈，胎儿呢在通过这个脐带啊，连到这个胎盘，从母体的身体里面获得了一些氨基酸跟一些糖类等等等的一些营养素，当然包括一些氧气水分啊等等等这些必要的一些维生的物质。那它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但是在出生的那一瞬间，胎儿呢就必须要以他的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这一切所有以前从母体上面胎盘而获得的这些

东西了。好，我们说是养分。那胎儿究竟如何在是如何在这个消化的系统之中去消化及吸收食物呢？以前从来没有嘛，他刚刚就我就说他以前从来没有

或许是或许啦，我们在猜想他可能是因为设计者我们这个天地的这个大自然的造物主，或许他就是在预见这个胎儿未来是会出生之后是要靠自己生存的，他的这个消化系统也必须要靠自己来运作，因此虽然他在母体之中他完全不需要用到他的消化系统，就是新长成的这些消化系统，但是事实上在母体里面，就是他还是胎儿的时候，事实上他是还是有在做某种低度的一种运作。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研究跟观察，我们知道就是胎儿在母体的这个母腹里面的时候，它是会吞饮这个羊水的，然后呢这个羊水呢进入到胎儿的这个消化系统，好之后这个消化系统也是会蠕动的，然后呢这个水分羊水的这个水分经过了一样，就是经过了这个食道胃，然后会送到大肠。那也就是说哈，其实胎儿在母体里面的时候，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尤其越到后期的时候，它会借由吞饮这个羊水的这个行为，让它的消化系统其实在某种程度有过低度的运作。我们可以说它这种运作像是在为了正式的使用之前的一种预习，或者说叫做一种演习。所以胎儿在母体的里面的时候，它的消化系统事实上并不是完全停摆的，虽然它完全不需要消化系统给它的支持，但是就是说它完全不需要它自身的消化系统给它的支持，但是事实上它也是一直在做一种低度的消化的一种演习，或者是一种预习，以便呢将来这个要出生的时候，它可以很顺利的直接让它的消化系统上线，让它正常的运作。好，那所以因此这个其实在科学家研究之后了解了之后，其实就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情况啊。一般我们会以为说胎儿在母体里面因为已经有胎盘的这样子的一个组织跟这样子的设计，所以胎儿可以毫针以下的生长啊，所以它的消化系统事实上是可以完全不运作的。但是事实上它的消化系统事实上是有做某种低度的运作，让我们觉得这个设计者天地的造物者设计者似乎是在为了这个胎儿出生之后这个重要的维生的消化系统能够在还没有使用之前就有想像是演习啊预习啊这样子的一种模拟的这种运作，以便出生之后呢能够无误的接轨，让它能够完全正常的这个使用跟运作。好，那这样子的设计让人不禁叹为观止啊，觉得这个设计是非常的，我觉得是非常的贴心也非常的周到啊，不容易，真的是很不容易。再来呢羊水啊，在胎儿吞饮这个羊水的之后，这个羊水因为羊水本身是内部里面其实含有大量促进细胞成长的一些蛋白质，好，也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种生长的因子。那在因为它吞饮了这样子喝下羊水的关系啊，胎儿也可以让生长因子进入肠道，然后促进这个细胞的发育。尤其是这个消化系统，好，让这个消化系统能够始终保持在一个正常的一种发育的情形，让消化系统在未来出生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全功能的运作。那出生之后这个新生儿最先吃进嘴巴里面的食物是什么呢？一般而言其实就是所谓的母乳啦，当然除非说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形，比如说母亲的这个乳汁的分泌不够多的时候，那可能会用一些替代品，比如说牛奶，或者是一些

其他的这些流质的东西。否则一般来说，这个婴儿出生之后第一个吃到的食物大概就是母乳，而母乳之中呢含有糖类，它这个糖是酒制边的糖啊，哈，糖类就是在母乳中所含的糖类，大约有95%是乳糖，啊，这个乳糖的糖是米字部的糖。那为了消化及吸收乳糖啊，这必须要有一种协助分解跟消化乳糖的酵素，我们称它叫做乳糖酶。那在胎儿在母亲的这个腹中的时候呢，非常的奇特的是说，他大约在出生前一个月，他的这个身体啊，就是胎儿的身体啊，在他的这个消化系统里面呢，在肠子里面呢，就开始储备了大量的乳糖酶。那目的呢，我们可以想当相当难耳的，就是他在出生前大概在一个月左右开始大量的储存这样子的一个乳糖消化酶的目的，就是让他在出生之后可以立即的在饮用母奶的时候可以很顺利的消化母奶，然后成为营养身体必要的营养素。所以这个非常的令人觉得神奇，而且非常的惊讶，就是说其实胎儿他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生，但是他就是这么的神奇的是，他会在出生前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他的身体就会他肠子里面就会储存大量的这样子的一个乳糖酶，以因应他出生的时候可以立即的来消化母乳，然后生存下去。而且在出生前一个月之前是不会有的，因为那个时候不需要啊，那个时候在母体里面靠着母亲所提供的养分，它可以生活得很好，它可以成长得很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让人觉得非常的神奇，而且叹为观止啊。所以说我们可以有一个在胎儿的这个消化系统上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胎儿啊，在面对他未来将要到来的这个就是要出生后要承担的这个消化及吸收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在母亲的肚子里母腹中的时候呢，就已经展开了准备的工作了，至少在出生前一个月他就已经展开这样子的工作了哈。那个此外呢，在母乳育儿的阶段结束之后，要开始进食不是母乳的食物的时候，是大概在出生后6个月左右。那婴儿呢肠内的这个我们刚刚讲说他储存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乳糖酶的量就会开始减少，然后取而代之的呢就是用来分解，就是他这个叫离乳食啊，其实意思就是不是母乳的食物啦，就是在分解一般的这些食物呢所含的淀粉的酵素，我们称它叫做淀粉酶。好，也就是说婴儿出生6个月以后，他身体原本储存的这个乳糖酶就会开始减少，然后身体里面就会开始大量的产生所谓的淀粉酶，因为这个东西就会开始要适应未来以后吃母乳以外其他的食物了，因为这个淀粉酶就会消化母乳以外其他的一些不是母乳的这些食物，它可能也是流质的东西或是什么样，但是就是它需要分解的这些酶就不再是乳糖酶了，而是淀粉酶，而这个淀粉酶就会由它自己的身体创造出来。所以非常讲到这个地方，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说这些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情形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胎儿它会因应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一些变化出来，而这个变化却跟着它 的能够生存下去能够继续成长的这个阶段完全的吻合，完全的配合。

然后婴儿也会配合他所吃入的食物变化他消化及吸收的一些能力所以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神奇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聊

哎，各位听为师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又再度回到天地为师。很高兴啊，这个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可以在这个地方继续跟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在云端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相处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说，婴儿非常神奇的啊，他从在母腹中要就是要出生

而分娩前一个月，它的消化系统就已经开始在准备要消化食物的一些消化酶，然后在出生后大概六个月之前跟六个月之后甚至一年之后，他身体所储藏的或是分解的这些消化酶都会根据他所食用的这些食物而有所改变。那也就是说他的消化酶是会配合他所吃的食物而改变，那可以让他所吃进去的食物得到一个完全的消化，然后转换成营养素，然后这个营养素就有助于他的身体的成长。这是他的消化系统。但是除了消化系统之外，他还有我们人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系统，自动系统，自动控制系统，就是免疫系统。那胎儿是不是也有免疫系统呢？那胎儿的免疫系统是怎么样呢？胎儿生长出来之后，我们看它小小的好可爱，但是我们也会觉得好像它非常的柔弱哈，它非常的感觉它好像非常的很容易就会死掉，然后我们就必须要去保护它。那我们人可以在外在的一些做一些外在的一些行为跟作为去保护这个胎儿，但是胎儿他的身体的内部呢，我指的就是说比如说细菌啊，比如说病毒啦，比如说传染病啊，因为他离开了母腹之后来到这个世界就开始接触这一些对身体充满敌意有害的这些物质，那他是如何去抵御这些的呢？他是如何去抵御这些然后继续的成长呢？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应该也能够理解，就是说我们正常一个成人啊的这个免疫系统啊，它是一个自动控制系统，你完全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大脑去控制它。好，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身体内部有细菌或者是有病毒侵入的时候，好，我们的自动免疫系统，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自动的开始针对这些外来的侵入的这些物质开始进行攻击，为的就是要消灭它们之后让身体恢复正常。但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如何去达到这一些所谓的自我保护的功能呢？就是保护我们这个身体的功能呢？我们的免疫系统里面有一个记忆细胞是很厉害的，就是说它会去记忆，就是说曾经有进入过我们身体的一些像病毒或者一些细菌，好，那把它记忆下来，然后呢在未来以后的日子里面啊，这些记忆细胞就会把这些记忆下来的这些资料好，然后转换成这个抵抗这一些曾经被记忆下来的这些病毒或者细胞所需要的一些物质。也就是说当下次这些物质这些细胞或者是这些细菌或者是这个病毒再次侵入我们的时候，它就可以很快的反应让身体产生抵挡这些细菌或者是病毒的物质，让身体受到这些外来侵入的这些敌人的攻击的伤害能够降到最低，然后可能快速的再恢复到这个正常健康的身体。那这个其中的这个物质有一个就叫做抗体，好，或者一些攻击力很强的这些免疫系统的细胞。这是我们一般正常的成人他的免疫系统好的一个自动的一种模式啊，哈，自动的一种等于是一种保护身体的一种模式。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刚刚听到的叫做记忆细胞。这个细胞可以记录一些曾经外来侵入过的身体的一些细菌或者是病毒，让接下来以后这些如果还有

再度侵入的时候，我们可以快速的然后把这些细胞让它杀死，就是细菌杀死，或者是病毒让它变成无毒，然后对身体的健康有正面的帮助。但是胎儿他刚刚从母腹出生之后来到这个世界，他并没有所谓的这个曾经有过侵入的这些细菌或者是病毒，那他的免疫系统岂不如白纸一张吗？那这个时候的胎儿是不是就非常的危险呢？这个时候的胎儿在面对这个世界，他岂不是像是没有抵抗能力的一种情形呢？我们会担心这个情形，因为我们从成人的这个免疫系统运作的模式去思考。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个创造万自然大自然的这个创造天地的造物主，其实已经帮这个胎儿想好这件事情了。他不会让胎儿出生之后来到这个世界，暴露在这些细菌跟病毒的这个世界之中的时候，却让他毫无抵抗能力，然后还没长成就被这些病毒啊细菌啊给攻击然后死亡。所以胎儿其实在出生的时候，他的身体里面他的免疫系统事实上是有这些成人的记忆细胞的。诶，这个很神奇哈，这些成人的记忆细胞他为什么会有呢？因为他的这些记忆细胞里面所记忆到的这些曾经应该有的这些的这些资料病毒细菌的这些资料呢，事实上就是直接从母体而来的。也就是说他从母亲的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里面直接 copy 这些记忆细胞到他的身体里面。因此事实上胎儿在出生的时候，他的身体的免疫系统是有跟母亲一模一样的抵抗能力的。因此不用担心说胎儿从来没有在母体里面，因为胎儿在母体里面的子宫里面，它是一个无菌的一个环境哦，它是一个无菌室哦。那虽然它在无菌室里面从来没有被细菌跟病毒侵入跟伤害过，但是它却可以直接从母体的这个身体，就是胎盘细胞胎盘里面取得母体的免疫细胞的里面的记忆细胞的资料，直接拷贝到他的身体里面。所以他在出生的时候，他的免疫系统并不是白纸一张，他的免疫系统跟他的母亲的免疫系统的那一份清单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当他出生之后，在面临到有细菌或者是病毒的侵入的时候，其实他是有跟母亲几乎是一样的这种抵挡的能力的，因为他的免疫系统的这种记忆细胞的作战任务跟作战敌人的这些资料他全部都有。所以当然除非他所被侵入的细胞细菌跟他的这个侵入的这个病毒是以前从未侵入过母体的这种病毒跟细菌，那他就等于是就跟成人从来没有得过的病细菌的病或者是病毒的病，那也就会像成人一样容易感染然后生病然后免疫系统必须要战胜这些细菌跟这些病毒之后，那他又记忆到的这些新侵入的一些病毒细菌的资料，那下一次这些的病毒跟细菌就没有那么容易能够让身体产生生病的情形。所以胎儿的免疫系统胎儿的免疫系统其实并不如我们所以为的他出生的时候是白纸一张，也并不如我们所看到的说他好像很柔弱很小的那一份弱不禁风很柔弱很衰弱的这种情形。其实不是的，他的免疫系统呢跟成人是一样的，这个成人就是跟他母亲的免疫系统是一样的。所以其实胎儿在出生之后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尤其在刚开始的这段六个月的时间到一年的时间，他成长的好不好，是不是能够成长的很健康，他的免疫系统的运作是不是能够非常的正确正常，好，其实跟母亲的健康有息息相关，好，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母体越健康，他的胎儿出生之后，至少在这个免疫系统这一块，好，至少在免疫系统这一块，他也是非常强悍的，他也就是会可以拥有跟母体一样的成人的免疫能力。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就了解到了哈，就是说母亲身体的健康，或者我们说女性身体的健康是很重要的哦，哈，因为你们孕育的这些生命下一代，当他出生的时候，他是不是够健康哦，其实就是看母亲是不是够健康哦，哦，他的免疫系统是不是够强悍，就是看母亲的免疫系统够不够强悍嘛。所以各位母亲的朋友们，哈，尤其是要怀孕的哈，这些母亲朋友们，你们在怀孕的时候，好，千万要特别的注意你们的身体的健康，好，注意你们的免疫力，那因为它会直接关系到胎儿是不是能够正常的发育，它在胎儿是不是有强悍的免疫系统，可以让他的身体能够正常而健康的成长茁壮。OK， 我们再听一段音乐，好，一会儿回来。

嘿，各位天地为师的朋友，欢迎你又回来了。好，我们在聆听了一段悠扬的乐曲之后，又回到我们的天地为师。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谈的一个，我个人是觉得很有趣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一个现象，就是说，大家应该可以会听到有一些广告在讲说，当如果我们肠胃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觉得消化不良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不健康的时候啊，有些人有些广告或者一些医生他会建议你说啊，你可以吃一些所谓的益生菌啊。当然根据研究就是说，一个正常人呢，我们的肠道之中啊，它有非常多的细菌会寄生在我们的肠道里面，那有些细菌对于我们的这个肠道内它是有助于我们的食物的分解，然后它会营造对身体比较有利的环境，我们称这种细菌，我们叫它益菌。当然有一些细菌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利的，然后它对于所谓的协助我们分解食物是没有帮助的，并且呢它甚至还是会产生一些毒素，这些就是坏菌。好，那还有一些更多的一些细菌对于我们身体没有什么太有利的帮助，也没有什么太有害的影响，那这细菌也有很多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当我们身体里面细菌它的比例，好的益菌的比例大于坏菌的这个比例的时候呢，我们的肠道通常就会比较舒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也会比较舒服，也会比较因此而比较健康。那当然反之，那我们身体就会比较不舒服，肠胃会觉得不健康，然后身体也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形出现。那胎儿呢？我意思就是说，当胎儿出生之后，胎儿在母体里面，在子宫里面，它是一个无菌环境，所以它的这个肠道不需要这些细菌，也没有什么在用它的这个消化系统。可是一旦它出生之后，那在没有这些细菌栖息在我们的肠道里面的这些新生儿的消化系统，在出生之后，这些细菌会如何的产生在它的细菌里面呢？好，根据研究，我们一般成人就是大人的这个肠道中，它的这个细菌呢，可以高达它的数量种类可以高达数百万种的肠道细菌那它的总数刚刚说数百万种，那是种类，那它的总数可以达到100兆这么多个。目前已知道这个细菌的这个组成比例呢，它会左右我们的肠内环境以及身体健康的。那胎儿在母腹之中，它是一个无菌状态嘛，但是胎儿出生之后，它的这些细菌

是如何进入他的肠道里面，然后栖息在肠道里面呢？我们是这么认为，就是经过研究了哈，胎儿在通过产道的时候，首先会接触到的就是定居在母亲产道出口的细菌，而这些细菌有可能会被吞入腹中，也就是说胎儿的腹中，那这样子就成了新生儿他的肠道细菌。也是换句话说，新生儿他出生的时候那一瞬间，他的肠道细菌的来源是来自于母亲的。再来呢，就是说母亲传递给胎儿的呢，不只是肠道细菌。有研究发现啊，认为透过母亲的受乳，就是婴儿在吃母奶的过程之中，是有助于新生儿肠道内的益菌的增加啊。肠道细菌大致呢，我们可以分为几种啦，哈，就是调整肠内环境的这种益菌，跟会产生对生物体，就是我们人类身体也是生物体，有害的毒素的坏菌，就是我刚讲的啦，对不对？以及两者之外的一些无害菌。好，那母乳啊，跟用人工乳，就是喝一些牛奶啊这些哈，中含有大量的乳糖，益菌啊，它会分解乳糖，会制造出乳酸、醋酸跟酪酸等等的酸，那这样之后，益菌会让肠道的环境倾向酸性。那因为大部分的坏菌都不容易在酸性的环境下繁衍，那结果呢，婴儿啊，他的肠道内的益菌就会增加。那根据研究啊，在喝母乳或者是人工乳的这个乳儿期啊，就是乳儿期，就是说婴儿还在吃母乳的这段时间里面，婴儿的肠道细菌有超过 95% 是一种益菌。那种益菌我们称啊，这个名字大家听好了，有点长还有点拗口哈，叫做双叉乳酸杆菌，好，又称叫双叉杆菌或者比非德氏菌。哎，这个大家应该在广告上就会听到了哈，叫做比非德氏菌。好，换句话说呢，婴儿的肠道健康是由母亲的肠道细菌和母乳或人工乳中所含的乳糖共同完成的。好，所以当这个所以婴儿的这个出生就是出生儿他的益菌在他的这个消化系统啊，肠道里面这个益菌跟坏菌的这个比例跟成人对于这个比例对于身体的影响其实是一样的哦，就是说婴儿的这个肠道菌，它的这个比非德氏菌跟乳酸杆菌等等等的益菌呢，它分解这个母乳中所含的这个乳糖，分泌出乳酸跟酪酸，然后让肠道变成一种酸性的啊，然后让一些像是坏菌啊，像什么大肠杆菌啊，好，这坏菌很难在酸性的环境中去增殖，就是繁衍。然后因此呢，这个乳幼儿的肠道中，就是新生儿啦，肠道中会成为这个比非德氏菌占绝对优势的环境，而这样的这个状态就支持了这个新生儿他的一个身体的健康。那剖腹生产的婴儿，因为啊他没有经过母亲的产道，所以没有办法得到母亲的这个肠道细菌，因此无法形成这个益菌的优势的肠道环境，常常呢就会有肠道感染的情况发生。所以在医院里面，常常为了要预防这一点的时候，有时也会投以一些益生菌的一些制剂。所以很有意思，你看当然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某种理由啊，在母亲在生产的时候，她没有办法

这个用自然产的方式，必须用剖腹产。不同的生产方式对于婴儿的身体健康其实是会有直接的影响的哈。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婴儿的肠道的这个益菌跟坏菌的比例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你如果是自然产跟人工剖腹产的婴儿，它就有差别咯。好，那当然在医学上面是有一些解决的方式，就是刚刚说的，它会用外在的方式让婴儿直接吃入一些这个益菌啊，比菲德氏菌啊这种东西，让身体里面肠道里面的这种益菌的比例能够增加。那这样子就是对于一新生儿他的身体的健康是会有帮助的。所以你看就非常的奇妙了，因为你看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婴儿经过产道，就是母亲的产道阴道出生，那他的这个肠内的这些细菌就会由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之中得到一个对身体有益的细菌的比例跟坏菌的比例，会得到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比例状态。那如果您出生的时候并没有因为某种原因并没有依循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这个创造这个天地的造物主所设计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对于婴儿出生后身体在的健康会因为肠道的比例，因为没有这样子的过程而产生益菌的跟坏菌的比例的并没有在比例上占到比较好的优势的情况之下，会其实是会造成婴儿的身体健康上面的一些困扰。那虽然说也有一些人工的方式可以做一些补强啊等等等，但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讲到这里，大家会不会觉得很赞叹，就是说胎儿生产，就母亲生产胎儿出生成为新生儿这样子的一个奇妙的一个过程，不只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而已，它中间还设计了很多对于婴儿出生后的身体健康跟继续生长能够存活下去，靠自己存活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实，然后是有帮助的一种现象。而当我们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办法按照造物主所设计的这一套方式走的时候，那对于新生儿出生后的身体健康就会有比较直接负面的一些影响。虽然我们依然可以用一些人工的方式做一些补强，但是对于这一套造物主为了新生儿所设计的这一套这个作为，我个人是觉得叹为观止他都帮你设计好，再按照这一套过程就可以很适合的很完整的让婴儿出生这件事情是一个对婴儿有绝对优势的一个现象。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对于说这些所谓益菌跟坏菌会有一些好奇，就是说在婴儿出生的时候所谓的这些比例或他们在婴儿的肠道里面的一些增长的一些现况大致上会是一个什么情形。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那我们就来跟各位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就是说介绍一下我们当然刚刚讲过这种细菌的种类可以到达百万种我们不可能介绍这么多，我们大概介绍几种像我们说有一些益菌就是刚刚讲到的双叉乳酸杆菌，就是比菲德氏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乳酸杆菌，然后呢坏菌就是大肠杆菌葡萄球菌还有一些梭菌，这就是不太有好有坏的也有一些是不好不好。

坏的这样子。那我们根据一些资料啦，研究的资料来看的话，就是说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出生的第一天会有三种菌会迅速的增加。第一种，这有一种菌叫做肠球菌，我刚刚少讲了一个益菌叫肠球菌，它会快速的增加。然后呢还有一种叫梭菌，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普通的没有正面也没有负面帮助的细菌。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坏菌叫大肠杆菌，这几种菌会快速的增加。那还有一种葡萄球菌，这也是坏菌，它也会快速的增加。但是呢除了葡萄球菌之外，其他的刚刚提到的三种菌它都会快速的增生到将近100亿左右的数量。但是那个刚刚说的那个葡萄球菌啊，它的增生不会到那么强，它大概只有到要1万到10万之间。好，然后呢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刚刚讲的这四种菌包括葡萄球菌、肠球菌，这是益菌，大肠杆菌这是坏菌，跟比菲德氏菌益菌，大概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他们的数量就开始下滑。然后梭菌呢是下滑的最快的，它快速的下滑，到了第 四天的时候，它就从100亿左右下降到了10万，然后一直到第七天的时候，这个梭菌就到差不多1万左右而已了。好，那大肠杆菌呢倒是挺厉害的，它也是从第二天开始就开始下滑，但是它缓慢下滑，一直到第五天的时候它还有10亿左右的数量，之后到第七天它就大概一直维持这个10亿的数量。然后有一个益菌叫肠球菌，它跟大肠杆菌差不多，它的上升跟下降的曲线差不多，也都从到第五天的时候也会拥有差不多1亿到10亿之间的数量。好，然后刚刚讲到葡萄球菌的话，这个葡萄球菌呢它最多的时候是大概是在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也不过就10万多好到50万左右，然后之后就下降，一直到第六天第七天它就是降到差不多10万。然后刚刚讲到那个比菲德氏菌，它不是从第一天开始就有哦，它大概会从第二天开始快速增生，它第二天才开始快速的增生。然后那个乳酸杆菌也是益菌，它是从第一出生后的第一天开始快速的繁殖增生。那个比菲德氏菌呢大概到了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它就一直持续但是缓慢的上升，它是一个缓慢曲线上升，它一直到第七天它都维持上升的曲线，到了第七天的时候这个上升的数字可以超过100亿左右。那乳酸杆菌呢它是在第三天的时候可以到达大概1000万的数量，到了第五天的时候会超过1000万，大概到5000万左右，可是之后开始会下降，到第六天第七天最低它可以到达将近700万左右这样子。好，这个大概就是说新生儿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它是一个告诉你新生儿在出生到第七天就是一周之内它的肠道细菌的一种变化情况，一般来说的变化情况。那粪便中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从粪便中去了解到这个肠道所含的这个细菌的变化情形。而且呢即使有氧气也能存活的大肠杆菌在肠道中这个繁衍，但是之后呢大肠杆菌它消耗了肠内的氧气嘛，当氧气没有了之后有氧气就无法发运的厌氧气，像这个比菲德氏菌就开始增强了。所以你看他们这个之间细菌在人这个肠道里面仅然就像是一个小社会一样那为了各自的生存呢都会互有消长。那像比如说大肠杆菌它是喜欢氧气的，但它会消耗氧气，所以第一

一天他是哇霸主，他就冲得很快，第一天就可以冲到100亿哦以上哦。但是呢，因为他冲了这么高的储量之后，他的这个氧气就消耗很多，所以肠道里面的氧气就会在一天到两天的时间里面快速的下降。快速的下降之后，却有利于这个比菲德氏菌，因为比菲德氏菌不喜欢氧气，所以当氧气快速下降之后，比菲德氏菌呢 ，Tall, it's my day， 就有利于它了。于是它就会在第二天的时候快速的生长，而且之后虽然它的生长会趋缓，但是它的这个曲线一直都也是上扬的哈。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天地卫士里面讲到的这个啊，胎儿的这个出生的变化呢，好、啊，就讲到了三个部分，也是很神奇，对不对？跟我们之前所讲的其他的部分也都很神奇。我告诉你，还有嘞，我们这个胎儿就是胎儿在出生的过程中，除了我们过去到包含今天所讲的这些部分，它还有一些也是非常神奇，好、啊，令人着迷，觉得叹为观止的一些变化。但是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就放在下一次的天地为师再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下次再见，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哎，琼哥，
2: 哎，
1: 这川普这样子干，这世界还得了吗？对吧？你看人家好好睡觉，睡的房间里面派军队去把他抓到纽约去，
2: 这个
1: 啊，去审。
2: 我们多理解他
1: 啊，
2: 我们多同情他。
1: 同情谁呀？
2: 同情那个大
1: 人。你也同情川普？
2: 对，我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些出发点，
1: 嗯，
2: 就我们了解他的出发点，
1: 嗯，
2: 那我觉得他也不是讲的那么坏了，其实他那个手段呢？
1: 你是共和党的？
2: 我什么党都不是啊。
1: 那你觉得这个大家全世界都在讲说他这个？
2: 我们人呢嘛，叫和谐。
1: 是啊，是啊。
2: 和为贵。
1: 对啊，他很和吗？他派着军队去把人家国家搞，然后
2: 他要来听你的节目啊？
1: 哦，对对，他就是没听我的节目，
2: 哎，听了你的节目，嗯，心情就不一样了。我替他解读一下，
1: 嗯，
2: 对不对啊？
1: 请说，
2: 你这个川老先生啊，嗯，年纪也不小了。
1: 是，
2: 对不对？人家这个人有志嘛，
1: 嗯，
2: 对不对？
1: 对，
2: 我觉得他现在搞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所有的媒体，
1: 嗯，
2: 包括某 NA 呢，某 BC 啦，嗯，是吧？
1: 某 NN，
2: okay，都讲的不对啊，
1: 嗯！
2: 大家没有真正讲到他的心理。他今天要这个Venezuela
1: 啊，
2: 要这个那个叫什么 Greenland， 对不对？他什么都要，
1: 对，
2: 我跟你说，他心中啊，
1: 嗯，
2: 想做彼得大帝。
1: 哦，Peter the Great，
2: 对不对？嗯，Peter the Great 在 St. Petersburg 上面，
1: 嗯，
2: 有一个他骑了一个马，
1: 嗯，
2: 啊，好生气啊，
1: 嗯，
2: 苏联人几百年老百姓都敬佩他，
1: 嗯
2: ，Peter the Great 是开疆辟土，
1: 是
2: 手段再说，
1: 哦，那你
2: 手段再说，
1: 那这跟马匪不是一样啊？
2: 那但是呢，他是开疆辟土。
1: 嗯，
2: 那你看今天这个我们的川老大，
1: 嗯，
2: 对不对 ？Greenland 拿下来，
1: 嗯
2: ，Venezuela 拿下来，
1: 嗯，
2: 嚯，这美国就
1: 他的加拿大，他的加拿大不都要拿下来吗？
2: 加拿大硬骨头了，对，
1: 嗯，
2: 加拿大等下再讲啊，
1: 嗯，
2: 他拿下来手段对不对啊？以后历史也不记得了，
1: 嗯，
2: 啊，
1: 嗯，
2: 但是老百姓记得了，你知道，嗯，这里面啊，你去查查看，啊，
1: 嗯，
2: 这个美国的共和党支持率高达多少？你知不知道？
1: 嗯。
2: 76%，对不起，我查
1: 了。对，他真的是蛮高的了。
2: 哎，76%的民意，
1: 嗯，那是共和党，
2: 共和党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2: 美国普遍民意，
1: 哎，
2: 33%。
1: 对啊，他就三成嘛。
2: 啊，但是呢，33%里面还有30%几是没有意见，没有意见表示说我也不反对，我虽然没有赞成，我也不反对。
1: 那意思是他也没有，他不反对，但他并不赞成，啊。
2: 他不反对，到时候人家开疆辟土，他也是享受啊。你可以这样子解释的话，
1: 嗯，
2: 那就有66%的民意支持了，对不对？但这个事情呢，我是从一方面来看，我没有赞成他，
1: 嗯，
2: 我是说我们从另一方面解读一个人的心态了，
1: 嗯，
2: 你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1: 嗯，
2: 他要做 Peter the Great，
1: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美国人自己过得还不够好吗？
2: 他是觉得以前有些总统都太烂，天天骂那个叫什么 Sleepy Joe 还是什么？
1: 谁呀，啊？
2: 讲不。

0: 讲那个拜登啊，对，他一直骂前任的，对不对？
1: 对啊，
0: 他觉得我很了不起，我要在我任内替美国开疆辟土，做 Peter the Great。
1: 这样他很自恋的，好不好？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他真的觉得自己是 The Great 啊。

0: 讲，发现美国很多总统都是拿了和平奖去打仗，或者打了仗之后又把它摆平，又拿了和平奖。嗯，哎，历史上都有记录的嘛，你不要把和平奖看得那么的神圣啊。嗯，能给了一个奖，事情摆平，嗯，就给了嘛。
1: 所以呢，金小胖以后搞不好也可以拿和平奖。
0: 啊，那我们还没算到他，
1: 普丁给他和平奖，
0: 对，这个他这个
1: 对不对？
0: 哎，我还没想到，因为他也没要就是了，对不对？
1: 和平奖是要来的。
0: 你看他这委内瑞拉的事情，嗯，美国要什么？嗯，短期的，我讲是表面的啊，
1: 要油啊，
0: 表面他是要第一，他要维持石油美元，这是很重大的事情，
1: 就拿美元做石油结算嘛
0: ，petrodollar， 这第一重要了，
1: 对，
0: 第二。他打击中国的国际支付，
1: 啊，
0: 这也是要命的事情，啊，
1: 因为中国现在拿人民币结算好多地方，哎，
0: 你这人民币结算下去美金又垮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第三，他威胁所有金砖国家，对，你们不要去跟着老中，不要跟 Chinese 混在一起，嗯，你跟我混在一起。
1: 所以他这样子搞，其实他是对中国的，他是剑指中国，哎，
0: 这都是剑指中国了，对不对？然后再讲呢，他要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是我家旁边的油田，以前做我的油公司去，凭什么被你们 Chinese 拿去做？
1: 这个委内瑞拉石油，它的这个质地，您这个学化学的，这个它那个质，它那个石油的那个质地不太一样吧？
0: 这个哦，借柜台啊，哎，说明一下，我都不讲。
1: B 台可以给您，
0: 给我的机会。
1: 对，
0: 因为现在了啊，哎，这个油分成两种，嗯，一种是轻油，
1: 对，
0: 是他们 share oil， 嗯，轻油是拿去开汽车的啊，但是真正石化工业，嗯，啊，石化工业包括了这个柴油，嗯，啊，船舶用油，嗯，飞机用油，
1: 嗯，
0: 跟所有的石化工业要的原料，嗯嗯，通通来自于
1: 中
0: 国，
1: 对，
0: 就原油，
1: 对，
0: 原油他们叫什么？叫 sour crude， 那这个轻油叫 sweet crude， 嗯，对不对？嗯 ，sweet crude 是从这个轻油，从这个 shale oil 来了。嗯，美国 shale oil 不缺。嗯，美国那个叫重油啊，重油要进口。哦，哎，你不要以为他那所有美国油住了，嗯，重油进口，我告诉你，谁是给他的？嗯。他的邻居给他的，
1: 委内瑞拉给他的，
0: 委内瑞拉少，哦，委内瑞拉一天出油的出了100万桶，80万桶是给 China 了，啊，中国的资源，美国大概拿20%，23%，嗯，哎，但是他北邻加拿大，哎，电也是加拿大的，油也是加拿大的，
1: 那他对人家加拿大，
0: 加拿大事情大了，
1: 对加拿大，
0: 所以他这整个是弄了一团糟，啊，加拿大供应美国的 crude oil， 嗯。是美国进口 crude oil 的 50%，
1: 那很大呀，
0: 很大，
1: 这个量很大，
0: 哎，然后呢，它的占美国油消耗的是 20%， 一个是进口量，
1: 对，
0: 一个是它消耗量，消耗量 20%， 所以加拿大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啊，你看它只要两个季度，它就
0: 所以啊，你看它这个事情就搞了个大马蜂窝。嗯，我真觉得啊，真的是为他可惜了。嗯，你看他把那个人家那个 kidnap 抓也抓走了，
1: 对，
0: 抓也抓走。你是马杜罗被他抓走之后啊，这其实是个大问题，怎么？
1: 而且他抓走完了，又怎么样？哎，
0: 抓走把他抓走了。嗯，他的战术，嗯，就是五个小时还是几分钟？
1: 他那个三角洲，哎，
0: 三角洲，哎，把人家总统从卧房抓走了。
1: 对
0: ，top，
1: 对，那个战术一流，
0: 战术一流了。哎，战略。
1: 就
0: 完全不对，
1: 高度对，
0: 完全不对。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混的，嗯，对不对？你好歹你把你这个战术跟你期待的东西，嗯，去问一个人，
1: 对对对，
0: 问谁？
1: 对，
0: 问二哥。
1: 我又要问二哥，对，这是二哥有用啊，对
0: 不
1: 对？
0: 对，你去随便去问问看，嗯，那个 ChatGPT 一定跟他说 ，Please don't do it。嗯，你看到现在啊，我跟你说一团糟。
1: 他现在还不是还搞格陵兰吗？
0: 哎呀，格陵兰等一下再讲，格陵兰事情小了，他这个事情大，啊，你知道吧？嗯，他把马杜罗抓去了。哎，好，马杜罗是非法的，照讲纽约的
1: 什么是非法？
0: 他是 kidnap 嘛。
1: 啊，对了，我说他抓马杜罗是非法的。
0: 马杜罗，你想 如果他 kidnap 把马杜罗抓去，请问美国地方法院怎么可以去
1: 审其他的国家的元
0: 首？他根本连不能承案嘛？
1: 对啊，
0: 他不能接受，这应该在法律上名词怎么讲？就不能接受这个案子？
1: 他那不对等的法律结构嘛？那个
0: 不管怎么样，你就。

0: 完全是违法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把他抓去死？你因为你说要把他释放，我不审这个事情。那个叫什么？不，法律上有个名词。对，但是如果要搞下去，我说叫吞也吞不下去，
1: 吐也吐不出来，
0: 吐也吐不出来。为什么？你不能把他放走。你接下去如果说要硬干好了啊，把你们全部把兄弟讲好，这个地方法院也就审他，然后媒体也去骂他，然后那个这个民主党你们 shut up， 不要讲啊，我跟你说，从行政开始，你把媒体拖下水了，因为媒体不敢讲话，
1: 对，
0: 你把司法拖下水了，
1: 司法就完结了一下，
0: 然后你又把这个叫什么，政党那个是法立法，你把媒体、司法、立法、
1: 国会，
0: 通通拖下水，就被你行政白宫拖下去了。
1: 哎，你是讲的是美国、
0: 啊？我是讲美国啊，
1: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讲的是另外一个？
0: 不，我讲事实嘛。那你想想看，你Trump一个人就闯了大祸了，人家要去审马杜罗的话，你等于把这个行政，他是白宫是行政嘛，
1: 对啊对啊，
0: 行政把媒体、司法、立法一起拖下水，这样你看，人家全世界老百姓看，怎么这个是什么盗匪国家，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人家不依你不行，依了你通通被你拖下水，这个我就自己搞了一团糟。
1: 这个美国人怎么想事情？我按说他不应该这样子吧？
0: 我想说，所以我说我晓得了，他脑筋里面 I'm the Peter Great， 对。Peter Great 一来好了，什么都乱套了，对不对？开疆拓土啊，对不对？以后人家看到白宫里面有个了不起的一个总统，哇 ，Green 呢也是我们的，搞不好加拿大也是我们的。
1: 他学那个北韩的所有的雕像都要
0: 对啊，这样子是的。那你看这个，搞不好以后这个。那个Washington DC 那边就有
1: 一个错，真的这样不能指的，对，不能指哪里就对了。
0: 好，结果现在事情变成什么样了？你看啊。委内苏拉并没有拿下来，为什么？因为美军没有驻军，
1: 他没有驻，他没有登陆啊，
0: 没有登陆。
1: 他跟那格雷纳
0: 达登陆，
1: 他跟那个格雷纳达不一样啊。
0: 你看啊，我要讲一些别人不讲的事情啊。你看这个马杜罗到美国去啊，他一面走有没有新闻片出来？叫什么 Happy New Year？
1: 对，还跟人家打招呼啊，
0: 对不对？然后他有些新闻片出来还面带笑容，
1: 对，
0: 我觉得他一定有。预案，
1: 那套好招的是吧？
0: 不是，他有预案给他的副总统。
1: 哦，
0: 所以你看，这个马杜罗被抓走之后，委内瑞拉并没有乱，
1: 对，
0: 还是原邦的人。你看啊，我去查网络，我不晓得对不对了。他说这个马杜罗跟他们前任叫什么名字？那个马杜罗的上一任总统
1: 不知道。哎呀，没有没有查，二哥不在，现在不敢说。
0: 这就反正他的很出名的吧，也是就他的上一任，他们两任总统把这个石油国有化之后，我在网络查，盖了200万栋房子，
1: 全国
0: 盖200万栋房子，给那个委内苏拉的
1: 老百姓住的，
0: 对，然后剩下的钱他们各势力分掉了，
1: 大家分了。
0: 对不对？那好了，你现在美国进去要把这油要交给美国油公司。
1: 那你看这些利益单位，
0: 这些利益单位就是掌握了委内瑞拉这些，他会放嘛？
1: 对，他跟你拼命了。
0: 他绝对不放。那你美军又不能驻军，你驻军就变成下一个那个伊拉克还是伊朗？
1: 对对对。
0: 那你再搞半天搞什么？
1: 委内瑞拉没乱，伊朗乱了。他不是
0: 伊朗再说了，我觉得伊朗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1: 对，
0: 所以他现在搞到现在为止啊。他本身又不能驻军，然后呢，油公司啊，也不敢进驻。你知道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哦。美国打下来，明天油都送到美国去，哪有那么简单？
1: 对，
0: 油公司进驻，第一，你人员安全能不能照顾？
1: 对对对对，
0: 你设备安全能不能照顾？
1: 夜里给人家做了，
0: 对不对？你不要说人家给你早给你弄个什么东西，你那很几亿美军的设备就砸掉了。
1: 对，因为你在民处嘛，
0: 所以这个油公司也不敢进驻，因为人员设备没搞好。人员设备就算给你搞好，人家听你话，他要有港口，
1: 啊，
0: 就是装油卸油设备不能出问题。
1: 对，
0: 然后沿着这个委内苏拉的外海啊，往北要开到那 Florida 去啊，它有一个叫 Florida Street， 你去看看地图。所以它这个油公司不是说你美国拿下来就有油可以用，要委内苏拉安定，油公司进驻，港口没事，连这个通道不要发生问题，
1: 对，
0: 美国才能拿到它的油。
1: 它那个通道，古巴就在中间呢，
0: 它就是有一个油。

0: 个海峡，
1: 不，他那个航道中间卡住就是古巴、啊，
0: 古巴也不会凶的啦。啊、但是我告诉你，嗯，你看那苏伊士运河旁边啊，叫胡塞组织
1: 啊，对啊，对，
0: 对，那个北，这叫北也门，嗯，那个多凶啊！
1: 对啊，他只要随便打一个什么东西上去，
0: 你去看看地图，网上一查，嗯，网上查那个他每去打一个就有一个火啊，网上查二十几个点呢，
1: 对啊，就是被打了，
0: 等于有二十几个游轮被打了，
1: 对，
0: 那所以所有的西方的游轮要经过这个苏伊士运河经过地中海到南欧到这个西欧去的话，嗯，现在都乖乖绕到好望角。
1: 对，你应该绕这里。
0: 我告诉你，
1: 不走中间的。
0: 前两天你报纸有没有看到？
1: 他们不在演习吗？
0: 演习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不对？所以油这个事情啊，不是你拿到油权就算数了。
1: 对，
0: 你这油田油抽出来，因为这个路径都很安全，嗯，到达你的油厂才算数。
1: 对，要油下来了才算数。
0: 所以你搞到现在为止。马杜人也没办法审他，油也拿不到手，那你到底在干什么呢？
1: 一口咬下去，他还不能吐出来。
0: 然后接下来呢？啊，美国惨了，全世界死守指着你，
1: 对
0: 对不对？因为他就真的这个外衣脱掉了，嗯，对不对啊？肌肉是有，嗯，对不对啊？但你看里面枪刀都在里面，
1: 对
0: 对不对？你后面你再去收拾都指着人家，指人家不对，谁来听你？
1: 没有人要听。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败笔。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你要说这是 Trump 为主在做，这也是真的一念之间就把这事情搞得这么乱七八糟的了、
0: 哎、那你看这样子，你现在说你刚刚讲那个 Greenland、搞 Greenland 我就不懂了、Greenland 是两个目的，一个是这个极地的航道，
1: 对对对，
0: 对不对？第二是 Greenland 的这个稀土，
1: 对，
0: 稀土你要采，就跟丹麦打个招呼吧，我来挖一挖。
1: 但你挖出来没有用啊，你不会提炼，
0: 你也不会提炼嘛，那你搞 Greenland 搞了干什么？
1: 就是、
0: 啊，对不对？那然后呢，航道哦，航道你在那边摆了一些炮，摆了一些雷达，
1: 你也不敢怎么样啊？
0: 哦，输了就让你摆，
1: 对，就是
0: 你就算摆了，他给你干起来是谁凶啊？
1: 对，
0: 人家那乌克兰战争打了好几年，你有没有打过？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是从这方面来看了、我觉得他本身还是心中觉得我想做美国的 Peter the Great， Trump the Great，
1: 所以他
0: 就 Donald the Great，
1: 有点优越感，就是对吧？
0: 不，这我觉得这个人啊，很多东西从表面看不出来。嗯，因为我看他如果我觉得白宫他们这些这么几个了不起的啊、这个叫什么这个 Hexes 啊，看上去老漂亮那个啊，小心点，对不对啊？然后那个叫什么那个白宫发言人也是很可爱的，眼睛大大的、那个，对不对？一表人才，
1: 对，
0: 你在干搞什么东西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只有皮儿没有馅儿，
0: 所以我觉得你再讲到好玩的，你讲加拿大好了，这两天我听到加拿大跟中国方面，
1: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两个可那个了。
0: 我跟你讲，这事情大了，为什么呢？你供应中国油是一回事，加拿大今天有油卖给中国，明天你跟加拿大凶，
1: 对，
0: 他把那管子那个关小一点，哇，全美国都跳起来了，
1: 把那个电拉下来一点，
0: 电拉下来一点，这哪有这么笨的呢？
1: 对，真的是笨。
0: 哎，
1: 我是拿你自己邻居的这样去搞的，所以他跟墨西哥也搞得不太好。
0: 墨西哥就我跟你讲，墨西哥他就欺负一下你的拉丁人啊、哦。
1: 对，
0: 加拿大你们自己是哎五眼的五个眼睛的，
1: 就是啊。
0: 哎，你们其中两个，
1: 就是
0: 两个还搞不好。而且你加拿大跟中国一旦签好这个东西了，加拿大胆子大，
1: 对，
0: 所以你美国
1: 底气就够了。
0: 我今天这个油要给 Chinese，、
1: 对的，
0: 对不对？你这边油至少少拿一点，你看不是跳脚，
1: 真的。
0: 是不是？
1: 而且也不排除加拿大哪一天想开了，他也人民币去跟中国大陆算了。
0: 那我觉得这再看吧。我觉得
1: 可是你看 OPEC 现在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不是已经说可以
0: 给他一点面子的啊？别、自己不要做得太难看啊、老中的目的就是说大家是一团和气、对不对？我也不打你，也不骂你。
1: 对，
0: 你看这两个。俄国一条轮船被抓走了，
1: 对，
0: 中国一条轮船被抓走，
1: 对对对对，
0: 有没有吭气？
1: 没有。
0: 哎，我跟你说，这里面大有学问，
1: 对
0: 吧？
1: 吭气就 low 了吧？
0: 我跟你讲，这叫学老子啊，
1: 这个来老子了。
0: 哎，
1: 是，
0: 这老子
1: 你昨天你去参加个老子研讨会的？
0: 哎，没有研讨，我是听，还没资格去讨。这老子怎么就是让你反向思考？对不对？哦，人家今天抓你的船，你就开始啊，说骂这小三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三滥，什么就骂开了，不够聪明
1: 是。
0: 然后呢，你就一副啊被抓走，你看人家，你看，这人真的神经病，对不对？
1: 对，
0: 我现在不跟他一般见识，
1: 你不讲话别人。

0: 你才怕你呢。
1: 哎，我不跟他一般见识，是吧？以前的银河号是这样子的。
0: 哎，对对对，
1: 银河号里面是在空船的。
0: 对对对对，没错。
1: 这人家的美国人一直跟他跟到后面登舰，一看是空船。
0: 对，糗大了。
1: 那时候是谁当总统啊？那时候好像是是那个什么。Clinton 当总统，结果中国方面啊，Hillary 要到中国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到上海，我记得这个事情，
0: 是被人家那个了吧？
1: 老中说对不起，你不要来。
0: 对啊，对对啊，
1: 你这全事情没给我解决，
0: 就是
1: 你们家这个老太太不要来，不是老太太，那时候
0: Hillary 对的，不是老太太，
1: 贵夫人不要来，那他急了，Hillary 要去表现一下，
0: 对。
1: 后来不知道谈什么条件，Hillary 就去了。
0: 不，所以这样看起来，那个思维的深度哈，还有他，所以这个是下跳棋跟下围棋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
1: 我说呢，是这个老中跟老美啊，两个都很会下棋。
0: 对，
1: 老中是围棋对付什么呢？跳棋冠军。
0: 就是啊，就是啊。
1: 对，老美跳棋下得好，
0: 就是跳棋嘛，
1: 跳棋下得好。
0: 跳棋就这几步而已嘛。那围棋这一子下去，要想到20手以后，想到30手以后，
1: 这厉害，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不是一直在说老中，就你这两个这个民族的思维的那个深度宽度啊，很大的差异。所以我想，这奇怪，这抓到俄国船，俄国也不吭，中国也不吭，
0: 对。
1: 这里面还有文章了，
0: 对，
1: 还有文章。
0: 你那不吭的人才比较可怕。哎，
1: 但是你不吭，那别人会替你打抱不平啊。
0: 对对对。
1: 老子里面有几句话可以印证的，所以如果人家欺负你，你不还手也不骂人家，人家反而会站到你这边来。
0: 对，
1: 所以你看啊，这人好可怜，人家欺负他，他连回手都不回，我们去帮他忙，反而会站在中国这边，所以我看下去这些事情啊，我讲今年啊，2026年啊，是一个中美翻转年。
0: 这是2026，人们早就在翻转了吧？
1: 今年是正式翻转，
0: 正式翻转是
1: 为什么？你看啊，以这个航道来讲，苏伊士运河，现在不管怎么样，伊朗那边乱是乱，苏伊士运河是。北也门是伊朗支持的，
0: 对啊，那个是他们的系统
1: 嘛。那然后人家就绕从好望角走，老中跑到那边去演习，对不对？
0: 跟南非一起玩。
1: 人家没有说要打你，但人家告诉你，对不对？你哪边你对我不敬的话，
0: 对，
1: 那我这边呢稍微给你，
0: 对对对，
1: 给你一点味道。
0: 所以到底是谁说了算就很清楚了。对，
1: 那这个事情搞下去了，我觉得今年中国这个翻转是形势出来了。再说日本好了。
0: 那日本在这里面就
1: 哇，这日本的事情大，我觉得如果这个日本事情，我觉得不简单。
0: 我们今天这几次在谈这个国际，
1: 那暂时不谈日本
0: 国际局面的。
1: 国际那日本也可以。
0: 没事，你讲啊，你讲日本，你谈。
1: 因为这日本啊，这个上次我觉得这个叫高市还是
0: 高市高市，
1: 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要讲那句不该讲的话。
0: 就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1: 是吧？人家就等着你犯错。
0: 就挖了个洞就下去了，
1: 人家本身就想做一些动作，就等你这句话了。高明的人就这样，他一直不做。
0: 对，
1: 那现在呢？好，你去造反吧，对不对？那老中我看这次是对日本是，他是因为要限制这个民间跟军民合用的零配件跟原料，
0: 对，
1: 不准输日，
0: 不准输日，对对对对。
1: 你看日本本身在干什么？日本本身就搞军工嘛，搞电子工业，搞重工业，所有的稀土没有，停摆。哎，
0: 对，
1: 我也问过二哥，
0: 而且二哥跟你说了，
1: 停摆一下，大概第一年呢，它的 GPT 会少掉1.5。第二年更多，第三年更多。
0: 所以其实这个稀土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是美国了，但其实日本的受伤在美国前面了。
1: 那你把日本美国现在是没有办法去顾日本，他顾自己
0: 了，对啊，对啊，
1: 对不对？然后如果中国他今天采取这种非战争手段，对不对？他停止你这些原料供应，你日本整个工业跟所有的日本的 GDP 降下来的时候，我跟你说，原来已经很惨了，你现在再下去啊，你看这改选下来看结果，
0: 他现在不就要解散国会，然后重选？
1: 你改选下来看结果，一定要从某些方面，外交方面要相当的回应中国。
0: 可是昨天还有一个消息说，现在高市长的这个民调非常高啊，80%几。
1: 民调高是一回事啊，看你要不要吃饭，对不对？
0: 饭没得吃的时候，
1: 你饭没得吃，你再去考虑一下嘛。民调高是因为，当然日本有相当的右派的人士，你看现在。

0: 在川普民调很高啊，
1: 对对对，
0: 他那个共和党的76%支持他，
1: 对，是共和党的，
0: 对啊，共和党支持他，那你最起码你那个在全国民调里面
1: 三成嘛，
0: 反对的也只有三成，
1: 对，
0: 赞成的三成，另外三成不讲话，
1: 对啊。啊，
0: 搞不好不讲话，人家是说我赞成你，我不好意思，
1: 或者我不赞成你，我不好意思
0: 啊，或者
1: 对不
0: 对？
1: 对啊，
0: 那所以这看起来，今年我说整个美国这一开年啊，整一个形势啊，是我觉得对美国是相当的不好，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有办法，
1: 是，
0: 哎，
1: 怎么有办法？
0: 看事情啊，摆得平，台湾可以摆平。
1: 你说台湾可以摆平这个事？
0: 当然可以啊，
1: 台湾摆得比美国的事，
0: 哎，可以啊。你要晓得，你摆平一件事情，心里要想人家要什么。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1: 对啊，
0: 人家要什么？Trump 要什么
1: ？Trump 就是要他 Peter the Great，
0: Peter Great， 他们没办法。
1: 对，
0: 和平奖。
1: 哦哦，
0: 对不对？
1: 你讲这个，
0: 台湾。跟瑞典打个招呼，
1: 是是是，
0: 对，瑞典大哥，咱们交个朋友，
1: 对，
0: 对不对？你把那个奖，反正你美国总统都给了，
1: 对，
0: 对不对？人家那么要，你就跟他谈一下，
1: 对对，台积电让几个股给你，
0: 这个角啊，不是这个和平奖的那个奖了，像金像奖那个奖了，你出，
1: 台湾出，
0: 然后呢？奖金我台湾出嘛，对不对？是不是$100,000
1: 买单？我们买单，
0: 我买单嘛，$200,000我也买了，
1: 是，
0: 对不对？比那个军售便宜多少？
1: 对，
0: 对不对？
1: 可是
0: 我不讲笑话，
1: 你买单完了以后，军售还是要。
0: 我跟你讲，川普这种人，你就说人家说买马屁拍的要拍的够好，
1: 要拍到是时候。
0: 他现在满脸豆花的时候，你说你跟他说，哎呀，我跟你去搞个和平奖来，哎呀。你们小赖啊，真是深得我心，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啊？然后呢，奖是瑞典给的，那个奖值多少钱，对不对？中西主要是住一住就好了，
1: 是是是是，
0: 瑞典有个面子，
1: 对对，
0: 台湾，
1: 秋哥，这
0: $200,000，
1: 对，
0: 我跟你说，
1: 你要给
0: 我
1: 念念来听听听，你要给我一个时间，我要讲这个球哥的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啊，啊，
0: 可惜掉了，
1: 真的可惜掉了，真的，
0: 这个我们讲，我们讲这个当时娱乐大家了，对不对？
1: 对，
0: 你一个节目大家高兴啊，川普也高兴，瑞典也高兴啊，台湾也高兴，这有什么不好呢？
1: 是是是，
0: 做人本来就是大家高兴嘛，
1: 对
0: 不对？
1: 有道理，有道理。
0: 然后呢？你台湾其实也不必要出那么多，对不对？你今天台湾说答应下来，$100,000，$200,000我也出。
1: 不
0: 我跟你说很简单，
1: 哎，
0: 打个电话，
1: 对，
0: 给小黄。
1: 哦，是是是是是。
0: 小黄你知道谁吗？
1: 我知道，你讲，你反正你接着说吧。
0: 啊，
1: 我反正你就现在
0: 仁勋兄，
1: 我知道，就是。叫小黄
0: $200
1: 叫他买单吧。
0: 这一碗这个什么什么阿米算这，对不对？台湾跟他说，哎。这个的就你买单吧，
1: 是你先，
0: 我跟你说，
1: 你先讲这个完全是漫画等级的，
0: 漫画等级，哎
1: 啊，
0: 因为呢，你叫这个东西啊，你自己去付钱啊，还不够意思，
1: 对对，
0: 面子要给人，
1: 对对对对，
0: 小黄面子给小黄做，
1: 对，以后小黄在美国都横着走了，
0: 都是美国横着走的，
1: 对不对？
0: 这个你这个全部这些，请你到那个马尔拉戈去做客了，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对不对？
1: 好了好了好了，这漫画就这样画完了。
0: 要这样玩，全世界大家高兴，对不对？看了你的节目也高兴。
1: 不过，球哥，你刚刚讲这个中间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嬉笑怒骂之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您说这个台湾在这个中间，可能也有一点枢纽作用，对不对？
0: 不，这个是看有机会，你要看到机会在哪里，掌握机会。
1: 对啊，
0: 现在全世界都在骂他的时候，
1: 对，
0: 你要跟他。这个
1: 你们给他，你给他创造一个环境嘛，对不对？你比如说两岸的关系的发展，如果我们小赖可以懂得怎么样做，
0: 这个太高深了
1: 啊！
0: 最起码你是马屁拍一拍，对，本来也在拍嘛，对不对啊？你让他高兴，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后面的什么东西都有了，是不是？
1: 好了，好了，好了，这个就停在这里，这个别再说了。
0: 哎，这是好主意啊！
1: 是啊。
2: 感谢球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EW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听的是什么歌呢？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回味的是一个青春的偶像团体。哎，大家脑子里面是不是就闪过很多青春偶像团体？今天到底要谈的是哪一个呢？这个当年啊，我应该差不多是国中吧，国中的时候，运动会呢一定会拿他们的歌来编啦啦队的舞蹈，而且呢各校都一样哦，没有一个例外的，大家几乎都会拿他们的歌曲来编这个啦啦队的舞蹈，可见他们当时有多红哦，对我们这些少男少女的影响有多大，大家可想而知。我们先来听听他的成名曲，前奏一下呢，我相信你一定马上知道是哪一个团体了，请听。

猜到了吧？没错，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回味的就是无敌青春、可人又美丽的《城市少女》。这首呢，《年轻不要留白》是大部分的人认识这个团体的第一首歌曲。尽情挥洒自己的色彩，年轻不要留白。那个招牌舞蹈的动作，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几乎人人都会跳哦。不会的话，你真的是没有，你真的是白活了那个时代哦。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他们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并不是《年轻不要留白》哎。一定很多人认为第一张就是《年轻不要留白》，但是其实不是哦。最早的时候啊，也

就是1984年的时候呢，原本这个少女组合设定的是三个人，除了黄雅敏跟邝明杰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唐玫瑰的。哦，这三个人的组成本来叫做开心少女，

当时的齐飞唱片公司就把开心少女重新组成了城市少女，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个黄雅敏跟邝明杰组成的城市少女。之后呢，也就是在隔年的时候，1985年的12月，他们就发行了首张专辑，叫做《拉手》。诶，大家对这首歌还有印象吗？拉手这首歌哈，有些人应该不太记得了哈。这张拉手专辑里面有很多歌搭配电影《黑皮与白牙》作为宣传，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出片的时候都是搭电影一起出来的哦。那两位主唱同时也是担任片中的两位女主角。其实说实在的，《黑皮与白牙》这部电影本人真的是不太记得，所以他有担任 女主角这件事我也是真的不太记得啦。然后他们是担任这个片中女主角中学时代的角色，但是啊，在市场的反应呢没有预期理想，所以难怪你我都不记得哦，反应平平。那当时呢，在这个台湾歌坛上面陆续出现了很多少女的组合，我讲几个大家一定都会有印象哦，譬如说飞鹰唱片，这个非团体的组合飞鹰三叔啊，飞鹰唱片就是那个刘文正啊，有没有？最红最红的偶像歌手刘文正他开的哦。然后他就是推出了一个飞鹰三叔，是谁呢？这个裘海正、方文琳跟伊能静嘛，大家应该还记得齁。那他们的首支单曲就叫做《年轻的心》，给我年轻的心，给我你的生命，应该大家有印象了。那在1986年6月的时候发行，才一上市就捧红了这三个人哦，名声也刚好盖过差不多时期出道的城市少女。所以他们出第一张专辑《拉手》的时候，诶，其实是被盖过去的，没有很红哦。那么一直到了1987年，这个齐飞唱片就推出城市少女的第二张专辑，就是大家刚才所听见的《年轻不要留白》，同名的单曲《年轻不要留白》，节奏轻快，旋律好听，朗朗上口，歌词呢简短但是容易记，一推出就红遍大街小巷，更受到当时日本化妆品的大厂资生堂的青睐。大家应该还记得他们有很多歌曲都是配这个有可能是这个化妆品的广告或是各种各样的广告，然后成为资生堂夏利夫的广告曲。所以这首年轻不要留白呢就变成配合这个资生堂夏利夫这个产品，然后变成它的广告曲，有着化妆品广告的加持，再加上齐飞唱片宣传的造势啊，城市少女就凭借着年轻不要留白这首歌曲迅速的走红台湾歌坛。这首歌呢也成为城市少女的经典代表作，在台湾五六年级生的记忆里面，这首歌一定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印记，对不对？对我们来讲真的是这样啊。随着他走红，就正式开启了少女组合的团体在台湾歌坛百花齐放的一个辉煌时代。就是从城市少女的年轻不要留白开始，这个受到大家欢迎之后，哇，雨后春笋啊，就是哇，好多好多少女团体，不止飞鹰三叔哦，以后我们可以找一集来介绍这些令人怀念的少女团体哦，全部都是偶像团体，我们可以找一集来聊一聊，应该也蛮有意思的。那么刚才既然回味了一下成名曲《年轻不要留白》，我们现在就回头来哦，回忆一下，看大家还记不记得《拉手》这首歌，这一张第一张专辑同名的主打歌曲叫做《拉手》，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旋律还有印象吗？拉手。

怎么样，有印象吗？这首拉手我是还有一点印象啦，对于这个旋律我是有印象，虽然当时没有很红，但我觉得旋律还算是蛮容易记忆的，然后歌词也算朗朗上口。刚才有提到城市少女可以说是创造了少女组合团体在台湾歌坛百花齐放的辉煌时代，这绝对是没毋庸置疑的。自从有了城市少女之后呢，台湾乐坛开始出现类似的少女团体组合，我刚才有说我们可以找一集来聊，譬如说有谁呢，红唇族啦，忧欢派对啊，星星月亮太阳啊，记得吗？还有等等啦。那这些团体推出之初啊，大多能够走红并受到众多歌迷的喜欢，而且呢他们也都是有自己的代表作品出现。未来呢我刚讲过可以找一集节目来特别聊聊这个令人怀念的少女组合团体哦。但是这些组合的始祖其实就是城市少女啦。1988年的1月哦，乘胜追击，城市少女推出第三张专辑《老师有问题》，再次和同名的电影演唱主题歌哦。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有一个电影叫做《老师有问题》。那我的印象中以前那种 YA 电影会演的人大概就是什么陀中华、张氏啊、萧红梅这些人，类似这些人啊。那么同时参加电影演出专辑里面有只打开一个眼睛，这首歌是菲乐食品的广告曲，来吧跳舞也成为波乐洋芋片的广告曲。这个时期的城市少女可以说是广告界的宠儿啊。我刚有说嘛，他们非常多歌都跟广告有关。那么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4月的时候呢，城市少女获邀登上日本放送协会 NHK， 他们每周二晚上8点在 NHK 综合频道播出的歌唱节目叫做 NHK 歌谣乐园88。欸，我觉得这是莫大的殊荣，就是好像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去日本上日本的节目的团体哦。

被安排在最后第二组演出，演唱歌曲就是《年轻不要留白》。当天的表演艺人还有知名的松田圣子、北岛三郎等等，最后是由森进一担任压轴演唱。而《城市少女》是创下的第一，有很多，这个就可以说是第一次由亚洲艺人去上 NHK 的节目。他们还跟当年的松田圣子合照，那张照片我有看到哦，那时候大家都好年轻啊。城市少女也好年轻，那个时候的松田圣子也好年轻哦。同时呢，也就是1988年的7月，他们又再推出了专辑哦。你看他们是多产的哦。老师有问题也是在1988年那的1月，然后过了半年之后又推出了夏日宣言这个专辑哦。这个时期呢，改变以往的造型，以健康清凉的装扮来出击，令人眼睛为之一亮。专辑里面《夏日宣言》的主打歌曲，大家肯定是不陌生的，那就是《抓一个梦想在手上》，抓一个梦想在手上。我就记得最后一句了哈。那我印象中哦，国中运动会的啦啦队好像就有跳这一首哦，《抓一个梦想在手上》。还有另外一首同一张专辑里面的《不想睡的红舞鞋》，我们也是有跳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是莱茵香槟广告的歌曲，城市少女也是这个商品的重点模特儿哦。以前城市少女每一首歌曲几乎都有特定的编舞，大家在学校里面都会跟着跳他们的招牌动作。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两首经典的舞曲哦，大家也可以准备好把音量开大，一起来跟城市少女一起唱唱跳跳，来回味以前的那些招牌动作哦。我们来一起欣赏《抓一个梦想在手上》和《不想睡的红舞鞋》。

怎么样，是不是很怀念的两首歌曲呢？抓一个梦想在手上跟不想睡的红舞鞋。到现在啊，我都还依稀记得那个时候的那个招牌动作啊，什么就从右上角抓一个梦想，然后在手上，对不对？在胸前做一个拉弓的动作。城市少女的曲风大部分都是快乐、青春又动感的舞曲哦。在1980年的末期，可以说是台湾最红的一个少女组合。邝敏杰呢，她的舞艺精湛哦，黄雅敏的歌喉甜美，两个人可以说是很完美的搭配哦，搭配无间。邝敏杰曾经回忆当时一件有趣但是又很乌龙的事件哦，城市少女的时期呢，和同公司的曹猛。曹猛大家应该还记得吧，以后我们也可以来介绍曹猛，他们好听的歌也好多、哦、那他们跟曹猛很要好嘛，尤其是里面的那个蔡一智、蔡一杰、蔡一智还有苏什么我忘了哦。常常私下他们就会一起出游啊，去 disco 啊，日本料理啊，晚上又在房间里面打牌啊，喝喝小酒这样子。还曾经因为邝敏杰跟曹猛的三个人哦躺在床上聊天，而引起当时的邝敏杰的男友叫做王兴，他也是一个演员的后代哦，就是王兴就吃醋啦，冲到环亚饭店，那个时候是环亚饭店，大家还记得这饭店吗？哦，就是现在的我应该是现在的王朝饭店，然后就去打曹猛，王兴冲到环亚饭店去打曹猛，结果没有打成呢，打到了城市少女的宣传，好可怜的宣传哦。我觉得年轻哦就是玩性大，年轻人的这个醋劲也很大。

还好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另外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早年有一个影星叫做萧红梅，就是我刚刚说以前的 YA 电影大概都这些人演的，像那个老师有问题，萧红梅好像也有演哈，她还演过《青青校树》啊，《黑皮与白牙》等等。她曾经这个跟萧红梅合作主演《肝胆相照》的刘德华就表示说，他呢这个还一直对萧红梅念念不忘哦。结果原来这个萧红梅是谁呀？原来萧红梅就是黄雅敏的姐姐啊。我现在想一想，他们俩确实还有点像哦。我以前还真的不知道哎，这个黄雅敏雅雅曾经说，她姐姐是很反对她进演艺圈的哦。所以哦，当雅雅执意要出片的时候，萧红梅就撂下狠话说：“不要告诉别人你是我妹妹哦。”于是呢，这个黄雅敏真的是从来都不主动提及这件事情哦。至于雅雅的感情生活呢，咱们后面再来聊一聊。有趣的是哦，黄雅敏虽然进入演艺圈还发了唱片，但是呢，他对演艺圈是特别是秀场的这个生态，他是颇不能适应，就是很奇怪，发了唱片做了艺人，但是对演艺圈跟秀场的生态很不适应哦。那尤其是主持人喜欢开黄腔吃豆腐这件事情，几乎呢都是由小林邝明杰在应付哦。这个雅雅很不喜欢这件事情，所以她常常一唱完哦，就默默地飘到旁边，或者是飘到舞台下面去了。那邝明杰的外向跟黄雅敏的内向哦很互补，但是呢也常常因为个性的差异大而常常传出有两个人不合的传言。我相信大家一定听了很多了，有很多团体组合都很容易被传不合哦。两个人当时呢是不是真的那么不合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他们在1989年3月推出的《新鲜贵族》这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真的跟你说真的》。所以他们的不合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呢？真的跟你说真的，我们听完这首歌再来解答一下不合的传言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城市少女的几乎每一张专辑的歌曲都跟广告商还有电影合作，像这一张1989年3月推出的《新鲜贵族》推出的时候呢，他们也正同时忙着拍摄大乖乖啊、情香水广告啊、口香糖啊这些广告哈。那专辑里面呢，《打开你的心》、《少年先锋》分别为电影《小人物》跟《七小福》再出集的主题曲。所以他们几乎，你看他每一首歌，不是只有主打歌哦，他们专辑里面的歌曲也都跟这个广告或者是跟电影都有连结哦。我觉得这个行销策略也是蛮聪明的诶，大家不觉得吗？哦，一业整合可以互相拉抬。那么刚才前面有提到黄雅敏跟邝明杰是不是真的不合呢？大家一定很想知道吧？这种八卦就是很多就是团体的。这个都会传出来哦。那据他们自己的说法是，我觉得当时他们是真的不合，但是也没有明显的不合。这话说起来也太矛盾了吧？怎么说呢？我觉得应该是说他们的个性哦，真的是南辕北辙。邝明杰呢，非常的活泼外向，而黄雅敏则是低调内敛的个性哦，两个人的个性差异太大了。那这么大的个性差异，自然是玩不在一起的。根据他们自己的自述说到哦，他们确实曾经有过意见不合的状况。什么样的意见不合呢？譬如说，明天上节目啊，头上是要戴花，那邝明杰就会戴两朵超大的花。那黄雅敏就会戴一朵小花在头上哦。那么这个雅雅会因此而认为说，明明是团体哦，却两个人不够有整体性，因为一个人戴两朵那么大花，一个人戴一朵那么小的花，虽然都是花，可是整体性不足。那以前的那个年代也没有说梳化妆那么的发达，然后很多都是他们自己戴造型就去了哦，所以他们常常要讨论这些事情。但是呢，他们即便是这样子的争执里面，他们最多就是冷战而已，倒是从来不曾真正的吵过架。我知道有一些可能真的会大吵，也不一定哦。可是他那个雅雅跟小林是没有，他们两个是没有，他们没有真的吵过架，但是他们就会冷战。所以你说他们是合还是不合呢？我也不知道哦，因为他们也就是冷战而已嘛。不过大家当时都是年纪小了，也没有真正的什么深仇大恨啊。所以解散的多年之后哦，两个人约出来喝下午茶，姐妹淘还是有说不完的话。所以就是当时年纪小嘛，那大家都会有自己直观的看法，因此呢，就会有一点这个对对方不满意啊。哦，我想要低调，你想要夸张，对不对？两个人就是，可是他可能对方又觉得啊，演艺事业就是要夸张一点啊，对不对？上舞台就是要夸张一点才能够有效果，所以两个人看法就是不同而已啦，哈。那么现在都长大啦，多年之后当然就不吵了嘛，只是个性不同啊。但是两个人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约出来喝下午茶。还是姐妹淘的样子哦，还是有说不完的话，那么多年没见了。那么城市少女当时哦，真的是带动了一阵不论是团体组合或是舞蹈的风潮。只可惜好景不长，在1990年继续推出了《不见不散》这个专辑，同样的其中主打歌《明天我们不见不散》也是蔚为当时的流行，非常红的一首歌。不管是歌曲还是舞蹈，都还是青少年们学习模仿的对象。可是呢，明明说好了不见不散的啊，可是却成为这首歌《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却成为他们分手后的最后一张专辑耶。有没有很可惜？是不是真的好景不长？他们其实那个时候真的大红大紫，可是却没有想到那么讽刺，推出了一

个不见不散专辑竟然是变成他们分手前的最后一张专辑。我们就先来回味一下、哦、这一张专辑里面不见不散专辑里面的这首主打歌《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但是他们快要散了哦。1990年的3月啊，城市少女在最后一张专辑《不见不散》的发片记者会上面，竟然宣布解散了耶。在记者会当天哦，除了解散的震撼弹之外，更令人意外的是，雅雅黄雅敏她突然宣布要退出演艺圈，是不是很震惊的消息哦？连邝明杰都吓一跳，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黄雅敏会在记者会上宣布退出演艺圈，让所有的人都觉得措手不及。原来啊，是当时黄雅敏的男友张氏，大家知道张氏吧，演很多 YA 电影的张氏，要他在退出演艺圈或者是跟张氏分手之间二选一哦。结果这个痴情的黄雅敏二话不说的为爱选择了退出演艺圈，当时可是让大家都跌破眼镜啊。他跟张氏的这个之间的关系哦，大家真的是跌破眼镜，因为没有人想。

到一个人会在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竟然就这样子放弃事业选择爱情，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惊讶的消息。不过雅雅跟张氏还有另外一个趣闻，还有一桩趣闻很有意思，就是啊，某一年张氏去西安拍戏的时候，黄雅敏也跟着去，两个人在荒郊野外吵架，吵起来，结果看到一个农夫走过，就一人一边隔着那个农夫在那边继续吵，然后在那边隔着农夫在两边在那边对叫，然后叫嚣这样子。原本是他们的用意，可能是想要这个农夫停下来评评理啊，但是呢，这个把甩不掉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农夫哦，被吓得半死哦，想说两个人吵得这么激烈，他又夹在中间，非常尴尬。于是那个农夫只好拔腿狂奔逃走。这个是不是很戏剧化的一对情侣？难怪张氏是演员哦，王阳明后来也演戏，真的是戏剧化的一对情侣哦。当然呢，雅雅陪在张氏的身边哦，过了大约一年的隐居生活之后，两个人仍然是以分手收场，很可惜哦。可是就这样子宣布退出演艺圈，真的很可惜。但是呢，在跟张氏分手之后，这个黄雅敏隔了两年呢，才陆续又推出了个人专辑。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雅雅的歌唱的实力还是蛮强的，那为了转变城市少女时期的形象，歌艺非常好的她呢，就开始演唱了一些抒情歌曲。其中呢，1993年的《于心不忍》，我是还记得这首歌，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记不记得，算是黄雅敏单飞之后的知名代表作。在1994年呢，这个黄雅敏离开宝丽金唱片，转往科艺百代哦，推出了第三张个人专辑，叫做《谁能让我再掉眼泪》。同样的，在这个同年的时候，他就结婚了，当然是跟别人结婚，不是张氏啦。这个他因为结婚就又暂时退出了演艺圈。在城市少女解散之后，那邝明杰呢？邝明杰在做什么呢？其实邝明杰大家应该会比较熟悉一点。邝明杰在1991年的年底推出了一张模仿 Janna Jackson， 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妹妹的一张个人舞曲的专辑，叫做《夜行天使》。那为了转变城市少女时期的形象呢，夜行天使这张造型哦，走成熟美艳的动感路线。那么寂寞男孩这首歌呢，是改编自日本近藤真彦的舞曲。近藤真彦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Dancing Baby。 那么放逐你的心的曲风是冷酷强劲的军事舞曲哦，因此成为中式八点档连续剧长官好的片头曲。我停不下来这个专辑里面的中版节奏蓝调 MV 啊，还大手笔的这个远赴纽西兰去取景。当时的邝明杰和蓝心湄同为台湾歌坛中舞技高超的女歌手，大家知道因为在城市少女的组合里面，这个雅雅就是歌唱的主体嘛，那邝明杰呢，小林他就是舞蹈的主体，所以当他个人单飞的时候，就都是用动感，都是走动感舞蹈的路线。那么哇，我觉得邝明杰能跟蓝心湄来并列歌坛舞技高超女歌手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觉得蓝心湄的舞技是真的蛮好的，就是在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蓝心湄嘛。不过呢，开始钟情于演戏的邝明杰，在个人专辑推出一年多后就退出歌坛了，专心在台湾的演艺圈的戏剧以及主持界发展。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小林邝明杰，他几乎都是在演戏，然后在早年还有一些主持的工作，大家应该有印象啦齁。那不见不散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曲非常值得一提，是哪一首歌呢？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就是黄雅敏在《城市少女不见不散》这张专辑里面首次尝试了写词哦。他写下了《紧紧相系》这首非常受欢迎的知名的抒情歌曲。《紧紧相系》是因为我觉得他的歌词意境优美，道尽朋友离别的深刻情谊，所以在日后也成为许多校园毕业生必唱的歌曲。当然啦，我相信五六年级的同学们毕业的时候必定都有唱这首歌曲，我印象是特别深刻啊，因为国中快毕业的那段时间哦，我们有一群同学常常聚在一起就唱什么，就唱紧紧相系啊，然后

来一解当时即将分离之苦，所以《警警相惜》这首歌很快的就传遍各大校园哦，变成我们的毕业必唱歌曲。现在呢，我们就马上来回忆这首毕业新曲，毕业的时候必定要唱的《警警相惜》。

我在想啊，他们应该也是知道这个不见不散专辑，也就是他们要分手前的最后一张专辑了，所以黄雅敏才会尝试写词哦，写下这一首《紧紧相惜》。那么没想到也成了就是我们当时哦，当年这个毕业的同学觉得非常尽心，非常这个

能够形容我们当时分离之苦的一首歌曲。真的是很可惜啊，红极一时的少女团体就在出了七张专辑之后就宣布解散了。哦，真的好可惜哦。从1990年解散到现在已经过了31年了。你知道这首《紧紧相系》哦，一直到现在黄阿敏跟邝明杰有时候去合体哦，去上一些综艺节目的时候唱起来，每唱邝明杰是必哭哦。所以这首歌真的对他们也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回忆哦。他们到现在已经31年了，虽然已经这么久了，但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我们啊，还是没有忘记这个曾经陪我们度过青春岁月的可爱的少女团体，对不对？现在的邝明杰呢，大家还是能常常在电视上面看到，因为他现在作为演员已经演妈妈咯。之前呢也做过这个综艺节目主持人，活跃在娱乐界里面。而黄雅敏之前呢是经营 SPA 事业，这个应该大家也有印象哦，也在2005年后期哦陆续参加了综艺节目就复出，也参加过一些戏剧节目的演出哦，只是偶尔才能够在一些怀旧的综艺节目当中看到他们两个合体来话当年啊，重新唱这些经典的作品了。现在的城市少女呢已经长大了，他们两个呢都多了许多历练哦跟成熟的韵味，留下来的几乎都是美好的回忆啦，他留给我们听观众听众的真的都是美好的回忆哦，所以就更不用去计较当年到底合不合的问题了啦。这个问题真的大家不要再讨论，因为我看每一个综艺节目访问他们都会提到当年到底合不合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大家都长大了，事情都过去了。对我们这些曾经的粉丝来说啊，也真的是青春年少的美好回忆啦，尤其是跳跳那些年轻不要留白啊，抓一个梦想在手上那些招牌动作啊，还有一种非常疗愈的效果，大家不觉得吗？就是年轻不要留白，哇，那个招牌动作很有意思的。那么1990年的5月，城市少女所属的宝丽金唱片就推出了分手纪念专辑散播快乐散播爱，就是因为要分手了嘛，所以他们就把就是这七个专辑，这些年来这七张专辑里面的这个经典的歌曲都把它变成一张合集啦，精选专辑，这是真正的最后一张专辑了，重新收录搭配这个富士彩色软片广告曲但没有发行的单曲，就叫做散播快乐散播欢乐散播爱。其余的曲目呢为前几张专辑精选的，譬如说拉手啊，年轻不要留白啊，来吧跳舞啊，寂寞公路等等哦。随着这张分手专辑的上市，城市少女的辉煌年代就真的告一段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要来欣赏即使是最后一首单曲都要将快乐带给大家的这一首散播欢乐散播爱。谢谢城市少女陪我们度过曾经有欢笑有泪水的青春岁月。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画龙点睛是属于大家的一个节目，希望每一个人用短短的时间能够接受画龙点睛给您的一个回响，也希望您在听了之后能够给我们一些回馈。好，今天我们要讲什么成语故事呢？今天的成语故事我们来看这一句，叫置之度外。哎，听过了吧？成语都是耳熟能详的，至于耳熟能详之后我们能够用到哪里，用得正确与否，或者是它是不是能够长久的在我们心里边，在我们头脑里留存下来，那就看您自己喽。今天我们再看看置之度外。

今天讲的置之度外，这个置是什么意思？置当然是安放的意思了。度呢，度就是考虑。置之度外，知又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想，这个知是代词吗？你呢，我们来听听这故事之后再做一个好好的评论吧。在西汉末年的时候，刘秀推翻了王莽的统治，建立了东汉王朝，而刘秀用了5年的时间，基本上像是统一了中国，但是还剩下甘肃的魁霄还有四川的公孙述2支军队没有投降。这个刘秀呢，他认为自己的部队连年征战，疲惫不堪，真的的确需要休养了。于是他就对他的将领们说，先把这2个人放在一边吧，暂时不要去考虑他们。于是经过一段休整之后，最后刘秀终于还是消灭了这2支割据的势力，真正当时一统全国。所以置之度外呢，是形容不在考虑之列，先不放在心上。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孔融传》里面有说，且当置此二子于度外耳，也就是暂且将这2个人放在一边，不加考虑吧。当时置之度外的故事是这么样的。

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成语的故事，置之度外。有人讲说安放，置安放，度是考虑，那么之又是什么意思呢？置之度外的之是一种代词吗？应该是吧。置之把什么东西摆在度外呢？暂且将这两个人放在一边不加考虑，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故事是这样的。那么例句也可以讲说他一向视金钱如粪土，将名利置之度外。不知道朋友们有这样的人吗？在你的

朋友当中，如果说真的能够把金钱视为粪土，置之度外，广是想着自己的前程，或者想着一般人所认为的

绽放一边的是什么？排列第二的、第三的。所以人家说事有轻重缓急，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了吧。那么置之度外的近义词有置若罔闻、置之脑后、置之不顾都可以，但是反义词应该就是斤斤计较，样样都要在前面目前都想到，而不能够先置之度外，因为那样会本末倒置吧。今天为您分享的画龙点睛成语故事是置之度外，别忘了下次同一时间，让我们在画龙点睛节目里面空中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记。阿兰子，这个我们现在到处都看到老人家的这个养生的讯息，很多很多，对不对？
0: 对。
1: 好，所以很多人。

0: 都叫说你要练什么啊，然后每天都要补什么啊。
1: 对，年纪大了都是想着养生而已。
0: 对啊， 对， 对，然后养生都想说吃什么呀，不吃什么了。
1: 对啊，
0: 不要做什么了。
1: 对啊，
0: 懂懂懂，非常多，
1: 等等，
0: 对不对？哦，
1: 嗯，
0: 那个有一个很长寿的老人家，他说呢，
1: 嗯，
0: 有四个，
1: 嗯，
0: 这样才叫做真正的养生。
1: 嗯，怎么说的呢？
0: 他就说，第一个，只要你等得起，
1: 等得起，
0: 等一下，客家话怎么说？等一下，
1: 等一下，
0: 等一下，
1: 嗯，
0: 你们口语也都这样讲，
1: 对，
0: 等一下呢，
1: 等一下就是等一下，
0: 哦，等一下，所以要慢得下来。
1: 嗯，
0: 有时候我会像如果有两个老夫一对老夫妻哦，
1: 嗯，
0: 然后常常那个丈夫都很冲动，就是很急躁，
1: 嗯，
0: 然后呢太太老太婆都会这样说，你慢一点，
1: 嗯，你悠着点。
0: 对，我去大陆哦，
1: 嗯，
0: 我们通常讲说要出门嘛哈，
1: 嗯，
0: 他们都会说你
1: 慢点，
0: 对。他们都会常常讲你慢点你慢点，
1: 好像不是老人家，年轻人也会跟老人家说，
0: 对对对，好像
1: 慢点，
0: 口头禅、哦，
1: 嗯，就是慢慢来，就是叫大家不要急的意思，
0: 对对对，才不会比如说车祸啊或者什么都是快嘛，哦，
1: 嗯，
0: 然后危险，所以慢的下来，慢要等一下，
1: 只要你要慢的下来啦，对对
0: 对，其实很多事情啊，像我们现在就发现说当你的肌力啊脚力不是很，
1: 嗯，
0: 自己都可以那个感受得到哦，
1: 嗯嗯，
0: 就有时候你想要这样赶快像以前这样赶快冲，其实真的也不可能的，
1: 对，
0: 那你得要慢下来，
1: 要慢得下来，
0: 对，真的真的会让自己要提醒自己要慢下来，
1: 嗯
0: 嗯，所以本来都想说啊可以跑跑赶快跑，我现在都想不跑了，公车来了就让他来了，捷运车子快要，
1: 总有下一班嘛，别着急，对不对？
0: 对对对，慢得起啊，哦，要慢得起，要慢得下来，
1: 嗯，要慢得下来。
0: 哇，以前都为了那一秒，剩下比如说50秒，我想哇，哦，赶快跑，赶快跑，或者是35秒，捷运就要到了，因为那个到捷运站，他的那个
1: 对
0: 那个车子的班次都会写说。剩下几分钟
1: 几秒钟就会到了，对，
0: 所以有的人就会赶快跑啊，不然这一班车其实捷运车次很多了，
1: 对，
0: 所以我以前都会跑，嗯，可是跑得真的好喘耶，欸，
1: 我现在都会像我现在开车啊，以前会哇这个绿灯赶快过去赶快过去就
0: 冲，
1: 你开到前面变黄灯或红灯了你就很懊恼想说哎呀真是前面的也不开快一点，可是我现在会就是想一下就觉得搞不好我下一个绿灯走会比较好一点，
0: 对啊，
1: 对，不要着急嘛，等一下再过几分钟最多3-5分钟好不好，
0: 对，
1: 又一绿灯了嘛，干嘛着急呢，
0: 其实这个应该不只是对老人家说
1: 我倒觉得年纪大的比较会觉得没关系，年纪的轻的可能哇有些年纪轻的年轻人可能就国骂之类的一直在那边，就是可能讲脏话啦，人家说男生开车最容易讲脏话，就是讲，就是在开车的时候一直骂别人，对对，或者是一直骂前面的车子，
0: 没错。
1: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可能年纪大了就会想，
0: 应该不用着急，比如说在赶车啦或者在马路上啦哈，都要学会慢的下来，
1: 对，
0: 即使最后一分钟也不要太，
1: 对啊，像你上车你不慢下来你万一一着急摔倒了更不好，对，
0: 就是啊，那个真的是很可怕，
1: 对对啊，他说年纪大人最怕摔倒，
0: 对，所以慢得下来养生的习性，
1: 你要慢得下来，
0: 你要慢得下来，
1: 嗯，
0: 就告诉自己说哎呀不要再让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嗯，因为其实你的心跳就会告诉你，
1: 嗯，
0: 砰砰砰砰砰砰砰会很不舒服的，
1: 心跳会加速，是不是？
0: 心跳，对啊，你看一急啊，然后像有时候你要跑，从闸门要跑上手扶梯，
1: 嗯，
0: 那也有一小段距离，然后。

0: 赶快手扶梯，不是等着他慢慢上，你要连在手扶梯上都用跑的。
1: 对，像你坐捷运，其实捷运来的频率更高，根本不用着急，这一班没坐上就坐下一班，不用急啊。

0: 是着急，怕自己待会就30秒或几十秒，怕自己走的时间不够，自己走太慢，所以他就会先走2步，走在斑马线上在那边等。但是在直行的车会觉得挡到他，他要右转的话，
1: 那 很
0: 就
1: 危
0: 看
1: 险
0: 到
1: 呢。
0: 有老人家挡在那边，就不好转。如果路很小的时候，
1: 对，对，
0: 因为我发现年纪大了就会站在下面。
1: 真的哦，
0: 真的，你注意，你开车的人你比较会注意啊。
1: 我要赶快想看我有没
0: 像
1: 有
0: 我
1: 这
0: 自
1: 样。
0: 己就是个开车的人，我一直注意，每次年纪大的都很喜欢站在下面，就不晓为什么他不站在，大家在上面人行道上等不是
1: 对
0: 好吗？
1: 啊。
0: 绿灯你再下来，可是他不是，他就是会有几个老人会站在下面，
1: 哎呀，
0: 他觉得他没有挡到别人，因为他觉得待会我就可以。少走2步，可能我可能减少几秒钟过马路。我是想他们可能是这个心态了，不然
1: 对，
0: 我就想不通为什么不站在上面比较安全，为什么要站在下面？应该是怕自己来不及走。
1: 有可能，
0: 对，因为走路年纪大了，行动比较慢嘛。如果
1: 其
0: 你要过
1: 实，
0: 马路，你
1: 对
0: 可能
1: 啊。
0: 有时候的秒数很少啊，有些不是干道的，他可能只给你25秒或30秒这样。
1: 对，有的都才十几秒哎，
0: 对啊，路小一点的话，
1: 17秒就会让你很紧张，
0: 对，
1: 怕过不了。
0: 他可能是
1: 所
0: 紧
1: 以
0: 张。
1: 我如果快过不了，就是即使剩下10秒，我也赶快就会赶快跑。然后呢，又已经快要已经变红灯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都会赶快回头对准那个这些要准备冲车子的人，我赶快用手先跟他们暗示一下。让他们等一下，等一下。
0: 其实是
1: 然
0: 看
1: 后，
0: 得见。
1: 对，然后他们会看到你在快准备要快要碰到哈变灯了，他们也会给你几秒钟让你慢慢走。所以要学会在即使在过斑马线或者在过马路，其实都要记得跟那个车子或摩托车要有眼神的交通，你眼睛看着他们，手势比一下。
0: 你看他，问题他不一定有看你。
1: 你一看到他，转向他就会看到你了，因为他也急着过马路，可是他一看到前面有人，他也会紧张，所以其实就是你要跟那个驾驶的人、开车的人，就是如果你真的已经很危急的时候，其实都要学会，就是你不要自己在那边紧张的赶快冲啊，那万一你跌倒了，那不是更惨？
0: 对呀，老人家最怕跌倒，
1: 对，所以就是要慢得下来，要
0: 要
1: 等
0: 等得
1: 得起，
0: 起。
1: 对，凡事要等一等，吸一口气啊，就是尤其在说话的时候，说话的时候是，
0: 吃东西的时候 不小心就呛到了。
1: 对，所以那个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应用这个观念，
0: 是。
1: 哦，你只要愿意等，反正不要去跟谁竞争嘛。
0: 对，
1: 对呀，然后呢，再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要比较。
0: 莫老喷眼比高了，就是不要一直比来比去的。
1: 对呀，人家怎 样？
0: 你
1: 哎
0: 儿
1: 呀，
0: 子拿了比较多的钱，我儿子给我比较少，气死了，是不是？
1: 对呀，没错。
0: 你儿
1: 那不要
0: 子
1: 说儿
0: 赚
1: 子啊，
0: 钱
1: 就
0: 比
1: 是
0: 较
1: 儿子
0: 多，
1: 跟女儿，他也会比较。
0: 对啊，你儿子赚的比较多，我儿子赚的比较少。觉得自己不没有命没你好，
1: 对，
0: 其
1: 爱
0: 实
1: 比
0: 也不
1: 较，
0: 见得真的。
1: 对啊，老人家其实最会这种
0: 对，
1: 无谓的比较哈，这个比来比去就气死人了。
0: 对啊，人比人气死人。
1: 年纪越大越要知足，凡事都觉得啊，
0: 对
1: 有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0: 啊。第四个就是要能忘记。
1: 啊，唔记得锵锵。
0: 就是不好的都忘记了，
1: 哎，你像老人家很容易忘记。我那天手里自己拿一把伞，然后呢，我的那个伞的袋子，右手拿着伞袋子，然后我看着右手，心想我的伞呢？我的伞
0: 为什
1: 是
0: 么
1: 个，
0: 只剩袋子
1: 对，然后我就赶快
0: 就很
1: 去
0: 搞
1: 按
0: 笑，
1: 电
0: 就对。
1: 铃去问我的那个，因为从那个主日从一个弟兄家出来，我就赶快按电铃说。我的伞也没有留在那里， 自己左手拿着伞。
0: 我有一次看到我朋友，我们球队的，我不是讲，他就。

0: 走了又回来，我想说你在干嘛，就看他在地上这样走，头这样摆来摆，我说干嘛，他在找我的毛巾啊。我说不挂在你脖子上吗？他挂在脖子上，他不知道，他就在皮包里一直找没有，然后他就回头回到球场，就在地上找，他以为掉地上了，所以他就在那边一直看一直看。
1: 老人家常常是这
0: 样。对，我觉得很好笑。我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毛巾，我刚刚明明有带。
1: 对啊，
0: 我说不就挂在你脖子上，因为我就眼睛就看到他脖子挂了一条毛巾。
1: 觉得真的是好笑，
0: 真的很好搞。
1: 还有眼镜也是挂在眼镜帽子戴在头上，常常在找一大堆。
0: 对啊，
1: 莫须有，
0: 真的会啊！我现在还会摸摸眼睛呢，看有没有眼镜，想说眼镜呢，然后又摸摸脸，哎，没有。有时候一摸，哎，有挂。
1: 对啊，对啊，所以他叫我们要，只要你能忘记。
0: 对啊，
1: 其实他讲的就是忘记。不要忘记你的以前的头衔、
0: 啊、
1: 你以前赚多少钱、
0: 所以很多哎慢的下来就是慢得下来等得起
1: 等得起
0: 不好比较就是不要比较、然后不记得就是不记得哎你我觉得哎讲老人家要能忘记好像是不是写反了要能不忘记因为我们很能忘、
1: 所以他有分分什么事
0: 事情
1: 对不对叫你能忘记的是忘记一大堆那种困扰你、还新仇旧恨你这个老头子以前对我做了什么事
0: 西老老
1: 西老老然后忘记一些旧恨
0: 对
1: 忘记人家对你不好或者忘记人家欠你钱
0: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旧恨哎、那个以后再讲吧今天时间好像很赶、
1: 时间到了
0: 时间到了哎呀还天光一张了
1: 光是忘记就好多
0: 对对
1: 学问了
0: 哈好给你感谢大家收听
1: 安子谁
0: 张老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很多人都说送礼是一门大学问，但是有时候送礼算是固定的吗？记得以前常说，古代学生跟教师初次见面的时候，必定要先奉赠礼物表示敬意，名曰束修。那么什么叫束修呢？好像有一个固定的说法了。古时候的人用肉脯十条砸成一束，作为拜见老师最起码的礼物，现在用以叫做说是老师的酬金。从《论语》里面可以看到出是这样子的，那也有说，哎呀，因为他很穷，所以呢，老师特别。

不收束修，给他免费教。那个自行束修呢，算是老师的酬金之一。那约束修整又是怎么回事呢？中国人尊师重道是久远的传统，所以周代呢已经有试殿尊师之礼。在《礼记内则》里面规定，儿童十岁的时候出门拜师求学，不论是进师塾还是入学府，都要行拜师礼。那传统的师徒关系其实仅次于父子关系，所以我们俗话有说，身我者父母，教我者师父，投师如投胎。建立如此重大的关系，自然需要隆重的风俗礼仪来加以确认和保护了。根据记载呢，这个习俗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时代。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悔焉。这《论语》呢，孔子的这句话是说，只要带了拜师的治理，没有我不教育的人。束修呢，历来各种解释不同，但多数都将它理解为十条腊肉，这是孔子规定的拜师礼。而朱熹认为，束修其智博者，意思是这十条腊肉不算什么厚礼了。在孔子生活年代，一般穷苦人家只要稍作努力，还是拿得出这个礼的。不然孔门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如颜回呀、子路啊、冉求、仲弓、伯牛等等出身寒门、生平寒微的穷学生了。可见孔子并不嫌贫爱富，他坚持了有教无类的平等教育原则，将许多贫寒的弟子培养成了君子。一般都是这样子说，步入学堂之后，先要举行拜师礼，学生先要叩拜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双膝跪地，九叩首，然后是拜先生，三叩首。古代的拜师礼适用于所谓的所有亲子关系都可以做的，不仅仅是普通的学生，就是皇太子也不例外哟。按照礼仪的规定，皇太子初入学拜见老师的程序及要求与周献学的拜师礼其实是相同的。唐代学校由国家明确规定的必须采用束修之礼，这个礼呢，主要是为了表示学生对教师的尊敬，讲究的是心意。礼物的轻重当然无可厚非，而教师在接受这项礼物时，往往还必须奉行相当的礼节，表示回敬。弟子拜师送上致礼是应该的，但是礼过重过轻都有失中道，所以孔子在对拜师礼的制定上也表示了中道的原则。在通典里面卷七有个皇太子束修条，就详细记录了皇太子拜师的过程与礼仪，说的是皇太子服青巾，也就是学生服，穿着学生服至学宫门外跪，执事者隐立于学宫东街西面，博士降祀于学宫内东街下，相者引皇太子入，执事者奉酒修案以从，皇太子入门而左，以西街之南东面跪拜，博士答，太子还毕，遂进受毕，奉酒壶修案者从殿于博士前，皇太子拜，博士受毕，执事者取酒壶修案以东，皇太子拜泣，向者引皇太子出礼成。所以我们有个说法是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因此逐渐传统社会对老师的尊敬。一般

师礼仪分为四个程序。第一，拜祖师，拜行业保护神，表示对本行业的敬重，表示从业的虔诚，同时也是祈求祖师爷保佑。

徒弟遵祖守规，勉励徒弟做人要清白，学艺要刻苦等等。所以算起来真的是好像是非常非常郑重，又是非常的严肃的一件拜师礼。古时候拜师礼一般来说赠与师父六种礼物，分别是芹菜。芹菜的寓意是勤奋好学，业精于勤。再来是莲子，因为莲子辛苦，寓意苦心教育。那么红豆呢，是表示鸿运高照。红枣呢，寓意是早早高中。桂圆呢，寓意功德圆满。那干的瘦肉条是表达弟子的心意。其中素修两字，有人解释为十条干肉。根据礼记少仪的记载，其以圣壶酒素修一犬赐人。郑玄著素修十亭府也。老师在收下素修后，要回赠论语、葱、芹菜等礼物，同时带领学子齐诵大学首章，象征担下了传道授业解惑的重大责任。哇，看起来拜师礼还真不是那么简单的呢。这是今天和你讲的，古时候学生拜师要送礼吗？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你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听看，想想看，这个台湾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好玩的啊，有智慧的哈，点点滴滴啊，都跟生活有关系哦。那我们会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吃的啦，这个好去有玩好玩的地方啦，或是好听的歌啊，哦，等等的。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一样哦，我们要来吃，吃好吃的。
1: 对，好，对。过去所介绍的，就是当然世界各国拢有一寡无同款的料理，日本料理，法国料理，等等，这些料理，中国料理，这是有哪足出名，总是伫台湾有一个有哪足出名，就是这个点心，所以咱就是介绍点心，
0: 点心，点心。
1: 对啊，咱所介绍的点心啊，伫菜市啊、夜市啊，拢真简单，会当去看到，
0: 对，
1: 啊是食到，
0: 对，这个碗粿啦、腊肠啦、蚵仔煎啦，很多，
1: 蚵仔米线啦、
0: 臭豆腐、
1: 臭豆腐，这些拢是

0: 今仔日尤文要来介绍一个咱一定拢捌食过的肉丸。
1: 肉丸，嗯，好吃的肉丸。
0: 对，
1: 但是，嗯，讲到肉丸，可能会有人要分到底是什么肉丸嘞？
0: 对，哦，对，所以这个肉丸的写法，有人是写。迄、那个团圆的圆哈，嘿、嗯，啊，有诶，就种是丸仔的丸，
1: 嗯，
0: 哦，所以咱若是一般来讲，迄、那个肉丸哈，迄、嗯、可能是啊，叫鱼丸呐、啊嗯、肉丸呐、啊、什么花枝丸呐、啊，哈、嗯哦，对，
1: 比较小颗，
0: 啊、较细粒，哈、嗯，啊，迄、那个肉就是讲，迄、那个丸仔诶内底有一丝仔肉。
1: 嗯嗯嗯嗯，
0: 哦、嘿，咱就叫肉丸，
1: 嗯，
0: 哈、
1: 哦，对，肉丸子，
0: 对，好、哦，啊，所以迄是煮汤的，
1: 嗯，
0: 哦、咱今仔日要来介绍这个肉丸是较大粒，哈、嗯，迄、哦那个团圆的圆，哈、哦嗯，嗯，这个肉丸，
1: 它是被包在里面的，外面是有这个，不是淀，也是淀粉啊，
0: 对，
1: 有、哦，嗯，它的外有皮的，
0: 对。好，这如公如回哈，肉丸子嘛是有皮哈。马紧，咱在讲的这个肉丸是较大粒的，亲、嗯、像咱啊，咱知影是中华肉丸呐、啊
1: 嗯，
0: 新竹肉丸呐、啊，哦、
1: 嗯，
0: 台中肉丸。台南肉丸，即等等，吼、嗯，足济，吼、
1: 哦，台湾各地有各地的，
0: 伫台湾的各地拢有无同款的肉丸，
1: 嗯，
0: 啊，不过伫遮尼济中，哎、欸，啊，无这个肉丸到底是对倒位开始发起的呢？
1: 哎、欸，
0: 嗯，哦，原来是伫彰化县的北斗，
1: 嗯，北斗，
0: 啊、对，
1: 彰化，难怪是彰化肉丸，
0: 对，吼、哦。好啊，所以这个肉丸是差不多迄个面哈、
1: 嗯，
0: 差不多是一个碗的迄个面遐大，
1: 嗯，
0: 哈啊较扁，
1: 嗯哼，
0: 哈、哦、对啊，有的是上起身哈，是除了圆的以外，迄个北斗肉丸哈，有那有做三角形的，
1: 诶、
0: 欸，嘿，有那做三角形的，然、嗯、后、哦、这个北斗肉丸，哈、哦
1: 嗯、
0: 啊，当然伊的煮法哈的。哦足济款啊，南北二路拢无同款，
1: 对，
0: 吼、哦，所以大部分吼、哦，咱以大概安尼来做分界，就是讲，伫、迄个彰化以北的，
1: 嗯，
0: 吼、哦，大部分是用煎的，
1: 对，
0: 迄、那个皮吼、哦，煎好安尼丁丁 Q Q，
1: 嗯，
0: 吼、哦，啊那是彰化以南的，
1: 嗯，
0: 吼、哦。啊，大部分是用吹，
1: 对，
0: 哦，所以迄个皮得较嫩，
1: 嗯哼，
0: 哦、
1: 嗯哼
0: 对，啊，较无遐尼啊油
1: 油對，对，啊，我小时候是高雄长大的，所以
0: 拢食吹，
1: 对，都只知道蒸的肉圆哦，霸丸，一直到长大到外地读书才发现，哎、欸。肉丸用煎耶，用炸的哦，这个好奇怪，但是各家有各就是个人有个人的口味啦哈，有喜欢不喜欢哈、嗯，那就是哎、欸、个人的习惯不一样而已，好也不用去争说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哈，谁是对的谁是错的，
0: 拢无紧，你若感觉好食哈，你得甲食。你得给它叫下去。
1: 对，但是主要就是从彰化起家的北斗肉丸。
0: 对，哦，有一个故事哦，说这个肉丸，它的发起人，发明这个肉丸的这个，就是叫做范万基。
1: 哎呦，真有其人哦。
0: 嗯，
1: 在彰化北斗有一个人叫范万居的。
0: 对，
1: 嗯。
0: 啊，伊先来会去发明这个，
1: 对啊，为什么？
0: 就是讲伊原来吼，就是伫北斗迄个所在吼，伊伫庙里咧做咧写字的，
1: 嗯，一百字，
0: 嘿，一百字，
1: 所以当别人写字，
0: 嘿，对，啊，伊一面担任写字，佮一面担任庙里的拍手，
1: 哎呦，
0: 听讲啦吼，
1: 文武双全哦，
0: 对，听讲，那是有人来庙里咧求神明指示，哈、
1: 嗯！
0: 啊，那神明感觉这个人是歹人、
1: 嗯，
0: 所以神明就受气，哈！啊，所以这个庙里就爱有人来甲拍这个求的人。
1: 哦 ，OK， 啊，帮神明打人的，
0: 对，
1: 嗯哼，
0: 呵，这总是传说啦，哈、嗯，呵，啊，听讲有一摆哈，神明就甲指示啦，哈。

0: 啊，会当将迄个番薯浸和淡，甲伊起和扁扁，
1: 嗯，
0: 吼、哦，啊，甲伊敲嘞，变作一碗，
1: 嗯，
0: 吼、哦，啊，即中间则搁加一寡花菜啦，吼、哦，

0: 嘿，就安尼就足侪人安尼食，佮感觉哎袂歹食吼。即、這个范万基的妈妈，因妈妈就想讲，哎，啊，咱若是来佮加一寡肉入去，啊，所以伊就佮肉加入去，加入去即个粿的内底，然后用手夹。粿啊，吼，对碗里甲熬出来，啊，甲灼灼的变有形，吼、啊，所以迄个上起先，迄个肉丸顶面吼，拢会看到，因为你是用手熬出来，所以拢有蒸头啊核，拢有蒸头啊核，安尼嘿，这就变作北斗肉丸的特色，拢有看到迄个蒸头啊核安尼。
1: 哦、所以它有点像我们之前讲那个蛙柜，它也是 要把它，哎，没有，蛙柜是直接倒进去那个碗里面、
0: 倒进去碗，他们就说你那个你不该用倒扣，他说把它拗出来，用手把它拗出来，所以就有那个那个秋魂的核，
1: 反正他也是用，就是那个肉小肉丸子放到那个米浆里面哈，然后就把它包起来，然后就已经在碗里面，但是你要把它捞出来，然后看看是放到油炸里面，油去炸还是去蒸哈，反正就是要把它从碗这样把它捞出来，那就会有手指。
0: 因个传到第三代是个够改良，就是改用番薯粉，改来做皮，番薯粉甲再来米啊的浆，改做皮，然后迄个肉，还是各类菜，甚至有竹笋，个有个人若不爱食肥肉，就用瘦肉，安尼来包伫迄内底，所以这就是上。最后这个北斗肉丸的范本、
1: 好就也是有改良的啦、就慢慢慢慢从有没有皮、一直到这个中间内馅的改良、好，所以就逐渐成型，一直到现在我们所吃的这个北斗肉圆、就是范家开始的。
0: 对，所以伫北斗吼，对这个番家吼，出来的，所以这是台湾第一个肉丸，所以后来就拢传到各地，拢无同款，起码都有台湾北部啊，有高雄的肉丸、新竹肉丸，中部到南投肉丸、彰化肉丸、北斗肉丸，台湾的南部到台南肉丸、基山肉丸、个屏东肉丸，哦，足侪足侪，
1: 各地有各地的啦，就是可能就略略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同小异啦，一定就是有外面的那个地瓜粉皮呀、然后里面就有内馅啊，那内馅肉丸嘛就一定要有肉啦、那只是再加了什么其他的填充物、可能是高丽菜或者是竹笋、然后也有肉丸的成分、
0: 对，所以有的是用肥肉、有的是用瘦肉、对、
1: 有的是虾仁
0: 对，好，啊是讲有诶，迄肉是用红糟肉
1: 啊，红糟肉，
0: 对，所以就是内底拢无同款，对，啊，迄个做法就是亲像咱拄则讲诶，阿芬细汉拢食炊，大汉以后啊。嘿，才知影讲哦，毛钱诶，
1: 对
0: 啊，所以就是这两款的做法哈，有的是用吹，有的是用钱诶，就是拢
1: 各有所好，
0: 对啦，就是看你是爱食吹还是爱食钱诶，对，拢真好，
1: 对，然后不管是蒸的还是炸的，好吃的，除了它的丸子肉丸本身，然后它的那个酱料也是很特别的。
0: 对，好，特别是迄个迄炊哈，对，哦，无，迄个迄钱的嘛是有酱料，
1: 都有
0: 哈，对，系，起码来讲，咱上起先的肉丸拢差不多是一块碗的迄个大小哈，起码有迄个较细粒的肉丸，当
1: 珍珠丸，
0: 对，一嘴啊两嘴，对，当食料的，对，对，起码有细粒肉丸，
1: 哎呦。很大的，特别大的，
0: 毛哈对，好，还大公诶，嘿，好，我记诶，对，所以迄个做法，啊，拢无同款，大部分。

0: 是食搭的吼，炊好的安尼搭啊，你迄、那个你迄酱料吼淋落去。
1: 对对对。
0: 欸、有诶嘛是有食汤诶。
1: 欸
0: 亲像迄个中华肉丸吼，卤味吼，够发展出来是食冷诶，
1: 嗯，
0: 好食冷诶，就是讲你若炊好，
1: 嗯，
0: 啊，你家放好冷，吼，啊，你会当加迄、那个加冷冷吼冰冰诶汤，
1: 诶，
0: 好，所以这叫做中华凉丸，
1: 诶，
0: 对，
1: 好，
0: 讲有这款诶食法，
1: 嗯，
0: 好。
1: 对，也蛮特别的哦。
0: 对，对，哈、嗯哦，所以啊，甚至迄南投肉丸，讲有哪会当你那是先食皮，啊，迄、那个内面迄个鸭哈，会当甲大骨汤来做伙、哦、做伙食，还讲嘛是，哎、欸，嘛是袂歹食啦。
1: 对，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比较爱吃皮。
0: 对，我今嘛我的查某孙就是安尼。伊就是拢食皮，无要食内底的肉，
1: 所以小孩子都是有共同的共同点，就是只吃碳水化合物，
0: 对，
1: 不爱其他的，
0: 哦、对，所以嘿、哦，
1: 嗯，
0: 所以这个肉丸，咱的啊夜市，
1: 嗯
0: 啊的菜市、
1: 嗯、
0: 啊，咱拢会当啊。很简单的一当摕到，
1: 好，
0: 所以咱若去到啊，不管是北部、中部还是南部，咱拢会当去试食看卖咧，好、
1: 嗯
0: 啊、比较看卖看啊，倒位的肉丸上合你的口味。
1: 对，真的，这一定要自己去试了。好，不管你是喜欢北部、中部、南部的肉丸，吼、嗯，都欢迎你去试试看，尝尝看。你喜欢的就多去哟。多谢你。就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来到古月照京城华丽处处的节目，我是杨慧，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在我们华丽处处的系列里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中国美好的诗词的故事。林清标老师每个礼拜都会带着我们一起来赏析。今天要谈什么样的诗词的故事呢？我们之前都在谈相思离愁的故事啊，接下来在今天的系列当中，林老师要跟我们谈什么呢？他要跟我们谈就是怨妇，怨妇啊，在情感上面得不到满足，然后呢，得不到丈夫的爱啊，这样子的怨妇，他们的这种心声的一些故事。还有呢，林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跟我们分享人生的处境即使很困难，但是我们心境要如何转换呢？我们要如何淡然的能够看见这世上的一切的事情，我们能够放宽心，我们可以放下呢？他要分享这一类的诗词的故事。好，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上一回我们提到纳兰性德、纳兰容若的《木兰花令》《宁古绝绝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心人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这个纳兰性德生于1655年，生在北京，他是满洲的正黄旗，他是康熙的御前侍卫，他活的时间不算很长，1655年生，1685年就过世了，只活了30岁。这样的天才型的词人，只活30岁。人生若只如初见。他是写给意中人的，跟意中人相处，如果总是能够像刚刚认识的时候那样的甜蜜温馨，跟意中人相处，如果能够像刚刚认识的时候那样的甜蜜温馨，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定非常客气，一定这个啊。说话的时候甜甜蜜蜜的，何事秋风悲画扇。那样如果那样的话怎么样呢？会，如果是能够像初相见那样子的甜蜜温馨的话呢，那那样的话又怎么会出现像汉代的时候秋风悲画扇，那是有典故的。汉成帝的时候，他的宠妃叫班婕妤，因为赵飞燕失宠，做团扇的诗，写团扇的诗，自己比作什么秋扇被弃。汉成帝的时候的那个宠妃班婕妤，后来汉成帝宠幸赵飞燕，所以他就失宠了，然后他就写团扇的诗。团扇怎么样呢？什么时候扇子会被收起来呀？是秋天，所以叫做秋扇渐倦。你到了秋天的时候，你秋天的时候天气凉啦，不需要扇子啦，你就会被像扇子一样被抛弃。所以叫何事秋风悲画扇。如果能够像当初相见的时候那样温馨，那怎么会出现像汉代班婕妤那样，因为遭人家陷害而怎么失宠，被金王啊失宠于金王啊，然后悲叹自己的在秋风中啊，自己如秋风中的那个团扇那样被无情的抛弃呢？一开始就很悲伤的句子啦。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可见意思，可见很简单，你没有像当初见面的时候、初见的时候那样的温馨甜蜜了，没有了，所以现在就会像秋扇一样被抛弃了，被冷落了。等闲变故啊，变却故人心。你啊，现在怎么样啊？这么轻易的等闲就很轻易的，很轻易的就变了心，变却就变了故人心，旧人的心。你如今这么轻易的就变了心，不念旧情。却道故人心易变，反而怎么样呢？反而说情人的心

本来就是容易改变的，怎么这样呢？你如今这么轻易就变了心，不念旧情啦，而反而还说人心本来就是。

交办。想当年在骊山华清宫，唐明皇跟杨贵妃在长生殿对着半夜的星辰清宵办，对着半夜的星辰，在两个什么在历史永不分离，生生世世为夫妇。当年是这样啊，结果呢，泪雨淋淋终不愿。后来在马尾波，马尾波之变啊，六军不发无奈何啊，人家不走啦，他逃亡安禄山之变的时候逃亡，结果杨贵妃被迫自缢而死。所以我们这里就泪雨淋淋终不绝。后来这个马尾波之变以后呢，杨贵妃被迫缢死，被迫身死，而唐明皇在蜀地的在到四川的途中，听到凄苦的雨霖铃，将来我们会讲到啊，凄苦的雨霖铃声终不速，就创作了断肠的雨霖铃这个曲这个词牌来悼念杨贵妃，但是他们终究没有怨恨。泪雨淋淋终不怨，杨贵妃被吊死了，唐明皇不忍心，还做了雨淋淋这个词来哀悼他。他们之间有没有怨呢？不应该有怨啊，那是被迫的，不得已啦。何如薄幸锦衣郎，你呀，还比不上那个传说中薄幸的那个唐明皇。这里的薄幸锦衣郎，这个薄幸郎是指那个唐明皇。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其实唐明皇也是不得已的。那个六军不发无奈何啊，你人家不走啦，不保护你啦，你一定要他要求一定要把杨贵妃怎么处斩，要赐死杨贵妃。所以当然呢，还是最后还是死了，杨贵妃还是死了，所以就称他什么薄幸嘛。何如薄幸锦衣郎，你还比不上那个传说中薄幸的薄情的唐明皇，你还比不上他呢。比翼连枝当日愿，唐明皇当年怎么样呢？至少啊，他跟那个杨贵妃他的心上人曾有过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这个誓愿啊，他们有发誓词的啊。只是他后来怎么样，没有做到，后来怎么被逼没有做到，但他有纪念啊，他有留念，他有写雨霖铃啊。那你呢？那人性的意思啊，那你呢？你比不上他啊。有一个女啊，你那个女孩子啊，她写给她的友人，要跟她怎么断绝。女子对变心的那个男子怎么写呢？分手的时候怎么控诉她呢？她是古乐府里面有哦，闻君有两意，故来相结啊决绝。听说你有离开我的，就不爱我了，有离开我的心意，两意就是有意义，就不同心了。你听说你跟我已经不同心了，所以我来跟你诀别。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哦，我也不爱你了，非常的什么下决心了，下定决心了。这是我上一回没有跟他讲完的纳兰性德的《木兰花令》凝骨决绝词啊。再过来，我们
就提到各种的词啊。

各种的词。有人说，什么词最清醒，是最清醒的词？那我们找出来，应该是南宋的时候，朱敦儒的《西江月》。这个朱敦儒啊，历任兵部郎中、临安府的那个通判。他写的这个《西江月》非常清醒啊，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很有趣啊。且喜无拘无碍，青史几番春梦。皇权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你看他这个词非常白话啊，就是南宋的时候的朱敦儒，他的《西江月》词牌是《西江月》，日日深杯酒满，每天把大酒杯倒满，朝朝小圃花开。整天在这个鲜花盛开的小花圃里面喝酒、喝酒、喝醉酒，自己唱歌，自己跳舞，自己乐得开怀大笑。哎呀，太有趣了！这个朱敦儒写的这个词啊，“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哈哈，你看这个人有趣啊。且喜无拘无碍，我无拘无束的，一点什么一点阻碍都没有，很令人高兴的是，没有牵挂，没有牵绊，没有人来拘束我，且喜无拘无碍，就无拘无束，毫无阻碍。青史几番春梦，一生当中能有几回是短暂的、美丽的青春的梦呢？一生当中有吗？有几回啊？皇权多少奇才，多少奇人异士，都不见那个什么，到皇权。最后，这个不晓得有多少，最后也不晓得有多少的奇才，都过世了。不需计较，所以呀、啊，你再有这么大的才华、才能、天才，还终归要什么？要到黄泉。不需计较与安排，所以人生不用计较啊，不要计较太多。只要把现在的欢乐时光安排好就好了，把它过得好就好了，不要计较，甚至也不必要什么特别安排，只要什么欢欢乐乐的领取而今现在，我们现在把它过好了就好了。哦，大家再听一遍啊，很有趣的一句词，这是南宋的朱敦儒。西江月，日日深杯酒满，倒满酒，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青史几番春梦，皇权多少奇才。不管多少奇才，通通终归要什么？到黄泉，不需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你如果写作的时候，这个写不计较，自由。

自在，没有人管束，你用这个多好啊！日日身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青石几度春梦。黄泉多少奇才，不需计较已安排，领取而今现在。这是觉得人家觉得什么啊？最清醒的、最无拘无束的一阙词。那有人怎么在找各种的最怎么最什么的词，也很有趣。最消暑的，就是说啊，现在刚好是夏天。如果你在最热的时候，你的那个心情把它敞开，像苏东坡这样子，你会觉得哎，也没那么热啊。苏轼的《鹧鸪天》叫“杜断山明竹影墙”啊。好，我这个念一遍给大家听啊。这个是苏在宋神宗的时候，那个元丰六年，在西元1083年的时候，这个苏东坡被贬谪到那个黄州，所以这个也是在黄州写的啊。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蚕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春色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后面这一句大家常常用的，又得浮生半日闲，这里是一日凉，不有一点点啊变化。这个林断山明竹影墙，那个近处的那个竹林围绕着那个屋舍旁边，乱蚕衰草小池塘，那个有长满的那个衰草的那个小池塘，那个蝉声怎么样？鸣叫的哦，那个很热闹，热闹到有点乱了。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蚕衰草小池塘，这个近处的竹里面围绕的那个屋舍边，有长满了衰草的小池塘，那个树上面树林上面怎么样，那个蝉鸣非常的乱缭乱。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那个在天空当中不时有白色的小鸟飞过，像那翻空啦 啊在空中翻飞。那个小啊白鸟时时见，随时都看见啦，就不时有白色的小鸟在那边啊飞来翻去的。塘中怎么样啊，照水红渠细细香，那个池塘当中怎么样，红色的荷花，红渠渠是荷花，红渠是红色的荷花，细细香散发出悠悠的香气。春色外，在乡村的那个野外，古城旁，在古城墙的旁边，杖藜徐步转斜阳，我手拿着藜杖，我手拄着拐杖啊，那种意思啊，梨木做的杖，漫步徐步，就慢慢的徘，慢慢的走，慢慢的徘徊。转瞬之间，看到斜阳，已经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刻了。殷勤昨夜三更雨，
昨天晚上阴阴晴晴的下了一场什么

小小的鱼，就是那个鱼啊，下得很勤，这当然是拟人化的啦，连鱼也会殷勤的下着。又得浮生一日凉，那鱼下来以后，使得那个漂泊不定的人，这浮生就是漂泊的人生呢，又享受了一日的清凉爽心。热的时候，我们怎么消暑？有时候我们讲说心静自然凉。哎，你读这个啊，苏东坡他写的这一阙词：鹧鸪天，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春色外，古城旁，帐里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这样的话，你这个消暑，苏东坡的消暑方法，就半夜下一场雨，哇，你就觉得怎么暑气全消。所以，你最什么最什么的词，可以找出啊，我们讲到的朱敦儒很清醒很自在，苏东坡夏天的时候他也用他的词来消去这个暑热。那最能够把这个荷花的魅力写出来的是谁呢？宋朝的贺铸，还有一个叫做踏沙行，写荷花写得真好。踏沙行里面怎么写呢？杨柳回塘，鸳鸯北浦，绿萍长断连舟路，断无蜂蝶木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返照迎潮，行云带雨，依依似雨骚人语，当年不肯嫁东风，无端却被秋风误。名句是在后面这两句啊，当年不肯嫁东风，无端却被秋风误。贺铸是宋朝的那个词人啊，很有名的《踏沙行》，词牌是《踏沙行》，以后我们都会讲到词牌。杨柳回塘，鸳鸯别浦，那个浦三点水一个杜甫的甫，那个浦是水流的那个插口啊。杨柳回塘，杨柳围绕着曲折的池塘，鸳鸯别浦，一对鸳鸯鸟在那个进水口的地方在那边嬉戏，绿萍长断连舟路，那个池塘水面布满了什么又厚又密的那个浮萍，它才会绿啊，绿萍啊，表示池塘里面水面有很多的那个浮萍啊，又厚又密啊，长断就挡住了连舟路。这个彩莲啊，荷花这个莲荷是同样的东西，异名，指不同的地方啊，位置而已。布满了那个又厚又实的那个浮萍，那个池塘里面啊，挡住了采莲的那个姑娘，莲舟路，把那个姑娘要去采莲啊，所以我们。

有采能鸟啊，把它挡住了。断无蜂蝶，木幽香，没有蜜蜂跟蝴蝶来侵慕我悠悠的芳香。当然是这，因为他写的是荷花，它是咏荷词啊。这个时候就没有那个蜜蜂跟蝴蝶来什么侵慕啊，羡慕我有悠悠的芳香。红衣脱尽芳辛苦，红色的花瓣就是荷花，时节 一过以后，它会渐渐的，荷花会渐渐的衰老啊，会凋下来，会枯干啊。但是它枯干了以后，它会结什么？一颗芳心苦涩啊。我们讲莲心啊，莲心会苦啊，所以我们吃莲子的时候要把那个心剃掉啊。那个专门用一根像刺一样的啊，把它刺进去，那个莲心出来啊。现在有机器了，我们以前我们在乡下，我那个白河教过书啊，在白河那个莲花非常多啊。他们这个采莲的时候，他们有莲子，他们采莲子的时候，后来要加工，就把那个莲心弄掉，因为它是苦的，所以他这里提到。红衣脱尽芳辛苦，等到它的这个荷瓣脱落以后，它就结了莲那个莲子，但是它的心是苦的。反照萤巢，那个潮水啊，带着夕阳，就反照啊，萤巢迎接那个潮水，潮水带着夕阳。涌进了什么那个荷塘里面，行云带雨，行云啊夹着那个飘荡的雨啊的云啊，夹着雨点无情的打在这个荷花上面，反照萤巢，行云带雨，那个雨水啊无情的打在荷花上面，一一似雨烧人云。那个随风摇曳的那个花，像什么？像是在向骚人墨客诉说着衷肠，诉说他心里面的话。当年不肯嫁东风，当年不肯在春天里面开放，如今呢，却在无端的地方，在秋风当中受尽了凄凉。因为秋风来的时候，他们就整个都完全凋残了。其实夏末的时候，那个已经开始凋落。当年不肯嫁东风，就是不肯在春天的时候开放了。结果是在这种无端的情况之下，受尽了凄凉，因为秋风来了。就是讲到说永和诗，我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最怎么样？前面讲到，你能够想避暑最清凉的，苏东坡的那个词，你读一读，我觉得我们一方面学词，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的心清静下来。你烦躁的时候，要学会淡然，事情不要去计较。那最淡然的词是苏东坡的《定风波》，南海归正王定国四人玉娘，南海归正王定国四人，王定国叫做王巩，是苏东坡的好朋友。苏东坡写给王定国他的好朋友王定国的一个女仆叫玉娘，他很想念她，但是他这个词写得非常的淡然。我把这个玉娘的事情讲给大家听一下。
为什么

他想念，可是这个词，等一下你们听看他的词，会有另外一种感受，因为这个时候遇到了很大的一件事。苏东坡的好朋友王巩，因为受到苏东坡的影响，因为苏东坡发生了乌台诗案。乌台诗案，我以前跟大家提过，因为乌台诗案，说他毁谤朝廷，说他这个阻碍这个新法，王安石不是变法吗？新法，所以苏东坡差一点被杀，就险遭杀身之祸。结果他的好朋友王巩、王定国也被牵连了。他被牵连贬谪到哪里？贬谪到岭南的荒僻的地方，那个地方叫滨州。他受贬了以后，他就原来有还有这个余力可以养着歌妓啊，他的歌妓叫做柔奴。柔奴有的歌妓都怎么就遣散了，但是这个柔奴这个歌妓呢，毅然决然的随着这个王定国到岭南。公元1083年的时候，就元丰六年，王巩就怎么啊要回到北方，他就把柔奴，这个柔奴的别名叫做玉娘。苏东坡写这个词的时候，他就用玉娘这两个字，他的别名啊，这个柔奴这个歌妓的别名叫玉娘，公玉的玉，姑娘的娘啊。那王巩就叫那个柔奴，叫玉娘，为苏东坡劝酒。那苏东坡就问到那个广西的风土，柔奴就答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此心安处，便是故乡。”就是说，我虽然已经到那种偏僻的地方来了，可是我如果心安的话，这里就是我的故乡。你看看，多么有智慧！苏东坡听了以后，非常的感动，就作这阙词来赞美他。这个是用明唱的、很流畅的那种话，很简练的话，刻画了这个柔奴玉娘外表跟内心的那种有矛盾的美好的那种品性。到那么偏僻的地方，大家就可想而知，在那个年代的那啊广西的山里面，偏僻的地方，你怎么还可能说此心安处便是故乡，还能够安之若素，泰然自若？他一种品格非常的高贵，跟自己在逆境当中，苏东坡我们都说他旷达。你看他被贬啊，惠州、黄州、儋州，一生当中就被这样子贬来贬去。这个这么小的一个啊，这么这个歌妓，就能够什么这样子的身在偏僻之处，还能够安安稳稳的把它像当故乡一样的心安。所以他觉得，哎，这个人的心，这个柔奴的心，这个玉娘的心跟我很像，所以他就写了现啊，常现人间卓玉郎，天骄吩咐点书娘，尽道清歌传号尺，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万里归来。

在言意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好漂亮句子，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能够把那个最偏僻的、最偏远的地方看得这么淡然，看得这么安稳。苏东坡的《定风波·南海归正》，从南海回来的时候就写给王定国的这个歌妓，叫做玉娘的柔奴啦，就柔奴，他的别名玉娘的，写给他。常羡人间卓玉郎，天骄吩咐点书娘。常常羡慕这人世间像玉一般雕琢风神俊朗的那个男子。这叫做常羡人间雕玉郎，天骄吩咐点书娘，就连上天也怜惜他，赠给他柔美的、聪慧的这个佳人跟他相伴。王定国、王巩，苏东坡的好朋友。我非常的羡慕他，这个世间他就像那个玉郎啊，这个世间有这么雕琢风这个风风玉啊风神的这个俊朗的男子。因为呢，因为老天爷给他怎么样啊，怜惜他，给他什么柔美的，赠送给他柔美的这个佳人，又美又聪慧。这个佳人，这个柔奴，这个玉娘，跟这个王巩相伴，尽道清歌传号尺，大人人都会称道啊，都赞美。哦，那个女孩子的歌声，清歌传号尺。那个女孩子的歌声清妙，笑容非常的柔美。号尺就是那个嘴巴张开啦。我们常常讲一个人很漂亮，叫明眸皓齿，眼睛非常的雪亮，牙齿非常的洁白漂亮。啊，人人都尽到清歌传号尺，人人都到那个女孩子的歌声清妙。笑容非常的柔美，风起哦，风起来的时候，雪飞沿海变清凉。我们现在是夏天吗？很热。如果你的淡然，它的淡然怎么写的呢？风起，如果又有一阵风，哇，那就清凉了。雪飞沿海变清凉，风起的时候，那个歌声像雪片那样的飞过，他是在讲那个啊，这个淑娘在什么，在唱歌，不是下雪。风起的时候，风吹起来的时候，那个歌声像雪片在飞过，沿海变清凉。那个热啊，炎热，炎热的热，炎热的炎，炎热的夏天。让这个世界怎么样啊，变得清凉。怎么样才清凉的？本来是很热的夏天啊，它怎么变得清凉呢？因为有女子的歌声清妙，因为笑容柔美，因为有风起，那个歌的声音像雪片这样飞过。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啊，炎炎的夏日也会变得清凉片片。

0: 万里归来，颜愈扫。你从遥远的地方回来，万里表示很远啊，那个什么，那个从南海，后来这个王建国从南海回来啊，万里归来，从遥远的那个南方回来。朱啊，这个颜愈扫看起来更加年轻了。颜愈扫是，年龄看起来怎么比颜来扫？如果颜愈老的话，那就年纪看起来更大。可是因为有前述的原因，有叔娘的陪伴，你现在看起来怎么样啊？更加年轻了，微笑，笑容很依旧。你依旧在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笑颜里面当中的嘛，在笑这个笑逐颜开里面当中的嘛，好像还带着岭南梅花的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我问你，岭南的风土应该是不很好啊，那个地方那么偏僻。应该是不好的吧？啊，我试问岭南应不好？我问你，岭南的风土应该是不会很好吧？却道你却回答道：这个柔奴啊，这个玉娘啊，就回我说：此心安处是吾乡。我如果心安定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啊。所以如果你离开你的家乡，要学柔奴这样，学玉娘这样，你心安顿好了，偏僻的地方也是你的故乡。这个真的是苏东坡的写给这个柔奴的淡然的那一种感受，用这一阙词把它写出来。
1: 谢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今天我们来听林清标老师谈诗词的故事哦，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哦。在这种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当中的情感的分离啊，或者是不被爱啊等等的这种过程呢，也有写出了很多的诗篇。人的心境要如何转换呢？如何看待一切的这种事情啊？放宽心，能够很淡然的来面对这些无常的事情呢，无常的事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谢谢林清标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些诗词。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梁慧，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 Nice Radio 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可以再一次的在云端跟大家一起见面啦。我们今天呢很高兴，因为在过去的几次啊，我们介绍到这个胎儿啊的一些循环系统啦啊，然后他的这个出生的这个过程啊，呼吸系统啊等等等。今天啊我们要谈谈就是胎儿出生之后呢，他的这个消化系统在出生前跟出生后这个中间啊有哪一些奇妙的改变。我们知道在之前其实也就是胎儿在母体里的时候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们的胎儿的生长啊，他的营养啊，他的这个氧气啦，他的水分等等等等的获得是靠胎盘。那胎盘呢其实意思就是从母体之中取得。但是呢胎儿出生之后，他的各项维生的各种方面的这个获得营养素也好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氧气啦水分啦，就完全跟母体隔离了，就要靠完全靠自己的能力了。那在他的这个消化系统里面，他是如何在出生之后也能够很顺利的从在胎儿的母体之中没有被使用的情况之下而正常的被使用跟运作呢？根据资料啦哈，胎儿呢在通过这个脐带啊哈，连到这个胎盘，从母体的身体里面哈，获得了一些氨基酸跟一些糖类等等等的一些营养素，当然包括一些氧气水分啊哈等等等这些必要的一些维生的物质。那它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但是在出生的那一瞬间，胎儿呢就必须要以他的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这一切所有以前从母体上面胎盘而获得的这些东西了。好，我们说是养分。那胎儿究竟如何在是如何在这个消化的系统之中去消化及吸收食物呢？以前从来没有嘛，他刚刚就说他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他的消化系统，就成长后一个新的这个消化系统，因为从来没有使用过。那他如何使用这个新的消化系统呢？未曾进食的这个胎儿的，本来呢，他的消化系统呢，就算完全的不运作，其实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啦。但或许是

或许啦，我们在猜想它可能是因为设计者我们这个天地的这个大自然的造物主，或许他就是在预见这个胎儿未来是会出生之后是要靠自己生存的，他的这个消化系统也必须要靠自己来运作，因此虽然他在母体之中他完全不需要用到他的消化系统，就是新长成的这些消化系统，但是事实上在母体里面，就是他还是胎儿的时候，事实上他是还是有在做某种低度的一种运作。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研究跟观察，我们知道就是胎儿在母体的这个母腹里面的时候，它是会吞饮这个羊水的，然后呢这个羊水呢进入到胎儿的这个消化系统，好，之后这个消化系统也是会蠕动的，然后呢这个水分羊水的这个水分经过了一样，就是经过了这个食道胃，然后会送到大肠。那也就是说好，其实胎儿在母体里面的时候，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尤其越到后期的时候，它会借由吞饮这个羊水的这个行为，让它的消化系统其实在某种程度有过低度的运作。我们可以说它这种运作像是在为了正式的使用之前的一种预习，或者说叫做一种演习。所以胎儿在母体的里面的时候，它的消化系统事实上并不是完全停摆的，虽然它完全不需要消化系统给它的支持，但是就是说它完全不需要它自身的消化系统给它的支持，但是事实上它也是一直在做一种低度的消化的一种演习，或者是一种预习，以便呢将来这个要出生的时候，它可以很顺利的直接让它的消化系统上线，让它正常的运作。好，那所以因此这个其实在科学家研究之后了解了之后，其实就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情况啊。一般我们会以为说胎儿在母体里面因为已经有胎盘的这样子的一个组织跟这样子的设计，所以胎儿可以好整以暇的生长啊，所以它的消化系统事实上是可以完全不运作的。但是事实上它的消化系统事实上是有做某种低度的运作，让我们觉得这个设计者天地的造物者设计者似乎是在为了这个胎儿出生之后这个重要的维生的消化系统能够在还没有使用之前就有像是演习啊预习啊这样子的一种模拟的这种运作，以便出生之后呢能够无误的接轨，让它能够完全正常的这个使用跟运作。好，那这样子的设计让人不禁叹为观止啊，觉得这个设计是非常的，我觉得是非常的贴心，也非常的周到啊，不容易，真的是很不容易。再来呢羊水啊，在胎儿饮用吞饮这个羊水的之后，这个羊水因为羊水本身是内部里面其实含有大量促进细胞成长的一些蛋白质，好，也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种生长的因子。那在因为它吞饮了这样子喝下羊水的关系啊，胎儿也可以让生长因子进入肠道，然后促进这个细胞的发育。尤其是这个消化系统，好，让这个消化系统能够始终保持在一个正常的一种发育的情形，让消化系统在未来出生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全功能的运作。那出生之后这个新生儿最先吃进嘴巴里面的食物是什么呢？一般而言其实就是所谓的母乳了哈，当然除非说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形，比如说母亲的这个乳汁的分泌不够多的时候，那可能会用一些替代品，比如说牛奶，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些。

油脂的东西。否则一般来说，这个婴儿出生之后第一个 吃到的食物大概就是母乳。而母乳之中呢含有糖类，它这个糖

那为了消化及吸收乳糖啊，这必须要有一种协助分解跟消化乳糖的酵素，我们称它叫做乳糖酶。那在胎儿在母亲的这个腹中的时候呢，非常的奇特的是说，他大约在出生前一个月，他的这个身体啊，就是胎儿的身体啊，在他的这个消化系统里面呢，在肠子里面呢，就开始储备了大量的乳糖酶。那目的呢，我们可以想当相当难得的，就是他在出生前大概在一个月左右开始大量的储存这样子的一个乳糖消化酶的目的，就是让他在出生之后可以立即的在饮用母奶的时候可以很顺利的消化母奶，然后成为营养身体必要的营养素。好，所以这个非常的令人觉得神奇，而且非常的惊讶，就是说其实胎儿他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生，但是他就是这么的神奇的是，他会在出生前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他的身体就会他肠子里面就会储存大量的这样子的一个乳糖酶，以因应他出生的时候可以立即的来消化母乳，然后生存下去。而且在出生前一个月之前是不会有的，因为那个时候不需要啊，那个时候在母体里面靠着母亲所提供的养分，它可以生活得很好，它可以成长得很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让人觉得非常的神奇，而且叹为观止啊。所以说我们可以有一个在胎儿的这个消化系统上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胎儿啊，在面对他未来将要到来的这个就是要出生后要承担的这个消化及吸收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在母亲的肚子里母腹中的时候呢，就已经展开了准备的工作了，至少在出生前一个月他就已经展开这样子的工作了哈。那个此外呢，在母乳育儿的阶段结束之后，要开始进食不是母乳的食物的时候，是大概在出生后六个月左右。那婴儿呢，肠内的这个我们刚刚讲说它储存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乳糖酶的量就会开始减少，然后取而代之的呢就是用来分解，就是它这个叫离乳食啊，其实意思就是不是母乳的食物啦，就是在分解一般的这些食物呢所含的淀粉的酵素，我们称它叫做淀粉酶。好，也就是说婴儿出生六个月以后，他身体原本储存的这个乳糖酶就会开始减少，然后身体里面就会开始大量的产生所谓的淀粉酶，因为这个东西就会开始要适应未来以后吃母乳以外其他的食物了，因为这个淀粉酶就会消化母乳以外其他的一些不是母乳的这些食物，它可能也是流质的东西或是怎么样，但是就是它需要分解的这些酶就不再是乳糖酶了，而是淀粉酶，而这个淀粉酶就会由它自己的身体创造出来。所以非常讲到这个地方，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说，这些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情形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胎儿它会因应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一些变化出来，而这个变化却跟着它 的能够生存下去能够继续成长的这个阶段完全的吻合，完全的配合啊。然后婴儿也会配合他所吃的食物变化他消化及吸收的一些能力所以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神奇。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聊。

哎，各位听为师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又再度回到天地为师。很高兴啊，那个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可以在这个地方继续跟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在云端跟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相处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说，婴儿非常神奇的啊，他从在母腹中要就是要出生，好，要分娩前一个月，他的消化系统就已经开始在准备要消化食物的一些消化酶，然后在出生后大概六个月之前跟六个月之后，甚至一年之后，他身体所储藏的或是分解的这些消化酶都会根据他所食用的这些食物而有所

变。那也就是说他的消化酶是会配合他所吃的食物而改变，那可以让他所吃进去的食物得到一个完全的消化，然后转换成营养素，然后这个营养素就有助于他的身体的成长。这是他的消化系统。但是除了消化系统之外，他还有我们人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系统，自动系统，自动控制系统，就是免疫系统。那胎儿是不是也有免疫系统呢？那胎儿的免疫系统是怎么样呢？胎儿生长出来之后，我们看它小小的好可爱，但是我们也会觉得好像它非常的柔弱哈，它非常的感觉它好像非常的很容易就会死掉，然后我们就必须要去保护它。那我们人可以在外在的一些做一些外在的一些行为跟作为去保护这个胎儿，但是胎儿它的身体的内部呢，我指的就是说比如说细菌啊，比如说病毒啦，比如说传染病啊，因为它离开了母腹之后来到这个世界，就开始接触这一些对身体充满敌意有害的这些物质。那它是如何去抵御这些的呢？它是如何去抵御这些然后继续的成长呢？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应该也能够理解，就是说我们正常一个成人啊的这个免疫系统啊，它是一个自动控制系统，你完全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大脑去控制它。好，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身体内部有细菌或者是有病毒侵入的时候，好，我们的自动免疫系统，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自动的开始针对这些外来的侵入的这些物质开始进行攻击，为的就是要消灭它们之后让身体恢复正常。但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如何去达到这一些所谓的自我保护的功能呢？就是保护我们这个身体的功能呢？我们的免疫系统里面有一个记忆细胞是很厉害的，就是说它会去记忆，就是说曾经有进入过我们身体的一些像病毒或者一些细菌，好，那把它记忆下来，然后呢在未来以后的日子里面啊，这些记忆细胞就会把这些记忆下来的这些资料好，然后转换成这个抵抗这一些曾经被记忆下来的这些病毒或者细胞所需要的一些物质。也就是说当下次这些物质这些细胞或者是这些细菌或者是这个病毒再次侵入我们的时候，它就可以很快的反应，让身体产生抵挡这些细菌或者是病毒的物质，让身体受到这些外来侵入的这些敌人的攻击的伤害能够降到最低，然后可能快速的再恢复到这个正常健康的身体。那这个其中的这个物质有一个就叫做抗体，好，或者一些攻击力很强的这些免疫系统的细胞。这是我们一般正常的成人他的免疫系统好的一个自动的一种模式啊，好，自动的一种等于是一种保护身体的一种模式。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刚刚听到的叫做记忆细胞。这个细胞可以记录一些曾经外来侵入过的身体的一些细菌或者是病毒，让接下来以后这些如果还有再度侵入的时候，我们可以快速的然后把这些细胞让它杀死，就是细菌杀死或者是病毒让它变成无毒，然后对身体的健康有正面的帮助。但是胎儿他刚刚从母腹出生之后来到这个世界，他并没有所谓的这个曾经有过侵入的这些细菌或者是病毒，那他的免疫系统岂不如

白纸一张嘛，那这个时候的胎儿是不是就非常的危险呢？这个时候的胎儿在面对这个世界，他岂不是像是啊没有抵抗能力的一种情形呢？我们会担心这个情形，因为我们从成人的这个啊这个免疫系统运作的模式去思考，但是事实上啊，我们这个创造万自然大自然的这个创造天地的造物主，其实已经帮这个胎儿想好这件事情了。他不会让胎儿出生之后来到这个世界，暴露在这些细菌跟病毒的这个世界之中的时候，却让他毫无抵抗能力，然后还没长成就被这些病毒啊细菌啊啊给攻击，然后死亡。所以胎儿其实在出生的时候，他的身体里面他的免疫系统事实上是有这些成人的记忆细胞的。诶，这个很神奇哈，这些成人的记忆细胞它为什么会有呢？因为它的这些记忆细胞里面所记忆到的这些啊曾经应该有的这些啊的这些资料啊病毒细菌的这些资料呢，事实上就是直接从母体而来的。也就是说它从母亲的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里面直接 copy 这些记忆细胞到他的身体里面。因此事实上胎儿在出生的时候，他的身体的免疫系统是有跟母亲一模一样的抵抗能力的。因此不用担心说啊，胎儿从来没有在母体里面，因为胎儿在母体里面的子宫里面，它是一个无菌的一个环境哦，它是一个无菌室哦。那虽然他在无菌室里面从来没有被细菌跟病毒侵入好跟伤害过，但是他却可以直接从母体的这个身体，就是胎盘细胞胎盘里面取得好母体的免疫细胞的里面的记忆细胞的资料，直接拷贝到他的身体里面。所以他在出生的时候，他的免疫系统并不是白纸一张，他的免疫系统跟他的母亲的免疫系统的那一份清单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当他出生之后，在面临到有细菌或者是病毒的侵入的时候，其实他是有跟母亲几乎是一样的这种抵挡的能力的，因为他的免疫系统的这种记忆细胞的作战任务跟作战敌人的这些资料他全部都有。所以当然除非他所被侵入的细胞细菌跟他的这个侵入的这个病毒是以前从未侵入过母体的这种病毒跟细菌，那他就等于是就跟成人从来没有得过的病细菌的病或者是病毒的病，那也就会像成人一样容易感染然后生病。好，然后免疫系统必须要战胜好这些细菌跟这些病毒之后，那他又记忆到这些新侵入的一些病毒细菌的资料，那下一次这些的病毒跟细菌就没有那么容易能够让身体产生生病的情形。所以胎儿的免疫系统胎儿的免疫系统其实并不如我们所以为的他出生的时候是白纸一张，也并不如我们所看到的说他好像很柔弱很小的那样一份弱不禁风很柔弱很衰弱的这种情形。其实不是的，他的免疫系统呢跟成人是一样的，这个成人就是跟他母亲的免疫系统是一样的。所以其实胎儿啊在出生之后，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尤其在刚开始的这段六个月的时间到一年的时间，他成长的好不好，是不是能够成长的很健康，他的免疫系统的运作是不是能够非常的正确正常，好，其实跟母亲的健康有息息相关，好，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母体越健康，他的胎儿出生之后至少在这个免疫系统这一块

好，至少在免疫系统这一块它也是非常强悍的，它也就是会可以拥有跟母体一样的成人的免疫能力。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就了解到了哈，就是说母亲身体的健康，或者我们说女性身体的健康是很重要的哦，啊，因为你们孕育的这些啊生命下一代，当他出生的时候，他是不是够健康啊？其实就是看母亲是不是够健康哦，啊，他的免疫系统是不是够强悍，就是看母亲的免疫系统够不够强悍嘛。所以各位母亲的朋友们哈，啊，尤其是要怀孕的哈，啊，这些母亲朋友们，你们在怀孕的时候，好，千万要特别的注意你们的身体的健康，好，注意你们的免疫力，那因为它会直接关系到胎儿是不是能够正常的发育，它在胎儿是不是有强悍的免疫系统，可以让它的身体能够正常而健康的成长茁壮。好 ，OK， 我们再听一段音乐，好，一会儿回来。

hey， 各位天地为师的朋友，欢迎你又回来了。好，我们在聆听了一段悠扬的乐曲之后，又回到我们的天地为师。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谈的一个，我个人是觉得很有趣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一个现象，就是说，大家应该可以会听到有一些广告在讲说，当如果我们肠胃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觉得消化不良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不健康的时候啊，有些人有些广告或者一些医生他会建议你说啊，你可以吃一些所谓的益生菌啊，哈。当然根据研究，就是说一个正常人呢，我们的肠道之中啊，它有非常多的细菌会寄生在我们的肠道里面，那有些细菌对于我们的这个肠道内，它是有助于我们的食物的分解，然后它会营造对身体比较有利的环境，我们称这种细菌，我们叫它益菌。当然有一些细菌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利的，然后它对于所谓的协助我们分解食物是没有帮助的，并且呢它甚至还是会产生一些毒素，这些就是坏菌。好，那还有一些更多的一些细菌对于我们身体没有什么太有利的帮助，也没有什么太有害的影响，那这细菌也有很多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当我们身体里面细菌它的比例，好的益菌的比例大于坏菌的这个比例的时候呢，我们的肠道通常就会比较舒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也会比较舒服，也会比较因此而比较健康哈。那当然反之，那我们身体就会比较不舒服啊，肠胃会觉得不健康，然后身体也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形出现。那胎儿呢，我意思就是说，当胎儿出生之后，胎儿在母体里面，在子宫里面，它是一个无菌环境，所以它的这个肠道不需要这些细菌也没有什么在用它的这个消化系统。可是一旦它出生之后，那在没有这些细菌住栖息在我们的肠道里面的这些新生儿的消化系统，在出生之后，这些细菌会如何的产生在它的细菌里面呢？好，根据研究了哈，我们一般成人就是大人的这个肠道中，它的这个细菌呢，可以高达它的数量种类可以高达数百万种的肠道细菌啊，那它的总数刚刚说数百万种，那是种类，那它的总数可以达到100兆这么多个。目前啊，已知道这个细菌的这个组成比例呢，它会左右我们的肠内环境以及身体健康的。那胎儿啊，在母腹之中，它是一个无菌状态嘛，但是胎儿出生之后，它的这些细菌是如何进入他的肠道里面，然后栖息在肠道里面呢？我们是这么认为，就是经过研究了哈，胎儿在通过产道的时候，首先会接触到的就是定居在母亲产道出口的细菌，而这些细菌有可能会被吞入腹中，也就是说胎儿的腹中，那这样子就成了新生儿他的肠道细菌，也是换句话说，新

生儿他出生的时候那一瞬间他的肠道细菌的来源是来自于母亲的。再来呢，就是说母亲传递给胎儿的呢不只是肠道细菌，有研究发现啊，认为透过母亲的受乳，就是婴儿在吃母奶的过程之中，是有助于新生儿肠道内的益菌的增加啊。肠道细菌大致呢我们可以分为几种啦，好，就是调整肠内环境的这种益菌，跟会产生对生物体，就是我们人类身体也是生物体，有害的毒素的坏菌，就是我刚刚讲的啦，对不对？以及两者之外的一些无害菌。好，那母乳啊跟用人工乳，就是喝一些牛奶啊这些哈，中含有大量的乳糖，益菌啊它会分解乳糖，会制造出乳酸、醋酸跟酪酸等等的酸。那这样之后，益菌会让肠道的环境倾向酸性，那因为大部分的坏菌都不容易在酸性的环境下繁衍，那结果呢，婴儿啊他的肠道内的益菌就会增加。那根据研究啊，在喝母乳或者是人工乳的这个乳儿期啊，就是乳儿期，就是说婴儿还在吃母乳的这段时间里面，婴儿的肠道细菌有超过 95% 是一种益菌。那种益菌我们称啊，这个名字大家听好了，有点长还有点拗口哈，叫做双叉乳酸杆菌，好，又称叫双叉杆菌或者是比菲德氏菌。哎，这个大家应该在广告上就会听到了哈，叫做比菲德氏菌。好，换句话说呢，婴儿的肠道健康是由母亲的肠道细菌和母乳或人工乳中所含的乳糖共同完成的。好，所以当这个所以婴儿的这个出生就是婴儿出生哈，出生儿他的益菌在他的这个消化系统啊，肠道里面这个益菌跟坏菌的这个比例，跟成人对于这个比例对于身体的影响其实是一样的哦。就是说婴儿的这个肠道菌，他的这个比菲德氏菌跟乳酸杆菌等等等的益菌呢，它分解这个母乳中所含的这个乳糖，分泌出乳酸跟酪酸，然后让肠道变成一种酸性的，然后让一些像是坏菌啊，像什么大肠杆菌啊，这坏菌很难在酸性的环境中去增殖，就是繁衍。然后因此呢，这个乳幼儿的肠道中，就是新生儿啦的肠道中，会成为这个比菲德氏菌占绝对优势的环境，而这样的这个状态就支持了这个新生儿他的一个身体的健康。那剖腹生产的婴儿，因为啊他没有经过母亲的产道，所以没有办法得到母亲的这个肠道细菌，因此无法形成这个益菌的优势的肠道环境，常常呢就会有肠道感染的情况发生。所以在医院里面，常常为了要预防这一点的时候，有时也会投以一些益生菌的一些制剂。所以很有意思，你看当然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某种理由啊，在做生产，在母亲在生产的时候，她没有办法这个用自然产的方式，必须用剖腹产，不同的生产方式对于婴儿的身体健康其实是会有直接的影响的哈。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婴儿的肠道的这个益菌跟坏菌的比例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你如果是自然产跟人工剖腹产的婴儿，

它就有差别咯。好，那当然在医学上面是有一些解决的方式，就是刚刚说的，它会用外在的方式让婴儿直接吃入一些这个益菌啊，比菲德斯菌啊这种东西，让身体里面肠道里面的这种益菌的比例能够增加。那这样子就是对于一新生儿他的身体的健康是会有帮助的。所以你看就非常的奇妙了，因为你看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婴儿经过产道，就是母亲的产道阴道出生，那他的这个肠内的这些细菌就会由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之中得到一个对身体有益的细菌的比例跟坏菌的比例会得到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比例状态。那如果您出生的时候并没有因为某种原因并没有依循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这个创造这个天地的造物主所设计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对于婴儿出生后身体在的健康会因为肠道的比例因为没有那样子的过程而产生益菌的跟坏菌的比例的并没有在比例上占到比较好的优势的情况之下，会其实是会造成婴儿的身体健康上面的一些困扰。那虽然说也有一些人工的方式可以做一些补强啊等等等，但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讲到这里大家会不会觉得很赞叹，就是说胎儿生产，就母亲生产胎儿出生成为新生儿这样子的一个奇妙的一个过程，不只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而已，它中间还设计了很多对于婴儿出生后的身体健康跟继续生长能够存活下去靠自己存活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实，然后是有帮助的一种现象。而当我们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办法按照造物主所设计的这一套方式走的时候，那对于新生儿出生后的身体健康就会有比较直接负面的一些影响。虽然我们依然可以用一些人工的方式做一些补强，但是对于这一套造物主为了新生儿所设计的这一套这个作为，我个人是觉得叹为观止他都帮你设计好，再按照这一套过程就可以很适合的很完整的让婴儿出生这件事情是一个对婴儿有绝对优势的一个现象。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对于说这些所谓益菌跟坏菌会有一些好奇，就是说在婴儿出生的时候所谓的这些比例或他们在婴儿的肠道里面的一些增长的一些现况大致上会是一个什么情形。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那我们就来跟各位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就是说介绍一下我们当然刚刚讲过这种细菌的种类可以到达百万种我们不可能介绍这么多，我们大概介绍几种像我们说有一些益菌就是刚刚讲到的双叉乳酸杆菌，就是比菲德斯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乳酸杆菌，然后呢坏菌就是大肠杆菌葡萄球菌还有一些梭菌，这就是不太 有好有坏的也有一些是不好不坏的这样子。那我们根据一些资料研究的资料来看的话，就是说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出生的第一天会有三种菌会迅速的增加。第一种这有一种菌叫做肠球菌，我刚刚少讲了一个益菌叫肠球菌它会快速的增加。然后呢还有一种叫

桌菌，好，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普通的没有正面也没有负面帮助的细菌。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坏菌，叫大肠杆菌。这几种菌会快速的增加。那还有一种葡萄球菌，这也是坏菌，它也会快速的增加。但是呢，除了葡萄球菌之外，其他的刚刚提到的三种菌，它都会快速的增生到将近100亿左右的数量。但是那个刚刚说的那个葡萄球菌啊，它的增生不会到那么强，它大概只有到要1万到10万之间。好，然后呢，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刚刚讲的这四种菌，包括葡萄球菌、肠球菌，这是益菌，大肠杆菌，这是坏菌，跟比菲德氏菌益菌，大概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它们的数量就开始下滑。然后梭菌呢是下滑的最快的，它快速的下滑，到了第 四天的时候，它就从100亿左右下降到了10万，然后一直到第七天的时候，这个梭菌就到差不多1万左右而已了。好，那大肠杆菌呢倒是挺厉害的，它也是从第二天开始就开始下滑，但是它缓慢下滑，一直到第五天的时候它还有10亿左右的数量，之后到第七天它就大概一直维持这个10亿的数量。然后有一个益菌叫肠球菌，它跟大肠杆菌差不多，它的上升跟下降的曲线差不多，也都从到第五天的时候也会拥有差不多1亿到10亿之间的数量。好，然后刚刚讲到葡萄球菌的话，这个葡萄球菌呢，它最多的时候是大概是在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也不过就10万多，好，到50万左右，然后之后就下降，一直到第六天第七天它就是降到差不多10万。然后刚刚讲到那个比菲德氏菌，它不是从第一天开始就有哦，它大概会从第二天开始快速增生，它第二天才开始快速的增生。然后那个乳酸杆菌也是益菌，它是从第一出生后的第一天开始快速的繁殖增生。那个比菲德氏菌呢，大概到了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它就一直持续但是缓慢的上升，它是一个缓慢曲线上升，它一直到第七天它都维持上升的曲线，到了第七天的时候，这个上升的数字可以超过100亿左右。那乳酸杆菌呢，它是在第三天的时候可以到达大概1000万的数量，到了第五天的时候会超过1000万，大概到5000万左右，可是之后开始会下降，到第六天第七天最低它可以到达将近700万左右这样子。好，这个大概就是说新生儿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它是一个告诉你新生儿在出生到第七天，就是一周之内它的肠道细菌的一种变化情况，一般来说的变化情况。那粪便中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从粪便中去了解到这个肠道所含的这个细菌的变化情形。而且呢，即使有氧气也能存活的大肠杆菌在肠道中这个繁衍，但是之后呢，大肠杆菌它消耗了肠内的氧气嘛，当氧气没有了之后有氧气就无法发育的厌氧气，像这个比菲德氏菌就开始增强了。所以你看他们这个之间细菌在人这个肠道里面仅然就像是一个小社会一样，那为了各自的生存呢都会互有消长。那像比如说大肠杆菌，它是喜欢氧气的，但它会消耗氧气，所以第一天它是霸主，它就冲得很快，第一天就可以冲到100亿哦以上哦。但是呢，因为它冲了这么高的数量之后，它的这个氧气就消耗很多，所以肠道里面的氧气就会在一天到两天的时间里面快速的下降，快速的下降之后却有利于这个比菲德氏菌，因为比菲德氏菌不喜欢氧气，所以当氧气快速下降之后，比菲德氏菌呢
It's my

对，就是就有利于它了，于是它就会在第二天的时候快速的生长，而且之后虽然它的生长会趋缓，但是它的这个曲线一直都也是上扬的。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天地卫师里面讲到的这个啊胎儿的这个出生的变化呢，好，就讲到了三个部分，也是很神奇，对不对？跟我们之前所讲的其他的部分也都很神奇。我告诉你还有嘞，我们这个胎儿，就是胎儿在出生的过程中，除了我们过去到包含今天所讲的这些部分，它还有一些也是非常神奇，好，令人着迷，觉得叹为观止的一些变化。但是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就放在下一次的天地卫师再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下次再见，好，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

0: 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哎，球哥，
2: 哎，
1: 这川普这样子干，这世界还得了吗？对吧？你看人家好好睡觉，睡的房间里面，派军队去把他抓到纽约去，
2: 这个
1: 啊，去审。
2: 我们多理解他
1: 啊，
2: 我们多同情他。
1: 同情谁呀？
2: 啊，同情那个大佬。
1: 你也同情川普？
2: 对，我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些出发点，
1: 嗯，
2: 就我们了解他的出发点，
1: 嗯，
2: 那我觉得他也不是讲了那么坏了，其实他那个手段呢？
1: 你是共和党的，
2: 我什么党都不是啊。
1: 那你觉得这个大家全世界都在讲说他这个？
2: 我们人呢嘛，叫和谐。
1: 是啊，是啊，
2: 和为贵。
1: 对呀，啊，他很和吗？他派着军队去把人家国家搞，然后
2: 他要来听你的节目啊？
1: 哦，对对，他就是没听我的节目，
2: 哎，听了你的节目，嗯，心情就不一样了。我替他解读一下，
1: 嗯，
2: 对不对啊？
1: 请说，
2: 你这个川老先生啊，嗯，年纪也不小了，
1: 是，
2: 对不对？人家这个人有志嘛，
1: 嗯，
2: 对不对？
1: 对。
2: 我觉得他现在搞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所有的媒体，
1: 嗯，
2: 包括某 NA 呢，某 BC 啦，嗯，是吧？
1: 某 N
2: 都讲的不对啊，
1: 嗯，
2: 大家没有真正讲到他的心理。他今天要这个Venezuela
1: 啊，
2: 要这个那个叫什么 Greenland 对不对？他什么都要。
1: 对，
2: 我跟你说，他心中啊，
1: 嗯，
2: 想做彼得大帝，
1: 哦，Peter the Great，
2: 对不对？嗯，Peter the Great 在 St. Petersburg 上面，
1: 嗯，
2: 有一个他骑了一个马，
1: 嗯，
2: 啊，好生气啊，
1: 嗯，
2: 苏联人几百年老百姓都敬佩他，
1: 嗯
2: ，Peter the Great 是开疆辟土，
1: 是
2: 手段再说，
1: 哦，那你
2: 手段再说，
1: 那这跟马匪不是一样吗，啊？
2: 那但是呢，他是开疆辟土，
1: 嗯，
2: 那你看今天。这个我们的川老大，
1: 嗯，
2: 对不对 ？Greenland 拿下来，
1: 嗯
2: ，Venezuela 拿下来，
1: 嗯，
2: 嚯，这美国就
1: 他的加拿大，他的加拿大不都要拿下来了？
2: 加拿大硬骨头了，对，
1: 嗯，
2: 加拿大等下再讲啊，
1: 嗯，
2: 他拿下来，手段对不对啊？以后历史也不记得了，
1: 嗯，
2: 啊，
1: 嗯，
2: 但是老百姓记得了，你知道，嗯，这里面啊，你去查查看，
1: 嗯，
2: 这个美国的共和党支持率高达多少？你知不知道？
1: 嗯，
2: 76%。对不起，我查
1: 了。对，他真的是蛮高的了。
2: 哎，76%的民意，
1: 嗯，
2: 是
1: 共和党，
2: 共和党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2: 美国普遍民意，
1: 哎，
2: 33%。
1: 对啊，他就三成嘛。
2: 啊，但是呢，33%里面还有30%几是没有意见，没有意见表示说我也不反对，我虽然没有赞成，我也不反对。
1: 那意思就是他不反对，但他并不赞成，啊。
2: 他不反对，到时候人家开疆辟土，他也是享受啊。你可以这样子解释的话，
1: 嗯，
2: 那就有66%的民意支持了，对不对？但这个事情呢，我是从一方面来看，我没有赞成他，
1: 嗯，
2: 我是说我们从另一方面解读一个人的心态了，
1: 嗯，
2: 你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1: 嗯，
2: 他要做 Peter the Great，
1: 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美国人让自己过得还不够好吗？
2: 他是觉得以前有些总统都太烂，天天骂那个叫什么 Sleepy Joe 还是什么？
1: 谁呀，啊？
2: 讲那个拜登啊，
1: 哦，
2: 对，他是一直骂前任的，对不对？
1: 对啊，
2: 他觉得我很了不起，我要在我任内替美国开疆辟土，做 Peter the Great。
1: 非常，他很自恋的，哇，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他真的觉得自己是 the great， 啊，
2: 所以他是第一要做 Peter the Great，
1: 嗯，
2: 第二呢，
1: 嗯，
2: 他口他就在想什么呢？
1: 嗯，
2: 和平奖，
1: 他还要这和平奖哦，这是什么奖？这诺贝尔战争奖吧？
2: 有办法
1: 啊，真的吗？
2: 有办法。

0: 你看和平奖啊，它并不一定是说只要有一个人啊，就放下屠刀
1: 立地成佛，所以先拿屠刀的。
0: 不，这和平奖，关键美国很多总统都是拿了和平奖去打仗，或者打了仗之后又把它摆平，又拿了和平奖。
1: 嗯，
0: 哎，历史上都有记录的嘛，你不要把和平奖看得那么的神圣啊。
1: 嗯，
0: 能给了一个奖，事情摆平，
1: 嗯，
0: 就给了嘛。
1: 所以呢，金小胖以后搞不好也可以拿和平奖。
0: 啊，那我们还没算到他
1: 不，哎，普丁可以拿和平奖，
0: 不，这个他这个
1: 对不对？
0: 哎，我还没想到，因为他也没要就是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和平奖是要来的。
0: 你看他这Venezuela的事情，
1: 嗯，
0: 美国要什么？
1: 嗯，
0: 短期的，我讲是表面的啊，
1: 要油啊，
0: 表面他是要第一，他维持石油美元，这是很重大的事情，
1: 对，就拿美元做石油结算吧
0: petrodollar，这第一，
1: 啊，
0: 对啊，第一重要了，
1: 对，
0: 第二。他打击中国的国际支付，
1: 啊，
0: 这也是要命的事情，啊，
1: 因为中国现在拿人民币结算好多地方，
0: 哎，你这人民币结算下去美金又垮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第三，他威胁所有金砖国家，
1: 对，
0: 你们不要去跟着老中，不要跟 Chinese 混在一起，
1: 嗯，
0: 你跟我混在一起。
1: 所以他这样子搞，其实他是对中国的，他是剑指中国，
0: 哎，这都是剑指中国了，对不对？然后再讲呢，他要控制委内苏拉的石油。是我家旁边的油田，以前都我的油公司去，凭什么被你们 Chinese 拿去做？
1: 这个委内瑞拉石油，它的这个质地，您这个学化学的，这个它那个质，它那个石油的那个质地不太一样吧？
0: 这个，借柜台啊，说明一下，我都不讲。
1: B 台可以给您，
0: 给我的机会。
1: 对，
0: 因为现在了啊，
1: 对，
0: 这个油分成两种，
1: 嗯，
0: 一种是轻油，
1: 对，
0: 就他们 share oil，
1: 嗯，
0: 轻油是拿去开汽车的
1: 啊，
0: 但是真正石化工业，
1: 嗯，
0: 啊，石化工业包括了这个柴油，
1: 嗯，
0: 啊，船舶用油，
1: 嗯，
0: 飞机用油
1: ，JP4
0: 跟所有的石化工业要的原料，
1: 嗯嗯，
0: 通通来自于
1: 中国
0: crude oil，
1: 对，
0: 就原油，
1: 对，
0: 原油他们叫什么？叫
1: sour
0: crude，
1: sour
0: crude，那这个轻油叫 sweet crude，对不对，sweet crude 是从这个轻油，从这个shale oil 来了，美国 shale oil 不缺，美国那个叫重油啊，重油要进口，
1: 哦，
0: 哎，你不要以为他那个所有美国油住了，重油进口，我告诉你，谁是给他的？他的邻居给他的，
1: 委内瑞拉给他的，
0: 委内瑞拉少，
1: 哦，
0: 委内瑞拉一天出油的出了100万桶，80万桶是给 China 嘛，啊，中国的资源，美国大概拿23%，但是他北邻加拿大，电也是加拿大的，油也是加拿大的，
1: 那他对人家加拿大，
0: 加拿大事情大了，
1: 对加拿大，
0: 所以他这整个是弄了一团糟，加拿大供应美国的 crude oil，是美国进口 crude oil 的 50%，
1: 那很大呀，
0: 很大，
1: 这个量很大，
0: 哎，然后呢，它的占美国油消耗的是 20%，一个是进口量，
1: 对，
0: 一个是它消耗量，
1: 消耗量
0: 20%， 所以加拿大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啊，你看他只要两个季度他就，
0: 所以啊，你看他这个事情就搞了个大马蜂窝，我是觉得啊，真的是为他可惜了，你看他把那个人家那个 kidnap 抓也抓走了，
1: 对，
0: 抓也抓走，你是马杜罗被他抓走之后啊，这其实是个大问题，
1: 而且他抓走完了怎么样了，哎，
0: 抓走把他抓走了，他的战术就是5个小时还是几分钟，
1: 他那个三角洲
0: ，把人家总统从卧房抓走了，
1: 对
0: top，
1: 对，那个战术一流，
0: 战术一流了，
1: 哎，
0: 战略
1: 就完全
0: 不对，
1: 高度对，
0: 完全不对，
1: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混的，对不对，你好歹你把你这个战术跟你期待的东西去问一个人，
1: 对对对，
0: 问谁，
1: 对，
0: 我二哥，
1: 我又要问二哥，对，这是二哥有用啊，对
0: 对
1: 对，
0: 你去全面去问问看，那个 ChatGPT 一定跟他说 Please don't do it， 你看到现在啊，我跟你说一团糟，
1: 他现在还不是还搞格陵兰吗？
0: 哎呀，格陵兰等一下再讲，格陵兰事情小了，他这个事情大，你知道吧？他把马杜罗抓去了，好，马杜罗是非法的。照讲纽约的
1: 什么是非法？
0: 他是 kidnap 嘛？
1: 啊，对了，我说他抓马杜罗是非法的。
0: 你想，如果他 kidnap 把马杜罗抓去，请问美国地方法院怎么可以去
1: 审其他的国

0: 他的
1: 可能连不能承认嘛，
0: 对啊，
1: 他不能接受，他应该在法律上名词怎么讲，就不能接受这个案子，
0: 他那个不对，他的不对等的法律结构嘛，那个
1: 不管怎么样，你完全是违法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把他抓去死？你因为说要把他释放，我不审这个事，

0: 民主党你们 shut up， 不要讲啊、嗯、我跟你说从行政开始，嗯，你把媒体拖下水了、嗯、因为媒体不敢讲话，
1: 对，
0: 你把司法拖下水了，
1: 司法就完结了一下、
0: 哎、然后你又把这个叫什么、嗯、政党那个是法、嗯、立法，嗯，你把媒体司法立法
1: 国会
0: 通通拖下水，就被你行政白宫拖下去了。
1: 哎，你是讲的是美国、啊、
0: 我是讲美国、啊、
1: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讲的是另外一个，
0: 对不、啊、我讲事实嘛那你想想看，你 Trump 一个人就闯了大祸了、嗯、人家要去审马杜罗的话，你等于把这个行政，他是白宫是行政嘛，
1: 对啊对啊，
0: 行政把媒体司法立法一起拖下水，嗯，这样你看，你全世界老百姓看、啊、这个是什么盗匪国家，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人家不依你不行，依了你通通被你拖下去，这个我觉得这是搞了一团糟。
1: 这个美国，哎，美国人怎么想事情？我按说他不应该这样子吧？
0: 我也是，所以我说我晓得了，他脑筋里面 I'm the Peter Great， 嗯，对 ，Peter Great 一来好了，整个都乱套了，对不对？开疆拓土啊，嗯，对不对？以后人家看到白宫里面有个了不起的一个总统，哇 ，Green 呢也是我们的，搞不好加拿大也是我们的。
1: 他要学那个。学那个北韩的所有的雕像，
0: 对，那你
1: 对
0: 啊，
1: 指的前面，
0: 对，那你看这个，搞不好以后这个那个Washington DC 那边就有
1: 一个错，真的这样不能指的，对，不能指哪里就对了。
0: 好、啊，结果现在事情变成什么样了？好、啊，你看哈、啊，委内苏拉并没有拿下来，那、嗯、为什么？因为美军没有驻军，
1: 他没有驻，他没有登陆啊，
0: 没有登陆，
1: 他跟那个格雷纳
0: 不能登陆，
1: 他跟那个格雷纳达不一样啊。
0: 你看啊，我要讲一些别人不讲的事情啊。嗯、你看这个马杜罗到美国去啊、嗯，他一面走有没有新闻片出来？嗯、叫什么 Happy New Year？
1: 对，还跟人家打招呼啊，
0: 对不对？然后他有些新闻片出来还面带笑容。
1: 对，
0: 我觉得他一定有预案，
1: 那套好招的是不是？
0: 不是，他有预案给他的副总统。哦，所以你看，这个马杜罗被抓走之后，委内瑞拉并没有乱，
1: 对，
0: 还是原邦的人。嗯，你看啊，我去查网络，我不晓得对不对了。他说：“这个马杜罗跟他们前任叫什么名字？那个马杜罗的上一任总统
1: 不知道。哎呀，没有没有，他二哥不在，现在不敢说。
0: 这就反正他的很出名的吧，也是就他的上一任、嗯，他们两任总统把这个石油国有化之后，我在网络查，嗯，盖了200万栋房子，
1: 全国
0: 盖200万栋房子。嗯”给那个委内苏拉的
1: 老百姓住的，
0: 对不对？然后剩下的钱，他们各势力分掉，
1: 大家分了，
0: 对不对？那好了，你现在美国进去要把这油要交给美国油公司，
1: 那你看这些利益单位，
0: 这些利益单位就是掌握了委内瑞拉这些，他会放嘛？
1: 对，他跟你拼命了，
0: 他绝对不放。那你美军又不能驻军，你驻军就变成下一个那个伊拉克还是伊朗？
1: 对对对。
0: 那你在搞半天搞什么？
1: 委内瑞拉没乱，伊朗乱了，他不是还打伊朗？
0: 再说了，我觉得伊朗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1: 对，
0: 所以他现在搞到现在为止啊，他本身又不能驻军，然后呢，油公司啊，也不敢进驻。你知道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哦，美国打下来，明天油都送到美国去，哪有那么简单？
1: 对，
0: 油公司进驻，第一，你人员安全能不能照顾？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你设备安全能不能照顾？
1: 你也得给人家做了，
0: 对不对？你不要说人家给你早给你弄个什么东西，嗯，你那很几亿美金的设备就砸掉了。
1: 对，因为你在民处嘛，
0: 哎，所以这个油公司也不敢进驻，因为人员设备没搞好。嗯，人员设备就算给你搞好，人家听你话，他要有港口，啊。就是装油卸油的设备不能出问题，
1: 对。
0: 然后沿着这个委内瑞拉的外海啊、嗯，往北要开到那个 Florida 去啊，嗯，它有一个叫 Florida Street， 嗯，你去看看地图，嗯。所以它这个油公司不是说你美国拿下来就有油可以用，嗯，要委内瑞拉安定，嗯，油公司进驻，嗯，港口没事，连这个通道不要发生问题，
1: 对，
0: 美国才能拿到它的油。
1: 它那个通道，古巴就在中间呢。
0: 它中间有一个海峡，
1: 不，它那个航道中间卡住的就是古巴、啊，
0: 古巴也不会凶的啦、啊。但是我告诉你，嗯，你看那苏伊士运河旁边，啊，叫胡塞组织
1: 啊，对啊，对，只要
0: 对，对，那北那叫北也门，嗯，那个多凶啊，
1: 对
0: 啊，
1: 他只要随便打一个什么东西上去，
0: 你去看看地图，网络上一查，嗯，网上查那个，他每去打一个就有一个 有一个火
1: 啊，
0: 黄沙场二十几个点呢，
1: 对啊，就是被打了，
0: 等于有二十几个游轮被打了，
1: 对，
0: 那所以所有。

0: 的西方的游轮要经过这个苏伊士运河，经过地中海到南欧，到这个西欧去的话，现在都乖乖绕到好望角。
1: 对，你应该绕这里。
0: 我告诉你，
1: 不走中间的。
0: 前两天你报纸有没有看到？
1: 他们在演习吗？
0: 演习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不对？所以油这个事情啊，不是你拿到油权就算数了。
1: 对，
0: 你这油田油抽出来，因为这个路径都很安全，到达你的油厂才算数。
1: 对，要油下来了才算数。
0: 所以你搞到现在为止，马杜罗也没办法审他，油也拿不到手，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呢？
1: 一口咬下去，很烫，还不能吐出来。
0: 然后接下来呢？啊，美国惨了，全世界死守指着你，
1: 对，
0: 对不对？因为他就真的这个外衣脱掉了，对不对啊？肌肉是有，对不对啊？但你看里面枪刀都在里面，
1: 对，
0: 对不对？你后面你再去收拾都指着人家，指人家不对，谁来听你、啊？
1: 没有人让你了。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败笔。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你要说这是 Trump 为主在做，这也是真的一念之间就把这事情搞得这么乱七八糟了。
0: 那你看看这样子，你现在说你刚刚讲那个 Greenland， 搞 Greenland， 我就不懂了。Greenland 是两个目的，一个是这个极地的航道，
1: 对对对，
0: 对不对？第二是 Greenland 的这个稀土，
1: 对，
0: 稀土你要产，就跟丹麦打个招呼吧，我来挖一挖。
1: 你挖出来也没有用啊，你不会提炼，
0: 你也不会提炼嘛，那你搞 Greenland 搞了干什么？
1: 就是，
0: 对不对？那然后呢，航道哦，航道你在那边。在那边摆了一些炮，摆了一些雷达，
1: 你也不敢怎么样啊？
0: 哦，输了就让你摆，
1: 对，就是
0: 你就算摆了，他给你干起来是谁凶啊？
1: 对，
0: 人家那乌克兰战争打了好几年，你有没有打过？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是从这方面来看了、我觉得他本身还是心中觉得我想做美国的 Peter the Great， Trump the Great，
1: 所以他就
0: Donald the Great，
1: 觉得优越感就是。对
0: 不，这我觉得这个人呢、很多东西从表面看不出来。因为我看他，如果我觉得白宫他们这些这么几个了不起的啊、这个叫什么这个 Hexes 啊，挂出老漂亮的呀、小心点，对不对啊？然后那个叫什么那个白宫发言人也是很可爱的，眼睛大大的，
1: 对不对？
0: 一表人才，
1: 对，
0: 你们在干搞什么东西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只有皮儿没有馅儿，
0: 所以我觉得你再讲到好玩的，你讲加拿大好了，这两天我听到加拿大跟中国方面，
1: 对，现在两个可那个了。
0: 我跟你讲，这事情大了，为什么呢？你供应中国油是一回事，加拿大今天有油卖给中国，明天你跟加拿大凶，
1: 对，
0: 他把那管子给你关小一点，哇，全美国都跳起来了，
1: 把那个电拉下来一点，
0: 电拉下来一点，这哪有这么笨的呢？
1: 对，真的是笨。
0: 哎，
1: 那是当然自己邻居是这样去搞的，所以他跟墨西哥也搞得不太好。
0: 墨西哥就我跟你讲，墨西哥他就欺负一下你的拉丁人啊、
1: 对，
0: 加拿大你们自己是五眼的，五个眼睛的，
1: 就是啊，
0: 你们其中两个，
1: 就是
0: 两个搞不好。而且你加拿大跟中国一旦签好这个东西了，加拿大胆子大，
1: 对，
0: 所以你美国
1: 底气就够了。
0: 我今天这个油要给 Chinese，
1: 对的，
0: 对不对？你这边油至少少拿一点，你看不是跳脚，
1: 真的。
0: 是不是？
1: 而且也不排除加拿大哪一天想开了，他也人民币去跟中国大陆算了。
0: 那我觉得这再看吧。我觉得
1: 可是你看 OPEC 现在那个石油输出国组织不是已经说可以？
0: 老中给他一点面子的啊，别自己不要做得太难看啊。老中的目的就是说大家是一团和气，对不对？我也不打你，也不骂你。
1: 对，
0: 你看这两个。俄国一条轮船被抓走了，
1: 对，
0: 中国一条轮船被抓走，
1: 对，
0: 有没有坑气？
1: 没有。
0: 我跟你说，这里面大有学问，
1: 对
0: 吧？
1: 这个坑气就 low 了嘛。
0: 我跟你讲，这叫学老子啊，
1: 这就来老子了。是，
0: 这老子
1: 昨天你去参加个老子研讨会的？
0: 没有研讨，我是听，还没资格去讨。这老子怎么就是让你反向思考？对不对？人家今天抓你的船，你就开始啊，说骂这小三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三滥，什么就骂开了，不够聪明
1: 是。
0: 然后呢，你就一副啊被抓走，你看人家，你看，这人这神经病，对不对？
1: 对。
0: 我现在不跟他一般见识，
1: 你不讲话，别人才怕你呢。
0: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你知道？你现在银河号是这样子的，
1: 对，
0: 银河号里面是空船的，
1: 对，没错。
0: 这人家的美国那边一直跟他跟到后面登舰，一看是空船，
1: 对，糗大了。
0: 那时候是谁当总统啊？那时候好像是那个什么Clinton 当总统。
1: Clinton
0: 结果中国方面啊。Hillary 要到中国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到上海，我记得什么事情，
1: 这是被人家那个了吧？
0: 老钟说：“对不起，你不要

0: 对啊，
1: 你这全事情没给我解决，
0: 就是
1: 你们家这个老太太不要来，不是老太太那时候，
0: Hillary 对的，不是老太太，对，
1: 贵夫人不要来，那她急了，Hillary 要去表现一下，
0: 对，
1: 后来不知道谈什么条件，Hillary 就去了，
0: 不，所以这样看起来那个思维的深度哈，还有他。所以这个是下跳棋跟下围棋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
1: 我说呢，是这个老中跟老美啊，两个都很会下棋。
0: 对，
1: 老中是围棋对付什么呢？跳棋冠军。
0: 就是啊，就是啊。
1: 对，你要跳棋下得好，
0: 就是跳棋吧。
1: 跳棋下得好。
0: 跳棋就这几步而已吧。哎，那围棋这一子下去，要想到20手以后，想到30手以后，
1: 这厉害，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不是一直在说老中，就你这两个这个民族的思维的那个深度宽度啊，很大的差异。所以我想这奇怪，这抓到俄国船，俄国也不吭，中国也不吭，
0: 对，
1: 这里面还有文章了，
0: 对，
1: 还有文章。
0: 你那不吭的人才比较可怕，
1: 但是你不吭，那别人会替你打抱不平啊。
0: 对对对，
1: 那老子里面有几句话可以印证的，就是如果人家欺负你，你不还手也不骂人家，人家反而会站到你这边来。
0: 对，
1: 所以你看啊，这人好可怜，人家欺负他，他连回手都不回，我们去帮他忙，反而会站在中国这边。所以我看下去这些事情啊，我讲今年啊，2026年啊，是一个中美翻转年。
0: 这是2026，人们早就在翻转了吧？
1: 今年是正式翻转，
0: 正式翻转是
1: 为什么？你看啊，以这个航道来讲，苏伊士运河，现在不管怎么样，伊朗那边乱是乱，苏伊士运河是北也门是伊朗支持的，
0: 对啊，那个是他们的系统
1: 嘛。那然后人家就绕从好望角走，老中跑到那边去演习，对不对？
0: 跟南非一起玩，
1: 人家没有说要打你，但人家告诉你，对不对？你哪边你对我不敬的话，
0: 对，
1: 那我这边呢稍微给你，
0: 对对对，
1: 给你一点味道。
0: 所以到底是谁说了算就很清楚了。对，
1: 那这个事情搞下去了，我觉得今年中国这个翻转是形势出来了。再说日本好了，
0: 那日本在这里面就
1: 哇，这日本的事情大，我觉得。如果这个日本事情，我觉得不简单。
0: 我们今天这一集是在谈这个国际，
1: 那暂时不谈日本
0: 国际局面。
1: 国际那日本也可以。
0: 没事，你讲日本，你谈。
1: 因为在日本啊，这个上次我觉得这个叫高市还是
0: 高市？高市，
1: 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要讲那句不该讲的话。
0: 就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1: 你知道吗？人家就等着你犯错，
0: 就挖了个洞就下去。
1: 人家本身就想做一些动作，就等你这句话了。高明的人就这样，他一直不做。
0: 对，
1: 那现在呢？好，你去造反嘛，对不对？那老中我看这次是对日本是，他是因为要限制这个。民间跟军民合用的零配件跟原料，
0: 对，
1: 不准输日，
0: 不准输日，对对对对。
1: 你看日本本身在干什么？日本本身就搞军工嘛，搞电子工业，搞重工业，所有的稀土没有停摆。
0: 对，
1: 我也问过二哥，
0: 然后二哥又跟你说了，
1: 停摆一下，大概第一年呢，它的 GPT 会少掉1.5。第二年更多，第三年更多。
0: 所以其实这个稀土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是美国了，但其实日本的受伤在美国前面了。
1: 那你把日本美国现在是没有办法去顾日本，他顾自己
0: 了，对啊对啊，
1: 对不对？然后如果中国他今天采取这种非战争手段，对不对？他停止你这些原料供应，你日本整个工业跟所有的日本的 GDP 降下来的时候，我跟你说，原来已经很惨了，你现在再下去啊，你看这改选下来看结果，
0: 他现在不就要解散国会，然后重选？
1: 你改选下来看结果，一定要从某些方面，外交方面要相当的回应中国。
0: 可是昨天还有一个消息说，现在高市长的这个民调非常高啊，80%几。
1: 民调高是一回事啊，看你要不要吃饭，对不对？
0: 饭没得吃的时候，
1: 你饭没得吃，你再去考虑一下嘛。民调高是因为，当然日本有相当最右派的人士。你看现在川普民调很高啊。
0: 对对对。
1: 他那个共和党76%支持他。
0: 对，是共和党的。
1: 对啊，共和党支持他。那你最起码你那个在全国民调里面，
0: 30%嘛。
1: 反对的也只有30%。
0: 对。
1: 赞成的30%，另外30%不讲话。
0: 对啊。
1: 搞不好不讲话，人家是说我赞成你，我不好意思；
0: 或者我不赞成你，我不好意思。
1: 或者
0: 对不
1: 对？
0: 对啊。
1: 那所以这看起来，今年我说整个美国这一。

0: 开年啊，整一个形势啊，是我觉得对美国是相当的不好。
1: 对，哎，
0: 但是我觉得有办法。
1: 是，哎，怎么有办法？
0: 看事情啊，摆得平。台湾可以摆平。
1: 你说台湾可以摆平这个事？
0: 当然可以啊，啊，
1: 台湾摆得平美国的事？
0: 哎，可以啊。你要晓得，你摆平一件事情，心里要想人家要什么。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1: 对啊，
0: 人家要什么？Trump 要什么
1: ？Trump 就是要他 Peter the Great，
0: Peter the Great 他没办法，
1: 对，
0: 和平奖，
1: 哦，
0: 对不对？
1: 你讲这个，
0: 台湾跟瑞典打个招呼，
1: 是，
0: 对不对？瑞典大哥，咱们交个朋友，
1: 对
0: 不对？你把那个奖，反正你美国总统都给了，
1: 对
0: 不对？人家那么要。你就跟他谈一下，
1: 对，台积电让几个股给你，
0: 这个角啊，不是这个和平奖的那个奖了，像金像奖那个奖了，你出，
1: 台湾出，
0: 然后呢，奖金我台湾出嘛，对不对？是不是$100,000
1: 买单？我们买单，
0: 我买单嘛，200,000我也买了，
1: 是，
0: 对不对？比那个军售便宜多少？
1: 对。
0: 对不对？
1: 可是你
0: 我不讲笑话啊！
1: 你买单完了以后，军售还是要买。
0: 我跟你讲，Trump这种人，你就说人家说买马屁拍的要拍的够好，
1: 拍到是时候。
0: 他现在满脸豆花的时候，你说你跟他说，哎呀，我跟你去搞个和平奖了，哎呀，你们小赖啊，真是深得我心，
1: 是，
0: 对不对啊？然后呢，奖是瑞典给的，那个奖值多少钱？对不对？中西主要是住一住就好了，
1: 是，
0: 瑞典有个面子，
1: 对。
0: 台湾，
1: 秋哥，这
0: $200,000，
1: 对，
0: 我跟你说，
1: 你要给我念念，听，你要给我一个时间，我要讲这个秋哥的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啊，
0: 可惜掉了，
1: 真的可惜掉了，真的，
0: 这个我们讲，我们讲这个当时是娱乐大家了，对不对？
1: 对，
0: 你一个节目大家高兴啊，川普也高兴，瑞典也高兴啊，台湾也高兴，这有什么不好呢？
1: 是，
0: 做人本来就是大家高兴嘛，
1: 对
0: 不对？
1: 有道理，有道理。
0: 然后呢？你台湾其实也不必要出那么多，对不对？你今天台湾说答应下来，$100,000，$200,000我也出。
1: 不，
0: 我跟你说很简单，打个电话，
1: 对，
0: 给小黄。
1: 哦，是。
0: 小黄你知道谁吗？
1: 我知道，你讲，你接着说吧。啊，我反正你就现在
0: 人熏熏，
1: 我知道，就是。叫小黄
0: $200
1: 叫他买单吧。
0: 这一碗这个什么什么阿米算这，对不对？台湾跟他说，哎。这个的就你买单吧，
1: 是你先，
0: 我跟你说，
1: 你先讲的是完全是漫画等级的，
0: 漫画等级，哎啊，因为呢，你这这个东西啊，你自己去付钱啊，还不够意思，
1: 对，
0: 面子要给人家，
1: 对，
0: 小黄面子给小黄做，
1: 对，以后小黄在美国都横着走了，
0: 都是美国横着走了，
1: 对不对？
0: 这个全部这个请你到那个马尔拉戈去做客了，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对不对？
1: 好了，这漫画就这样画完了。
0: 要这样玩，全世界大家高兴，对不对？看了你的节目也高兴。
1: 不过球哥，你刚刚讲这个中间有一个，就是我们这嬉笑怒骂之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您说这个台湾在这个中间，可能也有一点枢纽作用，对不对？
0: 不，这个是看有机会，你要看到机会在哪里，掌握机会。
1: 对啊，
0: 现在全世界都在骂他的时候，
1: 对，
0: 你要跟他。
1: 你给他创造一个环境嘛，对不对？你比如说两岸的关系的发展，如果我们小赖可以懂得怎么样做，
0: 这个太高深了啊！最起码你是马屁拍一拍，对，本来也在拍嘛，对不对啊？你让他高兴，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后面的什么东西都有了，是不是？
1: 好了，这个就停在这里，这个别再说了。
0: 哎，这是好主意啊！
1: 是啊。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听的是什么歌呢？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回味的是一个青春的偶像团体。哎，大家脑子里面是不是就闪过很多青春偶像团体？今天到底要谈的是哪一个呢？这个当年啊，我应该差不多是国中吧，国中的时候吼，运动会呢一定会拿他们的歌来编啦啦队的舞蹈，而且呢各校都一样哦，没有一个例外的，大家几乎都会拿他们的歌曲来编这个啦啦队的舞蹈，可见他们当时有多红哦，对我们这些少男少女的影响有多大，大家可想而知。我们先来听听他的成名曲，前奏一下呢，我相信你一定马上知道是哪一个团体了，请听。

猜到了吧？没错，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回味的就是无敌青春可人又美丽的城市少女。这首呢，年轻不要留白，是大部分的人认识这个团体的第一首歌曲。尽情挥洒自己的色彩，年轻不要留白。那个招牌舞蹈的动作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几乎人人都会跳哦，不会的话你真的是没有，你真的是白活了那个时代哦。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他们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并不是年轻不要留白耶。一定很多人认为第一张就是年轻不要留白，但是其实不是哦。最早的时候啊，也就是1984年的时候呢，原本这个少女组合设定的是三个人，除了黄雅敏跟邝明杰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唐玫瑰的哦。这三个人的组成本来叫做开心少女，开心开心，诶，奇怪，这好像是另外一个人的歌。好，本来是叫开心少女啊。那这个，但是唐玫瑰因为升学的问题，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是学生嘛，就放弃出片了。因此呢，当

时的齐飞唱片公司就把开心少女重新组成了城市少女，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个黄雅敏跟邝明杰组成的城市少女。之后呢，也就是在隔年的时候，1985年的12月，他们就发行了首张专辑，叫做《拉手》。诶，大家对这首歌还有印象吗？拉手这首歌哈，有些人应该不太记得了哈。这张拉手专辑里面有很多歌搭配电影《黑皮与白牙》作为宣传，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出片的时候都是搭电影一起出来的哦。那两位主唱同时也是担任片中的两位女主角。其实说实在的，《黑皮与白牙》这部电影本人真的是不太记得，所以他有担任 女主角这件事我也是真的不太记得啦。然后他们是担任这个片中女主角中学时代的角色，但是啊，在市场的反应呢没有预期理想，所以难怪你我都不记得哦，反应平平。那当时呢，在这个台湾歌坛上面陆续出现了很多少女的组合，我讲几个大家一定都会有印象哦，譬如说飞鹰唱片这个非团体的组合飞鹰三叔啊，飞鹰唱片就是那个刘文正啊，有没有最红最红的偶像歌手刘文正他开的哦，然后他就是推出了一个飞鹰三叔，是谁呢？这个裘海正、方文琳跟伊能静嘛，大家应该还记得齁。那他们的首支单曲就叫做《年轻的心》，给我年轻的心，给我你的生命，应该大家有印象了。那在1986年6月的时候发行，才一上市就捧红了这三个人哦，名声也刚好盖过差不多时期出道的城市少女，所以他们出第一张专辑《拉手》的时候，诶，其实是被盖过去的，没有很红哦。那么一直到了1987年，这个齐飞唱片就推出城市少女的第二张专辑，就是大家刚才所听见的《年轻不要留白》，同名的单曲《年轻不要留白》，节奏轻快，旋律好听，朗朗上口，歌词呢简短但是容易记，一推出就红遍大街小巷，更受到当时日本化妆品的大厂资生堂的青睐。大家应该还记得他们有很多歌曲都是配这个有可能是这个化妆品的广告或是各种各样的广告，然后成为资生堂夏利夫的广告曲。所以这首年轻不要留白呢就变成配合这个资生堂夏利夫这个产品，然后变成它的广告曲，有着化妆品广告的加持，再加上齐飞唱片宣传的造势啊，城市少女就凭借着年轻不要留白这首歌曲迅速的走红台湾歌坛。这首歌呢也成为城市少女的经典代表作，在台湾五六年级生的记忆里面，这首歌一定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印记，对不对？对我们来讲真的是这样啊。随着他走红，就正式开启了少女组合的团体在台湾歌坛百花齐放的一个辉煌时代，就是从城市少女的年轻不要留白开始，这个受到大家欢迎之后，哇，雨后春笋啊，就是哇，好多好多少女团体，不止飞鹰三叔哦，我们可以找一集来介绍这些令人怀念的少女团体哦，全部都是偶像团体，我们可以找一集来聊一聊，应该也蛮有意思的。那么刚才既然回味了一下成名曲《年轻不要留白》，我们现在就回头来哦，回忆一下，看大家还记不记得《拉手》这首歌，这一张第一张专辑同名的主打歌曲叫做《拉手》，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旋律还有印象吗？拉手。

怎么样，有印象吗？这首拉手我是还有一点印象啊，对于这个旋律我是有印象，虽然当时没有很红，但我觉得旋律还算是蛮容易记忆的，然后歌词也算朗朗上口。刚才有提到哦，城市少女可以说是创造了少女组合团体在台湾歌坛百花齐放的辉煌时代，这绝对是没毋庸置疑的哦。自从有了城市少女之后呢，台湾乐坛开始出现类似的少女团体组合。我刚才有说我们可以找一集来聊，譬如说有谁呢？红唇族啦，忧欢派对啊，星星月亮太阳啊，记得吗？哦，还有等等啦哦。那这些团体推出之初啊，大多能够走红并受到众多歌迷的喜欢，而且呢他们也都是有自己的代表作品出现。未来呢，我刚讲过可以找一集节目来特别聊聊这个令人怀念的少女组合团体哦。但是这些组合的始祖其实就是城市少女啦。1988年的1月哦，乘胜追击，城市少女推出第三张专辑《老师有问题》，再次和同名的电影演唱主题歌哦。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有一个电影叫做老师有问题。那我的印象中，以前那种 YA 电影会演的人大概就是什么陀中华、张氏啊、萧红梅这些人，类似这些人啊。那么同时参加电影演出专辑的专辑里面有只打开一个眼睛，这首歌是菲乐食品的广告曲，来吧跳舞也成为波乐洋芋片的广告曲。这个时期的城市少女可以说是广告界的宠儿啊。我刚有说嘛，他们非常多歌都跟广告有关哦。那么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4月的时候呢，城市少女获邀登上日本放送协会 NHK， 他们每周二晚上8点在 NHK 综合频道播出的歌唱节目叫做 NHK 歌谣乐园88哦。欸，我觉得这是莫大的殊荣哦，就是好像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去日本上日本的节目的团体哦，被安排在最后第二组演出，演唱歌曲就是年轻不要留白。当天的表演艺人还有知名的松田圣子、北岛三郎等等，最后是由森进一担任压轴演唱。而城市少女是创下的第一有很多，这个就可以说是第一次有亚洲艺人去上 NHK 的节目。他们还跟当年的松田圣子合照，那张照片我有看到哦，那时候

大家都好年轻啊，城市少女也好年轻，那个时候的松田圣子也好年轻哦。同时呢，也就是1988年的7月，他们又再推出了专辑哦。你看他们是多产的哦。老师有问题也是在1988年那的1月，然后过了半年之后又推出了夏日宣言这个专辑哦。这个时期呢，改变以往的造型，以健康清凉的装扮来出击，令人眼睛为之一亮。专辑里面《夏日宣言》的主打歌曲，大家肯定是不陌生的，那就是《抓一个梦想在手上》，抓一个梦想在手上。我就记得最后一句啦齁。那我印象中哦，国中运动会的啦啦队好像就有跳这一首哦，抓一个梦想在手上。还有另外一首同一张专辑里面的不想睡的红舞鞋，我们也是有跳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是莱茵香槟广告的歌曲，城市少女也是这个商品的重点模特儿哦。以前城市少女每一首歌曲几乎都有特定的编舞，大家在学校里面都会跟着跳他们的招牌动作。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两首经典的舞曲哦，大家也可以准备好把音量开大，一起来跟城市少女一起唱唱跳跳，来回味以前的那些招牌动作哦。我们来一起欣赏《抓一个梦想在手上》和《不想睡的红舞鞋》。

怎么样，是不是很怀念的两首歌曲呢？抓一个梦想在手上跟不想睡的红舞鞋。到现在啊，我都还依稀记得那个时候的那个招牌动作啊，什么就从右上角抓一个梦想，然后在手上，对不对？在胸前做一个拉弓的动作。城市少女的曲风大部分都是快乐、青春又动感的舞曲哦。在1980年的末期，可以说是台湾最红的一个少女组合。邝敏杰呢，她的舞艺精湛哦，黄雅敏的歌喉甜美，两个人可以说是很完美的搭配哦，搭配无间。邝敏杰曾经回忆当时一件有趣但是又很乌龙的事件哦，城市少女的时期呢，和同公司的曹猛。曹猛大家应该还记得吧，以后我们也可以来介绍曹猛，他们好听的歌也好多、哦、那他们跟曹猛很要好嘛，尤其是里面的那个蔡一智、蔡一杰、蔡一智还有苏什么我忘了哦。常常私下他们就会一起出游啊，去 disco 啊，日本料理啊，晚上又在房间里面打牌啊，喝喝小酒这样子。还曾经因为邝敏杰跟曹猛的三个人哦躺在床上聊天，而引起当时的邝敏杰的男友叫做王星，他也是一个演员的后代哦，就是王星就吃醋啦，冲到环亚饭店，那个时候是环亚饭店，大家还记得这饭店吗？哦，就是现在的，我应该是现在的王朝饭店，然后就去打曹猛，王星冲到环亚饭店去打曹猛，结果没有打成呢，打到了城市少女的宣传，好可怜的宣传哦。我觉得呢，年轻哦就是玩性大，年轻人的这个醋劲也很大哦，还好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另外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早年有一个影星叫做萧红梅，就是我刚刚说以前的 YA 电影大概都这些人演的，像那个老师有问题，萧红梅好像也有演哦，他还演过青青孝树啊，黑皮与白牙等等。他曾经这个跟萧红梅合作主演肝胆相照的刘德华就表示说，他呢这个还一直对萧红梅念念不忘哦。

原来这个萧红梅是谁呀、啊？原来萧红梅就是黄雅敏的姐姐呀、啊。我现在想一想，他们俩确实还有点像哦。我以前还真的不知道哎、欸，这个。黄雅敏雅雅曾经说她姐姐是很反对她进演艺圈的哦，所以哦，当雅雅执意要出片的时候，萧红梅就撂下狠话说，不要告诉别人你是我妹妹哦。于是呢，这个黄雅敏真的是从来都不主动提及这件事情哦。至于雅雅的感情生活呢，咱们后面再来聊一聊。有趣的是哦，黄雅敏虽然进入演艺圈还发了唱片，但是呢，她对演艺圈是特别是秀场的这个生态，他是颇不能适应，就是很奇怪，发了唱片，做了艺人，但是对演艺圈跟秀场的生态很不适应哦。那尤其是主持人喜欢开黄腔吃豆腐这件事情，几乎呢都是由小林邝明杰在应付哦。这个雅雅很不喜欢这件事情，所以他常常一唱完哦，就默默地飘到旁边。或者是飘到舞台下面去了。那邝明杰的外向跟黄雅敏的内向哦，很互补，但是呢，也常常因为个性的差异大，而常常传出有两个人不和的传言。我相信大家一定听了很多了，有很多团体组合都很容易被传不和哦。两个人当时呢，是不是真的那么不和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他们在1989年3月推出的《新鲜贵族》这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真的跟你说真的。所以他们的不和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呢？真的跟你说真的哦。我们听完这首歌再来解答一下不和的传言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城市少女的几乎每一张专辑的歌曲都跟广告商还有电影合作，像这一张1989年3月推出的《新鲜贵族》推出的时候呢，他们也正同时忙着拍摄大乖乖啊、琴香水广告啊、口香糖啊这些广告哈。那专辑里面呢，《打开你的心》、《少年先锋》分别为电影《小人物》跟《七小福》再出集的主题曲。所以他们几乎，你看他每一首歌，不是只有主打歌哦，他们专辑里面的歌曲也都跟这个广告或者是跟电影都有连结哦。我觉得这个行销策略也是蛮聪明的诶，大家不觉得吗？哦，一夜整合可以互相拉抬。那么刚才前面有提到黄雅敏跟邝明杰是不是真的不合呢？大家一定很想知道吧？这种八卦就是很多就是团体的。这个都会传出来哈、哦。那据他们自己的说法是，我觉得当时他们是真的不合，但是也没有明显的不合。这话说起来也太矛盾了吧？怎么说呢？我觉得应该是说他们的个性哦，真的是南辕北辙。邝明杰呢，非常的活泼外向，而黄雅敏则是低调内敛。的个性哦，两个人的个性差异太大了，那这么大的个性差异自然是玩不在一起的。根据他们自己的自述说到哦，他们确实曾经有过意见不合的状况。什么样的意见不合呢？譬如说明天上节目啊，头上是要戴花，那邝明杰就会戴两朵超大的花，那黄雅敏就会戴一朵小花在头上、哦、那么这个雅雅会因此而认为说，明明是团体哦，却两个人不够有整体性，因为一个人戴两朵那么大花，一个人戴一朵那么小的花，虽然都是花，可是整体性不足。那以前的那个年代也没有说梳化妆那么的发达，然后很多都是他们自己戴造型就去了、哦、所以他们常常要讨论这些事情。但是呢，他们即便是这样子的争执里面，他们最多就是冷战而已，倒是从来不曾真正的吵过架。我知道有一些可能真的会大吵，也不一定哦。可是他那个雅雅跟小林是没有，他们两个是没有，他们没有真的吵过架，但是他们就会冷战。所以你说他们是合还是不合呢？我也不知道哦，因为他们也就是冷战而已嘛。不过大家当时都是年纪小了，也没有真正的什么深仇大恨啊。所以解散的多年之后哦，两个人约出来喝下午茶，姐妹淘还是有说不完的话。所以就是当时年纪小嘛，那大家都会有自己直观的看法，因此呢，就会有一点这个对对方不满意啊。哦，我想要低调，你想要夸张，对不对？两个人就是，可是他可能对方又觉得啊，演艺事业就是要夸张一点啊，对不对？上舞台就是要夸张一点才能够有效果，所以两个人看法就是不同而已啦，哈。那么现在都长大啦，多年之后当然就不吵了嘛，只是个性不同啊。但是两个人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约出来喝下午茶。还是姐妹淘的样子哦，还是有说不完的话，那么多年没见了。那么城市少女当时哦，真的是带动了一阵不论是团体组合或是舞蹈的风潮。只可惜好景不长，在1990年继续推出了《不见不散》这个专辑，同样的其中主打歌《明天我们不见不散》也是蔚为当时的流行，非常红的一首歌。不管是歌曲还是舞蹈，都还是青少年们学习模仿的对象。可是呢，明明说好了不见不散的啊，可是却成为这首歌《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却成为他们分手后的最后一张专辑耶。有没有很可惜？是不是真的好景不长？他们其实那个时候真的大红大紫，可是却没有想到那么讽刺哦，推出了一个不见不散专辑，竟然是变成他们分手前的最后一张专辑。我们就先来回味一下哦，这一张专辑里面，不见不散专辑里面的这首主打歌《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但是他们快要散了哦。1990年的3月啊，城市少女在最后一张专辑《不见不散》的发片记者会上面，竟然宣布解散了耶。在记者会当天哦，除了解散的震撼弹之外，更令人意外的是，雅雅黄雅敏她突然宣布要退出演艺圈，是不是很震惊的消息哦？连邝明杰都吓一跳，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黄雅敏会在记者会上宣布退出演艺圈，让所有的人都觉得措手不及。原来啊，是当时黄雅敏的男友张氏，大家知道张氏吧，演很多 YA 电影的张氏，要他在退出演艺圈或者是跟张氏分手之间二选一哦。结果这个痴情的黄雅敏二话不说的为爱选择了退出演艺圈，当时可是让大家都跌破眼镜啊。他跟张氏的这个之间的关系哦，大家真的是跌破眼镜，因为没有人想到一个人会在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竟然就这样子放弃事业选择爱情，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惊讶的消息。不过雅雅跟张氏还有另外一个趣闻哦，还有一桩趣闻很有意思，就是啊，某一年张氏去西安拍戏的时候，黄雅敏也跟着去，两个人在荒郊野外吵架，吵起来，结果看到一个农夫走过，就一人一边隔着那个农夫在那边继续

草，然后在那边隔着农夫在两边在那边对叫然后叫嚣这样子。原本是他们的用意可能是想要这个农夫停下来评评理啊，但是呢这个把甩不掉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农夫哦，被吓得半死哦，想说两个人吵得这么激烈，他又夹在中间非常尴尬，于是那个农夫只好拔腿狂奔逃走。这个是不是很戏剧化的一对情侣？难怪张氏是演员哦，王阳明后来也演戏，真的是戏剧化的一对情侣哦。当然呢，雅雅陪在张氏的身边哦，过了大约一年的隐居生活之后，两个人仍然是以分手收场，很可惜哦。可是就那样子宣布退出演艺圈，真的很可惜。但是呢，在跟张氏分手之后，这个王阳明隔了两年呢，才陆续又推出了个人专辑。因为我们知道那个雅雅的歌唱的实力还是蛮强的，那为了转变城市少女时期的形象，歌艺非常好的她呢，就开始演唱了一些抒情歌曲。其中呢，1993年的《于心不忍》，我是还记得这首歌，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记不记得，算是黄雅敏单飞之后的知名代表作。在1994年呢，这个黄雅敏离开宝丽金唱片，转往科艺百代哦，推出了第三张个人专辑，叫做《谁能让我再掉眼泪》。同样的，在这个同年的时候，他就结婚了、哦，当然是跟别人结婚，不是张氏啦齁。这个他因为结婚就又暂时退出了演艺圈。在城市少女解散之后，那邝明杰呢？邝明杰在做什么呢？其实邝明杰大家应该会比较熟悉一点。邝明杰在1991年的年底推出了一张模仿 Janet Jackson， 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妹妹的一张个人舞曲的专辑，叫做《夜行天使》。那为了转变城市少女时期的形象呢，夜行天使这张造型哦，走成熟美艳的动感路线。那么寂寞男孩这首歌呢，是改编自日本近藤真彦的舞曲。近藤真彦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哦，Dancing Baby。 那么放逐你的心的曲风是冷酷强劲的军事舞曲哦，因此成为中式八点档连续剧长官好的片头曲。我停不下来这个专辑里面的中版节奏蓝调 MV 啊，还大手笔的这个远赴纽西兰去取景。当时的邝明杰和蓝心湄同为台湾歌坛中舞技高超的女歌手，大家知道因为在城市少女的组合里面，这个雅雅就是歌唱的主体嘛，那邝明杰呢，小林他就是舞蹈的主体，所以当他个人单飞的时候，就都是用动感，都是走动感舞蹈的路线。那么哇，我觉得邝明杰能跟蓝心湄来并列歌坛舞技高超女歌手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觉得蓝心湄的舞技是真的蛮好的，就是在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蓝心湄嘛。不过呢，开始钟情于演戏的邝明杰在个人专辑推出一年多后就退出歌坛了，专心在台湾的演艺圈的戏剧以及主持界发展。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小林邝明杰，他几乎都是在演戏，然后在早年还有一些主持的工作，大家应该有印象啦齁。那不见不散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曲非常值得一提，是哪一首歌呢？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就是黄雅敏在《城市少女不见不散》这张专辑里面首次尝试了写词哦。他写下了《紧紧相系》这首非常受欢迎的知名的抒情歌曲。《紧紧相系》是因为我觉得他的歌词意境优美，道尽朋友离别的深刻情谊，所以在日后也成为许多校园毕业生必唱的歌曲。当然啦，我相信五六年级的同学们毕业的时候必定都有唱这首歌曲。我印象是特别深刻啊，因为国中快毕业的那段时间哦，我们有一群同学常常聚在一起就唱什么，就唱紧紧相系啊，然后来一解当时即将分离之苦。所以紧紧相系这首歌很快的就传遍各大校园哦，变成我们的毕业必唱歌曲。现在呢，我们就马上来回忆这首毕业新曲，毕业的时候必定要唱的紧紧相系。

我在想啊，他们应该也是知道这个不见不散专辑，也就是他们要分手前的最后一张专辑了，所以黄雅敏才会尝试写词哦，写下这一首《紧紧相惜》。那么没想到也成了就是我们当时哦，当年这个毕业的同学觉得非常尽心，非常这个能够形容我们当时分离之苦的一首歌曲。真的是很可惜啊，红极一时的少女团体就在出了七张专辑之后就宣布解散了。哦，真的好可惜哦。从1990年解散到现在已经过了31年了。你知道这首《紧紧相系》哦，一直到现在黄雅敏跟邝明杰有时候去合体哦，去上一些综艺节目的时候唱起来，每唱邝明杰是必哭哦。

所以这首歌真的对他们也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回忆、哦、他们到现在已经31年了，虽然已经这么久了，但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我们、啊、还是没有忘记这个曾经陪我们度过青春岁月的可爱的少女团体，对不对？现在的邝明杰呢，大家还是能常常在电视上面看到，因为他现在作为演员已经演妈妈咯，之前呢也做过这个综艺节目主持人，活跃在娱乐界里面。而黄雅敏之前呢是经营 SPA 事业，这个应该大家也有印象、哦、也在2005年后期、哦、陆续参加了综艺节目就复出，也参加过一些戏剧节目的演出、哦、只是偶尔才能够在一些怀旧的综艺节目当中看到他们两个合体来画当年、啊、重新唱这些经典的作品了。现在的城市少女呢已经长大了，他们两个呢都多了许多历练、哦、跟成熟的韵味，留下来的几乎都是美好的回忆啦，他留给我们听观众听众的真的都是美好的回忆哦，所以就更不用去计较当年到底合不合的问题了啦。这个问题真的大家不要再讨论，因为我看每一个综艺节目访问他们都会提到当年到底合不合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大家都长大了，事情都过去了，对我们这些曾经的粉丝来说啊，也真的是青春年少的美好回忆啦。尤其是跳跳那些年轻不要留白啊，抓一个梦想在手上那些招牌动作啊，还有一种非常疗愈的效果，大家不觉得吗？就是年轻不要留白，哇，那个招牌动作很有意思的。那么1990年的5月，城市少女所属的宝丽金唱片就推出了分手纪念专辑散播快乐散播爱，就是因为要分手了嘛，所以他们就把就是这七个专辑，这些年来这七张专辑里面的这个经典的歌曲都把它变成一张合集啦，精选专辑，这是真正的最后一张专辑了，重新收录搭配这个富士彩色软片广告曲但没有发行的单曲，就叫做散播快乐散播欢乐散播爱。其余的曲目呢，为前几张专辑精选的，譬如说拉手啊、年轻不要留白啊、来吧跳舞啊、寂寞公路等等。随着这张分手专辑的上市，城市少女的辉煌年代就真的告一段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要来欣赏即使是最后一首单曲都要将快乐带给大家的这一首散播欢乐散播爱。谢谢城市少女陪我们度过曾经有欢笑有泪水的青春岁月。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